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阿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29日，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最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3度。古历是4月13日，今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乡。头条新闻报告是读书囡仔读书哈，当然要认真读书啊。但是读书呢，钱无够哦，贷款啊，贷款呢，即马呢，政府呢有咧甲咱倒三工倒出啦。因为即马少加法啊，总统提出了18项的政策里面啊，就是包括明年开始，红婴仔出世一直到18岁啊，每一个囡仔呢，咱每个月有5000块啊，伊的成长津贴。哦，也未满45岁，第一次至第三次，啊，这人工生殖的补助呢，13万至15万，啊，这咱早都讲到哈。过来就是讲，读书爱贷款，哦，贷款的利息，包括还钱的这时间点，啊，起码拢有调降，冇犹太就对哈。所以院长呢，长先的表示啊，用这个案呢，新的做法，咱是明年开始。全民行动的上路，哦，应该有超过2770万人次啊，一旦呢有一个好处啊，得到益处啦。啊，那呢年度的总预算的规范，应该来到3800亿以上。哦，所以行政院表示讲，咱有可能投资贷款这学贷这方面的优待啊，新学年咱就提早启动，哦，卖等个明年啊，一旦提早启动。好啦，所以即马来讲哈，读书贷款，伊个宽限期呢，由即马是毕业后一年嘛，啊，即马延长，毕业后呢2年，未毕业啊，毕业了后，马上切到头路，切到头路嘛，才开始啊，开始趁钱，好啊，所以宽限期呢，哇，一年尔，无够啊，改做2年啊，过来就是讲利息。伊读书贷款的利息呢，为1.775%呢，咱调整哈，来到0.775%。哎，本来已经贷啊呢，啊贷啊，即卖呢，安尼做调整，做调整，这新旧啊，政策之间迄个差异啊，啊，政府家己负担，啊，这当然是真大心啦，哈，啊，所以本身呢，这个新的做法，召集人就是咱的院长。啊，所以院长呢表示讲呢，新的做法为明年开始全面拢总进行嘛。哦，2770万人啦，啊，3800亿啦，等等啊，那是。哦，啊，这啊叫租界总署，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

0: 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爹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三
4: 条街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麦拢
2: 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条街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街好哪好哈？
0: 三条街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衫，石头诶石，三条街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5: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是，你好，请讲来。
5: 要跟你请教吼，你迄诺诺底少散啊？
0: 是。
5: 感冒好，啊，但是少散袂。
0: 对。
5: 安尼。
0: 食诺诺。
5: 会使食无？
0: 对，我着感冒啊，但是我感冒好啊，咱还佫一直扫啊。
5: 嘿，
0: 哦，咱气气不足，气部的功能还袂恢复，再食咱诺诺地少散对症啊。
5: 对症哦，啊，但是伊有分这些的连接无？
0: 啊，我甲你讲，冷热冷少热少哈，过敏少，拢来食咱的诺诺，拢有甲你安搭咧内面。
5: 哦，无分就对啦。
0: 对，安心哈。
5: 啊，安尼迄一罐偌济钱？
0: 迄一罐1500块，
5: 罐1500，差不多会当食咧几工哈？
0: 伊迄内底一个汤匙啊，吼，三顿食一顿2块，渐渐配温烧滚水食，一罐食要一个月咧。
5: 好安尼吼，
0: 嘿，好唔
5: 好？好安尼了解。啊，太平东兴刚
0: 好。有东兴，有药师药的有啊，哈。
5: 哦，好安尼。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
6: 哎、欸，阿梁先生吗？
0: 嘿，你好。
6: 你好，我想请教你一下哈。
0: 请讲。
6: 像个咱呐，讲有迄个糖尿病有嘛哈？
0: 是。
6: 啊，食咱的外骨干袂使。
0: 糖尿病啊，筋骨较会歹啊，关节的退化嘛较紧呢。食外骨，
6: 食你外骨。
0: 可以啊，但是糖尿病我会建议啦哈、嗯，有食西药，西药正常食，以我的产品哈、我会建议配合着苓果精。
6: 有嘛就食苓果精啊。
0: 安尼好，可以。
6: 这样就是可以就对了。
0: 对，苓果精三顿吃，一旦跟外骨斗阵吃哦。
6: 哦，这样子哦。
0: 嘿，对。
6: 哦，因为我那是我岳母在吃的啊。
0: 是。
6: 啊，我岳母她就是她有去药房啊、哦。
0: 嘿。
6: 啊，药房个工。
0: 嗯。
6: 有糖尿病嘛？爱个问，爱叫伊药房个工。嗯，啊你有糖尿病，你吃外骨袂使。他说可以吃啊，就是那个糖分没办法降下来
0: 的。哦，就是讲外骨伊唔是针对糖尿病的啦。
6: 哦，
0: 伊是针对咱关节的退化。
6: 哎，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关节也是退化了，这样。
0: 哦，安尼伊外骨是咱讲一项产品哈，伊针对的对症是虾米系嘛？所以我唔是讲我食外骨啊，我的血糖好起啊，迄无可能啊。外骨是针对伊的脚头、伊的关节嘛。伊代谢方面呢，我唔只讲有血糖哈，代谢方面苓果精啊，会当夹咧食，三顿食安尼较好啊。咱的这个脚头位内底有软骨啊嘛，
6: 哈、嗯，对对对，
0: 咱血较黏的时阵，哈、
6: 欸，
0: 伊较无法多将物件入去软骨啊内底，所以有糖尿病的人，哈、欸，本身关节的退化，会比别人较紧，所以你讲伊咧食外骨要过脚头过关节，这无问题啊，但是血糖方面要甲斗相共，哈、伊西药正常食之外，咱就是希望伊会当配合苓果精安尼先啦。
6: 哦，
0: 好嘛，
6: 哦，这样子，那我了解，
0: 了解哈，好，
6: 好，
0: 谢
6: 谢你，谢
0: 谢
6: 你，
0: 再见，
6: 好，再见。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药药性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7: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真好。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
7: 我吃也有效啦。
8: 所以吃这款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起啊呢。所以吃好嘢，吃好。
7: 吃早餐早咖要吃，暗时吃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NONO 勇气治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这糖尿病，哈、啊，糖尿病啊，针对咱的神经啊，较影响，哦，会较黏嘛，哦，啊，可能大家较唔知影，就是讲糖尿病的患者呢，针对咱关节方面呢，也退化，你会比别人呢较早，而且较紧。为什么呢？因为咱这个糖尿病会较黏嘛，好、哦，啊，咱的关节呢内面无血管，迄软骨啊呢无血管。所以呢，你卡布阿多呢来帮助，哦，将营养啦各方面的送入去啊，咱的关节内面，因为你的血较黏啊，哦，所以糖尿病的人，咱关节的退化还是退化的速度啊，会比别人也佫较紧。水分的补充啦，适度的运动活动啦，哈、哦，尤其啊，顾这个关节啊，你啊，爱让食咱的瓦棍嘛，因为你咧促使到咱骨质啊，帮助神经咧走啊，有咧食三焦嘛。你就将瓦骨甲三焦呢倒进食，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骨两粒倒进锅，兼顾筋骨，安尼先来顾，哦，就对症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公播帮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啊，来讲啊，这诈骗哈，骗你的感情，好、啊，不是人呢撩起娘呢，好、啊，到尾啊，真正吼心碎。这是33岁一个罗先生呐、啊，伊透过网络，即马网络真侪啊，拢会当交朋友嘛哈，有真侪这方面的交友平台，哦、啊，要跟你讲感情啊，要跟你求婚啊，要跟你出来做某，但是这上呢，伊要跟你设计啊。骗婚骗财，甜言蜜语啊，上你啊手机，那、啊、希望跟你英文到顶。然后呢，问题来啊，哎呀，做生意呢需要资金的周转呐、啊，要做投资啦，最近呢手头较闲呐、啊，全问题了了啦。啊，要安尼讲爱贷款，啊，要买东买西安尼先好。其中呢有就业律师，就开740万。替这位罗先生呢买一台啊，好面路的跑车呢。另外一位啊去贷款，嘛是买一台呢，好面路的吼，那只系买面路的啊，来送给呢这位罗先生。即马知影被骗了五个啦，啊，即马就是讲你不断安尼咧骗，安尼咧骗吼，所以来到地检署呢，检察官向法院讲，这个爱甲收起来，因为伊啊一直重复好咧讲骗。哦，这中华地检署是表示讲，日前接到被害者来报案，讲因呢就是甲这罗先生呐、啊、交往，啊，讲要结婚呐、啊，要组织家庭呐、啊，要什么样的事，甚至啊，哦，主动求婚，迄个尴尬啦吼，哎呀，真好吼、哦，啊，这个醉在爱情迄、那个气氛之内安尼是吼，有、哦、我刷到呢，你当然信任你嘛，你要给呀、啊。哦，啊！伊即卖咧手头较闲啊，伊即卖做者投资啊，即卖做者什么戏啊？哦，你若有钱，你就提出来；你无钱，咱贷款呐、啊，干毋是呢？好啊，所以呢，都聊落去啊。啊，这罗先生呢，伊毋是讲哇，汗照金用迄种型诶，伊看见呢，人安尼清秀清秀，啊，敢那韩国一挂明查甫明星迄个款，哦，较查甫面呐，有无迄个花美男安尼是？啊，伊嘛毋是讲表示伊真好个啦，来吸引你诶注意，毋是安尼，伊就是安怎呢？甲你甜言蜜语啊，甲你灌迷汤，啊，你一步一步就聊落去啊。哦，啊，你看这两个拢未变路诶。哦，其中一个安怎讲呢？伊讲伊相信呐、啊，两个人呢应该就是要做翁仔某啊，所以才开470万买一台跑车嘛。其实这台跑车那是买一个。买新的啦哈，得1000万呢，啊470万，一部也是二手安尼是哈。后来另外一个小姐是去办贷款，办贷款才买车和这落的，但是后来呢，这查甫失踪去啊，伊才知影讲啊被骗啦，啊报案了，这个来抓人嘛，你新北市家哦，将这落个抓起来，啊嘛查扣到一本的教战手册，嘛查到现金的100几万安尼是，当然有一挂什么服装啦、皮包啊、啦、超跑啦等等哈，哎、啊，这是透过交友平台安尼是来熟悉哈，所以你那咧网络顶面熟悉什么朋友呢？嘛，请你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过来讲的是大学生，大学生咧做炸药，这19岁余同学，这20岁周同学哈，两个是国立大学拢读理工的，好、哦、啊，在网络顶面呢。啊，买原料来做这种啊有杀伤力的，叫做阿芒尼尔，其实阿芒尼尔这种炸药哈，这种炸药呢是历史真悠久的，工业的也是军用的炸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哈，包括咧越战，迄阵啊拢有这种的炸药啊，是伊主要成分是硝酸铵甲铝粉，好、哦、是安尼哈。啊，因在读理工的呀、啊。哦，伊知影啊！啊，结果呢，因咧4个月来，高雄市的空地啊，嘉义啊，一挂咧已经啊无咧用的小学，哦、啊，点遐咧试爆呢？哦，借着啊，就试看卖，哦，炸看安尼是安尼六遍。即马嘉义地检署呢，依照着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哦，你做这种炸药嘛？啊，过来你挑工呢，做炸药，然后呢，
毁掉多伊嘛，那伊嘛造成人诶学校吼，学校爆炸，吼啊烧起来毁损掉哈，所以这里个提起公诉，啊检察官认为讲这两个人引起了大众的这种恐慌嘛，危害重大，啊六遍，啊六遍，所以呢检察官发言讲每一遍拢甲判刑七年六个月，哦啊那六遍就惊死人啊呢。哦，啊，检察官呢，你陪去一天，将这个案呢，已经移心去家己的地方法院案的先了哈。啊，其中呢，一个姓余的，伊拢承认啦，伊拢承认。但是姓周的呢，部分呢，伊无要承认，避重就轻的对哈。其实这两个人，伊即马所犯的罪是五年以上的重罪哦。而且呢，你个无要。啊，无要这么，无要承认什么？来，先压起来。因为这两个人，安怎这几个月啊，一做啊，试报啊，走试报，走试报，这就是法官认定的，你们会一再反复实施刚一个犯罪代志，佮造成对大众这种啊危害嘛，会惊嘛，安尼是嘛吼？像讲啊，这两个人今年四月初三。伊是咧培英国小的教室内底呢，甲气化嘛引爆，哦啊，将教规教室炸烂了啊，啊真大声嘛，啊个木偶因，吼、哦，大家报案，报案是讲啊发生火灾，啊这代志才变的呢，啊这两个人呢，因本来同一个学校是高中，后来呢毕业了后，哦你读你的，我读我的大学。啊，拢是国立大学哦，表示讲读甲袂歹，读了袂歹。啊，这姓余的呢，伊负责买这黑油甲雷管。啊，姓周的呢，伊就是买咱读多讲的硝酸铵，啊，包括柴油，安尼是哈。两个对这方面拢真有兴趣啦哈、啊。但是呢，真正是这造成呢，你造成你炸死人怎么办呢？哦，别来哈、啊。过来来讲的是咱台中的一条新闻。啊，这新闻咱呢以前不讲了一点啊，啊，即马后续呢。判刑啊！台中一对啊是男女朋友，其实拢较少年的啦吼。这查某囡仔才十六岁，去年六月啊，两个算讲男女朋友啦。咧拜公司咧设计，十六岁这查某囡仔呢，突然间咧便所内面生一个囡仔，啊生一个囡仔哦，两个呢真紧张，但是囡仔无咧喘气，嘛无哭哦。啊，两个才少年，啊，嘛唔知要安怎，哦，所以当时伊嘛无报警察，嘛无请求多位援助，因颠倒将这红衣啊，哦，尸体嘛哈，啊，落入去啊，塑胶袋啊，啊，然后炸走，啊，家己异想天开啊，哦，准啊摕一个盆栽，啊，将这囡仔呢，甲落去盆栽内面，啊，带咧因社区的盆栽内面。但是伊是一个性命嘛，哦，然后开始有些摄一寡呢水出来，啊，两个反腐，然后佫将这个盆栽呢刷为公园啊去带咧公园啊，安尼是哈，啊，即摆呢当然几个代志毕了呢是遗弃尸体罪嘛，啊判刑五个月有期徒刑，啊，然后会当呢罚金，因为太幼啦，哦，即十六岁至十七岁。嘛啊，本身呢，十六岁这查某囡仔，伊咧114年的时候，发觉就讲大不多有心就对了哈。啊是六月十六去一天下晡时啊，因男朋友呢17岁，两小无猜了哈。两个人呢咧到咧台中的Tiger City，也过咧只踅街，突然间腹肚痛，准啊去地下

一年的，还是两年的，还是三年的，还是六年的，都是短期的驾照，而且有六年的观察期，这样就对了。所以这个当然啊，这个制度是真周全啦，但是越周全的制度感受的是什么，就真啰嗦啦，是不是啊？你若真单纯真简单的方式，而且真严格，是不是啊？真好让下面的人去执行。哦，现在不做一年、两年、三年、六年，看不同的情况呢，不同的驾照，哦，这不如呢，较简单的、较直接的，会比较好一点哈。好啦，现在呢，吃都开车，大多数吃什么？吃电子烟呢？就是以这个丧尸烟弹，哦，成分就是依托米子嘛，啊，做一粒一粒，哦，然后用电子烟的方式，安尼先咧吃这毒品嘛。啊，所以有立委就咧提出质询嘛，用你食毒开车，起码拢是电子烟啊，哦，拢是以电子烟的方式安尼咧食毒啊，你是不是应该强化管制，强化管理这电子烟？虽然咧部长是讲吼，起码咧进行的是烟害防治条例，卫生福利部的啦哈，咱即马要讲咧，你本身有炸到电子烟啊，就要甲你罚，唔是干那你食要甲你罚，你炸到嘛要甲你罚。因为咱即马法律规定啊，伊炸掉诶，你无法度改安怎？啊，即马要从这個法律改做些修改，啊，你只要持有啦，依法没收，然后呢，啊，各有你的代志啊，要甲你处罚安尼先哈。我来做比较的使用电子烟，赶快要甲你罚2000至1万块。啊，会罚金哈，啊，所以这些草案呢，上到行政院来做审查。以立委上来讲，今年的正月至九月，咱全台湾查到毒品的案件34000多件，比前一年增加要30%。其中12岁至17岁，哦，真少年哦，增加了122%。18岁至23岁，嘛增加成长了47%。简单来讲，这毒品呢，愈来愈少年化，而且这种毒品呢，较俗，哦啊，所以愈来愈普遍，很糟糕呢，是不是哈？啊，所以呢，李伟咧讲，伊讲你卫生福利部讲啊，青少年的电子烟，伊的使用率下降，无影啦，迄少年、青少年，食电子烟的愈来愈少啦，伊讲真侪老师咧反映，用脑壳少，迄学生囡仔。你班上的学生囡仔，你食电子烟，安尼是，所以这可能实际上啊，政府这边的数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因为中央地方啊，这呢，以去年咱查呢34万多件呢，但是你啊，采取率干那1.42%呢呢，少年人拢属于网络买电子烟呐。哦，所以你看应该按照做什么款的管理哈？啊，因为这个毒品是依托米子，依托米子就做呢啊、这个电子烟分裂安尼是嘛，所以应该为电子烟这边来禁嘛，直接禁嘛。啊，提悬呢相当的这个罚金嘛，哦，和业者呢蛮敢卖安尼是嘛，是不是哈？好啦，这有真侪真侪这方面的意见哈，就看安怎去进行。过来来讲啊，偷窃。咱嚟讲，即几工、前几工啊，吼，拢讲啊，即个偷窃的代志，啊，偷窃的即卖落去查嘛，落去查了呢，哎呦，还不少奸呢。卫生福利部，哦，昨公布了详细的统计，全台湾目前吼，咱安尼落去稽查啦，哈，1090间的医疗机构，啊，主要99%是医美诊所，哦，安尼是呢，佫增加罚6间。台北市3间，桃园2间，嘉义市1间。哦，啊，这罚除了罚以外，啊，佫会当佮停业6个月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咱佮数字加起吼，即马全台湾咱抓到佫罚的40几间啊。上届最上届最的多呢，啊，唔是你咱遮，新北市呀是上届最安尼是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咱台湾这个 AI 哈，因为目前呢，回答黄仁勋啊，即嘛是啊个咧啊个咧台湾嘛吼，啊，伊请食饭来食饭的拢大头鸡，干那坐咧遐食饭的吼，迄资产甲算算的，吼、哦、贵了10条，

当然这个 AI 啦，电子方面咱台湾啊，真正是好厉害厉害哈。但是就怕说呢，其他的产业受到什么款的一个应用啊，不止台湾呢啊，你看像韩国、像日本，也有类似的状况哦。AI 啊，哦，生意真好啊，尤其是咧亚洲、东亚这几个国家，韩国、台湾、日本，是不是哈？出口呢下下叫。但是呢，《经济学人》呐有一个报道了哈，用看起来呢，这场的这种啊繁荣啊，嘛将这三个地区的制作业愈来愈萎缩的现象呢，好像就呢给暗砍掉的。哦，股市安尼价格呢哈，是达金拢趁钱吗？啊，是干那 AI 啦、电子家咧趁钱呢，其他的呢？不但无趁钱，甚至啊不怎么样，有诶即款现象无。好、哦，所以《经济学人》是咧表示啦，吼、哦，伊讲啊，像即种诶情况，除了讲半导体啦、AI 的供应链之外，啊，像汽车啦、化工啦、电池啦，哦，即种会面对着中国这边真大的竞争咧。哦，啊，即有影，即几年咧，中国咧汽车啦、咧化工咧电池啊，吼、哦。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呢一间科技公司叫做美商海洋科技公司，伊个一种无人水面载具，简单讲一只船啦，无人个啦，叫做光鱼。伊头一边呢，一只船无人哈，家己完成了通过咱台湾海峡。这间公司咧讲，伊讲光鱼，伊经过台湾海峡这个期间，发现了真侪只，无经过这种自动辨识系统，船上身份资讯的中国的军舰，而且伊也取得了这船只，伊的位置啦，伊的影像啦，拢有这些资料滴。那美国通讯社报道的讲。这只无人载具，一只船无介大只，但是顶面拢无人。数百英里外，迄边呢是讲远远啊，远端部署。这边的任务就是航行，经过1000海里，我靠你哦！通过台湾海峡的期间呢，伊就监控嘛，监控海面顶边有啥物船只啦，等等啊那些吼，结果拄到真侪只阿强啊。一军舰，其中有一只呢是对岸海军0560型的这个护卫舰，不过并无讲对方中国的军舰有发现到因这只船啊无安的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间公司咧讲，伊讲对岸这个军舰呢，拢是咱台湾的专属的经济区内面的活动呢，而且伊拢无迄种自动辨识系统，互你知影。因这只鱼啊，这只光鱼哦，这只水只船呢，追踪的这军舰，什么型啦，什么影像呢？这资料拢总有安的先哈。而且呢，这间公司的 CEO 是安尼讲哈，因为这嘛不是头一遍，阮公司安尼先去拄到中国的军舰呢。这是讲拄到咧这个台湾海峡。这时间呐，这地点呢，特别为的意义的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呢，但讲是因官网顶面的数字，其实这只船哈，长3.5公尺，宽1公尺，无介大只对不对哈？食水的深度呢，无介1公尺，重呢138公斤。会当再重无超过30公斤，所以伊这设计是安怎呢？就是来做调查、做研究的、做巡逻的，安尼先啊。伊速度吼，伊速度呢，是两节，就是讲每一点钟差不多3.7公里。上紧呢，这船的速度会当达到呢，每一点钟呢，差不多9公里通，安尼先。所以这未来呢，当然这即马就真好用啊，卖讲未来。现在呢你看战争无人机水底无人潜艇水面无人军舰等等的时候，所以这未来当然是主要一个驾向就是说无人的这样用机器人战争真有可能那不可能或者为外太空因为真紧后个月就一间大公司要成立而且呢要发展的就是天顶的卫星包括未来太空的事业所以未来战争有可能不是在地球是在空中都真有可能好过来来讲目前的战争就是美国跟伊朗这边现在伊朗从一个海峡荷姆兹海峡控制掉控制掉了他发觉就说哇我现在海峡控制掉你要经过船我可以给你收钱也真正有人提钱给他所以伊朗呢赚这条对于欠钱的伊朗来讲呢真正呢真重要呢也非常好呢不过海峡呢有两边嘛这条水路这边是伊朗另外一边呢是阿曼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呢川普总统呢美国总统李奇的一天针对这阿曼一个警告因为现在呢荷姆兹海峡这边伊朗那边阿曼伊朗找阿曼
哦，还要经过对不对？那边你啊，这边我哦，咱来制定一个看收偌侪钱的一个收费的系统。是啊，真正哈，这罗文道的样的是，包括伊朗的媒体啊，包括其他的外国媒体拢有咧报道，就是讲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已经咧讨论，要踮咧这个海峡建立一个系统呢，是收费的一套系统，比如船、大只、小只。哦，准我当在什么下，你要统计我家，哦是偌侪钱，安尼是呢？哦，所以这呵呵真正和美国俩讲啊，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提出警告，也你这阿曼，你是唔当甲伊人徛斗阵哦，啊那无呢，我是会甲你啊炸掉哦，安尼是哈、哦。另外呢，川普也讲到了哈，用你讲伊人本身因国内这浓缩铀。浓缩铀就是可以做核子弹的那个，你的浓缩铀呢，放在俄罗斯还是放在中共呢，这我都不放心啦，我不放心哈。这国务卿也表示了，他说刷了这几点钟，甚至这几天，可以看出来美国跟伊朗这个中战协议，就是说和平协议到底是不是可以说到有一个进展啦。啊，现在大家讨论的就是这个海峡通过这海峡呢，要收钱，甚至伊朗啊成立一个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名称叫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经连机构嘛甲合落去啊呢，然后呢就准备啊，真正一套系统要来这收钱啊。啊，川普是安尼讲，这袂当啊呢，这个海峡是所有人都会当经过啊，无人会当甲控制，这是国际的水域。然、哦、后你阿曼啊，阿曼嘛应该像其他国家同款，你要守规矩嘛。啊，无阮美国只好呢，将伊炸掉啊。哦，因知影这个道理啦。哦，因为阿曼呢明白这一点啦。啊，阮美国严格来监控。哦，严格监控。啊，这嘛是阮目前谈判其中一项含的事啦。哈、哦，有这项。啊，伊朗那边强调的啊，嘛是讲这个主权。爱在他们的手里、哦、因为伊朗已经在这顶面有吃到好康的嘛，再来就是说伊朗呢去给美国制裁也冻结了很多钱、哦啊、一个国家没钱怎么可能、哦、所以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伊朗也是一直要求那个冻结的钱、哦、要先解冻嘛，钱要先拿来我用钱这样是，但是呢川普也知道我钱给你六条的哦，你也挡袂掉呢，你就只好呢，哦，来妥协安尼是啦，哈、哦，好啦，啊，所以即马就是看倒一边先落卵啊咯，啊，不然另外讲另外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呢，即马非常的密切，日本加菲律宾，因为伊的边啊啊，拢有一个来只扰乱的国家，造成伊呢真困扰，哈、啊，大家知影倒一个国家了哈、哦，所以日本的首相呢高市，日本呢加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会议，因为小马可斯菲律宾的总统来日本家访问嘛，啊，两个见面啊，举行会议，双方面同意将日本加菲律宾的关系提升，变作全面性的啊战略伙伴的关系，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咱两个是安怎是结拜啊哈，类似安尼是战略同盟，而且嘛正式启动。叫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你有什么情报？哦，给我，啊，我的给你，干那咱会当知影？啊，这真要紧哦，真要紧哈、哦，就是讲包括呢这种啊，官道的机密军事情报互相拢会通，啊，这那通就跟美国通啊，因为菲律宾跟美国冇签啊，啊，所以变三方面的就通啊，啊，菲律宾跟日本嘛举行。啊！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尤其针对东海、南海这局势，啊，严重关切嘛，因为这阿强在遐嘛，好、啊，还、啊、有今年都多是日本跟菲律宾建交70周年，好、啊，菲律宾呢，这总统是以国宾的身份来日本做访问，好、啊，当然日本啊对菲律宾即嘛是各方面的。诶，合作拢非常的密切，前一段时间就签着讲呢，我的军队也当去你遐嘛，你的军队也当来我遮嘛，
哦，一个国家去别个国家的军队会当入来，这你看我嘛只讲，哦，已经呢，会当讲，你侬我侬啦，啊，这方面哈，啊，未来情报资料，因为呢本身呢跟美国嘛个结合到底啦，啊，所以比如说美、日、非，啊，以后的情报资料是共同相用的哈。过来来讲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古巴。啊，美国的媒体、新闻媒体有报道，用川普政府呢，起码针对古巴这政权呢，可能在做准备。伊讲古巴政权呢，今年的热天呢，可能会崩盘。好、啊，所以美国呢在做准备，安尼是哈。这個、古巴呢，古巴起码当然内部真乱，哦、啊，而且钱行也真出问题，是不是啊？哈，啊，这是不是美国可能要做军事方面的行动呢？啊，真侪国王讲应该袂啦。啊、以和平制度的方式来推动这古巴的自由化。啊，现阶段呢，就是加速，啊，加速安尼先吼制裁嘛。古巴即卖呢真困难，啊，你国家经济制裁，伊就更加困难嘛。哦、啊，阿加比亚伊就会帮嘛，啊，帮了呢，啊，就会当安怎安怎的先吼。这美国咧做这方面的准备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真侪咱的新朋友、新听友啊，买咱的维他干啊，要来过关的是哈、啊，食维他干过关，绝对是你正确的选择，真的非常好的肝油啊，哈、啊，为两大部分的作用啊，这拢有报告的哦，哈、啊。头一点就是讲，咱肝呢，当然基本的单位就是肝细胞嘛，啊，肝细胞呢，伊替咱的运作，啊，你食维他干的时候，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哦，实验报道是讲，咱食维他干了，伊会针对你的肝细胞呢，甲保护掉去。安怎甲保护呢？细胞外面一层，啊、哦，这个细胞膜呢，咱食维他干，伊会将细胞膜再甲保护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什么是肝毒性的物件？你啉烧酒，你塑化剂，你化学剂，哦，你熊。哦，咱所接受到的、所摸到的、所吃到的、所啉到的、所闻到的、所闻到的，这有毒的物件就伤害你的肝细胞嘛。啊，咱个保护起来，啊，和你的肝细胞呢，唔当受到伤害，和伊替替好啊，逐工啊，替你去解毒啦，替你去代谢啦，哦，替你的身躯内呢做伊应该做的代志啦。哦，所以干那这点呢，咱你当讲从上个基本呢。将咱的肝甲固掉诶，和你的肝呢好好去发挥，哦，所以固肝呢，当然食维他干，哦，你食维他干固肝绝对正确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梨旺、三洲钙富、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里号是1081-209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9号。维他干广告里号1080-4006号。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一年一度五任务，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6-33。
12: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全家跟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婚改友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仔日呢，吼，有诶所在会落雨，吼。好来，这么热的天气了，就是会落雨，吼、哦，会下雨。
1: 对啊，下一点雨哦，降点温呐、
0: 啊。啊，没错、
1: 哦，不错，
0: 水库也补水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啊，来直接提醒听众朋友呢，吼。最近呢，有足侪人去越南、去越南旅游、嗯，结果呢，有足侪人为越南回来了，拢会买一个吼、哦、越南当地，听说啦哈、哦，哦，听说很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有足侪人去到越南，吼、哦，拢会买来吃，吃了感觉好吃，要回来的时阵，得搁做伴手礼，买一大堆倒回来，嗯哦嗯但是到咱这个海关的时阵哦，啊那就麻烦了吼。入境的时阵，哇，看你是要选择罚钱，还是要单调吼？如果你若无单调，那一不小心你就要被罚钱了吼。这个来自越南啊，听说很好吃的伴手礼
1: 啊，什么东西呢？
0: 很多人都会买，要特别小心。这个叫做咸蛋黄派，咸蛋黄派，吼、嗯，咸、哦嗯、蛋黄派，咱嘛是有较早，咸蛋黄饼干啊嘛是好食啊、嗯，啊，我唔知道这越南的咸蛋黄派是到底安怎，好、嗯哦，有足侪人讲，哎、欸，哦，

0: 讲哈，建国250周年哦，川普哦有一个 idea， 伊讲哦他要发行250块的美钞，而且上面就印他的照片哦，他的肖像哦，250块哦，美金250块，安尼一张都值偌济钱啊？哈，台币换算一下，
1: 8000多块，
0: 好，8000多块哈。咱个条件，比如讲目前呢，哈，这个美钞啦，哈，美金钞票诶，钞票诶都一块嘛，上少都一块钞票，咱讲钞票诶哈，一块、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
1: 嗯嗯，
0: 其实较早嘛有500块甲1000块哟，哦，美金啦，但是今麦已经停止发行啊，哦，就是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啦哈。好，所以说目前为止呢，这个美金这个钞票最高面额就是100块，100块等于咱今麦来讲的代表3200块，
1: 3200多块。
0: 对哦，啊，川普讲哦要发行250块，好，因为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1: 会不会是只有限量的纪念的钞票？它量不会多啦，不，就像咱台湾2000块同款，你要在市面上看到2000块的纸钞也。没有那么，但台湾的2000块是法币嘛、但是不太好用啊。
0: 那但是哦，这其实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被执行起来有困难。
1: 对啦，
0: 因为哦，这个美国向来哈、他们那个钞票上哈、因为一个原则、不能印上活还在世的人呐、活人呐、还在世的不能、不能作为钞票上的肖像、钞票上的那个肖像原则、就是不能还现在活着的人阿哥歹，二来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先贤呐、先贤呐、先人的丢贤人的丢啊，原来意思就是说川普第一你还活着，而且现在正在任，二你算先贤吗？算贤吗？对，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哈。但是现在吼，这个财政部两个政治任命哈，政治任命的官员就是美国财务长毕奇跟财政部资深顾问布朗，好，应该是为古尼开始哈，就不断的说这个施压这个印钞局哈，要设计一款印有川普肖像的250块。美金新钞的打样，叫他先设计，要打样，把它打样起来的对。目前来讲呢，当然啦，因为这个财政部长，他是有讲啦，这个除非就是说要经过这个
1: 啊，法定程序，
0: 对，
1: 还是有法律的啦，
0: 对、目前美国的法定这个里面就是没有这样，但是如果啦，在国会里面，在相关这个相关的法案，如果那是讲会当伫国会内底，这个通过的话啦，就是说活着的人也可以啦，肖像可以上钞票，那这样子哦，就是讲，那也有可能啊，只要国会通过，因今嘛就是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呢，仍然会严格遵循，这个现行的法令，就是讲。国会若无通过，因都袂去做得到啦。照原底规定的法令，
1: 对啊对啊，还是要法院呐、
0: 但是国会如果通过，那就有可能了哦。
1: 对啊，这样子像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过了。
0: 好嘞，
1: 给他回啦。
0: 好。
1: 那就这条歌，这个歌曲哦，很可惜啦，他就是秋君嘛，过去他是一个装潢的工人、但是他有一个、上天赐予他的好声音、所以有他自己在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哼哼唱唱、结果就被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被人家发现的邀请他参加这个歌曲比赛，结果哇，那个真的是、在、天父面前、努力显得一切都没有用。这个秋君也刮下他的天赋啦，然后他的歌唱的嘹亮声音呐、可以对这刮出刮熟，而且对刮曲的诠释，真的他唱了之后，真的唱的丝丝入扣。这条歌就是上名出名，这个稳转人生，运转人生哦，也是这个影集哦《华丽计程车行》的插曲，他也因为这一条歌、大红特红。但是大家知道嘛，讲秋君哦，他在这个、去年的时候、酒驾，我就跟他朋友聚餐完

0: 做酒驾，然后呢开车讲一个啥？
1: 车祸，
0: 计量车司机，真的是命运的讲酒驾讲计量车司机弄死，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三天之后才去投案，讲啊邱俊，你讲开车你讲弄掉啊，啊这个计量车司机抢救几天之后不治身亡哈，所以有现在最新的判决出来了哈，邱俊哈依照什么酒驾累犯致死、肇事逃逸致死等罪哈。被这个合并重判哦，十年的徒刑哦，这是由基隆哦地院跟国民法庭哦审判长啊，他们是等三页的三个这个包括国民法官还有专业的法官审理出来最后的这个刑期刑期哦十年的。所以很我感觉这名文真的开了邱俊一个玩笑，你看他就是唱这条稳赚人生啦，稳赚人生他这条歌里面就是在说啊计程车行在打拼啊，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打拼的故事啊，以这条歌诠释了这个计程车行因为打拼然后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但是他自己弄到一个跟人家属于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很可惜啦，我觉得邱俊唱歌真的很就是上天赋予他一个好歌喉，哎，唱上面歌
1: 没办法啦，
0: 包括也口水歌哈，包括一唱人的口水歌也唱的比原唱就有点那像那时候，那个谁，李宗伟嘛，不是李宗伟，那个
1: 杨宗伟
0: 哈，杨宗伟就唱人家的口水歌，唱的比原唱还好听。其实邱俊他就有这样的天赋跟能力，
1: 自己回了吗？
0: 对啊，
1: 就是自己回了，
0: 当啦，
1: 所以酒驾、毒驾、酒驾、毒驾、酒驾哈，哦，最近那几乎常拢听到啦，啊，一弄都弄几排啦，啊，开车唔知开到安尼频，哦，真的实在是哦，
0: 对，少年得志大不幸，他就是成名的太快，红的太快啊，没喝啊，家己珍惜自己的羽毛啊，现在人生的下半场，不要说没有说下半场，人生最精华的十年，还要去牢里蹲，哎。
1: 金宫格哎，今天五二九咯，五二九，五二九，今天五二九，
0: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礼拜的结束，咱的活动的结束，最后三天了，
1: 没错，
0: 最后三天，
1: 30、31哈 ，last three 的最后三天呐，哦，咱的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咱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活动呢，哈。最后三天要结束啊！哦，这两天哦，咱接到听众朋友哦，拢咧哦，迄落哈，新来走来，伊拖咧弄咧吼，拢要吼海买房车。昨有听众朋友甲讲，小军啊，我甲恁买足多啦，我讲安怎偌济吼？伊讲细细声讲，我咧讲啊，你唔好讲啊哈！吼，我讲啊，我明仔在节目中会使讲哦，唔好讲好啦，啊，唔好讲，我个讲吼啊，反正他就是买很多，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哦，这个太感谢吼，太感谢啊！伊讲哦，伊。阿哥家己样趁钱吼，年纪七十几还在赚钱，这个就是不简单哦，真正是不简单哦。咱七十几岁阿哥有法度趁钱吼，再去我坐电梯要上来公司坐电梯的时候。甲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平时我都真欣赏伊啊，伊是客服部的吼，哦，坐电梯的是，哎，伊就讲安怎呢？伊讲哦，我觉得夏天吼到公司来公司上班很幸福，尤其夏天到公司来上班更觉得幸福。哦，伊就讲安尼，我讲，啊，伊就想，伊讲，因为公司可以吹冷气，来公司都冷气而吹，所以干嘛来上班是足幸福的代志。所以你看呢，懂得吼，这珍惜幸福吼的人吼，能够哦，这也 enjoy， 这都是让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人哦。好，就换一个观念安尼想哦。咱的听众哦，就是安尼，伊讲有一届听伊囡仔家讲哦，我甲恁讲哦，就甲囡仔家是大人讲啊。吼，讲以后恁若食老，我嘛无法度甲恁照顾，可能都是甲恁安排去迄落安养院安尼吼，养老院、安养院。 吼，惊到要死的，即马家己认真谈，认真食咱的产品，食足侪年啊，逐年都买足侪。哦，咱这月优惠，这个月五月份拢买足侪。伊讲哦，我食个只用哦，我食个只好哦。哦，我不爱啊。有个人讲哦，我嘛不爱请哦，请人过一个月吼、哦。你讲三万几块啦，这个钱我三万几块，我那唔提早来食保健品，一个月安怎食嘛？免食个三万几块，三万几块你若一项产品三万几块等于食一年啊呢？吼、哦。差不多，咱的产品你买优惠组的，哦，大概就一种啦，吼，一种产品你来当买到三万多的话，都可以一年超过一年份啊，呢，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哦，伊讲哦，我不爱去安养院，不爱去养老院，我嘛不爱去请人，哦，啊，红，安尼达个月吼，安尼个富人三万几块，哦，咁你哪样安尼想者吼，念头一转，你就懂得珍惜，哦，真正，哦，就刚才从我那个同事安尼来上班，伊就感觉足幸福的，就是。所以讲哦，哎，咱这个活动哦，这个要结束啊，最后三天也未款到，
0: 对啊，
1: 款也未到的朋友，
0: 哎，咱的盖分盖有苏鹏加护理元素哦，最后三天好你款会，好你点会，
1: 对，咱转告一个听众朋友，伊甲讲啦，伊去药房买吼，伊去药房买的时阵哦。因为伊要买足济吼，伊迄个盖分盖有拢买几十组的，药房甲讲。啊你分配来哦，无啊你留一挂红白的，就是药房甲伊讲，你个分配再过来哦，无你个我叫回来啦吼，啊你留一挂红白啦，啊你一个人哦，钙粉钙油拢十组十几组，我着规个拢互你拼搬了了去啊，哦，伊讲哦讲叫我分配来啦，啊伊讲我不你爱甲叫起来哦，对，咱药房要进货嘛是最后三天一样吼，赶快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伫药房买，你拢伫药房咧进出嘞。吼，那你会记得哦，吼，你要爱偌济偌济，吼，一当你就甲搬倒来，吼，哎，啊，佮张哥有一个偌趣味的，伊拄啊去买的时阵哦，拄啊药房拄啊回过来，吼，药房佮叫回拄啊进回去吧，啊，伊讲吼，哦，啊，你拄啊进回遐尼济，伊就讲吼，啊，你要买啥？啊，伊就讲我钙粉、钙油、我护理元素、舒缝，我四种都买，啊，伊讲你要几组，紧提提倒来。哦，一提另外这间药房都无共，你全部拢提提转来吼。伊讲诶，这我提未起。伊讲你做一遍提，因为伊带进回去来嘛。啊，你即马你买遮侪人，你做一遍，你甲我提了就消透去啊，马上就减少伊个负担啊，对，伊免啊遮侪物件搁蹲伫个药房诶吼。哦，伊讲叫伊讲你规个拢提转来吼。哦，总共二三十万呢，伊讲你提转来，你做一遍提转来。伊讲无啦，我无多啦，我搁过两工再过来提一批啦，我。那先甲你提了，你嘛当花钱来去款款的哦。我先今那先甲你提六万的吼，啊我搁刚好三十一号嘛吼，啊反正你爱加老哦，你爱加老爱加老。伊讲啊，你都别放心，你都即马提去。伊讲无啊，我即马都无遮济钱吼，哦啊我无爱分配提，我无爱做一届提安尼吼。好嘞，所以咱听众别要赶快哦，要赶快，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0: 苏鹏，
1: 对，拢总是吼优惠组诶，五月份才有优惠组诶吼，即届那五月份结束了就无啊吼，今年姑姑的明年个再见啦吼，明年才有再见了吼，好来，所以讲优惠安尼个算算诶，都要八折，原价的八折，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买几组？哦，优惠组都是两盒，好、哦，两盒包装做一组，哎，加赠送半袋，两盒半，给你包一组，两盒半一组，所有的咱今嘛有咧赠送这四大产品拢同款啊呢，都一样哈、哦。啊，但是昨天也有听众朋友甲讲，我去药房，我甲讲钙粉买爱大组的，药房甲讲无大组的，吼、哦。啊，无大组的，啊，你若无大组，伊讲啊，都无啊，大组的都去较少，都去用提伊啊吼。后来啊，无你搁进嘛，你搁进嘛吼。啊，有个人家你着看，后来伊着转咧安怎咧？吼、哦，伊转拢买迄、那、落、個，两罐上四罐的安尼吼，五千，咱钙粉2500，干那钙粉有出大组的，你其他就是其他不管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买两组，就是等于亲像钙粉大组的安尼，就是会四赠一有五盒，只要。两组就是五盒啊，咱钙粉因为玻璃罐装，所以呢有两罐装的上一罐60公克的哈，啊那还是5000，啊那10000块都是五大罐的哈，啊药房讲我都把所有都拢用清完啊，冇完啊，伊讲你个进，拜托你个进，最后要结束啊哈，好、啊有个人客讲不紧啊，安尼你得哈，然后你得提那个5000的哈，加给提几组啊，安尼就对哈，啊咱听众有人讲足趣味呢，伊讲伊经常的迄细罐的，像咱的钙粉细。 饭，拢因孙来个扛灯的家呢。哎，因孙讲，人家说吃这个钙吼可以长高啊，血管的一节长血管，拢因孙扛灯的家哦，哦，就趣味的哦。啊，来好，谢谢、哦。
0: 最后三天哦，今仔日明仔再过星期天，最后五六日三天哦，大概卡索个吹落去，得你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近期几点完买？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九九以上广告。

好嘞，这个辉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哦，迄间我看伊伫咧甲迄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呢哦，这个魏哲嘉两个人哈哦，在那个电脑展上面哦，两个人在台上的对话很好笑哈哦，那两个都是哦身价不菲的哈哦，这个科技业人哦的科技人的对了哈，但是他们的对话每一次哦。看伊喏，都真正跟他足熟的朋友安尼，所以才会当讲话安尼讲吼。这个魏哲嘉的甲黄仁勋讲，伊讲哦，我很荣幸吼，可以好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哈四兆男呐，四条哈哦四兆 four trillion 好 four trillion 好 NT dollar 这四兆哈台币的四兆男哦，哎、欸、这个 guy 哈这个男人这个家伙。火的丢了哈，可以邀请到他来哈，好来现场的丢，伊讲我觉得很荣幸安尼。啊，黄仁勋听了就改讲好 stop 哈，就是讲叫伊讲不要再提这个了，就是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几兆男几兆男了。好，阿姨的讲黄仁勋改讲哈，然后就跟他讲说哈，不要以为这样讲哈就能怎样，伊讲晚上这一餐还是要你请客。好，黄仁勋的改供啊，哎呀，伊讲哦，晚上还是你请啊，你要请客啊，要你请客啊，那的对啊。然后台积电哦，这个魏哲嘉的改应啊，喏，伊讲哦 ，OK 啊，没问题啊，只要你答应我的开价，伊一定爱个黄仁勋爱个台积电买伊的嘛吼，伊就讲魏哲嘉的改讲，只要你同意我的开价，那我请客有什么困难呢？哦，啊，黄仁勋的改回答讲，我都同意，我接受你的开价哦。好来，这就是哈、哦、啊。这个顶尖人物哈，当然也看出他们的这个好交情啊，也看出哈他们在哦这个忙碌的工作哈之余呢，哈这好朋友相见的心，好朋友就是讲话就是，当然安尼讲干呢就趣味的哈，啊意思免加娱乐啦，这顿我那是爱你请啦。有一般的民众在这个餐厅的时候拄到黄仁勋去用餐、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过去跟黄仁勋打招呼的哦，跟黄仁勋讲吼，啊，你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哈，哦，要请黄仁勋吃饭，结果哦，黄仁勋讲哦，不要不要，我比较有钱，我自己付就好了，我比较有钱哦，哦，有人就说哇，这个真的是世界上很难否定的一句话哦。

好来哟、哦，吼、哦，这个美国呢，吼、哦，最新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哦，讲以后你若要去美国，吼、哦，哦，要申请啦，吼、哦，要申请，就是申请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都对都好啦齁，反正就是这样齁，这上面会有一些齁，就是那个填表上面齁都一定会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书上面齁齁会显示说啊你的出生地对不对齁，啊咱台湾常常在国际上会碰到这个困难，出生地齁往往有时候找不到台湾两个字齁，你要不然你就是会什么中国台湾齁，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哈，好，反正你要找到台湾两个字或填台湾两个字，好，或这根本是不太可能哈。今晚美国已经正式公告，未来好申请，只要申请的要到美国，不管是签证啊各方面的申请哈，申请书上面的显示的出生地哈，那请台湾人注意哦，哈，台湾人要注意哈，你不能写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就是讲台湾台湾后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那简单台湾中国也不行，哦，台湾中华民国 OK 吗？也不行，哦，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哦，那要写怎样？那就是要写台湾。好，哦，这美国跟咱讲的哈，好，哦，你就是写台湾就好，你就是写台湾，台湾就是台湾哈，哦，哇，这不就是最好的熊盖后打个熊红边？因为在国际上，台湾常常在必须要填这个国家这一栏的时阵哈，的确，咱拢点了碰到这个困扰哦，就是这个困扰哈。今嘛美国讲唔免，你今嘛拿去美国你要申请的哈，你就是直接写台湾就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中华民国，好，哦，你也不要写台湾什么中国哦，都不有的人讲，咱点点台湾被挂在中国哦，在国际上有些国家伊那跟中国较友好哦，他们就是要你填这样子哈，哦，只能填在那一栏，你找不到台湾这一栏国家栏里面没有台湾。就这样子，所以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台湾中国也不行，写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就是写台湾才会给你通过，才会给你签证签发通过，记得啦，记得哦，写台湾就好了。

0: 哎、欸，曾几何时啦，吼！咱前几天哦，咱前几天才报告讲秘鲁哈，秘鲁有一个世界遗产哈，也是世界七大奇景的马丘比丘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咱前几天讲是因为讲秘鲁已经嘛，个另外个挖出一个更大的
1: 哈，规模更大的，
0: 嘿，比马丘比丘嘿，对啊，对对的古城，哦，印加、啊、印加时期的哈那个古城的对啦、嗯，被挖出来，哦，它的规模比马丘比丘更大
1: 哈，对啊，
0: 马丘比丘呢，哈，多年以来都被世界遗产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景哦，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哦，即马哦，去迄个秘鲁哦，去马丘比丘的人足多足多足多足多。我今天看了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哦。因为啥？马丘比丘我足早足早足早足早我就去啊，哈、哦，有去过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人呢、哦。我去看的，我再去看的影片，惊死人！马丘比丘即马人家变成大陆的，敢那中国大陆的，风景点哦，人啊，你看你客客客啊，游览车呢，啊，人啊，你足多，嘿那。好好算啦，你无好算啊啦，收济啊啦。哦，我足久以前去的时阵，那时候很少，少少的，所以哦，我来讲，我当时啊，有些地方你真的早一点去还是比较好一点哦。啊，现在呢，越来越哈、哦，这个啊，越来越出名哦啊，这个大家都认为讲哦，世界新的七大奇景哈、哦，天空之城啊，什么印加文化古城哦，哦，这大家拢要去看啊。就安尼，哇！你看看，哇！惊死人，怎么可能呢？这哪是比丘比丘马丘比丘呢？我那阵啊去，真啊无啥人啦。今嘛你嘎嘎滚的人吼，结果呢吼，哦，今嘛呢吼，这个新七大奇迹协会的总监出来讲哦。讲吼、哦，马丘比丘吼、哦，恁这经营呐，无要改善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我的那个 title 那个头衔要给你提掉哦。什么世界新七大奇景那个台那个这个名号这个头衔，他要把你拿掉。什么什么情形一下？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有足侪人讲哦，我够不方便的啦，所以去马丘比丘要忍受种种的不便哈、哦。然后呢，哈、哦，包括交通，好、哦，包括他的票务，哈、哦，他现在卖票有票务。哦，现在卖票，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也没买票，还是我不知道哈、哦。反正那时候也没多少人就对了哈、哦。阿哥哈、哦。参观的路线，然后现场这个古城的现场的物，这个古迹的维护都很糟糕哈、哦，可能愈来愈侪人啊，都吞打哈、哦、啊，一见秘鲁哦，因为多年来呀，无去想讲这么难得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你拢无好好去甲维护，啊是讲交通要安怎迄、那、落、個、哦，安怎去改善，啊是讲增加的交通路线哦，都没有啊，派去耶，放去耶，啊无维修，造成种种的不便哈、哦，种种的不便哈、哦，所以讲哦，这個。加上讲哦，秘鲁的政治呢，这多年来一直是不太稳定哦，所以讲，吼、哦，你敢看啊，所以哦，有足侪人都看不认讲啊，这什么的世界七大奇景，哦，哦，这么糟糕，
1: 可是他人家就去啊。嗯
0: 啊，就是、
1: 你弄得不好，就是这次的，因为他冲着马丘比丘嘛，你的专设改卖工厂，
0: 就是因为对啊，他就是世界七大奇景啊。
1: 你比如说世界七大奇景，你专设改十几亿人、嗯、哦，然后七八十亿人，那只要有。一两亿人，嗯，没有去过，一辈子每天去算一算，他根本也不用弄得很好
0: 啊。啊，伊那阵一直安尼哦，啊，你看伊无维护哦，伊那是古城呐、啊，吼，也得海拔2000多公尺的这凹出来古城呐、啊，嘿，高峡
1: 就跟罗马竞技场一样，他不维护，他弄乱七八糟，全世界
0: 还是古迹，
1: 对啊，真的，做工啊散。
0: 无，伊起码这哎，一届新世界七大奇景的这总监工，伊讲哦，如果秘鲁当局如果不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要把他那个新世界七大奇景这个 title、嗯、这个头衔要把它拿掉、哦嗯、
1: 还是会有人去，
0: 但是可能会慢慢，尤其咱讲的，咱前几天讲，现在要挖出一个更大的，你一直你就挖出一个更大的，原本的又不好好维护一下哈、哦，好了，
1: 但是真的是疫情过后，大概观念改变了、嗯，我有一个朋友以及意大利的专门的耍团嘛，伊就讲哦，伊最近哦耍团去这个帕雷莫，帕雷莫是。 地对咧，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首府嘛，意大利是西西里岛首府巴勒摩啊。这个假期我看到我冇去过，哎，真的是袂歹，一个地中海靠近这个非洲的一个哈那个城市，很热，天气根本跟澳洲冇同款。哎呀，你哪讲一落车你感受就讲哇，那边不太像是意大利本土的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带着一点空中会有那种沙尘，然后还有那个非洲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啊。但是伊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但是呢，它又很奇怪哦。伊本身你读了意大利的文化以外，够啥中东的文化哦，因为它以前还有非洲的文化，所以西西里岛是一个很特，在意大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啊，这个巴勒摩，其实如果咱党的人去意大利的话，其实不太会那么去那边啦，因为黑更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离岛了，其实不是本岛，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去意大利，可是行程很少拉到那边。但是我们别人有讲吼，在疫情过后吼，然后呢，大家好像观念都在改变嘛，然后因为疫情当然无常嘛，啊，你可能你的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中个这个 COVID， 然后人就 on 身体，所以在疫情过后，然后全世界解封可以出国去玩之后呢，连这个吼。当初在意大利本土都啊，在意大利都不算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金马马公嘎嘎滚了，真的吓死人呢！你讲吼，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吼，人拢嘎嘎滚啊！本来咧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哎，拢改装啥？改装变做餐厅，因为真的外来的观光客太多了吼。然后呢，每一个餐厅吼，大家讲意大利的这个餐厅有室内跟户外嘛，连户外都。摆满了这种桌椅迎接全球解疫情解封之后的这个观光客，大概这样花钱都不手软，所以马丘比丘这么多人也 不意外啦。但是这样就像卢玉萍姐
0: 被他跟那个蔡奇亚呢，我是看那个影片哇，怎么能跟那蔡奇亚人啊，那磕啊，
1: 对啊、欸、啊，我们朋友的回忆嘛，他回忆起然后九年前其实也在意大利带团，然后九年前齁，这个巴勒摩的街上齁，还有当地人的小孩或当地人会在傍晚时分出来这个街上散步游玩，但是现在规条这个街啊都变成餐厅啊，还是说这个街啊有的所在都变成餐厅的这个拜这伊阿德，全部都变成很观光化了，他就有点感叹了，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去这个巴勒摩这个城市，结果就变成一个观光大城。这是好啊，拜，不知道啦，但是我相信对当地的店家来说，有钱赚都是好事、啊。可是少了一点那种当地的那种悠闲感。
0: 好呗，所以我就说，这今天看到那个马丘比丘的那个观光景点的那个影片，真的，哦天哪，现在这么多人哦，看到的阿杂哎，看到就阿杂。
1: 疫情之后，大家刚开机嘛，个加上这几年哦，我探究起，就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富有阶层，他们在 AI 这一波商机，我探究起。花钱都是不手软的、
0: 所以哈，好嘞，早去早享受哈，
1: 对啦，
0: 早买早享受、一样哈，来进
1: 攻，不要把钱留到死，今早去本册哦，
0: 这要不要？
1: 对，有这本书，大家去顾问看，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啊！不是也有一本书哦？如果在死之前把钱花光光
1: 啊？对啊，就意思嘛，赶快嘛，不要把钱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好的，进攻哥，
1: 迷恋人生。
0: 就跟他我昨天接到的几通电话一样，我老了我也不要什么养老院啊安养院，我老了我纵然有钱我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一请人来照顾，一个月三万几块不是一个月三万几块付不起，他说一个月三万几块我现在如果吃保健品我自己吃够用，我 一年三万几块我就够我吃一年了，我干嘛要去花这个钱来照顾。
1: 听众朋友真好，因为过去我们台湾人都比较去忌讳去谈这个老后啦生死啦，或者是子女说我如果老了，你真的我干嘛，子女也是虽然听起来有点残忍，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嘛，吼，咱这个听众朋友认清讲，
0: 对啊，
1: 哎，靠家己啦，哎，哦，人吼最好卖妄想啦。
0: 咱不是有嘛，一个大哥有无？一个大哥啦，伊迄阵啊，伊有中风，
1: 有对啊，
0: 中风过对无？
1: 印象很深刻
0: 啊，对啊，伊阵咧复健啊，足辛苦的对啊，有一工因家佫甲伊讲吼，你家己爱顾好哦，爱复健哦好哦，无我是无通，我是无法度甲你照顾。因家佮放即句话，伊足伤心的啊，但是嘛是因为即句话刺激吼。哦，伊开始安尼家己一直福建
1: 专念嘛，
0: 啊，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一直食，一直甘愿食。迄阵伊就足甘愿食，嘿，伊啊，但是一边还是很心痛，说儿子竟然给他说这样话，吼，啊，就安尼，啊，今嘛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
1: 结果好就好啊。
0: 复健了吼，今嘛家己安尼哦，行动、生活拢无问题，拢会当自理。
1: 我印象掉，这大哥印象很深，而且另外，伊因为因家改工资贵。迄阵就伤心，阿姨做这个假烂产品，啊，做附件的动作，最后伊有法多卡电话来，这样节目来的分享，帮助到更多人，这个是完全哈，比较起来，他儿子当初跟他讲那句话，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了，没有他儿子那句话，说不定就没有今天那烂这大哥吃得好又附件的好，哦，阿最哥他卡短了嘛，又可以回去他的那个
0: 打卡短了啦，
1: 卡短了，
0: 会当去敲锣打鼓，
1: 敲锣打鼓，
0: 锣鼓丁的，庙的锣鼓丁的。
1: 可以让登去乐高丁，真好，就好呀，个个好就好啊。
0: 那个得力钙粉钙油哦，我跟你讲哦，吼，咱五月份一年一盖五月份的这精神吼，吼，你着规组安尼买，犹太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吼，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吼，啊，你家己算看，我若要买一年份，我一年头爱食几罐，你家己算看吗？一组两罐半，两组就是五罐，你着安尼算，吼，啊，那干那咱钙粉有甲迄个两组包做一组大组的安尼，钙粉尔，剩的你拢买两组。两组就等于是大组一组安尼就对啊，得五罐。两组就是五罐，两组就五罐，一罐是送的啊，所以你摕四罐的钱就会使，四罐的钱会当买得五罐的货安尼。
1: 对
0: 啊，所以安尼个算算的平均算起来都要原价八折。
1: 对啊，
0: 好，最后三天哦，
1: 哎，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弄最后三天来。昨天有一个卓哈，就迄个苗栗的姓卓，卓大姐哈，德哈，姓德的卓大姐，伊讲。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真的有够好诶！我较早吼，我拢红嫌，我出去拢红嫌嫌，搁我面安尼乌噜噜，遮一毒遐一毒，遮是斑遐是斑乌噜噜，啊，搁吼口气也不好啊，看起来面相也不好看吼。我真正迄阵啊拢红嫌诶，我家己知影人迄阵人咧看我的表情，我拢知哦。我拢知吼，阿知有个人，有个人我嘛捌拄到，迄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呀，还充满自信的哦。咱这个卓太太、卓大姐吼，伊就是安尼煮安尼开始，食咱的钙粉，食咱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汉人嘞，咱这个卓大姐是汉人的客家人哦。伊讲哦，真的很好，你一定要跟听众讲，趁现在你们五月份有优待，你没优待。真正加少会好，伊讲我没，吼，伊甲咱食三年瓜，吼，伊食三年瓜，为旧年开始买，拢母亲节拢买贵贵，买迄个犹太做，伊讲我拢买一年份，吼，五月份的时候我拢买一年份，我真的吃得很好，我是偷偷跟你讲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你跟以前不一样哦，每个人就看我的表情又不一样哦，好像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哦，伊讲我听了这么久，伊讲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哦。就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哈，哦，来，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
1: 对啊。
0: 关节退化，你钙油加的，加含钙粉，安尼加来吃，钙油加钙粉加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吼，哦，啊那放尿滴滴答答的吼，安尼哦，唔放尿我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吼，吼，哦，啊无定定来吼，尿失禁漏尿吼，哦，尿不出来，这东西困觉非常的困觉拖久的猫咪啊出来啊吼。
1: 保健家己的身体吼，唔是为着囝，嘛唔是为着这个吼，咱别人讲，是为着吼，大刚起来，每一天起来，得咱头拉讲，咱替的读书赶快，哇！
0: 好幸福哦！
1: 好幸福哦！
0: 哎，对，
1: 你身体哪讲有病痛，无舒适，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到幸福。哎呀，我的金人工人嘛，一个10亿美金的富翁，喉咙再痛的话，他第一个想要解决的还是他喉咙痛的问题。对不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的活动最后 三天，
0: 好，都买优惠组的哦。最后三天，给你紧款哈。最后三天电话叫上你，啊是门指定药房，你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麗凌霄。

0: 这个不要把钱聊到死哦，这句其实伊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哈，这个所做的哈，这个原书的书名叫《Die with Zero》哈，你挂掉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是 zero 嘛，那所以变成说，那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不要把钱，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当然不是这么简化啦，以中间的有一些，这个书的内涵，我觉得还不错哦，有九个还不错内涵，我搞台中朋友混向解讲哈。从你的列几干你的人生中齁所得到你想要的一切齁好列人生全面升级的九大金钱法则。很多人一直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一本心一个金钱之间的关系。第一点齁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吼，卖单个退休的时阵啊，开始做你家己的代志吼。你若讲想要去体验一下，去买一下吼，啊，多多享受，赶快去增加你吼难忘的吼经验吼，这是第一点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第二吼，尽早投资各种的体验吼，什么个投资各种体验？包括吼，你若讲想要出国去佚佗吼，还是去跳六角山，还是去这个马丘比丘佚佗胜，然后去看世界七大奇迹，这都是咧投资哦，你的各种的体验。再来定下来目标嘛，真重要哈，定下你这种吼财务归零的目标。哦，这个对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很违反人性嘛，咱。华人尤其华人，尽量就想要把钱吼欠我较济咧，留互囡仔。那我咧讲定目标，把钱开了，这个很违反人性跟直觉。但是书中有写吼，然后过来就是啊，善用这类各种这种理财的工具，还有呢吼，想要给钱吼，就现在给。哦，这个这嘛对咱华人来讲系足艰苦的吼，想要给钱就现在给。啊，我因大家都卡的讲哦，我拿钱用囡仔。啊！伊讲吼，他会不会就无寡友好？这个囡仔会甲你友好，无甲你友好，其实不是钱的关系啊，是你平常时啊，到甲这个囡仔好好啊相处的这关系，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你咱张公的迄类嘛，那个阿妈吼，每个月领13万的这退休金，还拢退休金来扛起，就是他每次因孙啊来几万块的利息吼，做这个吼做收费，所以钱才花光。可是我来讲嘛，这对因这個、对钱来讲啊，是讲对孙啊来讲啊，是讲他的骂孙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好。我咱看到是讲以这个口罩来得无钱，但是对这個阿妈来讲，特别孙啊就欢喜来催伊的时阵。对吧，你有一万块，你也感受到孙子的爱，这个是不错了，所以能够给的钱就现在给，然后再来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咱这个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就是说我们人家这个理财跟生活要平衡，然后要不做好不断的更新跟变化的准备等等这几项，简单来说你要好好啊去检讨你跟你退休了，你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咱华人就讲，看到一天看到朋友内底有钱，你才有你安心感。但是你开伫多，你爱开偌济，钱要怎用？很少人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 die with zero 哈，不要把钱留到死。他想的比较极端，但是伊的重点是讲。检讨，
1: 就是讲到你死的时候，你的钱多好用啊啦，安尼。
0: 检讨你跟你金钱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来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 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哦，谢谢这点真久，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你那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诶，还是产品点讲注文，产品啊、这个诶使用，还是啊经商活动，无清楚无了解，还是我节目中要讲诶吼，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就是在咱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是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哎嘿，请讲嘿。好，来线下讲吼，来你好，淑芬伯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先搞起，我上午去注意睇吼，
0: 哎，
2: 打扫那个，哎，那个，有做那个叫什么？
0: 苏鹏哦，苏鹏，嘿，
2: 啊，我给他说，啊，今嘛哦，是要安那食，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来了，嗨，小滚不给，嘿，嘿，
1: 我还不曾吃的那什么火筒
2: 啊，你今嘛，你加油今嘛，
1: 那什么？哦，棒油啊，
0: 好，钙油，钙粉，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四种，你要食对一种诶，你的情形是？

0: 嘿，好好，你想好，你想好，再去讲，无要紧，再去叫拢无要紧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啊，我先甲你出，你买只嘛。
1: 好，3600
0: 的好啊。哎，好，我知道，谢谢。哈，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讲个节哦，咱头算靠节台北姐姐哦，伊哦，你最后咧最后咧冲刺啊！我跟你讲，咱讲听到最后三天伊咧冲刺，伊咧讲，你拄啊开始哦，咱开活动开始，伊要盖分两班啊，盖有两班，伊咧问讲啊，不给啦，啊，我爱买偌济，我搁加到偌济，我靠，我都食着一单一年份啊，他一个人要吃的啦。我就讲，哎，盖分两班，盖有两班，你盖会个加几班？3万块的盖粉哦，加盖油3万块哈，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0: 是哦，阿叻，
2: 最后三天哦，大家卡索克吹起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哎，你好，嘿，
1: 我想线下，
0: 好，线下来先给你哈，来一线哈，来你好一线，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搞着嘞，
0: 哎嘿，
1: 讲那个
0: 就，嘿嘿嘿。

0: Hello， 嘿，
1: 这么些叔叔呐，
0: 哎，是是，
1: 要甲恁订账，要卡几号？
0: 来，谢谢三几线三线了、啊，三线哦、喔，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叔姑你，
0: 哎嘿，
1: 我只问你一下，我那一个国中一年爱上这那救卡的救兵，敢是欠钙粉？
0: 哦，国中吼、哦，已经嘛在成长哦，嘿，迄个迄个，莫怪会丢，会酸会痛吼，
1: 嘿，
0: 补钙，补钙吼。

0: 风，
1: 好好，谢谢。
0: 明知后无所谓拥有，
1: 啊，来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雄那边嫁过来这边的。
1: 哦，你讲文是哪一个文？
0: 文章的文。
1: 哦，文章文章的文哦。阿伯阿丽嘞。
0: 女生的你
1: 哦，好 ，OK， 好，安尼我知啊，好，谢谢哈，
0: 谢谢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再爱会。口音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我家你可能较唔知影啦吼。这条歌，这条歌是较早咱九档的片尾曲，九档的迄阵有咧做节目的片尾曲的这条，你知哦？就敢那像咱即卖食茶食腿安尼。来你好，嗨，喂你好，嗨。啊？
1: 刷卡。
0: 刷卡。

0: 上来帮我叫小青结婚啊。
1: 无法防备自己。
2: 啊，苏林的代志卖问哈，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三线哟，喂，
3: 嘿，哎。
2: 好好好，来要叫回，好来0800-775599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哎，
1: 我问你吼，我即马，即马迄落开迄落大肠癌吼，
0: 哦吼，
1: 敢会当食你？
0: 哦。

0: 吼。好，谢谢哦，祝福你啊，祝福你哦，吼、哦。好好，安尼甲你处理吼、哦，出货吼、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定岗主文的，拢卡一支电话吼，0800-7755-99。

0: 台中有一间学校吼，有一天营养午餐是迄个冬瓜汤啊，吼，冬瓜脆丸啊汤啦，冬瓜脆丸汤啦。
1: 嗯，台湾的家常的那种汤啊，
0: 哎、对，
1: 家庭台湾很多家庭也会煮、啊、
0: 冬瓜煮丸啊汤，
1: 吼，到台菜里面吼，很经典的一道菜。
0: 啊，一班吼三十个，啊，结果迄卡汤都啊九粒丸啊，尔。一班三十个学生，结果你的丸仔汤，丸仔才塞九粒而已。同学就说，老师，那个丸子只有那几颗，这一人一颗都不够哦。老师你要该怎么办？老师说，结果老师后来决定怎么
1: 忍耐，
0: 忍耐，想要忍耐。
1: 老师魂魄啊。
0: 来了，嘿。
2: 我
1: 就会
2: 那个
1: OK啦，哎是，来双卡
0: 好，双卡好，谢谢。

0: 哎，你好。Hello，
1: 嘿，住的人哦，介下慢啊，把那个切到四片的。
0: 谢谢，好，好，唔知伊个碗啊是偌大粒啦，伊就讲一卡冬瓜，啊，就一煮一卡冬瓜汤，啊，九粒碗啊，啊，全班三十个，啊，老师，啊，丸子只有九颗，我们三十个同学怎么分呐？老师，老师，老妹安那讲？老师讲，老师，你那老师来就问个，你安怎处理啦？我讲这个台中这个老师伊安怎处理？伊讲抽签啦，抽签啦，用抽签抽到的人有当吃啦，抽无抽到的人都无当吃。我感觉老师你安尼处理无公平呢，用抽签的，啊你嘛真正你听，大家人嘛会想到讲，甲拄啊咱咧听讲讲一粒甲切做四周，对啊，一粒切做四周，九粒都切出来有三十六块啊，对唔对？三十六块吼，三十六块上基本一个人都有当食一块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老师讲我无遮用咧，我搁甲遐碗啊，底下呼起来，底下一粒切做四块，所以老师讲用抽签的较紧啦，抽到人都有当食吼，所以。三十个同学只有九个人可以吃、哦、其他二十一个共辜来你好嘿嘿嘿你好
1: 哎哎
0: 哎哎老师都用抽签哎对个宝贝个心血哦对不叫囡仔家己拨，嘿，叫囡仔家己拨杯，
1: 叫
0: 啊，拨杯要安怎分？
1: 啊，都看到看上较济杯啊，
0: 哦，看上拨较济杯。博下来都要下午上课啊，午休时间鬼拢要上课啊啦，个博杯一个一个博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原来代志，嘿啦，我做老师哦，哎，后了拢过，我至少改天来去博下老师请一人，也一碗碗汤，安尼，哎，老师无急急啦。你做老师啊，大人啊，我来处理这个代志。
0: 哦，好啦吼，真我我蛮想的，一条个切做四块安尼啊，安尼分安尼分分的吼，只是可能是无方便吼，无、方便切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小姑娘，伯格的您好。
0: 嘿，你好。
3: 哎、我请问了，啊，你一完了，一是伫内底教室妈妈煮的，还是外面教的？
0: 啊，因为可能拢团无啦，迄种学校营养午餐拢是有煮的嘛，嘿啊。
3: 啊，营养午餐，我那个嘿妈妈我是咧天天闲咧天教，明白讲咧。一班都贵的，都固定的嘞啊！迄落，
0: 哎，伊咧甲你想讲安尼，伊讲我都这艺术艺术，原来是一个教一个安尼。
3: 你使安尼讲啊！
0: 我搁一班甲你算贵啊！
3: 妈妈是边边顶对无？无分大细汉。哦。哎，怪啊怪！迄个妈妈啦。
0: 什么？迄个妈妈，迄足济妈妈咧煮的。哦，学校因有诶拢有迄落团膳嘛哦，外包哦，啊人煮来安尼，啊是讲学校有没有厨房？有的在学校煮哈。哦，不知道啦，反正营养午餐嘞。为直接住来，我唔知啦吼，啊是学校伫学校住诶吼，啊是诶中央厨房安尼送过来吼，反正即马我就足好笑诶，即是来讲吼，九粒丸啊，老师讲用抽签诶，用抽胶啊，抽着有通食。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4: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即马全世界吼，即、這个吼严重飞弹不足吼，哇！即下咧震，遐咧震吼，所以飞弹严重不足吼。啊，不，飞弹是都不如那讲射飞弹，啊，有防空飞弹吼，人射飞弹来，啊，你用防空飞弹给弹倒转的吼，吼，哎，对，防空，哎呀，这防空飞弹哈、
1: 啊，没有错，
0: 对啊，啊吼，我今嘛要讲乌克兰吼，乌克兰因今嘛嘛是吼，哦，真正的。好，其实也是防空飞弹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乌克兰人即马因家己吼，研究一项，然后家己自己哦吼，即、這个自产国产的电子战系统吼，研究一种叫做利马吼，名字叫为利马的国产电子战系统吼，来你好，嗯，
2: 喂，
0: 嘿、hey, 你好。
2: 我要问讲哦，我
0: 甲
2: 恁叫
0: 个
2: 产品啊，我
0: 有刷卡吼。好、啊、来谢谢吼、哦，来咱可以电话吼、哦，你若要卡入来哦，有诶要讲要问诶，吼、哦、要点讲要注文诶，吼、哦，好来拢卡0800775599，好、哦、谢谢吼、哦，好嘞，所以咱啊断一粒会断怪。啊！你得爱用一粒个甲弹倒转的吼，安两边伫空中安尼底下硬碰硬的对啦。那个飞弹吼、哦、成本比较高，吼、哦、啊，今嘛个严重的不足，所以乌克兰因家己吼安尼这四年外战争战落来足牛的，今嘛吼乌克兰足厉害。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我有苏军，
0: 有，
2: 我请问你哈，
0: 嗯，
2: 我今天去摸两个大刀的用。有钙粉加迄个富丽元素哈、
0: 嗯，
2: 啊，富丽元素变安怎？

0: 好，谢谢。好你好、嗯、，Hello。
1: 喂，
0: 好、啊、来，小军伯哥家。
1: 哎，那个我问你，教育哦，是要安怎子啊？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嗨哈喽
1: 哎呀安琪呀妈
2: 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
0: 好、啊、来谢谢0800775599 0800775599

0: 飘。哎，是，嘿，嘿。
1: 你请问你啦，我已经去买
2: 遐护理的护理衫裤等来
1: 啦。
2: 嗯
1: 哼。就是讲，阮咧早间伫
2: 活动，啊，伊做工作，遐你活动到，这周就结束了。
1: 啊，我就是，我拢甲你买遐钙油钙粉啦，啊，
2: 进入，我唔
1: 听你讲遐会食会。

0: 好，谢谢，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给来，请讲，嘿。
2: 我要戒
0: 烟。哦，要定岗注文吼，线下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吼。最后三天哈，今天礼拜五哈，今天529，最后三天了哈，五六日嘛，今天礼拜五五六日啊，甲礼拜日哈，好礼拜日咯，安都无啊，都结束啊，吼，要夹大组的，迄一组拢上半暗，两组都上一暗呢，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尔，其他无哦，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吼，咱就是要犹太组的，啊，你家己算看卖，你要半年份，你家己预计讲爱摕几组才有够，一年份爱摕几组才有够。吼、哦，安尼你若甲看起来利用这边吼，安尼甲看起来，你规年冬天拢食八折，
3: 吼、
0: 哦，咱拢会当买，咱规年冬天产品拢热销，拢咧卖，规年冬天拢咧卖。只是你即马买起来，犹太组买起来，你是八折尔尔，吼、哦，每罐的价钱，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马安尼甲算起来就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一盒2000，即马变1600，舒鹏原价1800，即马变1400。1400吼，40块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都是原价的八折吼、哦。你若要规年份拢食原价的八折，你都爱即几工，最后三工紧款起来吼、哦。去指定药房买也使，电话叫上也使。啊，你若这两工无法度去款，你爱注文起来。吼、哦，你若拢伫药房咧买，村长过来听讲，哦，我药房买药房讲，哦，我先甲你订起来，我要结束啊，我还阁叫吼。哦你爱嘛好爱好药房，最后要叫回是要搁甲得力公司进回，伊爱有一个按一个量啊吼，所以你吼、哦、就是拢爱提早吼，即几工都是最后的定岗，药房嘛是药房，即几工嘛是最后的进回吼，最后三工的进回吼，药房要搁进大组的要进这犹太组嘛是最后三工同款啦吼，好来，所以咱听众朋友都要把握，一年只有一次哦吼，好、哦，今年你没有买到的话，那就对不起，明年再来，只有明年了，要等明年了哈。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哈。英雄公哥来 ，Hello，
4: 喂，
0: 嘿，你好，
4: 我们来盖婚，
0: 好来创。

0: 人讲，久病安怎吼？哎咩啊？就是破病故，家己买变老师安尼就对啦。
1: 久病成良医啊，
0: 对啊，
1: 三折弓也可以成良医，就是讲你若讲断骨头哦，骨折嘛，折弓就是你骨头断去，断三摆你买当变折哦。骨折的老师啦，
0: 啊！你在乌克兰震惊震四年哇吼，啊！从一开始被挨着打仗打打打到现在四年多，乌克兰即嘛军人作战技巧第一，啊，过来家己的研发武器吼，都只咱讲嘛，哦，那俄罗斯个发射一个飞弹，伊都爱个个射一个防空飞弹，个弹到顶个两粒伫天顶硬碰硬，嘣，成本很高，一粒上盖无拢爱百万贵啊，百万以上的吼，对啊，即嘛。这个防空飞弹严重不足啊的情况之下，自己研发一种来叫做利马来你好。
1: 嗨 ，Hello。
2: 喂，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哈，我那个盖房我是买就对了
0: 哈。你好，
1: 是。
2: 哎，对，啊，那是重点啦。我是讲要跟你借问，你敢知啊？什么叫做包租代管？
0: 哦，包租代管。
1: 等一下跟你讲哈。
0: 等一下回答哈，你先挂掉。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嗨，
0: 嘿，
3: 嗨。
0: 哦，哎，小棍扑给咱，
3: 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啦，就是你卖什么那么什么伤口盖是不是？
0: 是，嘿，嘿，
3: 哎，
0: 对，
3: 盖什么盖粉？
0: 盖粉盖优护力元素舒蓬，嘿，四种，嘿。好，今晚咧有咧优惠的这四种，舒鹏的加棒尿啊，来公格吼，尿失禁啦、啊，尿不出来啦，排尿困难的啦，吼，
3: 哦啊，主要是那个骨质
0: 疏松爱加钙粉，啊，关节退化、关节软骨磨损的爱加个啊个加钙油安尼，嘿，吼，
3: 哦，啊，那如果说那个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有关吗？
0: 两个不太相同啦，啊，但是一般来讲，这派黑啊派啊，伊是尼个高啊，吼，使用的年限差不多的，差不多到什么年龄的，拢给减的是已经退化，吼，有一个程度的退化，吼，嗯，
3: 对，两个一起吃的话，跟。

0: 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多谢咱这游小姐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
1: 那个盖，
0: 嘿。

0: 哦，足球的足 ，OK， 好，谢谢，好 ，OK， 好了，谢谢，哈、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1: 嘿，这个是那个
0: 小滚扑克家，嘿，
1: 哎，盖混的哈，
0: 嘿嘿嘿，对，嘿，
1: 啊，我讲靠靠。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好，那断线重打，咱台北信义区的王小姐哈，台北市信义区王小姐哦，你电话等伤久断线，麻烦你这个点卡来哦。王小姐你好，嘿嘿。
1: 我爱加油啦。哦，好啦。

0: 细细吼。好，谢谢温小姐，卡甲你讲吼，吼、哦，当时到即阵，咱无法度回答吼，来你哦 ，Hello， 嘿。
1: 哎、欸，我刚刚打电话啊，我那个轿子车几时会到啊？
0: 温客服小姐会甲你联络，迄阵你才讲，你才问伊吼、哦，好不？
1: 好，
0: 谢谢。

听众朋友吼，咱的这个优待吼，咱的这个优惠赠送组的吼，好赠送组一组送半盒，两组就多送一盒安尼吼。这个赠送组的活动吼，优惠活动最后三天，含今仔算哦。哦，你若今仔阁无算，就剩两工尔尔吼，最后三天哦，把握哦吼。家己要有房买也使，要订家己只为只公司订工住也使。好啊，因为咱现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吼，啊有的人若讲啊，你即马现场无卡入来住门无要紧，咱节目刷了你，咱这支电话你拢继续卡，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拢有人咧甲你接电话吼，你规工拢要叫回拢会使，0800-775599。啊，你若即马咧听节目，要现场叫，哦，你嘛是赶快卡一支啊，哦，0800-775599。节目结束了，阮这支服务电话，阮就会转过互客服，哦，所以节目结束了，就变客服人员就会甲你服务吼，哦，所以你唔免惊讲啊，节目煞，我要叫回要安怎，做你卡吼，规工做你卡，你要叫偌济就服，就叫偌济，实在你叫，最后三工啊，佫唔叫嘛，无法度啊吼，哦，咱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优泰组的活动，最后三工到这个礼拜日全部结束哦。你想说来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 喂啊什么

0: 南投的听众朋友在问什么是包租代管、
1: 哦哦、对对对，
0: 包租代管是两个部分、哦、一个叫做包租模式、啊、一个是叫代管模式、哦、包租模式的其实是二房东概念、啊、咱政府、哦、为了要、哦、活络了民间空屋、哦、还有保障租屋主以及房东、哦、所以大力推行这个安心租屋政策、哦、所谓的包租模式就是说你把这个厝、哦、你如果空屋啊，你不很忙，你肯定有处很啊，但是你很忙，你不想要再去找房客的话，你就直接租给所谓的租赁公司啊，你的租给他，那问他就在帮你找房客，二房东的概念，你的处你有这个租赁公司去租，一开始包一单包两单啊，一开始帮你找顾客，所以你这两年的期间哦，都是租赁公司哈、哦、租给帮你租了，所以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包括修缮，包括这个哈、哦、你的房客的收钱，那拢跟你无关的，你两单你拢捏钱，这叫包租的概念，而且租赁民间的租赁公司就当二房东啊，代管啊，就嘛是赶快意思嘛，帮你管理嘛，帮你经理嘛。那税主，那税主好难哈，租给房子最讨厌什么？租头家啊，我这里水电头派去啊啦，啊我电波啊电费哦派去啊，你帮我眠床搬去啊，还是讲这衣柜哈什么什么什么螺丝又掉了，你来帮我修理一下。这个烦死了，
1: 烦死了，
0: 所以这个租赁公司就帮你代管、嗯、这叫就是为了这样担心。当然包租代管它的猫腻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租到市场上嘛。比如说、啊、如果是三房的公寓的话、嗯、假设市场上的行情是18000好了，这我不知道，我乱讲18000、嗯嗯、那可能包租公司它可能就给你12000、嗯、你要捞一个6000块，
1: 你要红单、
0: 啊、对啊，你要红单啊，
1: 可以管理啊，
0: 帮你管理 啊， 啊，而且还帮你找人去、欸、
1: 啊，不然你一天干你要应付的住卡，我都要还的。
0: 而且你租出去的时阵，一个爱催房客的时间、嗯，对不对？有那空窗期啊、嗯，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啦、嗯。包租代管的这个概念是不错啊、嗯，就
1: 是
0: 因为鼓励的哈，人把这个房子释出去租给需要租屋的人，这样子。嗯嗯嗯，
1: 去媒合租屋啦，阿哥代替、嗯、这个管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出头给熊。
1: 啊，你一定就是爱一挂迄落嘛吼，等于讲你可能就当中有一部分。
0: 你拢要家己谈，
1: 不、嗯、可能啦。
0: 你拢要、嗯，如果你要家己谈，我
1: 你就爱家己管理。
0: 你所有的物件你拢要家己来，哎，就烦的。
1: 来你好，哎、欸、嘿、欸，来。
2: 福利
1: 元素。啊，你要叫会好，算卡。

好，来谢谢咯，美丽人生节目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酸芋钙油，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还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感谢收听哈、哦。节目结束了，咱哦这服务电话会继续接，谢谢。感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片大金吉，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台风季节来临，请做好准备，备妥3日份粮食及紧急避难包，并将户外花盆移至室内，检查排水系统，避免积水。嘉义市多家卖场设有防台专区，也可透过网购备齐物资。更多资讯请至嘉义市防灾资讯网查询。嘉义市政府消防局广告。
7: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大十二点准时收听尹现场服务主持的尹尹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尹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用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吼，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来好朋友吼，这个起码交通安全嘛是真正要紧。有时候意外无常的是先告慰，但是一寡人为会当避免的，当然咱都是大家都要一起来关心，包括讲毒驾吼啊，口口传出来，那当下原本美满的家庭是这样无辜，对不对？好，所以交通部想要建议这个乘客的连坐处罚哦，吼，这个。修法完成以前的空窗期，就是讲目前比较着高风险驾驶人的管理策略，驾驶人啊独驾，吼，就讲开车独驾，将强制通知办理换照。那驾照顶头会甲注记哦，吼，即科吼，即科就是有独驾，啊，伫指定期间内底完成毒品吼戒瘾的治疗，经过一定期间了后，他觉得说，你可能那个毒瘾改掉，好，伊才换发着新的驾照。另外，卫福部长赵忠良也表示，将赶紧吼修改即个婚害防治法、烟害防治法。那有电子婚载具哦，将直接没入，并且强化电子平台贩卖查处的事情，然后因为这个真的不健康嘛，对不对？另外，这种丧尸烟弹就恐怖呢。我看有人吹一种分享影片哦，我现在真的就是看到你会惊呢。还骑奥多拜底下颠来颠去，那咧颠什么弯哥哦，那很恐怖呢，就独驾呢吼。骑奥多拜的安尼开车，你真想免讲，不怪点不起哦，一寡夸张的那个。事故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呢，去读哈各种赶快呐，拢唔通擘，哈擘掉就是一条不归路，要向毒品哈 say no， 哈 say no， 好，那刚才讲到这个行政院哈，今年年初完了通过掉农业部哈，这个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减免条例哈，这个老农津贴呢增加到10000块，哈，农业部盼望速速赶紧三读来通过哈，好，这是这部分先噶，大家简单来做一下。报告哈，即阵就讲伊个扣打是8110块，提关加10000块，吼，提关加10000块，就是这个老农津贴的部分哦，哈，这个农幼农民欢喜开心哈，来听众朋友，咱更加开心的就是讲，咱的母亲节的感恩回馈活动即将圆满结束啊，马上准备结束啊，哈，就在明天，啊，因为礼拜天无很久的节目，所以真正最后。最后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哈？那这个万来说说，真正足惊你也不会无啦，因为物件拢有，但是叫你优惠的这个甜甜价，哦，它就不是 every day， 就这个档期哈，这个档期你一定要把握的，好不好？控诉李丽六控。二二三三，拄则要做这波以前，咱听上即猫都专业的吼，我真侪人卡来咧叫哈，控诉李丽六控。二二三三都办得这里用吼，来赶车办较紧的哈。啊，饭嘛是爱食阿爸这个讲，来我先吼，款款的再来食饱，安尼较贵心较贵气啦哈。来听亚克电最后一班的亚快车，咱最近来欣赏哈，谢谢。喂，你好，喂。
1: 哦，莹莹。
0: 哎哟，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姐姐等我一下哈。

0: 来哦，最后一班也快车，你来赶紧把握时机哦，错过就可惜了哈，错过就可惜了哈。来，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的哦。
1: 哎，好，喂，嘿，你好，
2: 小姐，哎，你买那个母亲节活动敢够？
1: 还有，要赶快哦，嘿。
2: 哎，我要两瓶那个日霜啊，还有晚霜两瓶。
1: 哎，来，你等我一下，姐姐。

0: 来，阿金哦，最后两天了哈，最后两天要看卡手拢总没了，阿金哈，火车过才要分 BB 啊，无等人会袂服气哦。好，来控诉你，你六控二二三三，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来讲到哦，即马是有够热，对不对？热甲袂讲的极端的高温已经变作夏季的常态啊。那桃园落地哦，吼、哦，咱最近这个福建啊，即礼拜才打电话来吼。去年曾经标出到39.1度的高温，桃园市政府长有来举行到控高温哦，即、这个调是对切应变的兵器推演啊，吼，强化就是作军的关怀，户外作业管理吼，即、哦、应变的项目也分享到首创气。好凋谢都带吼，列出着公家机关啦、商场啦吼，即系避暑点啊，提供市民酒精吼，凉快一下啦吼，凉快一下。好，那这个他就是说吼，因为这个高温应对指引，好，建立科学化三阶段警戒机制，伊即有无同款高温风险启动对应措施啊，将。指引把这个高温预防作业分作常态，作为5月到10月嘛哈。那感冒色的灯号就是红灯的作为。那感冒灯那是高温连续3天来到36度，还是讲1天来到38度以上？好，红灯就是讲连续3天拢有38度以上啦哈。那你那橙灯警戒启动，劳动局。将强化专案劳动检查重点，避免劳工伫高温的时阵伫外口咧做吼，外口湿头啦，这危险的呢吼，热死人呢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啊，你向是做好汤头？
0: 要喝汤头吓？啊，你电话这支吼，2523的吼，好好，后礼拜你再搞哦。
1: 好礼拜二哦。
0: 嘿，对啊，对啊，吼，要给拜个完吼。
1: 我先
0: 喝一煮好汤，谢谢哦，好，好，再见哈。

0: 所有户外活动，尤其是卖伫上午十点，吼，甲下晡两点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头中到心的时啦，吼。去做户外活动，你要关在家里，爽爽的吹冷气，好不好？还有那个电风扇、循环扇，甲开落去，吼。那宽哥叫一工地喷水频率提悬至每三点钟的一摆，而且呢，他们有提供市民及时的气候风险资讯，结合着室内外334位吼较凉爽的地点啊，包括公家机关啊、公园啊、农会、宫庙外口，也有大专院校、环保旅宿、桃园路地甲中立地区啊，大型的购物商场这个吼，和平就一旦按图索骥休憩避暑吼，很重要吼。随便接连起爽爽的啊，对不对？像你去一些 shopping mall 啦，去那个百货公司，隆重嘛，屋对不对？啊，来宾啊，吃喝玩乐一把抓啦哈，这个就是很多人夏日避暑的绝佳好去处哈。但是就是讲酒边一点拢太个摸摸摸太太太哈，所以咱不要去跟人客人挤人，该开嘛是爱开，在家里集中啊，别讲所有人来，所有给我听令哈，集合家里客厅哈，得连起个开落去，得循环扇个开落去，哦，啊，迄个点心个传落去哈，要食什么啊？你要滑手机滑手机，要追剧追剧，啊，要玩游戏的玩游戏，随便你，那大家集中在客厅一起吹哦，安尼是咪很省电呢？哦，不，你五个人要提五个房间五台，同时咧喷。哇，这个电费当然跟一台是不会比例的，对不对？所以节能减碳爱地球的方法很多啦，省钱省荷包，但是唯一就是爱顾健康最最重要，来防晒大作战，大家一起做起来哦。你要讲遐吼，乌白浪费掉的电钱哦，可以来家家己过较水的，安尼较实在啦。你讲是不是嘞？哈，好，来电话拢个看好通哦。最后啊，吼，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明天就是 Last One 最后一天了哈，赶快把握最后的好时机哦。22602233银刷卡单里控诉李李六控李李。33042022333的电话，大家拢总得把得这里用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我们来听向慧玲的《礼拜第一》，好，听众朋友，因为你拢是我的 VIP， 好，我们健康美丽也要甲够速洗啊速洗，好，免开多钱的，赶紧来看哦。最后两天了，最后两天预定六月，拢赶紧打开哈，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银银哦，
0: 哎，有有有，嘿，
1: 哎，嘿，我要四罐的日霜，
0: 嘿，来你，好，你等我一下哈。

0: 来，你排队，大姐，大姐哈，来，喂，大姐，哎，来，我给你看，拍摄我挂线哈，嗯，你记得我怎么想？你最阿金来看哦，
1: 嗯，我哎，
0: 你拄只只古锥的，安尼念念哦，啊，我无咧，你叫是偌济？来，但咱你真正是咪叫做一熟的啦，对吧？啊，你有用过吧？有吧？过吧？
1: 有啦，我拢有咧抹，
0: 好用哦，
1: 产品嘛拢食你的，
0: 对啊，啊抹咧好用，就爱激动爱款，对不？你看两千升来，你会当个买包米买足济呢，吼，
1: 对啊，
0: 好来，化妆我算个听，化妆水一罐八百。面膜20片千一块哈，晚霜一罐1800，日霜一罐1500，嗯嗯，好5000二靠2000，存3000二，好不好？
1: 嗯，好，好，
0: 一定会痛。哎，你足高水的呢，啊，你这哦，其实一罐是抹无一年份的啦，你旧的有，
1: 还够有吗？热天人哦，我上咧班哦，做咧工课拢会流汗，我拢暗时才
0: 有迄落。哦，好啦，暗时要加强保养啦。好，阿丽公，拜拜啦，改一下6月6号哦，嘿。
1: 哎，好。
0: 哦，安尼3200哈。
1: 好，
0: 好，谢谢哈，好，再见，再拜拜，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莹莹，我要甲你讲，我物件收到啊。
0: 嘿，收到啊，哈，嘿，
1: 嘿，
0: 嘿，啊，迄个
1: 阿姨诶，我有甲订肉粽啊，肉粽唔使当时食。
0: 来，妈妈甲你讲，肉粽你得爱等，因为这是伊这冷冻车吼，肉粽是这冷冻车无同款的哦，吼。
1: 哦，
0: 大家等一下哦，嘿，换。
1: 啊，你的粉要安怎无啊？
0: 粉要安怎吧？粉，你是收到啥货？来，你等下。你物件有拆开啊无？你买啥？你买啥？
1: 我拆开啊。
0: 嘿，啊，你买啥物件？你甲我讲啊，歹势，我迄个客户较侪，你甲我讲。
1: 后四角个，后长个。
0: 你拢无抹过吓？妈妈，你拢无抹过吓？
1: 拢
0: 唔捌抹过来，啊！你先甲我讲，你有啥物物件？有四格啊，有迄、那个，你开偌济钱？你开偌济钱？安尼我问较紧。
1: 用一千扣四千嘛，一万扣四千。
0: 哦，一万扣四千好。啊，你遐有收到啥物件？你甲我讲。讲个着，免讲几罐，你着讲有啥物物件就好啊，讲一项就好啊。
1: 哦，有两罐干的啦。
0: 两罐干是啊，青青的吗？还是安那？
1: 嘿。
0: 青青迄叫防晒，像起个用这个，迄是防晒。
1: 好、哦，嘿，嘿，做防晒。
0: 对，嘿。啊，个有多一种啊？四角的，四角管啊，吼。
1: 嘿，啊、四角管啊。
0: 就是银的，还是黄的？
1: 银的啊，有两罐长的。
0: 长的迄个应该化妆水啦，化妆水
1: 一头一
0: 头一头准开的嘛，对吧？哇，水水金金啊！芋头全开的对吧？哈，嘿，迄个是化妆水，迄是化妆水。好，啊，你拿迄个四角罐啊，迄个面霜、面蜡、面霜、面蜡，你知吼？
1: 嘿，
0: 对。啊，咱的步骤我跟你讲，面洗清洁，你就讲这几种尔嘛，哈。
1: 嘿，
0: 面洗清洁，啊，化妆水芋头啊全开，你干那芋头啊吼，无迄四角，无透明起啊看的吼，无哈。
1: 无，
0: 安尼好来，面洗清洁化妆水，我的芋头啊，嘿吼，先开一罐来用，还有两罐是吧？哈，你甲拍开啊，迄、那个面拍拍嘞，好拍拍嘞，和补水安尼，知无？哈，补水了后，你得抹迄个面蜡，
1: 哦，
0: 嘿，面蜡甲锁起哩，哈，锁起哩了后，就擦迄青青，像起膏结出来，对无？叫防晒残粉膏做主人嘞，你甲锁锁，安尼就好啊。啊啦，暗时啊，暗时要困了，嘿，安尼做简单一点，
1: 简单哦。
0: 对啊，你看好棒棒哦，我一讲你就明白啊，对不对？阿伯好赞，而且你看妈妈，刚刚你靠四千块是咪做会好诶？你收到有做满意诶无？有吼？
1: 嘿
0: 啊，这收到你看麦吼？啊，你看咱即马就是安尼吼，你迄个先摕出来吼，啊先甲用。吼、哦，面洗洗就会使个用啊！暗时啊，暗时啊，咱若无要出外，你就免抹防晒，抹面霜就好啊，抹面蜡抹抹就好啊。
1: 嘿、哦哦、啦，啊，我是看迄字迹哦，原来恁家拍唔到啦。
0: 安怎讲拍唔到？你啊，那
1: 是啊，
0: 你
1: 那十号嘛，啊，恁家拍十九号啊，
0: 拍十九号，无应该是无可能，应该是你搞，你敢十九号敢恁当？你等下。

来哦，带你跟我隐隐在天行哦。我们的多好几张单，我习惯性是安尼哈。那个有问题的单子哈，我拢会留落来。啊，这妈妈在一讲，等你我为着太偏苦甲东苦，傻傻搞不清楚，都底下 Google 鬼宝宝，老尾好加在又听到卡起来，改卡起来讲，无一个经历一个收袂掉哦。好、哦，就是太偏苦啊，我单个伫咧真确定是13行20号，无唔对，没有写错的哦。哈、哦，甲正妈妈报告一下哈，我给我带客服系统，我再查看嘛，也有可能客服系统是不是有 key 错，不知道啦，不知道啊。好，刚才你物件有收到的，这些是重点吗？对不对哈？来，我带你来处理一下哈，来感谢，谢谢哈。最后啊，要买要快，要买要快哟、哦。

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这支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块，好，好，给你写，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喂，公哥，喂，大姐，大姐，
1: 王大姐，
0: 今麦。今麦就是甲你改新地址改好啊！你今麦吼，来我算给你听哦。化妆水三罐哈，一罐八百，八三二十四，防晒两条2700，所以这样总共5100，5100扣掉2000块现金，以咱母亲节去动就是安尼吼，剩3100块，3100块你就交互欧鸟安尼就使你啊哈。
1: 好，
0: 好啊，今麦来你家去打联系录下哦哈。
1: 好，
0: 啊，感谢你，
1: 哦，
0: 哎，这档很划算哦，你帮朋友用过嘛哈？
1: 好，
0: 谢谢。
1: 你搞。你给我报一支一条，你给我报一条个台北的天空，好不？
0: 好啊，我来吹哈，谢谢。
1: 王子林，
0: 我知道，我知道，嘿，谢谢，
1: 好，
0: 好，再见，拜拜，好，来，小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咱这栋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哈，你看人大姐安尼买，也刚好就是5000多一点点哈，所以任选搭配啦哈，咱的物件做。做九种哎呀 ，C 品的化妆最平松，好、哦、五日霜、晚霜、面膜、防晒六种而已，看你怎么样搭配在一起。5000折2000，10000折4000，好、哦，安娜是10000折4000，15000折6000，20000折8000，哈、哦，赶紧来，得买得精赏，拢做一盒哎，你慢慢啊，哪薄哪宽，好、哦，今年婚那个宽的素席啊，素席真的是太划算了，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哦，哈、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哈李。来，听众朋友吼，电话拢甲记好掉吼，咱阁有一支22622938，这甲西门港时段，较甲暗时啊，11点吼，较甲暗时啊，11点。啊，咱听众吼，你莫随便打别同事的0800，安尼去共困扰着，共交叉着，好不好？所以你直接敲咱台中这边的电话，控诉22622338。爱光进来，以最后两天，就是说你今天你来叫已经拍摄，基本上你今天中午再来叫就来不及体验了，因为一律拢是该下个礼拜二6月2号才会当收啊，无多啊。但是你嘛是爱进来预定，餐餐豆干两块切落去吼，真正好用。啊，你也买你入门款上无，你真正爱宽一组，好宽一组，保湿防晒较做嘞吼，3000块还是多喝3000块，看你要配啥啦吼。因为我们推荐就是防晒两条，日霜几管，化妆水几管，就是保湿防晒。爱做嘛吼，那通常洗面的大家拢有，所以安尼甲你配起来更热吼，防晒爱做哦吼，总共就是5000，甲你扣2000，剩3000块，但是你后礼拜一。6月1号就是礼拜一，还多喝安尼对点哈。6月2号礼拜二，6月3号礼拜三哈。你那时候再来叫的时候排 C 哈，就是5000的是5000，10000的是10000，好15000的是15000，无得给你扣6000呐，没有了哦。好，所以你明仔载的是最后 last chance 哈，因为这个活动到月底，但是我31号是没有现场节目嘛哈。啊不，很丢这部台很容易忘记了哈。啊，当然听朋友嘛是有人会记得哈，拢会使卡，拢会使卡。好，22622338，现场的口音转线，你来个沟通。好，把握最后的好时机哦，得买得精赏，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大。哈，甜甜价只有咱咪咪啊求价五关进来哈。那面膜，真侪朋友唔爱用过，我讲啊，你买一盖买100片，伊讲系啊。哦，我听大家买个冰冰，叫啊有人安尼，第三天就买康康，对哇、啊，大家抢光光啊，没办法。好，现货就卖完，因为我们的囤货没有了哈，所以好朋友赶快把握上新的好机，绝对就是咱的兰花嫩白保湿面膜。这当中哈，我每天敷呢，最近比较累啊，每天敷哈，很简单，拆开打起你的好啊。但是因为精华液较侪，所以你要撸起来，较别安尼擦擦滴无再去哈。它里面有这个玻尿酸，有很厉害的熊果素，还有多元五生态跟尿囊素。随便说你都知道这是很棒的，这些对皮肤真好诶哈。懒人保养的是贴面膜，大贵面膜的妈妈吼。真正拢学了解得志啦吼，啊，有老公买有水某的夫，甲水某同齐夫啦吼，阿妈甲我讲哦，查孙啊安尼吼，哦，我嘛感动嘞吼，因就是来啊，像咱个哈妈妈安尼吼，伊拢会祝贺因只，啊，足欢喜的，啊分享阿妈吼，阿妈只要做本地的奖赏伊一条，迄、那个防晒啊面膜。讲本你一屁哦！大家好，你啊等于宿舍哦，大家就团购呢哦。哎，讲哦，我最甘心咩？咱阿妈生日搞讲讲贡献，因为他们很可爱哦，他们就是恭贺啊哈。因查孙啊，伊本来就好伊，伊讲你先拨阮哈，因即马有叫因叫啊，拢寄去宿舍，我拢帮你写好啊哈。一间宿舍带4个嘛哈。好，阿、哦、哥、啊、有人讲要可以打补啊，所以因囝 个总共五个团购吼，就是等于五三千五有五个的艺术的店，五百片啦，总共买五百片的面膜的店。哦，阿姨讲伊个先改拨，改怎孙啊拨拨讲，阮这要送给阿妈做生日礼物诶。哦，感动呢吼，未歹吼。阿姨进前防晒嘛，拢十外条拢叫好啊哈，感谢啦哈，谢谢你哈。最后啊，一定要把握好不好？欸、妹子拢真知。少年啊，知讲哦哇，阿妈啊，你这把回呢？这熊果树很好呢哦，哦，外面很贵呢。啊，那这个一片这样剩35，哎呦，好用哦，有冇上有嘛哈？呵，大家赶紧来看，我家己嘛是赶快呐，省钱顾美丽哈，大家这回来关心哈，2602333点位拢敢看好通，最后两天哈，控诉2260233以上广告哦。

我们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秋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可以随时来加卡2269-2233 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8-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来台北的天空，你的空气品质好，应该还好。我不住台北，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中部的天空今天还好啦，吼，还好吼。早上好像真的有下雨呢。那当阵那邱阿姨咧跟我讲，哎呦，哦，我在替档组啊，咚咚咚咚，因为工厂大替档的嘛，吼，哦，咚咚咚咚咚，他说下雨了，我讲，现在下比较凉，吼，啊，我伫内底拢有通吹冷气，本家己的福气嘛是幸福的代志啦，吼。好，那你看，咱来讲到吼。国内独家加追的是吼，迄、那个上市烟弹伊托咪纸吼，用电子烟做载具啦吼。为何保定讲混来红这款吼有漏洞，所以他会下午就进一步说明哈。今嘛将对持有电子烟吼，以没入合并处分最高10,000元的这个罚元罚款哈。不过这个对持有没有处分吼，即保分国建署咧严拟修法，看怎么做哦才能够迄个然后。因为这和过去校园老师可能看到囡仔有电子烟载具啊，无咧数吼，伊就敢来当劝说，没有办法没入啦吼。哇，我觉得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吼，看要怎么样子的做吼。那我该关心讲网络平台业者违规刊登广告、电子烟的法则是不是提悬？目前修正草案是新增加业者管理义务、甲风险管控的一个规范，相关罚款吼维持即阵的40万甲200万的一个规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希望大家都能够为着这健康设想，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OK？ 然后嘛，这节有公德心的人，我感觉我过去玩了素梅就领秋婚嘞，因为以前人比较没有那个观念呐，虽然我们家里爸爸不抽烟，但是没办法，你出去外面，你又不能控制别人不抽烟，对不对？好，所以讲，家己的自求多福，家己自保对吧？我的爱口罩。挂号哈，我是乖宝宝啦。我阿伯疫情前，我到的拢固定拢我咧挂口罩哈，就是你家己的健康，自己的健康自己顾啦，就是这样子一句话而已哈。别人是无法多啦哈。你讲即句话讲起来是较歹听哈。有人讲新鲜难见难救无命人，就是安尼。所以你说有钱人你就买回健康，那可不一定，对不对哈？健康无价，健康无价，健康是唯一嘛，是第一爱顾的，好不好？好，爱预防。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生活幸福最是好，对不对？好，你无健康，你三回都不用讲啦，无在条跟人吃啊，别被冲啥，你就没坐住，无法倒去啊哈，赶紧。健康是唯一，利利了靠，利利三三，阿妈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对吧？啊，钱搁赚得有啊，钱当性命人个呀、啊，无命啥货拢唔免讲，无在调哈。我讲的上实在话，歹听啊，但是实在就是安尼啊哈。来，利利了靠，利利三三，电话加个沟通哦。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利利了靠，利利三三。控诉，里里六控，里里三三，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听众朋友电话拢继续个卡，控诉里里六控，里里三三的电话啦哈，感恩大家。那你有无清楚无了解，拢总个卡电话来得晒咯哈。

0: 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哎，
0: 大姐，安娜，你讲安娜，嘿，
1: 嗯，
0: 你说你上回订的都有收到了吗？哈，
1: 是的，是的，
0: 嘿嘿，阿弟今麦买个款是吧？
1: 款晚上保养的啦，
0: 晚上保养，我们的早晚都可以用啊。你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嘿。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卤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啊，佫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佫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另外佫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欢迎邓二弟点进的影来接我影影哈，来姐姐姐姐，你现在你跟我讲你买迄个面膜几袋哈？
1: 三十。
0: 等一下，我小姐哈，面膜三十片哈。
1: 哎啊，那个晚霜两条，
0: 晚霜两罐啦哈，我是几罐的哦，不是几条。
1: 我见我见。
0: 啊，你防晒有，还够有哈？
1: 防晒也有，防晒也有。
0: 你之前讲防晒最好用的哦。
1: 嘿，对。嘿，
0: 好。啊，其他，所以公司有您的资料嘛哈？我在哪里？零零七。来，我跟姐姐讲哈，你零零七，我看到你河北，我就知啊。来，你六十片，三十片面膜是1650哦哈，1650啊，晚霜两罐是3600，所以总共是5250哈。5250给你扣2000，你和公司3250的贺啊，好，那我们6月5号才会到货，可以吗？
1: 好好，我知道。
0: 好，那我就帮你写6月5号礼拜五啊，不过另外通知你给阿基时间哦。
1: 我知道，我每天都有在听。
0: OK， 感谢你用看看你，美尼姐姐的在那边哦，不呀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干笑，谢谢了哈。

好，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凯莉莎丁小朋友个通知得得啊的有啊，爱赶紧来，真的最后了哈。那我紧来报迄个咱的春风华夏串场音乐无？咱听众朋友，我们知影讲下晡几点？今麦是过三分，我来报时一下哈，三分过二十。五秒，好，我是盈盈，继续陪伴咱大家，伫咱台湾上水的声音，微微啊笑广播网，你即阵听是欢喜之声105.5 FM 哦。好，你要下载我们的 APP， 行到倒位，听到倒位，未晓叫少年啊，敲电话来，我家教，就简单嘞。一分钟内就搞定了，非常方便。只要你的手机一旦 LINE， 你就可以同步收听咱手机啊放上的节目哦，更加清楚哈。感谢你，感恩。

0: 喂，大姐，嘿，你讲哪？嘿，
1: 面膜50片，哎、啊、的日霜2罐。
0: 哦哦，我想讲面膜50片无折扣啦，你等下哈。
1: 我知。
0: 嘿，面膜50片，嗯，日霜
1: 2罐。
0: 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喂，恩妮妮。
0: 哎哟。
1: 你好。啊。
0: 嘿。
1: 你那个办事的怎？
0: 月底啊。
1: 啊，月底了。
0: 是咯。
1: 哎，啊，我叫一个啦。
0: 好啊，来。
1: 红色的三款。
0: 你等我哈。
2: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英语。哎，哟，嘿，你好。哎，
1: Hello。
0: 嘿，
1: 两罐日霜，两罐化妆水。
0: 你等一下。
2: 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妹妹爱紧，妹妹爱紧哦。

0: 好，来拍摄哈，都接刷卡接电话，跟新说处理几挂电话的代志哈。来，听众朋友哈，我们的服务都是你排第一哈，但是有时候的没都好啦，好你怎样？我嘛先想要接电话啊，我也在这个听用可怜哦，烧声的哈。来，喂，你好，喂，
1: 哎呀，等半点钟。
0: 我到，啊！你老朋友咧，你小啉来一个啊，
1: 唔是无熟悉。半点钟咧，
0: 半点钟。
1: 点我配片，点我。
0: 喂，你安尼，咱爱讲话较实在，好无？
1: 哈。
0: 讲我连便所都无时间啊！你是咧？哦，我拄只紧总去便所，等下搁啉一下茶，一下呢？哦，冲外向咧，拢唔知，你拢看袂着吼？
1: 啊，对，就咧，干那一个推。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敢叫也不敢叫。
0: 卖个吹啊！卖个吹啊！
1: 啊，可能伫内底咧无用啦，
0: 咧。啊，就是无用咧。
1: 我真正
0: 要变数，唔是袂好势，是一直咧接单啊，袂使线上无时间。时间会超过啊，嘿，来，今日今日要看啥？
1: 咱来
0: 加话卖讲来。我过瘾个钱，好
1: 过瘾个。
0: 来，进广告，要好紧紧的，要看啥货？最后两间。
1: 我看迄防晒尔啦。
0: 嘿，防晒吼。
1: 再四条啦，
0: 好啊好啊，嗯，
1: 哎啦，阿姨讲看嘛嘞啦，明天啦，我又要叫迄个面膜啦。
0: 来，阿姨，我和你讲，明天一个五，奥利嘛一个五，但是礼拜你爱记哩哦，我礼拜无直播哦，所以大家通常都会袂记哩哦。
1: 明天还有啦，哎，要叫你明天要快啦，
0: 袂爱紧。
1: 啊，礼拜日他是休假，
0: 其实我和你讲，
1: 休假一天哦。
0: 阿姨啊，恁朋友嘛做好笑，明仔甲今仔你计有差吗？因为物件
1: 物
0: 件无回，对啊，物件无回，伊都拢爱六个月才会当收啊，啊，就万不会付钱，毋是同款对无？嘿，好，无紧来，
1: 阿弟。啊，你是安那啦？是安那？敢那无？你是有加叫，
0: 还
1: 是
0: 无加叫？
1: 我讲有啦，
0: 有啦，
1: 免着急啦。你刮刷咧，你刮无刷，你是要安尼鉴定啦？
0: 好，卖阁讲假话，咱来讲产品的重点，吼，这拢不是重点。防晒真正好用啦，真正。
1: 哦，嘿，防晒，伊讲，医生讲，伊拢走外口的啦。
0: 对。
1: 啊，外口伊讲，哦，我这人无防晒，安尼加过咧吼，讲伊安尼是哪，太乌人咧。好的。
0: 诶，防晒真正爱抹啦。
1: 你是安尼最近是无咧抹防晒哟，啊，无奈那乌人。
0: 诶，我跟你讲哦，紫外线足强的哦。像咱阿姨，你嘛跟我讲啊，咱拢白巴底，白巴底，你也叫小贺，你都卖甲抹防晒看卖，看你，看你，看你变什么款？
1: 水袂，诶，
0: 真正，咱这讲实在话啊，真正。
1: 实在嘛，
0: 系啊，
1: 实在，你这实在人，你这个。这故意人，要实在讲话
0: 哩。咱的面膜就是真正足好用的啦。你都敢若吼，咱除了面膜吼，就是讲打的水啊，拄则讲着防晒有无？防晒就是讲第一步，防止日头晒，对吧？啊，你晒过日头，我拄则想说想着紧讲面膜吼。面膜咱就是讲伊冰凉凉足舒服的无？你也真正下烧啊，啊去外口弄几光啊，啊回来了哦，迄规个面已经安红红啊吼，你爱较紧的哦，化妆水甲拍一拍有无吼？啊，咱的面膜甲冰冰手甲起一下嘞，嘿，甲起一下搭起哩。哎，你看恁早是去运动，回来唔是拢安尼起来搭者？
1: 我寒天啊，我寒天嘛是放冰箱啊，啊我嘛是甲捂了，
0: 哎捂了。
1: 嘿，啊你甲捂了，啊你小可甲穿一个衣。穿起来
0: 气安尼吼，
1: 安尼
0: 凉，哇，
1: 咱
0: 搭了
1: 足舒服
0: 的，足凉的啦，
1: 对啊，足
0: 腰的安尼，对啊，这正班的，
1: 哎，人我寒天嘛是拢夹冰滴冰，
0: 哦，
1: 我嘛是高呼啊，
0: 系啊，对啊，
1: 好凉嘞，
0: 好凉嘞哦，对啊，
1: 啊，够会水啦，
0: 重点是水啦，这才是重点
1: 啦，系啊，咱安尼水甲讲安尼方便讲，哎呦，那么老婆老
0: 公，袂啦袂啦，这做阿祖啊，人叫是做阿妈娘娘，对不？敢那孙叫阿祖讲无啦，这人感觉讲是阿妈无啦，这我阿祖呢，我是阿祖呢吼。
1: 哦，阿祖要少年
0: 哦，少年做啊，有面子嘞，对不对？哈，
1: 哦，那么笑嗨嗨，
0: 笑嗨嗨对啊。啊，咱这栋阁唔免开大开大钱对吧？两千，买买好汤头，买起锅都唔免开钱。你买买一罐酵素，你赚200块就有啊，对吧？嘿呀，
1: 你毛呢一百袋安尼偌济了，啊嘛才3000多块。
0: 对啊对啊，
1: 带无买安尼。
0: 对啊，去带无咱接受。
1: 一年啊，一年赚到哎，真正吼，嗯，你变毛吼。嘛，足好诶，足，反正你搭起足足水诶，就是啦。
0: 对，啊，搁未搞讲哦，嘿，我妈妈讲，哎呦，哎呦，透死人，诶，搭啥物面膜？我讲这是爱搭，你啊平淡诶吼，平淡人咧保养上紧就是面膜，素水。
1: 我呐，我呐，咧做一下中昼，啊，昨天碰伊啊面膜甲搭咧吼，嗯，啊，我就拿头搭。半点钟我都拢，哎，我拢花时间，
0: 系啊，
1: 我定咧搭嘛，我定啊时间，
0: 哎，
1: 我嘛知影。
0: 哦，我想死咧。
1: 啊，伊就知啊，
0: 对啊，对嘛。 哦，啊，得看镜的，看镜的，哎呦，水啊，来水
1: 个。明天
0: 呢？好，今天你跟你朋友吹嘞，好来啊，不要让你等了，我给你来听电话，谢谢阿姨哦，哈，来感谢，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最后两天。我都不多说，最后两天要看卡手没量要紧。我先说给新朋友报告，大家要注意听关键字哈。我这批来听众朋友，你们紧张惊吓，我们这个都是最新效期的哈。公司不在囤货底啦，没有哈。上回咱卖讲买一送一，那是和大家欢喜哈，因为迄种数量无多啊，都秒杀啦。我昨天听到诶，今日买无啊，无啊，我就跟你讲，人画画买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哈。所以万来说说你也买。啊，今年嘛，同款万来说说物件拢有，但是遮尼水、遮尼甜的计小都无啊，都无啊，吼！你六月初伊要过来讲，莹莹啊，我迄5000靠2000拍摄没有啊，老实啦，吼，原价5000买落去安尼，你会听丢丢哦，真正哦，因为妈妈拢有够欠的欠嘛，吼，所以公司有这个用心、贴心回馈，和咱大家，逐项咧去，阮公司无甲你去，搁倒送互你呢，有赞无？比比啊，求加有啦吼，好，赶紧来哦！洗面乳、化妆水这种兰花系列、兰花系列植物性的吼，不紧绷的，很好用的哟，温和啦吼。洗面化妆水，敏松、暗松都是个2029年利空利高你个三年的哦。啊，面膜我把我们在因为我未收到上新好期的哈。啊，防晒个2028的六月。要买要快，5000靠2000，一万靠4000，万五靠6000，哦，2万靠8000。今日阮王妈妈过来款25000，伊款真正超过10万啊咧！我话你骗咧，清水王妈妈当然有一挂是人要爱吼，因要徛要10万啊。真正足划算的，我无你骗啊！你先足多呢，买愈多先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哈！来，2260233电话较紧来较靠通哦，有预定有预购拢甲你留，好不好？会滴面膜就是拢爱到6月5号才会当收，啊！你要较慢的10号、15号、6月底、6月30号以前拢是 OK， 大就不会哦，赶紧来哈！走过路过千万拜托不要再错过2260-2233-0 2260-2233以上广告哈。

0: 好，啊，那三班的这支是卡卡暗时啊，十一点会记得哦，哈，二二六二二九三班，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拢总是台中的哈，记准备找我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赶紧把阿姐阿好时机，感谢你，谢谢你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莹莹啊，
1: 哎，哟，是，
2: 哎，我要给你买面膜，
1: 哎，个啥货？
2: 防晒，
1: 都防晒，能救吗？好，这你要这两种是不是妈妈？好，来，我跟你讲，你面膜哈，加防晒能救啊？防晒想要几条？两条，好吧。
2: 啊，我就5000，
1: 我知。来，妈妈给你配，安尼就是防晒，来大家嘛是安尼买吼，防晒两条，好吧。啊，面膜爱50片，安尼叫折扣哦，好吧。
2: 好，
1: 来我下一条哈。哎，这就是上简单的啦，你也要5000，就是拢安尼。我说你听哈，面膜咱50片就是2700哈，防晒两条2700，安尼5000-5000靠2000，剩3000-5000，好吧。3450哈，一定一定拢会通知的啊，6月5号哦。6月5号，还是你要定时？
2: 哦，无要紧。
1: 伊5号才有面膜啊，你听无？拢欠费哈。啊，
2: 你
1: 电话。
2: 好
1: 好，你电话823只机嘛哈，823二的哈，卖卡出来
2: 哈。我以前有甲你买过。
1: 我知，啊，拢未歹用吼。
2: 哎，
1: 这东西咪做会好诶，哦，很划算呐。
2: 以前买嘛是安尼啊。
1: 哎，对啊，嘛是安尼对啊，拢共诶啊，吼咧。哎，你看公司个安尼嘛是拢无甲大家起价足赞诶啦吼。
2: 未歹用
1: 啦吼。啊，你面膜买50片呀吼，妈妈，你要甲咱只妈妈鼓励者无？大面膜袂麻烦啦，对不？
2: 对。
1: 嘿，你看电视是个大只嘞，对不？
2: 嗯。
1: 电视还没看完，时间就到，等下贴起来嘞，对不？
2: 对啦。
1: 啊，你搁哪看哪按摩，省时间，搁和咱变水。
2: 嗯。哦，
1: 一干二个，忙哪减水口，对不？哦，所以人咧讲真正跟那平淡无去歹啦，吼。
2: 对啦。对
1: 啦。啊，减安尼做，啊你甚至你讲啊，我有时间看电视，啊无你做家来书，你咧看照卡对不？吼，要油头卡，你嘛是一些大嘞啊，无影响啊，对不？大地人店管，你要做啥拢会使做对不？
2: 嗯，对。
1: 系啊，吼，好，感谢你，安尼就是6月5号迄天是礼拜五哦。哦，啊，你家己记时间，因为客户太济，我冇多一一通知哦，哈。
2: 啊，你来只收钱的嘛？
1: 啊，对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都赶快咯，嘿，
2: 哈。
1: 啊，那位车哥，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恩啦，哈，真的拜托，不要再错过了，赶快来看，哈。啊，你预定6月，现在目前都是6月呀，然后直接唔免讲买去了，看板卖回去了，甲大家直接一句话不啰嗦，6月30号。礼拜二以前，你甲阮迄个收回，安尼拢 OK 吼，拢 OK 好不哈？啊，有的朋友讲，我也知我钱压较拄好，我得给你加一个方法，我帮你压6月底嘛。啊，你要提早，像人迄向的金卡来甲我讲，阮澄清妈妈讲，我本来讲6月20几号来，我6月初5就要先收啊，对不？啊，钱压你嘛，得紧先达达袂，因为月初到月底其实是同款的，好不好哈？来，恭喜这最强就朋友都很好的哈，最后2天要买要快，最后。两天错过可惜哟、哦，谢谢你，感谢你控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电话这个沟通吼，要家己够水，趁即时赶紧把好时机哈。咁安尼，就是安尼啦，赶紧来，爱对家己较好，咱也无人听，自己得家拍拼哈，靠自己呀，家己够水，这就是我们女人最大的底气哈。2260-2233，刷卡等你哟、哦。来，喂，你好，喂，你好。
3: 面膜50片。
1: 面膜50片啊、
3: 哦。啊，防晒2条。
1: 哎呦，啊，你是先生呢，是吧？你买给水宝用吗，大哥？
3: 没啦。
1: 哎呦，够好诶，给你表扬一下呢，未歹哦。啊，你我跟你讲吼，这两种你嘛拢会使用哦，吼。
3: 这种我有啦。
1: 哦，拢啊搁有啦吼。我讲防晒你嘛有啊，有无？
3: 有啦，防晒有无？
1: 诶，查甫人抹你嘛未歹对不？ 嘿嘿，哦，不然你日头拍落，较袂安尼会疼咧吼，会加一个保护，对不对？吼，爸爸。好，好，来，啊，我跟你讲，安尼总共吼，甲拄食迄个妈妈同款三千四啊五吼，啊，六月初五和你收哦。啊，你也给你时间哈，哈，你啊和你啊中华那边嘛，何必呀？
3: 清水，
1: 啊，你秀水，啊，你电话号码清五二的呢，吼，这支嘛。
3: 嘿，我正在南边啦。
1: 啊，我知，迄个爸爸，我顶个佮甲你问讲，哎、欸，奇怪，你秀水那边你来清五二开条，对不对？吼，我想起来哈。好，来七五二这支电话啦，哈。安内三千四百五哦，礼拜六月五号礼拜五会给你哦，嘿，爸爸哈，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来感谢哈，你讲着政治我就知哈，因为这个在讲白沙屯嘛哈，旧年的代志啊哈，伊咧头一摆啊，有去正德高中哈，有无哈？咱路边江水路边俩，伫遐住家添家哦，大家欢喜家呢哈。啊个去啥？去阮故乡，秀水我一般故乡，我妈秀水人嘛吼，去迄个秀冈，吼秀冈，伫秀冈遐停假吼，安尼。

来，已经最后两天哈，最后两天，把握最后的好时机，来听谢怡君感恩呢，就是安尼啊，赶紧来哈，恭喜拢给咱听众朋友最大的优惠哦。选择障碍，来赶快打电话进来，我来帮你看到你熟悉哈，和你真正哈，这个会当水哈，喝温旺旺来哦，哈，健康哈，来就不，皮肤的健康也很重要，对不对？2602333刷卡等你了哈。

0: 欸，拄只迄个大姐拍摄，伊我讲话你听无？我可能我唔知道你到底有啥物问题。防晒隔离霜讲几条有啥物问题吗？一直讲啊，那我不要。啊，你是咧甲我整笑的吗？对不起啊，哦，一直讲防晒隔离霜就是讲几条。啊，你讲那我不要，那你到底要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呢，吼，拍摄。哎，后面的好朋友跟你讲对不起哈，哈。咱有想要买你只卡起来，这个都不勉强的。好，啊，你无了解，我就跟你说清楚啊。拢已经最后个咧。搞不清楚，讲安尼我买，啊人拢甲你讲规半波，后壁人电话拢无听到你讲你买，我来感觉你故意的吼，对不起，我个性是袂安尼吼，但是真正卖安尼吼，伊人后壁真心想要买，啊你家己都要爱啥，啊人甲你讲好，啊无得安尼加起来，甲我讲你不要，伤脑筋，对不起啦吼，来后壁朋友你再改卡起来吼，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吼，今日唔是愚人节，不要这样捉弄别人好吗？吼，好，来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吼。我会再去我妈妈再讲，哦，莹莹啊，你真正，甲你笑笑嘞吼，唔敢啦吼，买啦，好，啊，迄个，咱就是家己想好清楚，要爱吼，你就想好要爱啥安尼，啊，无买拢无要紧啊，这波继续听嘛，对不对？反正产品每天都有的，好不好？哈，来，感谢拍摄哈，拄只电话晚上无听到你家卡起来，对不起哈，0919的哈，跟0937的哈，对不起哦，来，喂，你好，喂，莹
1: 莹啦，
0: 嘿，哟，
1: 我两罐呢。哎，这面霜啊，
0: 嘿，面霜，你是买你是
1: 啊？日霜两罐。
0: 好，来，我直接下好拍摄哦，嘿哈。
1: 啊，一罐，迄个防晒。
0: 日霜两罐啦，哈。
1: 哎。
0: 啊，咱的防晒妈妈来，你这拢有用过？我的防晒甲隔离的是同一条嘛，对不？
1: 哎呀，这啥化妆水单那边。
0: 那你防晒要几条的好是吧？
1: 嘿。
0: 好，啊，迄个化妆水，来，妈妈化妆水一罐800。
1: 不是700啊，
0: 无洗面的才700，吼，两种差100块呢。
1: 洗面的700，
0: 嘿，700块是洗面的，化妆水是800，好吧？
1: 嗯，
0: 嘿，安尼你买化妆水吼，是吧？
1: 嘿，
0: 化妆水
1: 啊，
0: 好，来一罐哦，来我你讲安尼就有啊，妈妈送给你听哈。日霜两罐3000哦，嘿，防晒一条1350，啊，你搁加一罐化妆水800，安尼就是5850，5850扣2000就是3850，安尼。
1: 啊，
0: 好，3150。
1: 啊，你用六月咱个食来
0: 好无？啊，好啊，无要紧啊，你无叫着面膜要六月嘛可以。啊，你即马叫着拢六月啊，你是咧高水？
1: 我想六月车啊，咱食咩？
0: 会使啊，即马就是。
1: 啊，我这就是哦，月底啊，讲六一条，我先做一条。
0: 无要紧，来，你甲我讲，你要六月车贵就好啊，我配合你的时间。
1: 六月车五，车六
0: 啊，好。好，啊无六月车六礼拜六好无？
1: 好啦，
0: 可以啦，六六大顺哈。
1: 但是啊，
0: 系啊，拢下早班啦。你也无另外讲，就是讲下早班，好不好？啊，你电话我抄起来，控诉
1: 叫。啊，你知影打手机啊？
0: 电话电脑拢有记录啊，你拢有固定咧买，我知啊。控诉叫2351只机啊，哈，后边莫读出来哦，哈。好，啊，你家己爱记时间，我袂阁通知啊，哈。来，我即马甲你确定，你买日霜两罐3000，防晒1350，化妆水800，拄啊5850扣2000，就是3850安尼，好不好？
1: 化妆水热天
0: 间敢用抹？来，我跟你讲，逐天拢爱抹，唔是热天，热天你抹搁较舒服。
1: 哦。
0: 你会流汗，这寒天搁较爱补水。
1: 我就是流汗，唔那唔敢抹。
0: 来，唔是妈妈，恁
1: 的。寒天靠
0: 你抹。来，妈妈跟你讲，恁的观念拢是错误的。你甲想流汗抹，吼，虽然是流掉，但是你有抹有差无？一定有差。我记一个，互恁听好无？我是无结婚，无生囝。我意思讲，我较早听人迄长辈咧讲吼，啊，搁较早阮同事啊，迄大巴肚的吼，伊咧有白囝就严重有无吼？啊，白囝是拢袂食对无？但是医生拢会甲伊讲，你有食，食后头壳也无食，食袂落，你知无？你知影同款的道理吼？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你抹和老掉壳也你无抹啦，你听有啦吼？嘿。干那，你有抹一定拢有差，就是像安尼，了解吼？好，安尼就是3850，啊，六月初六给你收啊，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好，好来。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喂，
1: 哎、哦欸，来来来，
0: 来我莹莹，嘿，
1: 防晒几条？
0: 防晒几条哈？
1: 哎、欸，阿春那边面膜。
0: 好好，姐姐，你看阿那是咪做阿莎莉的对不？啊，但你防晒就是防晒隔离霜啊，对不对？我讲得很清楚嘛，
1: 啊、
0: 因为我拄只我是咪讲，人讲防晒隔离一分开，其实就是生理人要赚你的钱。那咱公司的防晒隔离霜就是讲一条，这样很明确、很清楚，没有问题吧？
1: 我已经收到啊，
0: 你收到啊？啊，今麦要搁对家，
1: 入门组的啊，
0: 然后入门组，哎、欸、哦、啊，所以你有收入门款啊？入门款真的不错用哦，你有用没？
1: 哦，去年就用了。
0: 哦，去年就用啊，真的不错，对不对？哈、哦。
1: 啊，面膜是今年才搁听你在讲呀。
0: 系啊系啊，好来啊，你所以你今麦要开5000的就对啊，对不对？哈、哦。来，姐姐我帮你
1: 做。开5000。
0: 系啊，我知。来，我跟你讲，防晒。哎、欸，这能盖一样，来5000，我先帮你减折扣1350零存，哎、欸，来5000，我们减掉1350，一条防晒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存三，你那个查3650，来姐姐话你讲，你安内的就是面膜要买70片才有，好不好？我
1: 省个
0: 你
1: 听，
0: 哎、欸，有啊，你看你拢省过啊哈，哎、欸，我上爱咱听上爱咧，来姐姐话你讲70片的面膜3850。好，3850，然后加上一条防晒1350，哇，很厉害啊！那叫5200对吧？5200给你扣掉2000等于3200块哈，3200，哎对啊，你看标准呢，拍拍手感谢你，啊呢3200，啊你要点几修？嗯，
1: 现在啊，你要搞的是吧？哎，我请问哦，
0: 系安那？
1: 你双奶才30毫升呢？
0: 哦啊，本来就拢30毫升。
1: 去年用了未记得啊。
0: 无，一直拢30毫升，免怀疑。我无变细管，
1: 无变细管。今年是用哪水？
0: 没啦，我跟你讲，拢30毫升，吼，拢30毫升，伊上大罐吼，有个人感觉上粗俗啦，你听有吼？好啊，姐姐，你电话0919几几哈？284的哈。好，那我们就约6月5号礼拜五，好不好？
1: 好了，
0: 好了哈，啊，3200哦，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嘿，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嗨，是。
1: 我晒两罐。
0: 嘿。
1: 啊，化妆水两罐。
0: 嘿。
1: 啊，搁洗面的一罐。
0: 嘿。
1: 安尼。
0: 好，来，我直接抄哦，嘿。洗面的一罐吼。
1: 嘿。
0: 啊，你拢有用过吼？
1: 有啊。
0: 有好用。
1: 啊
0: 老猪狗吼，哎呀，啊，咱的防晒得防晒隔离呀，
1: 够够足钱，
0: 足好用的吼，
1: 哎
0: 呀，哦，我唔知有个人一直坚持，拄只一个新客户，甲讲伊新客户一直坚持，要买防晒，搁要买隔离，啊，我讲啊，防晒隔离就是讲一个哦，我运气可能是我讲话，
1: 蛮会啦，
0: 嘿，一天无无多无多吼，好来，两条防晒2700，化妆水两罐清淡，洗面的700，安尼总共5000，哦，厉害呢。哦，
1: 啊，对，是啥？好汤一组，啊，牙膏一组。
0: 哦，你看，哎，你省来2000，起来买这都多好啊，对不？哈，来，我给姐姐下嘞。
1: 啊，那个6月7日，
0: 这档
1: 哎，两刚刚不离出
0: 来。啊，你等我一下，我写一下，好汤一组哈，阿哥牙膏一组，哎，你看这样刚刚好呢。哦，你原本买起来7000块哦，哦，对对，啊，今麦干那存5000块呢，你看哈，现赚2000。总共我写一下，总共是5000元，太棒了哈！来，姐姐，我们6月几号？
1: 10号
0: ，来，那我吹杂皮，礼拜三哈，6月10号礼拜三啊！姐姐，你的电话是来，我抄姐0937这支，对不对？好，来我抄陶姐哈，0937715的，对不对哈？
1: 对
0: 好，那我们就6月10号礼拜三啊，防晒冷条化妆水冷管洗面几管啊，好汤跟牙膏各一组，总共5000哦，哈。
1: 好，
0: 感谢你，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干温哈，走过路过别再错过，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啊，莹莹哦，
0: 嗨，是，
2: 我要买防晒，
0: 嘿，全部拢防晒吗？
2: 我不是啊，你我来日霜是什么
0: 呀？日霜的美白日霜啊，
2: 美白啊，日霜，
0: 对。
2: 哦
0: 吼，你若要这两种的，两罐都有啊。
2: 啊我来抹鞋那防晒抹面顶。
0: 哦，当然啦，你头要照落去，防晒就是擦上顶罐，好
2: 不？日霜
0: 我会得，对，嘿，对。
2: 啊，你两罐个济。
0: 两罐都来，防晒是2700两条嘛吼，日霜2罐3000多，5700，5700给你扣掉有无吼？
2: 哎，
0: 就是3700。靠掉2000，存3700，好吧？
2: 哦，好啊，啊，当时也搞哈。
0: 诶，今麦的马仔都，诶，唔是马仔，啊，下礼拜二啊。
2: 下礼拜二。
0: 防晒加迄个。
2: 下礼拜二就当有拄着吹衫无？
0: 吹衫，来大姐，我带靠你好不好？我带谁靠你？我先挂掉哈，拍摄好，拜拜。来，田永斌好，拍摄工作时间有限，我今日大家报告一下哈，咱呢。母亲节感恩回馈活动，5000靠2000，1万靠4000，1万5靠6000，2万靠8000。活动马仔最后一天，与我礼拜无限定的节目，马仔最后一天，洗面的化妆水，面霜、暗霜，效期拢到2029年，吼、哦，三年后。那面膜上新的我嘛唔知道，要一定是上新的吼。哦小腾腾的吼，防晒到2028六月，要买要快吼，全部拢甲款起来，好不好？一年份的我嘛无希望你蹲坐一年份的看几罐，啊，甲扣扣嘞安尼，5000靠2000，1万靠4000，即马全部拢是6月收，吼，6月底以前哦，2260-2233，赶紧把最后两天，最后两天，最后两天哈，一定拢甲你留起来哦，控诉2266-2233，卡卡暗时啊，这一点是2262-2938，以上功课，谢谢哈。来，咱迎来这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明天早上6点再会，2260-2233等你哦。
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4: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高渣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 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好听的歌曲，跟着听众朋友做伙来分享。这首歌曲是《中风悲了时》，这是江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哦。乡亲们，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由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来，乡亲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山顶山卡拢会当来卡，咱丽卿拢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哦，乡亲好朋友。咱刷的起来报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是拜五，所以讲呢吼，咱小等一下先邀请到姊妹伴，咱的妇女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若要点歌呢吼，咱就是伫三点了后就开放，三点的时阵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来点哦。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说得起呢，来听歌，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亚布的第二国德，作为欣赏哦。

0: 日记歌曲也不得其国的男性的可乱，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南雄清时段，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赶紧打电话起来，看要听什么歌，跟咱来听讲哈。我拢会为你吹，为你报丧。谢谢你，来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你好，
1: 李肯你好，
0: 高水耶你好，
1: 你好，我要点江蕙，
0: 江蕙，
1: 单台舞伴，
0: 单台舞伴。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李经理哦，
0: 嘿，你好。
2: 我点黄以玲的《找无你》，
0: 找无你啦哈。黄以玲，我来找看麦哈，谢谢你。来，你好。
3: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3: 我点一首江蕙唱的《爱人是惊准人》，
0: 爱人是惊准人。江蕙的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拜拜。来，你好，哇，拍摄电话搁顶卡。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我要点黄以玲的《爱着才知听》。
0: 黄以玲的《爱着才知听》。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1: 哈。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来，你好。
4: 你好，我要点那个梅艳芳的《女人花》。
0: 女人花，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4: 谢谢你，好，
0: 拜拜。来，你好。
5: 喂，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要听的王力友唱的《梅芬芳》。
0: 梅芬芳，好，安尼我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6: 喂。
0: 嘿，有听到你来，你有关卡细声的呢。嘿，阿伯的回溯我拢听得，我的声我的拍摄。
7: 黄以玲的《水破落地难收回》。
0: 水破落地难收回，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哇，今仔今年吼，那亲像江蕙甲黄以玲的专辑呢，吼，尤其是黄以玲吼，这内底点七首歌，内底都有三首歌是黄以玲，两首歌是江蕙。啊，大家拢有这个呢，吼，同感啊，感觉讲伊两个唱歌好听，事实是真正非常的好听。来，说的起呢，我为你来安排这首歌，这首歌是单独的《情深似海》，感谢咱的听众，比如讲你听个别产品哈，要来听的歌曲，今麦为你做安排《情深似海》，这是呢，这个单独所带来哦。

0: 617
1: 0987
0: 617-335 对，你卡这支给我，我
1: 给
0: 你寄过，你住高雄嘛，好，OK， 谢谢，拜拜，好，来，咱这个呢，住在高雄的好朋友呢，用手机在听我的节目，要跟来轻买产品，同样你都可以看我的手机，我就给你寄过，来，这个全国都有在服务，所以说用车票你直接，这个卡现场的电话给我，或者是说就做不了看我的手机都可以，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轻再给你报告，要找我的电话，现场呢，就是两点到四点，你要找来听，你直接卡到22-25-33 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那是我到这部了后，听众朋友要找我，你就是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咱的听得清楚，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我呢拢会将我的手机号码直接跟你讲，好，你当随时找到我。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抓婚呐、啊。哦，加着这个电子烟呐、啊，加着加热烟呐、啊，吼、哦，这拢是食薰的人的选择啦。啊，今卖呢吼，少年人较无爱食抓薰，比较不喜欢抽纸烟，因为呢，今卖少年人吼食薰，煞都变成一种时尚跟流行呢。这拢是卖薰的人因呢吼歹心机啦。所以讲，你甲看今卖偌济少年囡仔吼，拢伫咧抽什么？哦，这个电子烟啊，那不就是加热烟？在咱台湾，电子烟是不合法，但是加热烟哦，这是有部分合法，而且在全家就可以买得到哦。你甲看外方便，全家都买会到啊！哈、哦，安尼最近呐、啊，咱台湾的毒驾频传呐，其中呢有不少造俗者吼，拢是吸收到啊、这个呢吸收到呢吼电子烟哈、哦。啊，这电子烟呢，有真侪人都伫内底添加到二级毒品，这个依托米脂，这个类型叫做丧尸烟弹呐，哈。那用前不新兴台湾的拒烟联盟呢，就要开到记者会的批评。2023年到今年哈，政府拢一直无依照立院的朝野协商的国际公告，禁止薰品使用的蜂蜜的添加物，致使到青少年呢继续。被各种口味的薰品来吸引，最近警察查到5000支呢，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呐、啊。未来这个加密的薰品的恐吓变成上界大毒品的这个破口，就亲像以前咱以前讲过，这个卖酒的人，卖酒的人吼、哦，这个心思也尤其安怎吼、哦，就是做生意人的心态啦。有一种做生意人的心态，就是做奸商。当然，毛家在做生意人是实实在在伫咧做生意，但是为什么我讲奸商呢？杨小朋友，为着要让少年囡仔呢来啉蜜露，竟然伫蜜露当中添加着啥？啥物水蜜桃口味啦？芒果口味啦，柠檬口味啦，迄啉起来拢无亲像在啉酒哈、哦。一般咱若在啉啤酒，啉起来是苦苦嘛，哈、哦，苦苦的。但是呢，哈、哦，真的添加到这个足侪口味了后，啉起来就亲像在啉汽水同款。所以讲咧，有真侪少年囡仔哦，国小、国中、高中哦，因都拢会去买这种的啤酒来啉嘛。因为啉起来就亲像伫咧呢，吼，啉汽水嘛，啉更加侪呢，吼，嘛不要紧。但是呢，吼，真若不胜酒力的人，吼，啉两罐啊，得醉啊，为啉一罐啊，得 水，迄水了后就任人摆布了。所以讲，我定伫咧讲讲咧，有一挂商人想尽办法，就是安怎要赚所有人的钱啦，吼。啊，即呢，比如进前就安尼啊，所以讲你若去看呢，比如吼，足侪拢有啥物凤梨口味啦、水蜜桃口味，迄个标上。那成年人，你有伫咧饮酒的人，你会去饮这种吗？你若要饮，当然嘛是饮吼一般的比如吼，对不对？啊，无就是高酒啊，一般有饮酒的人别去饮这种呢，吼，柠檬口味啦。啊，是讲咧水蜜桃口味秘鲁，迄就是雕过伊做俾好少年人啉诶。所以讲咧吼，即个商人什么都想赚，啥物族群诶钱拢想要赚。明明十八岁以下都袂使啉酒，伊就做这种十八岁以下诶人爱啉诶水果酒啦，吼、哦。这等于是水果酒，当然伊内底毋是真正放果子，吼、哦，水果伊呢吼拢是甲你放香料，啊，啉起来就亲像汽水咁款。所以好多女生吼因此吼安尼啉甲沦陷啊，去用安怎，对不对？啊，即卖呢吼，食薰呢更加想要赚少年人的钱，所以讲呢吼，一挂即个电子烟打开时阵的标榜吼流行呐、啊、时尚呐、啊、吼，啊结果呢吼，即、这个电子烟就被咱的国家来禁止，结果吼又个安怎吼？即卖呢吼有即个加热烟，啊加热烟呢吼。合法咯，而且伫吼，即、这个全家都买会到哦，吼、哦。来，我唔是咧替全家哦，即、这个做广告咧，我是咧讲全家都买会到，所以讲咧吼，你甲看我简单都买会到。当然，即个加热烟是不是有添加？吼、哦，我都唔知呀。加热烟冇做些口味呢，加热烟冇有即个原味，啊，佮有一寡咧吼，即个水果口味的呢。哦，所以吼、哦，我虽然冇咧食薰啦，但是我也知道啊，对不对？啊，这就是要给少年人食，加些少年人的。干嘛讲呢？吼，哇，手里提一个加热烟，底下吞云吐雾呢？吼，以前食这个呢？吼，抓薰啦，会红安怎笑啦？哦，早因啊，尤其早因啊，食抓薰无好。但是今卖电子烟啊，是讲呢加热烟吼，一支嘛，安尼数嘞数嘞，感觉很时髦，感觉很流行呢。真正今卖做这少年人是安尼感觉的，所以讲呢，吼，为着要爱扳掉的少年族群。吼、哦，内底都有很多的口味，甚至这个电子烟呢，吼、哦，内底甲你参加着依托米酯，啊，这就是毒品啦、啊。迄数咧到底，我咧讲盲叔叔啊，袂好啊，吼、哦，回不来了。所以讲有真侪查甫囡仔，啊是查甫囡仔，小男生、小女生呢，吼、哦，去红，吼、哦，甲伊咧设计。食毒就是安尼来，食一挂电子烟来，得给你染着一挂依托米酯，哈、哦，来向亲和朋友在做恐怖，哈、哦。啊，这个2023年到达政府拢无依着的法院朝野合商决议，公告禁止薰品使用着风味的添加物，为什么？这只要呢，开一个会公布来就好啊。为什么不要？这当中当然合本足深的啦，哈、哦。这有可能官商，哈、哦，卖讲勾结啦。官商会协商啦、啊，因为咧安尼做有可能会安怎阻止着真侪人趁钱之路，所以讲到即卖一直要公布，滴输着真侪青少年咧吼，伊着各种口味的薰品吼，安尼来输来被吸引啦、啊。结果呢，后来店唔是调加啥物，唔是干那加着一挂水果口味的风味尔，有诶个咧加入着咧吼，即、這個、毒品丧失烟弹，很多小孩都是因此。比色的来吃毒的啦，最近更加查到呢5000支混有着多种毒品的彩虹烟，未来呢吼这个加味烟的烟品恐吓就是上界大毒品的破口，而且很容易取得，而且对着青少年来讲，甚至变成啥一种的。流行哈，卫福部目前表示，虽然讲咧薰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着电子薰，却是对着持有吼欠缺着法则。目前已经规划将对着持有电子薰咧处以着咧吼即个没收，而且合并处分相关10,000元的罚金。相关的修正条文咧已经咧吼送着行政院来做审查，唔是来惩罚。但是即个加味薰咧确实变成一大隐忧啦。来用亲和朋友咧。台湾呢，这个共善促进协会秘书长在指出，花香果香对着青少年来讲有高度的这个吸引力，尤其是女生更加严重。经过着114年的国建署的统计，高 中一个查甫囡仔食薰当中有61.4%呢，使用着加味烟呐，就是吼，这个呢，吸食电子烟啊，无就是吼，这个加热烟内底有加味哈，加一罐的水果口味，或者是讲花香口味。啊，这个台湾专攻的护家护儿联盟理事哈，这个直接表示讲，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高血压青少年的第一摆呢吼，来尝试食薰，就是食什么薰？加味烟吼，那是政府强调无烟的世代，应该涵盖着所有已经知影，也是可能出现的新型烟品嘛，才当真正避免着年轻人接触吼成瘾物质啦吼。啊，乡亲和朋友呢吼，根据着基础啦 ，AI 演算法进步，间接帮助着新型的烟品伫网络技术精准来行销。过去未来伫第一时间禁止的电子烟持有，如今呢伫输掉呢独家兵团呐。哦，你敢知？一边食毒吼，数字的电子烟内底有依托迷子；一边开车吼，吼，迄开咧到底拢有够紧嘞，而且乌白开吼，来，这拢得输着酒驾、毒驾、频传弄死人的一堆。那是即卖无来甲伊禁止着这加味烟，将来会增加着毒品混入着加味烟的机会，因此呼吁着应该依法公告。除了薰草关闭一组瓜，爱禁止掉呢吼，所有加味烟品、咖啡加热烟吼，嘛爱来哦，这个呢下架，就是呢吼原味的可以卖，啊那是呢加味的不要卖，因为咖啡的吼，咖啡的吼，足容易呢，互人啊那加加一味，就是。毒品吼，即、这个依托迷子很恐怖。你甲看，即卖你若总讲伫外口，尤其你若总讲伫一寡呢吼，世界的所在看到少年人，哪一个吼，安尼呢不是人手一烟呐、啊？伊唔是用这种呢抓烟哦，纸烟对着少年人好像没有吸引力，大多数拢是电子烟加加热烟哈。因为啊，这业者拢改塑造成一种的时髦哈。来，乡亲朋友，这呢对着咱一寡青少年朋友呢是足大伤害。你若讲跟他抽烟。而已，伤害伊家己。哦，这个呢，可能就是一寡这个加热烟它就是没有焦油，但是有尼古丁啦，尼古丁嘛是会伤害咱的身体啦，哈、哦。但是如果那家里的依托迷子，哈、哦，依托迷子，安尼伤害唔是跟他食的人，哈、哦。在那总共是食毒个在开车还是骑机车，那么发生着交通意外，哈、哦，这呢伤亡都非常严重，哈、哦。来，咱来听歌，等台舞伴，江辉所带来。

0: 来，这算广告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咕噜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1: 啊。对啊，
0: 哦，
1: 足艰苦。嗯，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来。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咧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食食好，大家到小包。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好、哦，来来，这算广告啦，嘿，你讲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来，嘿，你讲恁先生有食咱的咕噜用吗？
2: 嘿啊！伊就进前我有买别项好食，啊有感觉讲咕噜用食了，又感觉会错啦，讲叫我搁买咕噜用。伊即摆开车落车，脚袂酸痛。
0: 哦，本来伊开车落车的时阵，脚还无爽快就对啊啦吼。
2: 伊若坐较久的哈，嘿啊，开车长途的，因为他拢，我都拢伊上南部嘛，我台南人嘛，
0: 嘿，
2: 啊伊也上长途，伊脚拢。
0: 拢会无爽快，啊！这两
2: 年啊，拢都喜欢加在打。安尼
0: 吼，
2: 啊！即卖嘿，即卖即阵啊，落来又感觉讲，食了感觉袂轻轻多，滚落了了，感觉叫我去买，
0: 叫你来买。啊！恁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用手机啊听，啊是用网络听哈？吼。
2: 啊好。
0: 恁先生讲伫台南嘛，要听我节目啦，吼。
2: 哎呀，就你
0: 说
2: 叫我
0: 陪
2: 电
0: 话，
2: 我就不
0: 知道，
2: 跟
0: 咱这几个
2: 款
0: 啊，用手机听，无用网络听啊，谢谢你呢，谢谢，再见，再见，来，咱来听的节目呢，吼，这个全国拢听得到，但是有外关切好朋友要听，爱用网络听，用手机听，吼，来，吼，到家咱的这个 BBS 广播房当中，吼，就会当来点选到咱来听的节目来听，啊，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因先生啊，讲那是。开长途的车吼，这呢一个路车卡拢酸噶，那真正准备晕得去啦。进前食八种产品吼，拢无应效，拢总无感觉得到。即卖呢食咱热庆的咕噜用啊，咱这位姊妹婆伫咧讲，尹先生俄罗斯得志啦，讲咧吼，即卖呢走长途的落去吼，本地拢叫人惊走啊呢。即卖家己走，即撮家己走，讲走长途的落去吼，安尼到家呢，这个台南哦，哇！拢袂艰苦，拢袂酸啊，真正啊，感觉讲足轻松、足舒适的，这就是咱的咕噜用，愈食愈用。用这边双脚那边用，一定爱食咕噜用，好你愈食愈用，摕到呢吼，这个呢专利的，吼摕到美国专利的。用这时段，咱呢吼用这久啊，过了十档啊，过了十档的这个双脚，你要好好甲照顾，好好甲爱护，吼。啊，这呢一定是有一寡呢伤害来产生啊，譬如讲鼻损、人胖。小哭小骂变形无力的骨背落爬不起来这落楼梯软脚爬楼梯海头的这你拢来食咱的咕噜用绝对会当互咱恢复咱的这个行动力互咱的行动力呢吼安尼呢找到当来这家是咱的吼健康加着年轻的关键所以讲行路轻棒棒行路速度美丽互人外表看起来继续少年的乡亲时代最主要健康上介重要食咱的咕噜用互你骨力爬起来真正足轻松，鼓励背起来，勇健健哈！乡亲时段，赶紧一克啊，千五块尔，人人食会起。内底成分吼，拢是过去你一罐一罐买吼，拢爱食千块的呢。一盖买呢七八罐，都爱呢七八千块，何况搁五谷半六加，迄种食万块的。即卖你一克啊，千五块都食会到，用上俗的金额来食上好的产品，咕噜用，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欢迎您所带来吹玻璃。永久被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里里村节目当中的电话，不管线顶还是线卡，你拢会当来沟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伫到这不了，你拢会当卡哈。那你看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呢。随着咱台湾哦，迈入着高龄社会，加着呢当年通膨的这个累积吧，咱个人的资产价值呢大大来推升，这个依山随税收哦，嘛对咧呢直线上扬，近乎有着依山随真正赚袂少钱。这个乡亲好朋友，这种卖厝的集团哦，因伫咧支出啦。根据着财政部详细的资料啊，2025年一年依山水税收达到偌济，你敢知？443.3亿，这创下的历史当中呢，单年的新冠纪录。这呢，高档态势一路延伸到今年，未来一定会愈济，因为过去。这个四五六年级的人真正足爱买厝的啦，因为以前咱拢感觉讲呢，有土司有财，厝呢买得起，就是一直起，所以讲呢四五六年级的呢哇，迄厝吼足侪拢唔打，干那一间尔，拢买几落间，啊，有当时啊呢生囝干那生一个两个尔，啊，如果那三间四间的厝，这拢互两个囝来继承，吼，啊，这呢到到尾来就是变遗产，所以讲到到尾来变遗产的时阵，这个遗产税官价高到真的是吓死人，吼吼，来用这把你甲看呢，2025年呢，规档的遗产税税收的443.3亿呢，咱的政府干那这个遗产税吼，诶税收的收甲笑眯眯啦，吼，因为创下的历史当中，诶这个呢单年新高纪录啦，吼，啊那是今年前四个月呢，全国遗产税呢税收已经达到偌济，你敢知？四个月了，都已经达到174.2亿啊，174.2亿啊，再度呢写到历史当中降低新冠纪录啦，年增率高达到53.1%。来，乡亲好朋友呢，根据财政部统计，各县市今年前四个月即个遗产税收，台北市已着高达90亿的税收，吼，安尼独占全国总额51.7%，吼，这就是足侪台北人足爱买厝的啊，台北的厝吼，真正是寸土寸金呐、啊，所以讲变成全台湾遗产税贡献度上盖关的城市，高雄呢是118.2亿，吼。排第几名？新北市是15.3亿，排第三名。但地主也就是讲呢，吼，这个全省当中，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呢，吼，这个遗产税进账高达7.6亿。当然，遗产税当中不一定干啦，有这个厝呢，吼，现金呐，吼，债券呐。股票啦，这拢会得为着呢，这个遗产税范围当中，只要是有价，吼，有价的东西，吼，拢是。这个呢，归纳入去遗产税，这个吼直接呢，将着台南市吼，改客到吼全台湾第六名，最惊人的创税实力，完全吼无输着六都哦。咱的这个彰化县呢，所以讲人咧讲哦，彰化吼有做者隐形。这个呢，吼，算讲，这个隐形的富豪，这一点嘛都无唔对。跟他看这个比例，你也看，吼，这个呢，彰化县前四个月遗产税高达7.6亿呢，吼，这呢已经是安那客下台南，吼，列为着全台湾第六名呢，惊人的实力真的不在话下，哈。啊，这个台湾呢，吼，这个台湾房屋呢集团趋势中心，这个资深经理伫咧分析啊，台北市成为着全台湾的经贸中枢啊。
居民所得甲着不动产的价值啦吼，拢是国内首屈一指第一名。这个高资产规模呢吼，是依山水呢奠定吼非常这个高实的基础。啊，那是彰化县成为着人口破百万的全省大县，这个呢聚集着机械零件组、轮胎甲着纺织等等的产业，资深的隐形富豪数量非常的可观吼。过去甚至曾经有大厂的这个当者啊，吼，过身贡献着真大的这个依山水，和这个特定的乡镇市呢，吼，有足多吼，而这个金额通去来普发现金呐。啊，这呢，即卖吼，这个会当安怎甲六都来比，足厉害啦。啊，这呢，伊伫咧补充讲，财政部呢，预估2027年依山水的这个免税额。五万公一旦有到1333万调整，吼，即个变成1478万，预计呢一旦和平将加省到14.5万的税金，吼，啊那无敢那缴税，真正有钱人吼，敢那要缴税都缴不完，好咧加在有钱人吼，很容易吼，也很会吼。这个呢避税，不是逃漏税哦，是避税哦，哈，用各种的方式来避税，哈，啊，这当然就是呢，哦，这个对着财务规划，哈，有这方面能力人做会到的，咱若做会到，咱当然嘛想要避税啊，但是咱念就是安尼念啊，咱嘛别讲安怎去规划避税无定个，吼，你念个唔免缴税嘞，吼，对不对？来，乡亲好朋友呢，哈，这个长辈哈，那是规划要将这个房地产传承哦，下一代，哈。那是拆除的直接赠与，还是继承的方式注入出的新本中的一点公告，现主席的价值吼来计算现值计算，因为讲公告的现值甲着市价落差真大，啊边边咯吼，这个可能伊缴的税不遐济啦，譬如讲你的哦，这个这间厝已经拥有着30-40栋啊，30-40栋前咧吼，这间厝的价格你都没有再去重新评估，那么伊的伊的市价哈，这个呢算讲伊的呢吼，这个算讲另外。吼，诶，这种方式来做评估啦，吼，来做评估啦，公告限值啊，吼，公告限值不是市价，因为呢，市面上你这间厝可能是已经2000万，但是也公告限值有可能不到1000万，所以讲你那是吼用这种来继承的方式，和恁囡仔来继承，伊的是继承吼，譬如讲这间厝900万。当初是你买是900万，今卖呢已经交到2000万吼，安尼话伊就是唔免呢吼交到2000万吼，甲着啊。这个900万之间吼，而这个呢，吼税金，伊缴的税可能就会很少，甚至不用缴税。但是啊，如果呢吼，你这了尾啊囝吼，安尼呢继承了后无偌久，伊就要将厝卖出去啊，吼，嘿，继承爸母的厝，安尼无偌久就要甲卖出去，安尼唔是了尾啊囝无是啥，来，伊就要甲卖出去啊。那么伊卖，伊无可能卖900万，一定卖2000万。那么在当中就有1100万的收益，那么1100万的收益呢，吼，就是爱报税啊。就是爱缴税啊，迄缴起来税惊倒人吼，所以讲咧吼，会晓撇税、会晓规划人吼，可能都唔是用这种的继承方式，或者是咧吼，即卖诶啊，这个囡仔该晓想诶，安得卖家厝卖掉，因为卖掉时喏，那个缴税哦，真的是吓死人吼。所以讲咧吼，真侪即个专家伫咧建议，长辈当可如伫免税额度内底分年赠与现金和注入，这个又着注入家己咧吼，家己个别一间厝。此外呢，吼，过身正经两当之内的赠与有关的，可能比并入着遗产的继承，有这个传承需求的民众，应该量早甲着会计师来规划，才当发挥着上大节税吼，的这个效益啦，吼，咱来当避税节税吼，安尼就是上好啊，对不对？但是绝对袂使逃漏税哦，吼，啊嘛袂使无缴税哦，吼，咱若准讲亲像这个爱缴税，咱就要去缴，啊无逃漏税呢，即卖目前伫咱台湾哦，这是愈来愈严重的代志啊，所以其他。来听歌哦，为你播上这首歌，就是《爱人是惊准人》。

0: 好啊，我跟你讲，迄就是一天食两摆，早暗吼饭前食两粒。
1: 饭前
0: 呀。嘿，早暗饭前食两粒就会使啊。
1: 哦，安尼呀。
0: 嘿。
1: 啊，我就是甲问伊讲，啊，看我有咧食山高的油啊吼，啊会使，嘛袂使爱食。
0: 啊，袂使爱分开食就好。你我甲你讲，你上好是饭前一点钟食较好，吼。
1: 饭前一点钟食。嘿，
0: 安尼吸收吼，100%吸收咧好足紧嘞，吼。
1: 安尼
0: 样。
1: 嘿。你是甲讲，这60点的
0: 吼。嘿，60点对，嘿。
1: 啊，伊讲什么有后日有咧较加头外，迄是啥物？加有较大罐
0: 嘞。哦，无啦，迄是爸爸节时阵吼，有即个啦，嘿。
1: 哦，遐才有啦。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庆端午，0800-0688-777，0800-0688-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所收听的节目是咱呢欢喜日日春，大家呢保持着欢喜的心情，你的健康都已经得到一半，搁一半刚好来肯来照顾你，咱呢和安尼呢加强照顾，防止未来疾病，或者是讲呢预防保养搁尖锐治疗，我相信你的健康马上就倒转来呀。乡亲时段，你回到一个坎站哦，这里呢保养加治疗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找到好产品呢，介重要。多好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哈，所以讲啊，会当帮助你来找到好产品，和你食得到的健康、食饱哩。信任咱的肯，虽然讲我甲看板广告，但是呢，和咱的肯讲话足实在哈。所以讲，用千不要听故你就知啦哈。看板的人啊，实实在在，这是值得你挖去。那用千好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咱来当来记录掉沟通。现场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控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继续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咱即卖这个时间哦，三点要来点歌，无分男女老幼。你想要听什么歌，拢会当卡起来哈。咱有三首歌，和咱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卡电话，谢谢你。来，你好。
1: 哎，李青，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红英红唱的《未了情》。
0: 未了情，红英红哦。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
1: 谢谢，再见，
0: 好，来，你好，喂，你好，嘿，
1: 你好，
0: 嘿，大哥来，要听什么歌？
1: 韩宝业《愿嫁汉家郎》，
0: 愿嫁汉家郎哦，好，安尼我再来吹哈，好，
1: 谢谢，
0: 拜拜，来，你好，
2: 喂，你来听啊，
0: 嘿，我来听诶，
2: 哦，我讲一条歌会使，
0: 要听什么歌来？赶紧跟我讲，嘿。嘿，你要听什么歌来跟我讲来、
2: 哦？嗯，天涯找爱人，
0: 天涯找爱人哦。好，安尼我来找。
2: 麻烦你啦。
0: 好，来。啊，再点歌点满，点歌点满，甲咱听众朋友呢，吼来报告，因为搁再点落去，惊报不完，咱就做歹势啊，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来点歌点满，点到家哈，点到家，谢谢哦，哈。来，你好。
3: 哎，麻烦你播一首。
0: 大哥，哎、啊，点歌点袂落去啊呢？
3: 哈、哦，你播一首黄丽玲了。
0: 嘿，点袂落去啊，哈、哦，报备完啦，哈、哦，拍死哈，伊可能无听到，哎，来，安尼你听咱的节目当中，我甲你讲，咱点歌点满，因为惊讲呢，吼报备完，所以讲呢，即卖点歌啊，目前暂时点到这，谢谢听众朋友这里的情哦，谢谢你们，来，所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上的这首歌是爱着，才在听，好、哦，做个欣赏。

0: 爱乡亲好朋友，这个世界当中有分作好人，有分作歹人，吼、哦。啊，这当然好人甲歹人的定义，这作歹讲。但是害死人的人，这一定都是歹人嘛，吼、哦。咱台湾有真侪害死人的人啊，吼、哦。这到尾啊，拢去有法官判定可教化。也因为判定可教化，拢会当撇免着当刑，吼、哦。迄到尾啊呢，吼，佮经过着历史的奔波，吼、哦，无定判的刑期，互社会失望呢。大家拢感觉讲呢，杀人者应该爱判当刑，吼、哦。啊，这当然，吼、哦，咱的听的这个想法佮意见，我是无法度伫节目当中来讲啦。因为呢，吼、哦，咱主持人咱必须爱保持着啥，吼、哦。不是神秘感呐、啊，不是讲哎、欸，我做神秘的哦，我是支持还是不支持？我绝对冇你知啊，不是，咱袂当去呢吼，这个依照借由这部吼来左右别人的想法，但是咱来当报告，咱来当报告着一寡呢吼，这个新闻吼，伊的这个算讲言论吼，譬如讲，咱来讲着这个三重灭门血案的被告，26岁，拢无被吃头路的。哦，啊，无咧趁钱的这个查甫人叫做张弘毅，2024年伫因家将着伊圣诞的布吼，安尼改电视，啊，佮有就是岳母，啊，佮有3岁的这个继子，吼、哦，就是讲这唔是伊亲生的，可能某传来。这个吼、哦，随后佮在搬尸6天，搬着尸体6天，并且伫这当中佮再去盗领伊呢吼，这个丈母妈的存款吼。哦他去盗领哦，这个岳母的存款，而且搁盗刷人家的信用卡，然后带狗啊逃亡。啊，伫这个呢吼，算讲去 ATM 头前去哦呢哦，这个摄影机翕到的时候哦，哇，真正是哦，有看到伊。到个到位吼，好像都抱着狗，甚至呢吼，这个去有警方呢吼，这个抓到的时阵哦吼，伊赶快呢吼，带着他的爱犬，看起来是一个呢对着狗啊做有爱心的人，很爱他的狗呢。啊，这个人遐尼爱伊的狗吼，安尼哦，伫咧抱着他的狗的时候吼，到底伊是为着要演这出，让大家看讲伊做有爱心呢，或者是他真的很爱这只狗，这咱嘛唔知影。也因为安尼受到呢吼，这个社会吼，而且个算讲舆论啦，有人讲好嘛，有人讲歹吼。好唔是讲好的，伊台西人哩是他对这只狗吼，是唔是真正有真情的对啊啦吼？来。啊，这个呢吼，疑心哦，疑心伫台湾高等法院进行着辩论，死者诶，这个呢吼，丈母妈圣诞的大汉查某囝，甲着伊的子女拢有到甲边啊，才来旁听啊。结果一个听到被告辩诉了后，当场表示无法度接受，强调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就是死刑。以前呢吼，伫这个社会当中有这种的氛围，就是杀人者死啊。你既然杀死人，你得用你的生命来付出啦，吼。啊，这是过去。做些人的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台湾呢渐渐已经苦于到这种废死，因为呢不管犯到什么款重大的杀人案件，很多都安怎到尾因为可教化3个字这个免读到死刑啊。啊，根据到报道呢，这个张弘毅的律师团哦，由到呢这个罗开啊，加到林俊宏，加到唐玉莹三个人来组成，在二审当中提出到很多项辩论的主张啦。这个律师团指控一审审判长呢，放任国民法官在咧困，造成到偏见，加到呢预断，并且主张被告呢，缓刑没有预谋，没有计划，而且单纯呢，吼是拢按照地暗棍的行为啦，吼，那亲像地暗棍致人于死，吼，好像呢，吼无啥大代志，因为这个律师讲无达到凌迟的程度，没有达到凌虐的程度啦，啊，就算讲有凌迟，嘛不判死刑啊，你看进前迄、那个，吼、哦。伫迄个什么所在啊？家一个伊学员哦，射箭啊，咁是射箭的教练，家一个学员呢吼，安尼即个算讲做歹代志啊，吼，甲伊呢台是去甲分析，说的去将伊的即个乳房跟私密处割下来，吼、哦，即种呢干部合作呢凌虐的程度，像即种已经达到凌虐的程度，到尾嘛无判死刑啊，吼、哦，即、这个律师团进一步伫咧表示，被告曾经向着心理师表达对着伊家后的愧疚，很见犯后知影伊唔对啊，有 后悔之意。啊，你做完了后，你有后悔之意，但是你的后悔敢有当换回这三个人的生命吗？不可能啊！这律师团体的基础张弘毅呢，吼，做爱博，吼，这个呢嗜赌问题啦，吼，讲会当治疗啦。哎，乡亲，以前咱常常看到人讲做爱博，爱博干呢，吼，从这个手指头剁好长嘛是走去博，吼，佮有一个笑话讲，两只手的手指头啊呢，吼，剁长了后佮做爱博。安怎拨用卡镜头去跟人拨所以讲来拨叫吼，这个有当下嗜赌成瘾的人吼，你讲要叫伊改要治疗，真的非常的难吼。啊，这律师团讲一旦治疗，而且初犯，而且有父母的支持，佮再来就是有具备着社会化的条件吼，再社会化的条件。所以讲这三位律师呢，请求法院免读死刑，刑度当中的上限应该是无期徒刑吼。这个死者查某囝呢，细胆的女主伫案情发生了后，将因老母甲因小妹啊个外甥啊，这个肖像呢刺青伫家的大腿顶冠，以此呢来缅怀三位死者。伊伫旁听其甚物时呢，听到律师团吼为被告来辩护，当场表示吼真正听袂落去，到呾呢想起着失去着伊亲人，依然是非常的痛心，加上呢吼并确伫咧表达。对着被告的这个辩诉内容无法度认同，吼，唯一会当接受的判决结果就是死刑。这个呢，审判长呢，吼，这个预知专案辩论终结，吼，将要伫七月九号上午二审宣判。啊，乡亲朋友，你看会安怎判？敢会判死刑？台死三个人哦，一个就是伊的某，啊，一个是伊的这个呢，吼，算讲丈姆妈哦，另外一个是伊的囝，啊，但是不是亲生的啦，吼，这个继子非亲生的子女啦。啊，这呢台死三个人，各会当知错，各会当有悔意，因此得到呢，吼，这个减刑吗？哦，这我都唔知讲到底要哪讲啊，我嘛唔敢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敢讲，一个人还是三条性命，而且这三个人拢是命不该绝哦。来，亲人哦，那是破病一段时间，到尾安尼吼，安尼死亡，一般的人真的很伤心，但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因为是因为破病嘛。但是如果那总共这人哦，活跳跳，早昏个呵呵，也无破病吼，也没有什么失去生命的这个征兆。啊，既然去乎呢，家己的亲人、信任的人甲抬死，你看这叫伊的亲人要如何来接受？一定很痛苦。那种的痛苦吼，真正一定是加倍加成的痛苦啦。所以讲咧吼，死者吼已经死啊，嘛无再条搁再人死复生啦。啊，这个死者真正的家属，有爱的家属。吼，爱面对着未来生活，没有他们，而且要接受被杀死，诶，这种嘞吼，情绪吼，迄种的情绪，我看可能是足波动的吼，很难哦。这个呢，算讲来，这种第时之间呐，吼，来扶贫呐，吼，啊，但是呢，吼，这个呢，凶手啊，吼，伊有三名吼，足够讲话的师团，安尼帮伊来，吼，这个辩护啦，吼，当然啦。为歹人吼，卖讲拢为歹人啦，为家己诶，即个呢吼，即个受托者吼，来辩护是律师诶职责啦。但是呢吼，你毋知阮同学因昨天要读大学诶时阵啦吼，因为你女儿吼是真爱读迄个设计科诶啦，吼，但是对这有兴趣。啊，然后甲伊妈妈咧讨论了后吼，互伊建议吼，伊妈妈嘛互伊建议，爱家己到尾嘛选择讲要读律师啊，吼，要读律师。啊，我时阵我着一直甲建议，因为我嘛是看这个囡仔大汉咧，看这个小女孩长大的啦，吼，我嘛算阿姨啊，我就建议她不要读律师啊，卖读律师啦，吼。为什么呢？来，我等一下甲讲互你听，吼，我先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喂，
0: 你
1: 先
0: 说
1: 一下你好，我阿美。
0: 你阿美你好。阿妹吼，阿妹，你的电话是这支吼。阿妹，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等一下，你袂使伫节目当中讲你的电话，阿爸人啊敲电话要约你啉咖啡，要安怎？还有个资呢？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哈，我刷卡来。女人花，这位形象。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哦，200外，即马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哦，
0: 别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吼。
1: 哎，
0: 拢。安尼真恭喜呢！你进前，你进前啦吼，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即个不爽快所在啊？
1: 基本上是无。
0: 无啥感觉。
1: 感觉啦嘿。
0: 啊，就是感即、這个呢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落来。
0: 哦，检验过来，就是讲你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哈，食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哈。嘿，大哥，拍摄，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竞争的朋友呢，哈，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哈，得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爱佫继续照顾。真哩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谢谢你呢，大哥。
1: 吼，好好。长期吼，拢食悬啊，食落都降落。
0: 你进前长期食悬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几多年
0: 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啦，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
1: 是是。
0: 谢谢你大哥，谢谢。
1: 信用真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好，来以上广告。
2: Non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0: 算广告，哦，你讲鱼油吗？嘿。
3: 是是是。
0: 鱼油嘿，你食了啥物感觉？嗯。
3: 哦，迄个。管的迄降足济，你讲未使讲。
0: 哦，对，你讲迄落管的迄本地拢足管，拢差不多偌济啊？
3: 两百外，即马降到标准落来啊！
0: 哇，
3: 一百栋尔。
0: 哟，安尼有够恭喜！啊，你食偌久？
3: 嗯，我差不多食迄个三个外月，是不是四个月嘛？啊，我三个月减一届啊。
0: 哦，差不多三个外月要四个月，啊，三个月检查一摆就对啊啦。嗯
3: 对对对，
0: 即卖拢青鱼的啊，哦，本地拢红鱼，即卖拢青鱼啊，
3: 哦，拢无迄个红字啊，
0: 拢无红鱼啊，哎，这真正呢是超靠济呢，无你若讲百倍以上有无吼？哎，是真正受不了，哎，人的身体是挡袂掉呢，嗯，
3: 对啊，对啊，哎，
0: 啊，即卖拢稳定啊，吼。
3: 哦，就稳定啊，所以继续食，继续食，
0: 数字拢足平稳啊，
3: 咱家常接济着吼，啊，恁若食好无讲，啊，啥人也知啦。
0: 对对对，哇，足恭喜呢！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有安尼吼，哎，谢谢谢谢大姐，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哈，谢谢大姐。
3: 好，啊，迄个有查甫的唱的吧？
0: 咱这算广告，啊，咱来听嘞吼，补充一下。大姐讲，以前拢安尼呢，甲变两百，迄足危险的啊，乡亲足危险的啊，所以讲嘞吼。这呢来吃咱的庆的诺诺深海鱼，有三只鱼啊，拿一个客啊，这即卖呢吼四个月，吃四个月哦，乡亲吃四个月，即卖降价标准啊，即卖降价标准啊。来，咱的庆甲你报告，如果你呐是讲呢吼，即个饮食调整一下，啊，搁再增加着运动，刷来去搁吃咱的诺诺深海鱼油，那么呢吼三项拢足悬，而即个危机就会化解。一定三项拢足平稳，三项拢足正常。这就是咱诺诺深海鱼油纯度有够纯，吼、哦，这纯度有够纯，纯化过、纯化过的，吼、哦，单位有够悬。食什么物件拢食呢？吼，这个做一项男子会无要紧啦，吼、哦。但是鱼油一定爱单一，吼、哦，鱼油就是爱单一，吼、哦，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麦克在南一挂有诶无一大堆，吼、哦，这个鱼油单一，而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内底都 EPA， 甲咱氢，甲咱钾，吼、哦，啊，这个呢 DHA， 甲咱，吼、哦，这个呢，算讲补充到身体当中，哦，该连，哦，爱照顾的部位，比如讲，哦，比如讲，这个过去，哦，报纸拿摕起来，哦，蹦蹦标标，哦，模模糊糊。啊，这呢，一旬动作两旬，一看一呢吼，动作是十一，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亲像这，你爱注意啊、哦，咱人灵魂之窗拢爱照顾，所以讲 DHA 针对这个部分有足大的帮助。咱来听常常伫咧讲讲，有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搞讲讲来听，我长期拢食这个叶黄素啦，结果吼，那亲像拢无进步，我伫咧甲问了后，才知影讲伊个食法无。这个呢不适合，不对嘛、哦。这个有加者营养素，拢必须爱脂溶性呢。所以讲，你老弟咧食叶黄素的朋友，你配合鱼油来食，事半功倍，哈、哦，事半功倍，加倍功能。啊，当然，如果你那是要顾这方面呢，哦，你无食叶黄素嘛，无紧。你呢有直接食鱼油。伊内底 DHA 真正比什么物件更加照顾着咱呢？哈、哦，这个。哦，算讲灵魂鸡汤，所以讲起来，乡亲和朋友，咱的诺诺深海鱼油真正 挽回足侪好朋友健康。啊，若无大概去做检查，看到红字吼，迄、个心情阁愈歹。即卖你啊，甲大姐同款来食，食咱的糯糯深海鱼，有三只鱼啊，一罐2000块者。你食一段时间经过了后，你阁再去做检查，你真正会安怎？会来认同你家己？哦，你真正感觉足欢喜，因为这就亲像咱考试伫咧交考试单同款。哦，无及格拢红字，对不对？有及格拢青字，要让你无及格变成有及格，食糯糯深海鱼油。谢谢咱的大姐，哦，感谢咱的大姐。啊，那是呢，哈，糯糯深海鱼油你最好配合着咱的巴拉布布做伙食，因为巴拉布布伊就是。要来和咱身体当中营养素达到平均，但是呢吼，即卖呢，咱即个鱼油吼，有即、这个听众朋友吼伫咧问，啊，这呢吼、是不是母亲节吼、有优惠？来我咧讲吼，这呢母亲节咱无优惠，有听众朋友伫咧间咧请问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当然啦，这呢一定爱食物件，你得麦当优惠啊，吼麦当优惠。所以讲呢，咧肯伫只希望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为着你的健康，为着要和咱大条细条拢中通吼，你。每天都要吃，早晚饭后吃两粒，而且呢，你呢，随吃饱了后随吃，吃饱了随吃有什么作用呢？来，这些人都一斤多在那有没有？里面都油呢？你如果一斤多在那代表你里面都油溢出我，你很多部位，身体当中呢，很多部位都包油了啦。哦，人伫咧讲倒位包邮，倒位包邮，听咧到底介恐怖啦！而且话实在是足恐怖。所以讲你若一千多代表你内底拢油，而且有足侪部位拢包邮，咱都爱改氧化。即个垃圾油、太过油，咱都爱用稀油改氧化。氧化了后，吼、哦，氧化了后，咱呢吼都会当安怎？都会当来渐渐一千多消去，因为一千多内底拢油啊，而且呢，和咱的内部吼，卖讲内脏啦，吼、哦，别使讲内脏，咱讲内部啦，吼、哦，咱的。内部的油呐，总共去有消去，你都免烦恼讲哦。这啊包油，遐啊包油，足恐怖的。来，乡亲朋友，迄包油是会变顶气呢，会变硬气呢。哦，人咧讲的硬化气呢，足危险，足恐怖的。所以讲哦，鱼油为什么我定下伫咧讲爱食？食饭饱水食，食两粒，伊是脂溶性的，就是讲咱有伫咧食油菜时来食鱼油，伊会当100%吼，接近100%的吸收，刷来起个会当将你拄只食落去的油菜有无？甲你。包覆了后，把你排出去。所以讲哦，伊就当将咱的油车排出了，咱人也别因为讲啊，食了伤过油车啦吼，啊人安尼咧吼，往横的发展呐。所以讲咧，将这垃圾油、太个油排出了后，你就会缩结起来啊，人就会庄严起来啊，特别讲安尼亲像咧吼，泡芙姐姐、泡芙哥哥啊。所以讲，千万不要卖去黑白食这个减肥药啊。你若想要和咱的吼体质恢复啦吼，你就是爱将身体当中的垃圾物甲排出就好。尤其是这垃圾油、糯糯深海鱼油，稳定着咱吼，这三项拢足关的，这可以稳定落来，而且排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过油，你呢吼，这个呢。体质都会恢复倒转来啊，吼！所以讲唔通学别去食减肥药啊，鱼油唔是减肥药，但是也当消毒掉你的垃圾油。用这时段，咱嚟听的糯糯深海鱼油市面上你要找解歹找，单位有够悬，纯度有够纯的，吼！来，吼，咱嚟听，吼，伫只家里内吼，即个严选挂保证的，单位足悬的，纯度足纯的，食咧到底才有感觉，食咧到底才有功能通发挥，吼！卖去食俗的啦，一分钱一分货。啦哈，那你有一罐2000块哈，要购买哈，要询问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哎，这首歌其实八分胖，拄只咱来听来讲着，讲我有一个同学吼，因查某囝阿要读大学啊嘛，伫咧选科系啊。啊，这呢，因查某囝明明吼是真有才华，想要读呢吼，这个设计科系，还是讲咧传媒啦吼。啊，结果呢吼，到尾啊参详了后，妈妈已经加上查某囝嘛接受啦，到尾倒去读。选择要读律师啦，吼，律师，啊，我就该建议我讲，买啦，买读律师，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囡仔嘛是小时候我看着长大的啦，吼，所以讲只要感情，我就该建议讲买读法律系啦，吼，第一点是哪不适合，唔是讲法律系不好，不适合，因为伊这个囡仔吼算高一，足高一，啊，佫袂爱讲话。啊！但是呢，家长讲，伊故意袂爱讲话，但是无定做律师的这个辩护呢。但是故意这一点有无故意？故意人哦，做律师，我感觉讲呢，可能他的内心有时候会过不去，因为吼、哦，你所委托的这种呢，算讲业主。有可能就是亲像这杀人犯，你得为伊辩护啊！啊，在咱一般的人的心目中呢，吼，这个杀人犯吼，咱就感觉讲坏人呐、啊。你为什么要为伊辩护？所以讲有当时啊，对着律师呢，吼，诶，这个形象哦，就是无遐尼好哦。啊，因昨天个比较较故意无定着，他会觉得哦，我为歹人辩护，我的良心过意不去啦。我唔是讲律师拢无良心啦，因爱有职业道德啊！吼、哦，你收人的钱都爱替人辩护啊，对不对？来当从这个罪。呢吼，即个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尼就是上界厉害啊！所以讲呢，律师吼，伊的即个呢是非吼，得爱呢啊，即个第一，诶，即个职业道德诶范畴当中去做评估啦，吼，伊袂当教着咱一般的人，咱就感觉讲，迄歹死人诶，都爱好死啦！咱一般的人诶人，拢会安尼想讲，迄歹人诶，歹死人诶，都爱好死。但是律师唔是安尼，律师接到即个 case， 伊都爱哇，伊虽然歹死人，但是我就是爱尽我诶。这个呢吼职责帮伊呢吼啊，这个争取到上界少的这个刑责，但是律师伊的这个啊，算讲他的职业嘛，伊的职业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了，干嘛讲你的女儿吼，这么单纯吼，啊，而且啊，这么故意吼，可能没办法吼。嘿，那我嘛无法读这律师，我没有办法吼，因为我考不上啊，开玩笑啦，因为我的良心可能会过意不去啦齁。啊所以说呢齁我就没有办法替坏人来辩护齁。啊搁再来齁就是啥搁再来就是咱台湾齁这个律师有过剩齁诶这种情形过剩的说足多啦。足多人拢选择读法律系因为读法律系那亲像真有前途啊齁。迄是即卖齁咱台湾诶这个总统是这个医学系呢。啊不呢以早咱台湾齁有过来改。你看呢齁这个小英啦、啊。哦，啊，加着阿扁呐、啊，吼、哦，加着呢，这个马英九啦，因拢是啥法律系的，所以讲听起来呢，吼、哦，这个读法律系那真像未来吼、哦，政治生涯一这个呢，吼、哦，一片光明啦、啊。所以讲真侪人了，干嘛讲呢？律师，好像哦，真正是这个有这方面啦、啊，吼、哦，这种管道，所以讲真侪人都想要去读律师，哈、哦，所以吼、哦，台湾的律师有够侪。哦，台湾的律师很多，法律系的真的很多。啊，所以讲呢，吼，这哪总讲遐尼济，就算讲呢，哦，你考过着呢，吼，这个律师的证照出来了后，是不是呢，吼，找头路遮尼顺利，咱嘛唔知，吼。诶，台湾有名的律师也大概那一些而已啊，村里要接 case 吼，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吼。啊，所以讲呢，你看律师吼，一个接的都是一挂离婚的，吼，离婚诶，这个呢官司啊，啥物，哦，这个财产的官司啊。哦，其实呢，吼，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呢，接触的代志都是属于吼负面的事情，拢是别人哦，安尼唔是冤家啦，吼，啊，就是亲人哦，反目啦，哦，这个呢，吼，这个翁仔婆啦，吼，成仇啦，反目成仇这几类的，所以讲呢，好像都是负能量的，吼，拢是负能量的 case， 所以讲哦，我就感觉讲做律师心中爱有够多念，吼，而且思绪逻辑吼爱真有，搁再来就是啥人言善。到遗嘱挂哈，可能啦，未使想过故意啦哈，啊对着是非啦哈，可能哈，伫这方面未当讲有嫉恶如仇的迄种心态，啊那亲像咱来听，就是嫉恶如仇吼，我就是这种人无适合做律师啦哈，不适合哈，啊会当做医师啦哈，会当做医师，因为医师吼是真正咧救人的嘛哈，啊再呢，咱讲实在话哈，这个呢台湾只要师级的哈，依早拢会受到啥，大概会这种的尊。
当中啦，比如讲呢吼，这个医师啦、律师啦吼，啊，这个呢吼，会计师啦，对不对吼？啊，加着啥吼？这个以前护士唔是做护理师呢，以前护士就是做护士呢，啊，今麦护士吼是护理师吼，啊，搁再来就是啥？搁有啥物师吼？这个呢吼，吼搁有啦吼，所以讲呢吼，老师啊吼，拢伫社会当中有社会地位，可是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啊，今麦呢吼，大家拢比较较想要去做啥？工程师哈，工程师哈，少年人做这拢想要做工程师，因为工程师那亲像较好谈哦，吼哦，你甲看今麦呢吼，咱台湾这个呢吼，整个科技吼，真的准备变成世界的矽谷哈，世界的矽谷，就是这个科技中心呐，麦讲准备变成，好像已经变成了哈，全世界的矽谷哈，所以讲呢吼，这个真侪少年人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当工程师哈，但是工程师真的很辛苦很累啦齁。啊这呢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以前少年人齁，那是要去考大学，那考会到爸爸妈妈都说哎呀读医学院做医书啦齁。到底是医书赚较侪钱，还是工程师呢？来兄弟们，咱呢听歌稍等一下，倒转来了解到呢齁。做什么款的工课，什么款的职业列，这个列别呢齁，伊的薪水会较悬吼，稍等来了解一下，会当互恁囝甲恁孙读册来做参考啦吼。如果咱来读册毕业了，就是为着要赚钱，那么呢会当参考吼，谁不是为了赚钱啊？你讲是不是？最怕落地歹收获。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最破的的拍手会，乡亲好朋友，健康若失去了啊，有当时要找倒转来嘛，非常的困难哦。麦克斯尤恩啊，咱来共享服务一下，因为素尤恩去带着一挂呢不可逆的病症，你讲有冤枉啊不冤枉？明明是要煮好食的物件，要煮营养物件，结果呢，因为伫厨房素尤恩素甲家己吼，这个不可逆的疾病来相催，你看有冤枉无？足冤枉诶！所以讲，咱会肯定咧讲，煮食要好食，不一定得爱煎煮炒炸吼，不一定得爱伫遐煎，伫遐吼安尼呢？这个算讲热火吼啊，点火吼。隔温唔通，麦哥在输油烟啊啦！尤其是咱家姊妹伴哦，你甲看几十档啊，你拢伫遐输油烟呢？迄抽油烟机拢乌噜噜啊，抽油烟机拢伫咧滴油啊！你看你咧，即个身体当中嘛拢哦伫咧滴油啊！安尼就该会使，唔打讲咧呼吸的部分啦吼，这会产生问题。连咱这大条细条嘛，因为这油淡淡的物件甲咱脱掉的呢，足恐怖的。所以讲麦哥输油烟啊，那无输油烟呢，唔免高温吼，热油热鼎来煮，敢会好食诶？我咧讲咧，肯甲你推荐介绍，万用节能快锅太好用诶啊！同人买同人娱乐100%吼，有甲咱咧肯搁再介绍，有人甲我推荐介绍百外机吼，这真正那物件无遐好，敢有可能甲咱推荐介绍百外机？亲戚50好朋友拢介绍去啊吼，去参加啥物社团嘛，拢甲咱咧肯介绍，因为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你找无遮好诶，搁遮俗诶，遮耐操耐用诶，诶快锅，只有咱咧肯食有伫咧卖，万用节能快锅，即支快锅是咧甲你交朋友诶。无赚啥物钱，啊无你甲想，即卖外口你买起买一个电煮锅，买一个电锅，一支敢毋免3000-5000吗？咱即支万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有一位大哥讲你肯太好用诶啦，啊个太俗诶啊，你起价起价啦，我讲不要紧，毋免起价吼，咱即支快锅毋是要赚你诶钱，是要甲你交朋友诶，互你知影讲咱肯推荐介绍诶产品是遮尔啊好诶，所以讲用亲朋友介绍10几档甲要20档啊，足侪好朋友甲我同款买来毋捌歹过，就算讲有一寡小零件吼爱换。咱公司嘛，帮你换，帮你维修，买倒位找无啊？我用节能快锅，偌济钱？有够俗的俗，一支2300块，用120档拢袂歹。雄金时段无得找啊，点灯啊火你都无得找啊！赶紧打电话甲俺丽清订单甲注文。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要做的孙配合着得力养生好当头，厨房清清气气，免瓶瓶罐罐十几罐哈，嘛拢无油烟呐哈，这支快锅。点啾啾啦，袂差吼，袂孬吼，用足久。来，赶紧甲咱丽清订单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处，运回咱公司付。

来向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一两块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落座不了后，别找咱的亲，会记得加我的手机啊！哦，谢谢大家，跟你讲一声再会。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你来笑谁？
4: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0: 我要讲咱台湾的查甫烟斗上属于烟斗甲南斗拢同款，拢是斗。啊，查甫的是有哪有够属
1: 于？
0: 水水水呀！较早吼，即个咱即个啥呢？较早的时就是讲即个油姜歌，
1: 油姜歌、
0: 是一个上早听到的歌谣。安、尼听起来真真英文啊，真优美，旋律阁足轻松。所以啊，咱家用来滴油姜，
1: 油姜那叫啥吼？
0: 咿呀咿困。啊、今夜大一寸，夜夜笑，今夜大一笑啊！哦，这啊，这较早上惊，
1: 上
0: 又惊啊！啊，所以啊，就是讲，唔盲讲这囡啊，是大人哦，对这囡啊讲，也较紧熬大汉，
1: 哦，要
0: 较紧大哦。啊，即下较早就是讲较简单，就是迄个。即咱即有一个心，就是讲吼要囝，吼、啊，所以古早时些台湾民俗，查某囝啦订婚，男方吼送猪脚，等买婚哦朋友的时阵，那个时阵吼，都那查甫婴仔伫边，摇啊摇，摇金囝
1: 啊，
0: 摇啊摇银囝，摇猪脚，摇大饼，摇本人来相请。就吼，要来收钱。啊，这个伊啊伊伊那，你都唔当哭，唔当哭，啊！啊，恁母啊，伫后壁伫古坛子，要啊，同个煮米饲哦大只，要啊，煮个胖胖哦，互你嚼变大人，要啊，迄个做伊啊，你都唔当哭，恁母啊，啊！伫个捡番薯，啊，准备要饲大猪来卖钱，来嗲米，煮无芳芳，要啊来饲你，要安尼。所以啊，较早咱台湾，啊来讲，摇到内山去挽救哦，吼、哦。所以较早囡仔在哭吼，就唱这个，这吼，这啊，摇啊摇，啊摇到内山去挽救。啊摇啊摇，摇啊摇，哦，摇到内山去挽救，挽偌济啊？挽，吼，
1: 也
0: 挽一布袋，也挽一布袋，也要食，也要买，也要甲孙仔做多济，做多济就是讲，即个囡仔已经一年啊，叫做多济。啊，那一年恐叫做多济瓜。多济就是算一年，就是啊，做多济，所以较早人介无爱生查囝是安那，爱甲查囝做未来啊，哈，头体二体食外鸡啊，
1: 头啊鸡爱先嫁妆，
0: 对啊，
1: 嫁了生囝爱做未来，
0: 做未来啊，
1: 啊未来做，
0: 未来不是安那，佮爱做四个月呢，
1: 啊，囡仔吗？
0: 佮四个月呢，
1: 大概四个月再做，
0: 佮做多济呢？哦，因老母咧较好咧，所以哦，真正，所以查囝无人愿饲，就是安尼啦，啊啊，啊，起码就讲哦，这个爱困啊，爱人摇，爱困爱人摇，摇啊摇，摇啊摇，摇囝啊，爱困爱人摇，摇啊摇，摇囝爱困爱人摇，摇你几颗软小小啊。啊，即嘛到即个暗啊，即囡仔又惊困吼。即台湾即囡仔歌的故事就是讲，黄昏日落西，已经讲哦，日头特别落山，月娘要出来看，月娘特别出来啊。乖囝，你着硬硬困，困甲笑闷闷。就讲哦，你来带囝，
1: 伊困啊，
0: 蛮靠啊。十月怀胎艰苦，十月怀胎阿娘艰苦，无人知哦。乖囝，伊困啊，一暝大一寸。即做老母啊，就是遐尼艰苦，就是讲希望讲 啊，这个囝吼，你得要较早，其实无算啥物苦啦，啊，上苦就是，吼、哦，一脚伫天堂，一脚立伫地下，吼、哦，煞未怀胎要生产迄、那个、嗯、生来出来，
1: 哪有高就胖呢？
0: 生未出来，
1: 得着四代帮，
0: 四代观察帮、嗯嗯，所以这囡仔吼，这老母上可怜多，得要生囝时阵，哦，所以。台湾的囡仔歌足济，吼、哦嗯，啊，大概拢是安尼啦，吼、哦，也、嗯啊、就是讲，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烧塔，五打兴，六拍手，七拍苗，七拍苗，八毛皮，啊，九夹耳，也、嗯、十就十起，哦，所以较早时阵哦。拢总是安尼讲吼，啊，就讲吼，也较早迄阵吼，就个讲吼，红个六个，也画拳头吼，也画拳头，也切菜头，也切菜头，切菜头，切菜头，插菜头，插菜头，也。年年好学生，好学生，顶呱呱，坏花花学生啊！我就开始就讲哦，一个擦米棒，二个擦韭菜，三个强强棍，四个搭擦米粉，五个五将棍，六个去食伊囝孙七月吼、哦，七个徛伫看，八个剩一半，九个火烧山，十个伫卖。鹅啊米线，鹅啊米线，化玲珑在卖十四吼。较早哦，脚踏车后壁用一个架哦，后咧卖碰粉、水粉啦吼，卖遐有诶无碰粉、水粉。
1: 这个是叫做卖十四啊吼。
0: 啊，若讲到碰粉，我甲想到，较早吼，即我较早捌讲过啊，即老乌啊，啊无娶某，啊带你两个即个娶某诶隔壁，有。
1: 一对
0: 翁仔某啦，啊，这个因某就要招，因某要招因翁讲来迄度啦吼，啊，再应应吼，啊，一人出一项罔变人安尼啦，啊，因翁讲未使吼，我有代志，我先出来，我甲伊讲吼，你先煮一下猪肝吼，放到桌仔顶，啊，我来出来向好食。吼、哦，
1: 啊，姐，报一个吗？
0: 啊，姐，这样上来，哦，这样出一人懵变人安尼啦，吼、哦。伊某讲好啦，呀，伊某讲啊，你啊，啊，身躯洗好洗啊，大面床烫我光光蛋我啊，呀。伊即马就吹烟，啊，这老我有听到，老我有听到哦，吼、哦，老我家这人哦，一口溜溜啊，无啥人沾，去到地砖，迄碗地瓜撒落去啊，吼、哦。啊！煞在了，房间暗暗，哎、呀！啊，因某烫光光，甲拼拼了吼，所以我来出来转等伊。这晚人等来，哎、欸，啊，要食地瓜，地瓜唔啊太，
1: 地瓜汤无伊，
0: 太无伊，剩碗，呀，安尼啊，
1: 空碗嘛，
0: 呀，安尼啊，呀，安尼啊，再即卖迄个，因当时讲阿无，哦，啊，地瓜无食，可能无煮，啊，无来甲招因某啦，因某讲，啊，你拄食唔咪？吃地瓜吃吃的啊去要拼一遍啊哇你现在好照顾啦要去拼一遍。伊讲无啊我无呢我嘴真多等了你啊地瓜红吃了啊嗯啊明明都有拼啊去要有去要拼呢啊安尼去用混掉的吼安尼。因翁哦好足受气都要跟某讲啊无到底什么人。如果咱家也无啊，都隔壁迄老乌啊尔，啊好，伊遐较好，即个老乌啊吼，哪样去嘛，甲你乌白乱来哦，来吹，真正来甲检查看卖，哪无个泡唔只惊，好安尼。嗯。迄、那个老乌啊，听一个卡手啊，有啊，隔壁尔，迄、老乌啊尼哦，会抓卡手，抓甲袂抓，转赶紧吼，转甲迄拖出来吼。用杯仔粉啊！我即拄只讲咧，化玲珑咧卖十四哦，
1: 有杯仔粉哦，
0: 杯仔粉呐，拖出来杯仔粉，甲噔噔噔噔噔噔个安尼啦，呀啊！啊，即个肯入去，即因两个阿公婆来啊，老吴啊你好咧， 你有没有去跟我太太睡？伊讲，哎，没有，我老了没办会啦。讲哈，啊你有底层你无到办会，唔是哦，没有办法了啦，老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看一下，安尼啦，啊这老欧啊吼，全拖出来啊，啊也有邓不要混呢，伊讲。你看我老了，我都没有再用了。这个哦，说实在都放到这个新歌去了。有啊，因两个阿嬷看看，讲哟，俺不是老蚵仔嘞，因老蚵仔物件拢囥到新歌一点一点白白，去新歌掉了。
1: 啊，未是啊。
0: 啊，因两个怎挖断伊？讲无这是到底啥物人啊？嚯，安尼乌白乱来，这你也着我完全站起来变啊骨断十几支。伊也其实哈。
1: 是老蚵
0: 仔，其实就是些老蚵仔，啊，老蚵仔头脑真好，
1: 对啊，
0: 所以啊，就安尼哦，怎样甲分类？以前有一对翁仔某结婚啊，三十年，有一天因翁啊，真温柔对某讲啊，阿婆，哦，你嫁我已经三十年啊，哦，要这几十年你一直伫这家庭哦，拢有奉献。相当辛苦，我准备要给你升官啦，
1: 要给升官哦，
0: 要安尼个，啊，因老公讲吼，我要给你升官啦，下礼拜吼，我就是讲要娶一个细姨啦，啊，所以你下礼拜你就升官做大伯啊，
1: 没做吗？
0: 呀。

0: 讲吼，也无啊，我讲啊，你要安怎迄落啊？伊讲，因翁甲讲吼，我呢啦，我若讲暗顿吼，如果若啉红酒，表示着就是要甲这个谢姨做伙困、哎；啊，如果若啉白酒，表示要甲你困啦，哦，今日是我甲谢姨同房花烛夜，哦。我想要啉红酒，因大某是讲啊，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吼，新婚卖去家娇娇，啊，准家一个人伫困。第二天暗时啊，食饭的时候，因某甲讲，因暗安怎安排？因翁讲哦，甲大某讲哦，啊，呀，昨都啉红酒哦，只啉一半尔，呀，无啉完，哦，藏咧啊，爱走味，因暗。可惜，我过来甲啉一杯红酒。第三天暗时啊，因大某就甲问：“啊，你用暗要安怎？”因翁就硬拗摇头皮讲：“红酒吼，啊，越啉越好啉咧，全顺口。”我是讲用暗过来啉红酒，
1: 继续啉。
0: 因大某一个听到呢，气一个吼，用因为因大某有咧练咧拳头咧。恁祖妈用拳头夹裤头，站着互你这死死无头啊！你红酒啊，红酒，
1: 啉
0: 红酒，啉了嘛先，你无嘛讲啉一下白酒吼、哦？啊，你到家来安尼无啊吼？恁祖妈用一部三十球啊！阿母诶，你是少林寺的功夫，你功夫练足好，这部叫做啥？我跟你讲，这部叫做三十球，三十球，跟你摇摇摇摇摇，你规面软烧烧，哈啊！啊，这部吼、哦，跟你记记记记记记记，哇、哦！你个少林寺的功夫真好，你甲记是要记安怎？记哦，你规面放腰放袂止啊！台湾思想记风土味爽口那定啊！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那么嘞，突然叫到人嘛，接着感谢恁大家收听，到老人收上机的节目，不是四点就开始评论场了呀。阿里个多嘞呀，感谢恁，好啊。这啊，咱啊听了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哦，感谢恁呐，啊，咱这。咱这桃园国际吼、哦、电台啊，刚刚这
1: 迄个换装备吧，
0: 换迄装备啊啥，啊小可有较无清吼，
1: 较袂清啦，
0: 啊歹势哈，啊啊规工啊就好啊，好来，赶紧我来甲产品，
1: 为着要搁较好，所以爱有工程。
0: 对对对，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2: 每年六合半年啊，我变十二分啊，我来袂歹。嘿，我阿公无得半年，
0: 啊，我会加较金啦，加较白啦，
2: 袂歹足白，
0: 啊，加较油啦。
2: 迄、个暗沉咧吼，拢提起来拢足白啊呢。我出去外口讲哦，你拢袂老呢，拢足水呢，拢你少年呢，我变六十万呢。
0: 啊，继续讲啊，我搁较水个啦。
2: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再来佚佗啊。
1: 谢谢啊，好，
0: 拜拜。好，再见。喂，你好，我英皇啊！
3: 叫问你好吧？迄纳豆甲迄南瓜子会用做伙食无？
0: 哦，甲你食个如何？甲你食啊！
3: 好
0: 好好，来接头啊！
4: 我高手泰山的啦，美女六合一的吼，我去红台买啦。我无好，我无办呢。
0: 豆豆无伊的，愈买愈金愈水
4: 啊！
1: 祝福你哦！好好好。
5: 我要来做见，阮太太也跋倒吼，啊跋倒。这个轮当伊换轮呢，啊换轮轮，即马要爬起来拢无力啦。啊，我昨有听你咧报上介绍，诶，即个纳豆我买纳豆来食。啊，姐姐即马昨咧有力人爬起来。
6: 安尼啊。
5: 啊，佮兼佮用个三家猪安尼会当主动行呢。
6: 安尼啊。
5: 嘿啦。所以我要来安尼报予咱即个空中朋友的人哦。知影讲纳豆有料真啊好啦。
6: 好，好，谢谢啊。
7: 哦，来你食，我咧纳豆真正袂歹，哦，啊，卡拢有滋吧，
0: 啊，几口好食啦吼。
7: 哟哟，来你点点食，伊个药好用。
1: 感谢。
8: 四年前就吃恁的南瓜子，啊，阮头的伊84岁啊吼，佫中风2摆，啊，食到今拢好。
0: 安尼哦，
8: 嘿，今年唔知是体质还是啥物货。
9: 我嘛要70吧，啊，南瓜子我食30几啊，你吼，加真济，加真好。啊，恁家伊有年岁好朋友吼，啊，大家爱买顿来顾身体，顾啊，好较用较平安一点啊，好
0: 命
9: 啊，啊，你家多谢谢。
10: 简单讲，我77岁啊，我即马一暗饭2摆油，无看到4遍5遍，加两年啦。南瓜子啊，呀，我本来一暗买四五袋，即下一暝到天光啊。我当礼拜我个朋友嘛，我买一罐去打开，开去迄个药房买。我买迄个南瓜子啦，哦，我都拢怎啊，都放梅安放不了变球安尼呐，做个放啊，怎么煞变发一变样嘞？
0: 安尼哦，
10: 哦，啊，发一届尔，5点就变个放啊，透早3、4点拢无咧放啊，都有够好个啊，
0: 安尼哦，
10: 安尼睡眠我都好困个啦。
0: 目前咱台湾人超1/3拢欠薪，愈食愈咸，啊，身体虚虚虚，啊，行到路安跨过点，啊，去到地拢无知影通个转来吼。所以讲哦，这拢欠薪啦。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这内底有锌啦，内底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佫维生素 B、维生素 E， 所以这南瓜子非常好。佫有西伯利亚银杉，哦，帮助咱的神经啊，提升活力、恢复啊，也帮助咱的免疫正常。自发目视啊，和咱的理由会正常啊，排尿理由和咱的健康。啊，咱多香剂有助咱泌尿系统健康，帮助抗菌。所以讲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滋阴蓝莓剂，这是非常好哈、哦。这内底啊，啊，佮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银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自发目视、黑粉等等啊。哦，对咱这性功能啦，哈，查甫拢通用性功能，尿壶线肥大、膀胱啦、排尿困难，暗时啊，搞搞放尿。嘿，尤其阿公阿婆啦，感情无话好，食食继续好，吼、哦、吼，真正有影好啦吼、哦。所以讲哦，南瓜子是美国进口，赶来食就对啊。至于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哦，这真正这足悬的哦。伊啊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伊这2万FU 的。啊，像那人开拢，这个、中风拢朝了暗时啊，2、3点啊，要天光安尼。因为迄阵啊，咱人身躯本身有加速，啊，到暗时啊，差不多。早起点过啊，较少，吼、哦，只要一两点过伊就无啊。啊，少的时阵来踢掉，伊就劈去，踢掉对就劈掉对。啊，所以你也看，就是拢安尼。所以这主人人都忙，你也看赶来吃，早晨两粒，暗晨两粒，甲吃来平安符，甲打来继续好势。所以大细条会通，身体就健康。啊，有维他命 K 2，咱人啊本来拢有这个维他命 K 2，我肠仔会生。啊，但是到50、60一生要食这吼、個，要胃肠退化，所以。迄骨头，我都食过骨头过筋落，啊，因为你食嘞吼，伊迄无法度解带落欠维他命 K 2吼，啊，即卖迄肠啊退化去啊，无法度，所以那多内底维他命 K 2解带落，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 Q， 大细条才会通，骨头才会顶哦，吼、哦，即、這个滋阴那多王上好，甲你介绍即款美女了而已哦，互你皮肤会水，吼、哦，迄业镜也无，安尼互你皮肤全当少年嘞，吼、哦，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瓶瓶罐罐哦，啥物话加开万隆钱，咱甲你介绍一罐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嘛免啥物 import 拉皮，吼、哦，我甲你讲，美女六一你甲抹咧，唔免几分钟就一丁一丁地解吸收，地解吸收伊啊，吼、哦，啊你若要出外，他搁甲擦，啊若无你甲抹咧，嘛免卸妆，伊直接拢吸收伊，互你皮肤无论查甫白泡泡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也阁足方便，也阁未麻烦。美女六一上好，等下节目甩一关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的天花板打比通哦。
1: 要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机，听了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乡机哈。
0: 是的。
1: 然后迄个忧郁症啦、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你报伊听，啊、哦，我讲笑互伊听，啊，小伊也唱歌互伊听，听甲无意中啊，伊全无爱去自杀。
0: 对啊。
1: 诶、欸，伊笑笑的讲，啊，唔当自杀啦，无一定咱那会救着人。好事加做，我歹事咱唔当做，吼、哦。所以唔好像讲即马你啊想，迄丧尸蛋、什么瓦格蛋那款毒啊，
0: 蛋呐、啊，食嘞哦，茫茫吃亏嘞，乌白龙。
1: 做妖术棍嘞，食嘞哦，人个路边嘞行路啦，吼、哦，啊是讲人咧开车，啊是咧骑摩托啊，啊是咧骑脚踏车，全拉了规片嘞。哦，啊，迄个那雄帅雄雄老了，你也想迄个几群人，迄个当红灯青灯哦，性命无用的。所以希望讲哦，听到咱的广播哦，这毒千万唔能吃，一定要戒下哦。啊，感谢你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你阿多 ，thank you， 好。啊，咱即马吼，那个产品刚上一个。
0: 咱来安排歌、啊，
1: 安排歌，
0: 安排这首阿母的手哦，
1: 阿母的手哈。

0: 阿母的手，
1: 阿母的手，足伟大。
0: 阿母啊，阿母啊，
1: 阿母去双手吼。
0: 啊，讲想起古早时代是叫做阿娘，
1: 阿娘，
0: 呀，阿娘，阿娘，呀，阿母也叫阿母，啊，即嘛叫妈，
1: 妈，妈，妈，妈，
0: 一代一代咧叫无同款。啊，即我感觉吼，你也想。咱那小我哭着会听咯，讲阿娘话，
1: 叫阿娘，
0: 叫阿娘话，啊无讲阿母话，佫无咧，
1: 嘛要叫阿爸话，
0: 呀，讲阿娘话，阿姐阿娘话，啊那有物件，
1: 好食物件，
0: 阿母唱咧食，无想到阿娘，阿娘，阿无阿娘，阿娘好，阿娘食食鸡屎都无哦，迄较早咧生囝，较早咧生囝吼，伫厝生，迄人较早拢伫厝生，啊拢叫。三，那较有钱的叫三三伯来啦，啊，那较无钱的叫隔壁倒卡手生安尼
1: 尔。无白哦，
0: 无白哦，阿伯啊，啥话安尼，啊，拢
1: 庄稼当
0: 在遐安尼，啊，都当在安尼尔啦。啊，那底下话人生未出来，生足久生未出来哦。啊，遐五仔看较生会出，啊生未出来，都啊，迄某了都啊安尼哦，生甲画面拢白，啊画累哦，画迄查某人哦。迄囝啦生袂出来哦，因迄囡仔伤大汉，啊生袂出来哦。啊，阿娘喂，我啊，就安尼阿姨阿姨哦，啊就咧因翁啦，迄话就成本歹习惯，拢去歹去擘去支嘴。哎呦，迄碰到对面萝卜丝哦，阿娘，我讲唔免咧，伫烫锅烫要死啊啦！啊，即嘛艰苦，我咧艰苦啦。好啦，你忙安尼安尼擘去支嘴啦，你安尼擘去支嘴都歹生啦吼。阿娘会死哦，阿娘比你较勇啦，阿娘你太死哦。来，过来唱条歌。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海甲天》哦。

0: 来哦，啊，姐，我来，我过来甲三病刚上一下哈。
1: 南瓜子吼，大家吃得无吼？讲，哎，就本来讲这个闪尿，讲食甲袂闪尿啊啦。本来讲手牙袂管，讲食甲即摆手会牙管，会做工过。我要甲恁说说啦。
2: 呀，你个南瓜子啊，本来我一面放咧五六遍啦。
0: 哦。
2: 阿食两阿鱼啊，即摆拢差不多两袋，嘿，袂歹啦。
3: 我都六十几岁啊，啊，我若坐阮车吼，拢唔敢食饮料，唔敢啉米露。啊，这么食了吼，足好，拢唔免烦恼的。
0: 哎，足赞的啦吼。
3: 那无赞，卖阁甲你买啦。
4: 南瓜子足好个啦，食了吼，放尿较袂遐侪解。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中信、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八百种，买对一个上好，可啊，甲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另外甲小米也甲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品南瓜子哦，你看来食，迄心上较强，金麦饼辛苦的心啊，迄上较强。哦，你来安行路看看店啊，看看放药，食食放药。美国进口主品南瓜子，再是正粒，毋是正粒，作战的食到你学了讲，好、哦、合的好呢，有够好的好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哦，以上三面共享。
5: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嘢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今晚过来来唱歌。
5: 来，我即摆要安排这首歌吼，龙柱招天来呢。

0: 这个龙柱就是讲吼，也做老母。嗯，
1: 龙柱会富的。
0: 你也是讲无采工，老爸老母细汉安尼六个六西六舅，啊，你袂用好好安尼做吼，啊，想踏入这个黑社会，所以安尼吼，你也想讲你的老爸老母偌伤心，所以咱唔通去做遐有诶无诶吼，为社会加做寡好代志、哦，迄款啦。哦，是讲哦，
1: 对社会要有贡献。
0: 有啊，去开，伊有诶无诶，乌白母啊，啊，你要想是大人看偌伤心，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讲哦，我生这囝后摆看会亲像人未？啊，结果你转去做老母，啊，你要想看嘛，是大人看偌伤心啊、嗯。所以咱龙子会当回头金不换啊。哦人不是仙啦、
1: 啊，唔，神仙拍鼓有时错啦。
0: 脚步打叉三人无，所以咱爱龙子回头好啊做哦，也来报答父母恩，父母恩情较大天啦、啊嗯、哦。来，我来甲三品共享一下。
2: 面本来乌大乌大，啊吼，我生吼真正每年了伊足有效的，而且吼方便，啊个简单，啊个效果阁好，安尼，诶真正真好哦，真好用啊。
3: 诶，英雄诶，甲你买一罐吼，免互你伊吼。
0: 好来，三分钟。
3: 我两礼拜吼，大家就讲我出去，阮那朋友讲你这皮肤哪较油啊？
0: 好安尼吼，哦，谢谢。
3: 哎呀，阁袂歹哦。
0: 真正赞哦。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我着这款美女料，伊着安尼水洋洋、水当当。无即落天气，你也想讲晒下地，哎，冻袂掉呢，皮肤冻袂掉。所以咱即款美女料，你啊，你要甲保养嘞，抹咧家地，互你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啊无吼，都安尼哦，四十外岁，啊未五十岁，看到敢像个六七十岁安尼，足臭老的。即款美女料，你管吼，查甫查某，早唔来甲抹抹，就足水啊。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你若要买无方便哦，你就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啊。哦，真正若要水洋洋、水当当，这款美女料伊来抹上水啦，伊上三面工商啊。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音按姿势哦。来，接下来我来安排这首吼，掌声响起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那个，也是咱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偌可怜的。所以有在吃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吃。咱这代都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吃，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等待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拨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球底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哎呀，这客家话就好听，
1: 好听诶，
0: 客家话也较好听。
1: 对啊，
0: 但是啊，专家讲，这客家话超过30年左右的，差不多都要无去啊。啊，台语啊，差不多过30多年，都超有
1: 那种消息
0: 消息去。所以讲哦，希望讲啊，这是大人啊，留啊，把这囡仔教咧，哦，就是客话这才好听，这样子才好听啊。啊，无甲教又无，迄台语也同款哦。义是随身宝啦，财是国家丁，一义值千金，千金难买圣贤心啦。哦哦，也所以讲哦，也力守足算用苦心啦，哦，也重结。借义值千金，劝人就爱读书，才会捌字。看得来，写得去。哦，咱较早人爱做生意，爱百般吼，货物拢有个字啊。件件货物拢需要爱记啊。记得物品写得来，便领利啊。啊，卖白痴啊，百般生意多头路啦，也有坐店铺，有的。吼、哦，要坐店，要开店铺，哦，也冇得付，也付款洗白，啊、哦，也满街咯，也冇广告咧贴二所，吼、哦。先啊，查甫迄个男，先啊，开始顶管一个田，下面一个蛋，
1: 产蛋，吼、
0: 哦。所以意思讲，你若要做查甫，就爱去产，做产呐、啊，也安尼出力。做产出力、啊、所以这个田里哦，咱的那个产哦，啊下面一个力就是男就是查甫，也
1: 出力做工课啊。
0: 所以查甫爱做力，爱出力做产哦。阿伯听，
2: 无啊，哦你讲个产的哦，我有一股产哦，那两家话拢无人做，久啊无做啊。因为阮翁死全无咧做啊，啊我吼拢甲放互拍远去啊，
0: 无啊，啊你迄时安怎？
2: 我可能无啊，晓？
0: 船长就讲，各位船民，大家请收听哦。那天津的面啊，再来领6000。哦，规庄的人哦，遐查某的拢总去。哎呦，船长啊，你这碰到对面，你这船长，你做人实在袂歹，嗯，啊袂歹，够恁妹，哟，啊伯，你是要来创啥物咪？嗯，啊你讲的，讲天津领6000，啊我吼、哦，实在吼、哦，早来吼，啊早停啦，伊讲啊是停安怎样？我迄股产哦，啊都早来啊早停哦，啊都天津啊。啊！你翁哦，就死啊！啊，无咧做啊，拢停经客啊！哈，无咧，我咧讲，唔是古产咧，是迄个做咱咧做稻
1: 啊
0: 咧
1: 放稻，这稻啊产哦，
0: 这收草迄个收草咧。哎呦，船长啊，你咧唔正搞？啊，我已经就阮翁死遐久啊，伊也无咧收草，草拢放伊几只花花到红叉山咧，晓？啊，无翁是要叫收什么草？无啦，唔是迄款，迄唔是迄区啦。嗯，啊，无对一区啊。我到即区田尔，无够，我对一区啊，都停经啊啦，都因为早来，啊早来早停困吼。无啦，是咱咧做咧布条啊，迄田迄啦，哈、啊嗯，哎呦。你这个死船长哩啊！你这后回来算袂对啊！你哪过来？
1: 伊无要算落伊啊嘛！
0: 我这票无要算落你，害我昨暝欢喜一暝。我是讲，若天津人你啊，若穿哦，加减赚哈。嗯。过无外久，佫讲，国民全民大家请收听，国民全民大家请收听，吼、嗯，若困袂去的吼，会当来领10000。哦，啊，政府补助10000有够好呢。那困未起的吼，啊，大家明仔载9点哦，政府要发10000、嗯、啊，要啊，也即个明仔载好规整哦，大家拢摆，拢来摆规整哦，300几个拢困未起。嗯，船长啊，哦，船长，安怎？ 呀，我喏，呀，
1: 拢困未起的，
0: 拢困未起，食老啊
1: 吼，
0: 呀，食老拢困较未，食老拢暗头啊困者啊，要天光就醒啊，拢吼，呀，啊，都困未起啦，讲啊，含我靠有啥物关系？哼，啊，你唔是讲困未起的，会当领一万，啊，天光啊领六千。无啦，我靠！我咧讲，哎呦，你这个碰到对面罗邦斯，这船长，你这讲话无信用啊！电话互你骗一遍呢啊，讲什么哟、哦？天天个领六千，也无领到啊！这回咧，船长讲无啦，我是讲哦，那无喷雾气啊，这厝油啊，迄喷雾气啊，政府啊，要补助一万，买台买迄台。噴霧氣，
1: 補助一萬買噴霧氣啊，不是讓你睡不著啊，
0: 你這個船長啊，你這個路邦斯腳骨在大世紀啊，黑白騙，這樣讓你小人才騙了，你現在如果要開算，你如果還買票，買一票一萬，我也不要算給你，
1: 沒啊，算沒啊，
0: 要碰到對面路邦斯，這，唉，这船长就是遐可怜，几只方面呀啊，一个月赚也无几呀，所以吼、哦、呀，所以这个较早的时阵啊，哦，所以人爱加读寡册，哦啊，唔好无读册啊。老师和学生啊，吼、哦，用这个招魂啊，造句啊，
1: 好、哦、造句啊，
0: 要嗯。这个学生啊，写讲奥巴马脸上很多皱纹呐、啊，啊，啊，老师评，结果迄个学生囡仔吼，一个看咧到底吼，因为学生囡仔粗心大意吼，减写一个吼，脸呐、啊，
1: 脸，
0: 伊讲写讲哦，学生啊爱写讲爸爸的脸蛋。哦，皱纹。啊，即马伊写讲，爸爸的蛋哦，皱纹很多啦。
1: 脸蛋跟那个差很多嘞。
0: 有，所以啊，我那爱笑，啊，咱这样，
1: 不能少字哦。
0: 也未使哦，减嘛皱纹。
1: 脸蛋，
0: 脸蛋跟蛋无共款哈。啊，所以我那爱注意，还佫有一个。算讲吼，也老王的啊，也算讲无代表是耳孔也无好。伊愈发觉讲家己哦，诶耳孔愈来愈歹，
1: 愈来愈歹啊！
0: 哦，伊就走去病院啊，检查。医生啊讲，医生啊，我耳孔哦，愈来愈听无，最近哦，连放屁声音都听袂着哦，安尼哦。医生讲好，这药啊，你啊吃嘞，马上好转。老王的吼，人听嘞吼，
1: 重听、啊。
0: 可是啊，医生无法度，到尾啊，甲用哦安怎呢？
1: 用啊啦！
0: 用哦，医生啊，用哦，这老王的吼，放屁哦大声，爱都听，放一个。哦，有哦，最近哦，
1: 放很大的屁，
0: 放屁哦，拢有听到哦，
1: 听到啊。
0: 阿过老王的愈来愈聚会啊，安尼吼，伊都拢一段时间拢无听呀，拢无听到。安尼吼，新妇啦吼，也阿因算新妇啦吼，阿甲因某啦吼，阿咧，拢总吼讲因翁安怎安怎，伊讲。啊！即马老王诶，都耳孔重啊，拢无听呀。也贵在因两个哦，因某甲累啦吼，按新妇甲骂啦吼，安尼。啊！伊即马到尾也转去搁找医生啦，医生吼、哦，讲你这样用一个助听器啦，
1: 哦，倒助听器、啊，倒
0: 咧倒听呀呢。啊！即老王诶，头毛长呢，也即马用助听器安尼装伫个耳眼，因这。因这新妇甲因某啊，拢唔知啊，要好就拖得累哦，拖得命哦。老王啊讲，恁娘的较好，恁爸哦，过去那食老重，耳孔重，无听会较好啦。 天天本来也无听到足快活，这挂这助听器那个得煞听有哦，有够艰苦。听到这两个查人安尼累哦，实在足艰苦的啦，真正物啊！本来都好好啊，天天的天天累哦，天天的规眠拢困袂去啊，咱困袂去，领六千咱拢无，哎呀，真正物啊！所以哦，啊，卖较顺。还有一个吼、哦，那说的238公车啊，一名女郎也。挡袂牢，讲哦，遐热，转伊啊，趁无人注意的时阵哦，甲伊的后壁拉链哦，偷偷啊，甲脱开。吼、哦、吼，这查某会讲哦，哦，脱开哦，迄风对后壁灌来，吼、哦，几热凉嘞，哦，一日啊，伊就搁脱开，一日啊，搁脱落。只要去拖开，一日要拖几啊遍，也拖到尾啊，有一个查甫的吼，就讲小姐啊，伊讲哎啊，什么代志咪？含你什么代志？卖去拖啦！伊讲啊，是安怎？是安怎样啦？是啊，你哦，拢唔拖你的拉链，你就是拖着我的，你敢知呀？啊，夭寿嘞！要阿姐嘛？过无几工吼，因为这個小姐吼去动物园啊，也买金蕉互个狗食，啊食到剩两条吼，伊讲第二无用啊，翁仔某一个人食一条，一从第二个牛仔裤后壁，啊这金蕉园啊，惊讲吼，哎，迄车客来客去吼，呀，行去哦，哎，行讲去哦，去有弄伊，去有拍伊，哦，惊扣伤伊。就在多阿蒙啊，在多阿蒙，在多阿蒙啊！啊，我蒙啊！后边个查甫讲，小姐，哟，啊怎样啦？蒙蒙啊啦，冻袂掉啊！好，你安尼伫说，是你是做安怎啦？啊，我是咧说金蕉啦。这金蕉，你敢你我过看啊？你说对条金蕉？哎呦，是咧啊，嗯。吼！我真正有影，这查囡仔人啊，有人看到安尼乌白色啊，也个半暝啊吼，一个兽医吼接到一个老处女也拍电话，啊不得了了，医生啊，我这两只狗吼收敛，无多吼分开哦。医生啊讲，你摕一桶啊吼冷水甲泼落就好啦。啊咧，要。啊！伊甲讲哦，医生啊，我安尼试过吼、哦，甲破四五遍啊，嘛无效。迄老厝讲安尼，哦，伊讲无你举一支棍啊，甲讲看卖咧安尼啦，要无效啦，我甲讲四五遍啊，伊嘛无法度呢，安尼吼，要要安怎啦？伊讲哦，呀，我来讲啦，无你吼、哦，你摕药啊，好食者，吼，你摕药啊，好食者，吼。你来客药啊，食一个安尼，啊，这老处女吼好，赶紧哦，脚踏车起来，走去迄高病院哦，客药啊，等下厝诶，刚好无看啊，讲医生啊，无看啊哦，医生无看啊，伊讲，恁爸医生目睭足金的，啥物无看？唔是啦，迄只狗刚刚，迄只狗无看啊，
3: 狗狗不见了。
0: 哎，晓啊，迄个多啊念啦，无采讲客药啊，佫了钱啊。啊，医生讲，无你起来食食，家己食啦。啊，我也无咧念咧，讲我啦，讲无讲狗刚啊，狗无讲念咧，啊，我也无念，是要食安怎样的啦？晓？晓得嘛？咩啊咧？晓啊，无安怎？你叫迄查某来食，你是神经，对唔对？

0: 啊无吼，你先去带吼，去带五工啊！我吼，我即马我只若办代志办好，我就来吼。安尼，伊讲好啦，伊无。哦，啊，一日一天过一天，啊，隔壁有哪有小木屋哩？吼、哦，哦，啊，即马因即个翁第五工吼，就去啊。去的时阵好，两个翁仔某暗时来做伙的时阵，吼、哦，因某就。哦吼哦吼，哎嘿哎嘿，安哦吼哦，隔壁一堆，我那阿阿婆啦，哎、欸，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大声细细声哦，我拢互你吵到困未去啦，晓？哎、欸，拜托的，较差不多的啦，晓？嗯。啊，因翁就讲，无啦，我今日哦，我拄啊好，我吼今日啊，哦，我这过去，我某伫这住三四天，啊，第五天今日。是我拄啊台北来尔，我吼，我正拄啊来尔啦，唔是迄落啦。伊讲，你无伫遮时阵，你某嘛爱鬼眠，呀吼，爱鬼眠啦，呀吼。伊某我带囡仔来困，等你人来时才无啦。哦，我爱鬼眠吼，爱甲你无来，伊嘛是爱甲好，佮愈大声。你来得爱较细声咧，你顶几工啊，迄三四工哦，爱甲呼。听拢困袂起啊，因阿唔较细声，有影来啊吼。阿阿我都要避开收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皇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要感谢恁规世人来收听《台湾思想机》的节目啊，听了袂歹，到收播啊，要唔当暗多改听尔咧哈，哦吼，嘿，嘿安尼哦，诶，昨我伫遮等六点到六点半先。要有一个住伫咱的迄个玻璃，因为我啊心机拢听无咧，好我艰苦的啦，是歹物啊！你来问电台看卖咧啦，好紧的啦，好我会惨，我无听一讲会艰苦，哎呀，我无要紧啦，迄卖电台也是你的心机歹，你嘛叫迄少年来转看卖咧，吓，来我三片刚上一个。
2: 迄落日南瓜子足好个，啊，我就是开刀吼，啊，拢无法动啦，啊，拢向看食无效，啊，到我热心听友啦，啊，我买来食，啊，足好个，啊，阮隔壁听着我讲安尼，今早买两盒
3: 南瓜子吼，啊，阮头个两摆吼放尿吼，那暗时啊要困个时，放尿拢放袂出来，嘿，拢着爱困困到半暝啊遐，安尼起来才放尿，吼，啊，即摆食了就好去啊，啊，佮放尿佮袂大放嘛好去啊，
0: 安尼哦，
3: 食四盒啦。
4: 我南瓜子吃了袂歹咧，我本来咧放尿哦，就做许个，啊，即摆吃了放尿就做到浮个。
5: 你话哩，我跟你讲哦，你这南瓜子吃起来有够好用啊！我一年去放尿放三四遍咯，我吃两啊吃两下尿，吃吃就一遍尔，就好用，就好用。
6: 哦，食恁的迄个纳豆甲南瓜子吼，真好呢。翁仔某感情本来若无偌好，怎么拢变加真好？哦，迄食迄有够好用的，食咧家庭加真美满，加真幸福。
0: 安尼啊，
6: 系啊，
1: 有
6: 够好个，
0: 好啊，
6: 两位可惜啊。
7: 你的产品吼，迄纳豆啊，你才救我一人嘞！大家拢阿妈赶紧来听，你知无？我介绍，食落到底，大家都看到我，拢教我谢谢。
0: 迄纳豆真啊袂歹哦，
7: 实在赞！啊，搁再美女啊，迄美女我落到底啥亮晶晶、水当当、
0: 真正水当当。阿姐嘛，足感谢你拢安食好到手。
7: 我每一届你来特价啦，哈。啊，我迄个美女拢叫四组，啊，迄个纳豆叫五组，我是咧讲安尼会过期未？
0: 未，会当囥三冬啦。你若开始买时安尼，甲省做啊三冬。
1: 新做安尼啊，
0: 迄拢拄啊新做尔啦。
7: 好，安尼好，安尼我安尼我后摆会使叫较济。
1: 感谢阿姐甲咱疼惜。
8: 我要来做一个见
1: 证。好来，
0: 好来，好来，纳豆呢？好，来三面感谢
8: 哈。头头乌，未记得啦。啊，我是讲吼，头头臭脱了，甲阮人讲吼。草草拖了，我要来红烧看嘛。哎，昨个就接我讲，阿要去红烧，唔得来。我要去对，伊讲阿你唔是讲要红烧卡？我讲唔免啦啦。伊讲我先弄，我讲英皇甲接好啊。
0: 阿你哦，
8: 英皇甲接好，伊讲英皇先来甲接卡咧。我讲就是伊那倒啊，食食个卡拢未够疼。阿
0: 你哦，
8: 嘿啊，我即马拢食保养啊。
0: 阿你好。
9: 你那道过来哈，我这边年会哈，当中足好诶。
0: 安尼哦，
9: 伊甲讲一百分。
0: 安尼哦，
9: 啊，感谢您哈。
0: 咱咧甲你介绍诶，即紫音纳豆王者吼，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诶，内底有纳豆啊，也搁有红景天、红极啊、山楂、大豆卵磷脂等等啊吼。咱即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诶，搁有维他命 K2 吼，红景天呐、啊，有咱即个红景甘霖，也会当讲降低咱诶胆固醇呐、啊，三酸甘油脂啦、啊，咱诶会更稳得啊。个红脂的蛋吼，内底含有咱这个蛋白质，这个氨基酸，也降低咱的血压吼，把咱血流清了好些，啊，还有血栓啊，所以讲这个山楂内底含有咱这个多糖类吼，胡萝卜素啊，山楂内底山楂酸、维生素 C、三萜类啊，和你血更会柔化吼、哦、柔嫩，大豆卵磷脂和你血更会通。你也想啊，迄位吼，现在开始中风，拢伫迄个暗时啊。一两点过到天光的时阵，靠个中哦。因咱本身咱人有加速，啊有加速嘞，到这个到这暗时啊，朝要11、12点的时阵，伊就无啊。啊较少啊，较少的时阵，那去踢到伊就搞中风。所以你看，拢迄个时间，所以咱甲你介绍紫音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又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时候大细条拢总通，大细条若通，身体就健康哦。所以预防中风。啊、骨头较会顶，筋络较会翘，真正乎你食咧到地，你就感觉讲哦，我较食好啊，滋阴纳豆王上好。啊，咱甲你介绍咱的滋阴蓝莓子，伊这内底哦有这咱的蓝莓子萃取，西伯利亚银杉花粉、多香剂啊、美国银杉啦、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啊。西伯利亚银杉会当帮助咱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咱这花粉帮助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哦正常。啊，咱这紫花木素就是讲会当来排尿利尿啊。美国银杉增加咱的体力，多香剂啊会当帮助咱抗菌。所以啊，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紫阴蓝莓子哦，你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无你啊，搞个放尿、直接放尿、闪尿、喘尿，查甫人尿雨伞肥大到40-50，拢总介些拢像安尼。所以美国进口紫阴蓝莓子哦。内底啊有多香剂，吼、哦，下当啊，甲伊摆好势。全世界蓝莓子爸爸酱对一国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个上好。美国进口主蓝莓子是咱定价之宝，主蓝莓子甲主那多啊，甲甲咧食连腰酸都好去，真正哦，互你安尼有够好着着。啊，若要水洋洋、水当当吼，咱即款美女了，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啊啦，过去开一堆钱吼，也无较水，即、這个美女了，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地吼。几分钟啊，就吸收伊一层一层，咱的皮肤一层一层甲伊装入去，互你的皮肤会当少年，袂安尼老化、夜景无，白泡泡、幼咪咪，唔免阁啥物阴破拉皮啊，吼吼，开遐侪钱，即唔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出去，互人讲赞，烟头水，美女料理上水，以上三面刚上。
1: 咱即卖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毛衣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要付呢？天发地大不同哦。
0: 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英华甲小雅拢会线卡服务，为大家服务吼。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做唔知啊。我公司的保德旺伫做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吼。你会当啊，咱这节目嘛会当点歌吼、哦，看你要听什么歌，看要听台语、华语啊。哦啊，语语啊，客歌拢总 OK， 啊，像顶那头一条，唱一条，
1: 爱听唔爱人啊？
0: 哦，迄客歌迄种介好听，哦，免说也是台语歌，吼、哦，也是华语，也是语语啊，拢总 OK 呀、啊，真系袂歹。苏玛丽去提裤的路啊，我卖你。较早，阮老师安尼讲哦，教我唱这条，我卖你。是迄个日本英子哦，也唱的哦，像《Kini Kono Tango》迄也是啊。Sakira Kara t
10: 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好きだから渡れてきたんだよ。
0: 喂喂喂喂
1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
11: 喂喂喂新买的豆维奇，
1: 新买豆维奇哦，
0: 不能走啊啊！哦，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英雄啊，
0: 你好，你好啊，
12: 当点花未？
0: 哎，欢迎啊，好欢迎啊！
12: 我要来点一条那个是故乡的爱，
1: 明仔载就做一天哈。
0: OK，
1: 故乡的爱，
0: 好，喂，你好，
13: 喂，英雄小叶你好，
1: 你好诶。
13: 我点一首歌，
1: 什么歌？
13: 伤心的所在，
1: 伤心的所在哟，
13: 伤心的所
0: 在，伤心啊，
1: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
14: 我大哥，
0: 你好，
14: 喂，
1: 你好，
14: 你好，小姐你好，
1: 你好，
14: 我刚做搞什么鸡，今天有没做不怎么做不落啊？
1: 做做啦，
14: 做平东做搞，然后爱平东沙巴的平东做个维护当河人。
0: 好，阿要听啥歌来？来，一年拢摸山。
1: 好，阿弥勒哦，好，阿弥勒，来。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5: 喂，英雄啊，个小姨你好。
1: 哎，
0: 你好，哎。
15: 我要点歌。
0: 好。
15: 点一条，你来休息哈。
0: 好
1: 愿望哦，好愿望，好，好，我再安排哈。
0: 喂，你好，
16: 你好啊，
0: 啊，
16: 啊，恁好啊，
1: 你嘛好咧。
16: 哦，我点一条《梦舞之恋》啊，《
1: 梦舞之恋》，嗯，好，《梦舞之恋》，
16: 五点啊，哈，
1: 五点六点诶，
0: 来，赶紧，接下来唱歌哈。
1: 来，我安排，何你偏唔知咧。

0: 亲像傲咸菜，
1: 好，你偏在去咯。
0: 咸菜，那
1: 咸菜袂啊，咸菜煮，
0: 咸菜煮，咸菜啊，咸菜地多，就食咧到地大多。
1: 而且我们客家人的咸菜足好食哦。
0: 啊，迄内底，迄猪肉下底，迄乌乌的菜啊，做啥？
1: 泡菜哦，泡菜哦，
0: 泡菜、胡菜啊。
1: 嗯。
0: 哦，迄个嘛袂歹啊。喂，你好。
2: 喂
1: 喂啊！
2: 朋友，你好，正热啊！我呢，
1: 互
2: 恁两个去我迄厨厨房煮饭吼，足热啊！我呢，甲恁带恁带恁两个去厨房啊啊
0: 啊！你有够讲
2: 咧！
0: 你个灶脚吼，下脚用冷气全吹起，下
2: 脚吼，
0: 一脚唔只会，啊，无会流汗咧。
2: 我
0: 你
2: 到你
0: 要
2: 我下
0: 脚烧
2: 起来。
0: 无啊，到一个冷气对下面对下脚吹咧，无你下面拢湿咪呢？
2: 哦，老公，安尼，甲恁两个坐喺厨房，坐甲坐伊较紧去甲斗煮煮咧。哦，出来，搁出来客厅咧吹冷气啊。
0: 啊，你有客兄？
2: 哈，
0: 你有客兄？
1: 客厅啦，
2: 客厅啦。
0: 啊，你讲袂讲
2: 啊？
0: 你讲你招客？
2: 一间房两厅，加一个客厅啦。
0: 啊，听讲你招客兄来住啊？我讲啊，袂有恁人拍死。
2: 嗯，去我咱家讲哦，你妈妈安尼吼，安尼两个甲拖条条安尼，你也行到遐就对个遐，
1: 吓
2: 啊，安尼家讲话，
1: 哦，
2: 你安尼热个呢，啊因两个嘛甲拖咧热个呢，
0: 啊要听什么歌无啊？
2: 有
0: 啦，
2: 吓啊，你啉茶啊嘿，
1: 哦，你妈咪
2: 听一滴啊乱歌嘿，老歌，
1: 乱歌哦，
2: 我甲放等
1: 有啦，
0: 好，
1: 我安排哦，
0: 好，谢谢，来，赶紧搁唱条歌，
1: 来，更多业务嘞。

0: 这条叫做啥？
1: 江都雅物。
0: 天气啊，福州啊，拍电话来点播。我讲哎，福州哎，你要听啥歌？要啊！我听条歌呢。我讲好，啥物歌？我看老母。我讲哎，你肯定别出，拖你来派出所。不是呢，我点一条歌呢。啥物歌？我看老母。我讲你给他臭咪？不是啊，点一条啊。啥物啦？啥物歌？看你老母。小雅讲：“江都雅物了，哇！哎呀，听，看侬雅物，来，三遍刚上一个。”
2: 英雄啊！
3: 哎，你好，哎。
2: 我跟你讲，要来见证一下哈。
3: 好，来三遍刚上来。
2: 我那到迄个食，迄个冠青山迄，我食到要二十罐啊！
3: 哦。
2: 我就是吃剩四罐，我这个迄个常常吃，我有去掼起来炖啦。啊，算讲吃了有效，是吃脚背的麻啦哈，啊手的麻安尼啦，安尼啦，
4: 啊吃了
2: 是有吃有效啦。
1: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阁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啊，咱甲你介绍主因纳豆黄，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回味，这吼食了到的大血条拢通，佮维他命 K 2食了到的骨头的电筋络的 Q 吼、哦，所以主因纳豆黄你若管了个，这是咱定家之宝吼，足、哦、好个。主因纳豆黄你若甲主因南瓜子吼，甲夹咧食吼，连腰酸都好起，这两项吼是咱定家宝吼。哦这些都把它灌来吃，把它放下，豆豆吃，大家顾一下身体啦、哦、所以身体的顾用最好，以上三品工商。
1: 咱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什么案子事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和小月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天发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5: 英雄啊，小妹你好，
1: 你蛮好嘞。
0: 哎、
5: 我好猎球，好猎球是耶。
0: 笑一下，
1: 听到有快乐无？
5: 壮门啊！小野咧唱 K， 咧唱 K 歌啊，都好听诶。
1: 谢谢哦。
5: 我要问你讲吼，食迄个。
0: 你等下六点怕，
1: 因为咱的节目甲广告爱分开哦，六点半
0: 哦，
1: 赶快卡这个电话哈。
0: 好，看来接到啊，好，谢谢啊。来，我今天来唱歌。
1: 听咱的节目，听到快乐得啦。来，我今麦要安排这首歌吼，《Uncle Zuba》可以，《Uncle Zuba》咪话可以喏哈呐。
0: 讲啊，迄个人 Uncle 啦，啊，笑笑的啊咧，食钱嘛，Uncle 的啊咧，食钱嘛。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下晡时啊四点就安伫机器个行然后，所以哦感谢您大家收听，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起啊，我来三品感想者。
1: 甲恁某彩真水呢，我哪吼我爱我呢？
2: 美女你好，伊听恁的广告听足久的啊，我想讲买一罐来抹看嘛，抹抹个足水的。
3: 真正有影水哦，嘿，
2: 真正我这罐抹半罐啊，我伫个大卖场上班啊，
3: 哦，真正。
2: 过来买美女你好，伊来抹。
1: 我抹第三罐啊，有较白。
3: 有足金无？加足白无？
1: 有较白，阮人拢甲学了，阮细金妈嘛讲较白啊，一条啊甲买一罐。
4: 我八十岁，哎，给你买四罐肉片哦，肉是真水。
5: 美女尿衣哦，
3: 啊，我了安怎？
5: 我了袂歹，我话加做衣位啦。
6: 我了有够水，我是抄到买咩？
3: 啊，足水无？
6: 有啊，我见过你面两款加啊水。
7: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廖医哦，我来讲这个日头这晒到地吼，大家拢安尼老毛毛起安尼乌索索，一杯阴高水。所以介绍咱这美女廖医的早唔甲面色要清洁，七落搭，将咱美女廖医轻轻薄薄甲缩缩抹抹嘞，吼，伊足紧就吸收伊啊，唔是带阿得高贵波的吼。啊！这暗棍才抹一下，吼、哦，免偌久就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叶茎也无去啦。啊，昨天那多人，甲昨天那袂止过，甲要食哦，吼，是咱顶家埔来甲食上好。昨天那多人，甲昨天那袂止个，甲要食上赞啊！以上三面工商。
7: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希望你按姿势哦，来，稍来安排一首《一朵小花》嘞。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紧呢，甲咱到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就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跟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Tiki 热，大家记得多喝水哦哈，唔通又热掉哦，难得你客家用心啦。哦，今夜的天使吼、哦，希望呢太紧要补充气感哈，记得呢水分要补充足落哦，莫变太多哦。英雄跟小玉在这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来，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1: 啊，英雄跟小玉在这好讲哦，大家对咱的许多人哦，较关心的，较照顾的。咱的许多人哦，用人请人，足辛苦、哦啊、所以讲哦，因即马食到啊，我咱那个多关心，要耐心哈，来照顾、哦，谢谢。
0: 感恩你，将来错哦。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讲逐工咧进步吼，啊，一个天气嘛，逐工咧进步呢，破纪录呢。玉姐进38度外有无吼？啊，昨个昨是39度外，今日个破40了咧吼，甲量下去变42头呀吼，惊倒人吼。玉姐今日40度吼，迄个家咧卖山啊，变个讲吼，热到遮，足想要关店，无爱开啊，有够热热吼。嘿啊，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拢爱平安啦。迄中华即个七岁囡仔，即个无吼，迄即即两家你拢听新闻咧报。吼、哦，迄阿嬷呢，穿目睭看着伊孙仔呢交过吼，吼、哦，实在足恐怖。因为我看影片，吼、哦，足唔甘的。阿嬷规日虽拢软脚的，足艰苦又艰苦。有当时，啊，我拄啊今日吼，因为今日天顶个因老母去迄落南韩啦，吼、哦，甲伊个姐姐去迄落首尔啦，伊买3天的啦。吼、哦，啊，本来就是伊再上课，吼、哦，啊，因爸爸吼、哦、再下课，叫因爸爸工课袂赴倒来。第一今日袂赴当抓，我下班4点去甲载。去甲载去学校，啊，学校甲载啦。因妈妈有甲老师讲，今日阿嬷去载吼，诶、欸，啊甲载我怎啊甲带登去厝，带登去厝想甲买一个点心无食，啊食要得要等个时，拄啊伫我咧倒粪扫迄个所在，就共迄个所在哦，吼倒粪扫迄所在，嗯，啊在粪扫那厝那厝底下，诶、欸，那怎啊厝底下叫只乌托邦伫扔伫底，我踹一跳，哎呦，迄遭遇较惊代志，叫迄条迄粪扫车。实在，因为粪扫车是若定点，你粪扫等下就驶走啊，啊，就可能阿妈载孙仔要倒粪扫，对无？就要倒粪扫迄个无？迄第一周日下晡5点外，这七岁囡仔，这吼，这阿妈徛喺乌道摆吼，伊嘛是外妈，吼，像我甲阮天顶安尼喎，啊，准备要倒去的时阵，伊来倒粪扫啊，啊，带伊要坐起哩啦吼，伊要坐起，了到换阿妈坐啦，伊是要坐阿妈后壁，啊，结果伊坐起哩，啊，囡仔要坐起，伊换龙头，伊出来啦，啊，甲吹啊。吹怎对这粪扫车车卡落？啊，粪扫车唔知啊，粪扫车才收了，要驶行，都驶行都交过安尼。你看啊，这代志发生吼，嘿啊，啊阿妈目睭金金看到伊的孙仔伫遐呢。哦，啊，当当粪扫车当交过，当掉头啊，吼、哦，当场就死啊，哦，够恐怖。啊，我当今日要倒来吼，今日当要倒来，当看伊乱一直客，一直粪扫车往出环的，啊，一台奥多麦伫扔伫内底，我惊死，啊，他哥安尼。哦，我想系啊，我载婴啊呢，即嘛若对啊开，嘛若无好，我惊是计讲好佳哉，迄个左人坐伫边啊，无安那伊坐伫边啊，无安那，好咧佳哉吼，哦啊就是安尼讲，真正那就意外吼，你想袂到，但是叫意外啦。迄、那个囡仔出世3个月，因老爸因感情过往去啦，嘿啊，即嘛过往去了，怎拢阿妈饲嘛，妈妈怎等下甲等下就摕外妈饲。啊！外妈饲到即马7岁啊，讲你甲看，迄饲大汉的呢，迄3个月饲到大汉起来呢，啊！你若想会到吼？嘿啊！啊，因为迄台伊在吹啦，啊！伊台本身车在要开走啦，啊！伊在甲吹哩，啊！在摔落，啊！摔落头软哩，啊！在追交过安尼啊！哦，咱现在足侪意外是咱想袂到的吼，想袂到，所以话讲。咱这个那有，但这因为大汉啊7岁，应该是阿妈定咧载啊，吼阿妈定咧载，因为嘛唔知哪个吹下去啊吼，所以咱那有当像我载婴啊吼，在阮天顶是因妈妈在读册，我讲要去的时，你唔管婴婴的爱切掉，哦，都你想爱掉点就切，唔想，你都甲切掉，你较安全，你无定一个万年，伊都手来划着，油门哪吹咧，这个案件唔是足济吗？这个代志唔是足济吗？足济拢嘛是因为囡仔吹，我话阿无咱就想啊。你囡仔乖乖伊踮车顶等阿妈来买一个物件随出来，对吧？都是这个时阵，你着靠势想讲，我来买一个物件随出来。囡仔嘛是想讲，也无啥物着吹，也着冲呀。哦，着冲，这着代志定发生啊吼。然后卖阁发生这安尼做悲哀代志，像我着是，我倒来我看到迄台车也是啊对啊落两落呢，拢是车卡呢，哇，恐怖！来啊，那这个吼，这实在吗？这个因的熟识厝边哦。啊！若甲叫，足久叫袂醒啊！吼！啊，紧报案！即、這个台中即件吼，比丘尼啊，陈尸啊，伫伊住诶所在安尼。即个台中啊，台中北区五二市场内底一个吼人家厝，吼伫个今仔日下晡啊，传即个死亡案件，一个独居诶女性吼，伊出家人，啊，去互发现哦，伊怎死伫即间厝啊？啊，咧经销人报案来到现场。这啊52岁尔呢，吼、哦，才少个。这52岁的比丘尼吼，已经明显过用去啊，都唔免上病啊啦。
落尾由警方哦来报请，就检方来验啦吼。进一步来个了解是发生啥物代志吼。经过了解，这个52岁被少年平常时家己住伫租厝，这个菜市啊内底哦，这间真假厝啦。吼，啊，这厝边隔壁对伊吼真熟悉啦。啊，因为今日下晡吼有这熟悉厝边，因为有代志吼，要来询问这个被少年啦吼。啊，要甲问啦，啊，发现讲啊，甲叫足久，哪拢无起来啦，吼。啊！而且伊伫厝内底哦，啊，拢无回应，啊，无黄者下者拢无啦。啊，佫加在伊是怎想讲哦，敢无敢会发生意外咧？伊甲紧通报安尼啊，紧通报消防局伫咧，才拄啊2:54伫要3点遐，人来报案，马上来到现场，两台车4个人前往去现场要甲抢救。警方通报嘛来到现场吼，即、這个救护人员来时阵，即、這个房间门已经互现场的民众吼。协助甲开开啊！啊，无甲毋免，就免弄门入去啊，门开开安尼。啊，毋过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甲看，会发现到即个女性的师傅倒伫门床顶无喘气啊，而且伊身体已经出现着死亡的迹吼，安尼会形吼，都无送病啊啦。你看这嘛，这咱嘛毋知，这到底是他会发生这代志吼？毋知影，毋知到底是安怎吼？毋是热，还是安怎？咱毋知影。但前两天这件代志哦吼。咱前两天无讲，迄40几岁医生无牙科无，伊才生一对龙凤胎尔呢，生一对双生啊尔呢，啊无怎向转去无？42岁迄无前两天新闻有无？伊心脏怎定的无？哦，迄、那个啊来啊，即卖我这39伊无死哦，伊就捡倒转来才讲，即、這个39岁医生伊讲哦，伊嘛是心肌阻断的，好捡一条命转来，伊伫到病房吼连续哭7天，是安那吼来？台中这个进前这42岁哦，这牙科医生詹元汉无，医生嘛是哪像心肌阻塞猝死无，吼，这伊才生囝尔呢，红影囝囝尔呢，这个消息是传出来了，亲朋好友吼，患者哦拢深感不舍，啊嘛当或者有经过有心肌阻塞经验过哦，诶减肥诶医生哦，这个陈威龙医生，伊就决定吼、哦、要公开来分享伊家己目睹到呢。伊爸爸拄着心肌阻塞的吼，哦，这个是陈威龙啦吼，伊伫这个良医健康网，哦，伊上节目时伊讲，伊讲39岁迄一年吼，伊爸突然间心肌阻塞，送入去加护病房的一个经验，伊伫加护病房吼，安尼度过7天，啊，伊逐天哦，拢哭，拢流目屎，较细声阿妈咧做节目，你是咧，迄点顶的啦。伊今日无人带我带来，我甲公司讲无人带，我甲带来啦，嘿啦吼，安尼啦吼。啊，伊逐天都哭，啊，因为伊清楚知影吼，伊就准讲伊捡一条命捡，但伊心脏功能吼，甲现主席嘛是无都完全恢复原本安尼安尼。你甲看39岁尔呢，所以你甲看哦，39岁呢，所以这医生伊就咧讲啊吼，医生伊就咧讲，伊讲哦，要压心肌阻塞进程，伊工会足无用诶。哎，压力足大，啊！这临床诊疗吼，伊是攻读研究所呢。啊，伊照顾这囡仔是谁？哈，一个兼职吼，任职吼，兼任教职安尼。所以当时压力拢伫肩胛头，长期吼压力足高啊，高压啦吼。所以伊肥胖，啊，伊胆固醇哦偏高，啊，而且伊的这尿酸啊吼，啊不异常啊。所以这健康的警讯哦。伊再遭到伊漠视，无咧要伊，无要伊哦。伊哦，伤过大颗哦，啊胆固醇偏高，啊尿酸个异常，伊感觉这无要紧，因为伊少年39岁呢，安尼。伊就伫个心肌阻塞要发作个前几天啊，即、這个陈威龙医生讲，伊骑脚踏车时阵已经出现着心坎闷闷，哦，啊咧呼吸足喘个现象。迄个时阵，伊家归咎伊可能我是过度疲劳。我无差面呢，你看这人偌皮，会家做医生呢？医生，脚正偌一边啊，有呢吼。你看看哦，伊家己在做医生，已经出现心脏翕闷吼，心脏足闷的啊，安尼像石头底条闷闷杂杂，啊喘气足喘的哦。迄个时阵，医生这无要紧，这不是我这阵啊时间，我过度疲劳，伊就无差面呢。我、哦、这两家蛮肥哦，这两家在做医生才蛮肥。一直到有一天哦，伊伫实验室的内底，突然间哦，吼，胸坎闷啊，像石头大粒的变大粒的地嘞，安尼啦，徛袂稳啦，呼吸足困难的啦，怎紧急送去病了？确诊的是啊，心肌阻塞。那落尾个送去到病房，
用人哦，伫病痛的当下，其实哦，足无伴，足孤独的。厝人哦，搁安怎甲鼓励，嘛无人会当帮伊分担一点点啊的痛苦。我讲哦，千斤万担是谁啊甲你担？但四两病乱靠你家己，囡仔搁甲伊话无人替你听啦，对唔对？对啦。所以讲，伊伫迄，伊伫交病房迄当下，讲一人破病哦，其实很孤单呐。厝里的人搁安甲你鼓励啊，嘛无人会当帮你分担一点点的痛苦。迄个时阵，陈伟龙哦，伊如此来形容着当时的心境呢。出院了后哦，伊饮食习惯哦全面调整，变成陈伟龙哦重建健康的第一步。啊，伊重新哦来钻研营养的知识哦，以为哦以这原形的食物为主哦，啊大幅减少吼加工的物件。精的啦，高糖的饮料啦吼，这些都唔食。哦啊，对着伊即卖吼，重新挑选会当帮助吼胆固醇控制，哦，甲行为更保养的食材安尼啦。运动的方面，因为心脏功能吼初期还袂恢复，伊干会当吼每一届十分钟哦，安尼慢跑起步啦。哦，靠着伊意志力哦，渐渐累积，所以如今已经建立着每一礼拜运动四届的规律啊。啊，每一届呐，走七八公里哦。结束了后嘞，哦，也进行到20分钟至30分钟哦，重量的训练。安尼，即马汉超体格应该变做好呀，吼，安尼。啊，陈伟龙伊讲，足侪人吼，对购买的手机啊啦吼，啊，出门要佚佗旅游啦吼，啊，来添购保养品的，拢无咧中毒的，哦，刷习惯从健康检查吼，饮食调整啊，啊，运动习惯吼。一直往后延，往后延，吼、哦，安尼啦。啊，所以单行的真正亮红灯，咱才惊到。吼、哦，最难买回的是健康平安呐、啊、的每一天呐、啊，对不对？嘿呀，所以强调吼，这个健康的管理无应该等啊一边发生了啊吼，你才亡羊补牢啦。哦，各种身体警讯往往就早已经出现啦，只是点点吼。好，咱感觉伤过忝啦吼，等我无用咧，等我无用，你甲讲啊，忍得到，忍得到，无再严重啊，忍得到，做借口就暗扛过啊，就搁拖落呀，吼，就变大坑变重啊，就是安尼啊。所以拄到这病哦，都阿未安阿未阿未来进前，你爱主动为你的身体健康哦做好准备啦，对不？这破病破过病的人哦，而且真情流露啦。做病都袂当扛，扛骨变重，是不是？吼、哦，来，啊，咱来个听歌听，啥人叫我爱，唔，啥人叫你啦？我电话爱着惊准人。

0: 谢谢。好，来，我要来改吼，进一个广告诶，吼，进广告。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诶哦。
1: 第一届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1: 对啊，直接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1: 真要到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要到要死，上盖好吃。
1: 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嗯，好啦，啊，谢谢，祝我旅游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
2: 啊，都做月订，今仔收到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即马订这干是八人这边爱啦。
0: 哦，八人这边爱吼。
2: 嘿啦，啊，所以订好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的感想，安那好甲人讲一下啦。
2: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就闹跑去。
0: 对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安，啊，像电锅吹好烧都好啊吼。
2: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那拄好。
0: 哦，哎呦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好食个。
3: 嘿啦，谢谢啦，我以上先讲过，啊，咱个敲电话，敲咱空八空空哦，三三五五九九的，哎，啊，用天顶那八来啊哈，我已经啊传来啊哈，真嘞啊，我啊传来啊。

0: 哎、欸、好，外婆捧我，那再等再等，好，咱快活吼，我我，袂啊，阮店内足乖，伊个囡仔甲，伊足稳定个，伊甲按正同款，伊两个囡仔足稳定个，袂安乌白撞乌白干乌乌白哀叫，袂袂，已经自然就足稳定啊。打来叫来，你看我节目做要半点钟啊，用店里坐坐边咧看，咧看伊手机啊，咧看伊卡通啊吼。好啦，谢谢吼、哦，好来，啊我搁甲拍者拍者吼，我甲阮搁见见搁来进者广告嘿，好你今日又收到安尼。
1: 有啦，
0: 啊！你第，因为即卖时间咧拖后壁呀吼，迄个拜二袂当收，即卖可是拜三，后日拜三，哦，拜三拜四，啊！你若讲啊，我要较晏咧啦，较晏咧会使啦，你都卖肉粽坐咧约，因为伊要较晏就是五月初二迄个拜吼，袂当约会哦，迄做恁诶哦，咱啊老朋友知影吼，咱上晏就晏按吼，说伊诶五月初二正算上晏，因为三工就肉粽坐啊，对无吼？佮三工咱就肉粽坐啊。所以上晚就是来个遐，哦啊，迄礼拜拢袂当约会，恁拢知影吼。哦，你也莫恁约会啦，嘿，迄会者我着约会吼。啊，所以你若要定啊，后礼拜三开始收，后礼拜三四五六安尼好，迄样好。定几啊拜啊啊！
1: 当年嘛定。
0: 哎呦，谢谢你。
1: 我较少讲叫拄好人客来，拄结了啦。
0: 哦，叫人客结了，还有煞嘴啦。
1: 哎，啊，大家个老好食，啊好食不
0: 停。收着，就即摆收着嘛吼。
1: 哎，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咖你，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咖咱嘛足欢喜。
1: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1: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到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1: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1: 哦。
0: 好，拜拜。
1: 爱你啦。
0: 好多来，啊，足食啦，足食啦哈。
1: 哦。
0: 好，谢谢。啊，鹅肉，鹅肉，该得志。哎，秋梅小姐哦。
2: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起来，订三关呢。
2: 对，
0: 啊，订三块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哦？
2: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2: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讲订，刚刚在我的肉蛋家，这实在真好食。
2: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里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块啦。
2: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2: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3: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3: 对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包无啊？
3: 我三包无包啊。
0: 啊，即摆叫叫较方便，卖包啊啦。
3: 嘿啦，唔嘛啦，老啊咧，包有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哦，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3: 无法多放个八个嘛。
0: 哦，卖八个，那好啦。
3: 系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哈。
3: 好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3: 好。
0: 啊，叫你游览佚佗哈。
3: 好。
0: 好，拜拜。
3: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
4: 哎。
0: 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
4: 啊，两岁八啊。
0: 哦，新八啊，应该我改八过啦。
4: 嗯，
0: 应该家家八个妈妈知影，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4: 嗯，
0: 应该家八个肉粽，知影肉粽安那白，啊肉粽白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老亏，还佫有较轻松兼快活，免个白家母家母滴啊。
4: 我订四关哦。
0: 哦，订四关哦。
4: 好
0: 啊啊，好啊，谢谢你啊，
5: 谢谢
0: 哦，
5: 好，拜拜，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恁那恁咱咱即马啦，咱已经试出吼，五月七日是上晚一工。五月初一收肉粽，上届换一工啊，伊袂退后，伊袂变初三，因为你收袂着，好，伊无都收袂着。五月初一上恁的啊，吼，农历五月初一，吼，你若要甲恁订过，我了要较晚上上晚的五月初一，吼，细个五月初一，啊，五月初我要食肉粽，是人来对不对？吼，对哈，吼，五月初一往前，五月初一啊甜嘞，吼，五月初一甜变五月初一，吼，啊无就四月二八安尼哦，吼，好无吼，吼，来，好，咱看了解结婚要结哈。
2: 哦，
0: 安尼表示偏，即个老金杂的，你甲看吼，即个应该家己包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包的上好食，吼、哦。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我来好食，无大人佫亏我，你甲看，敲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母到母弟两三工啦，我讲一下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家人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不是？对啦，哦，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哦，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都样，过年过节鸡也该抬呢，迄鸭也该抬呢，含猪也该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吓吓嘛死！你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脏啦，哦，啊甜过啦，咸过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得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低房子尔，当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马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哦，咱到的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 阿公两翁阿婆拢咧做医生的啦，阿公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我那拢逐摆拢霸掌顶，咱会食惯习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然顶的啦。啊，顶阿个拢去送人食咧吼。
5: 连阮囡仔煮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5: 嘿啊，对吼，我甲你讲，第一恁咧就是卫生好。阮囡仔煮因是医生人，翁阿婆拢医生人，阿好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5: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5: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5: 嘿，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新鲜，哎呦，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伤烧，
0: 有影有够好个，
5: 哎，这咸豆油糕吼，
0: 好好好，
5: 安尼个多一丝啊，
0: 嘿嘿，
5: 哦，也好食，
0: 安尼得无？肉粽坐做享受的啊哈，哎呀，啊，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5: 没啦。食肉粽都讲无先年岁啊，
0: 有影
5: 都
0: 就
5: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啊，祝我你啊嘿，嗯，有做欢喜无？吼，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甲看，对啊。要食肉粽，我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坐吼。好来，啊，我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我无干贝吼。啊如果买那鲍鱼我也没鲍鱼呢，啊说龙虾我也没龙虾呢，我们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你的肉粽怎么这么好吃，因为我把肉粽哦，把怀念包在里面啦，把真材实料怀念包在里面啦，吃到你会感动呢，我的肉粽是这么咸足啦，哦，那半小时长好吃，羊肠有够香的香，我的三汁没黑白来哦，我的三汁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都是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的猪肉温体猪是我们台湾的、哦、土豆是我们分离的、哦啊、如果这咸鸭两个冰冻坎顶的啦呵呵整个台湾情台湾味啦，包括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买哪吃0800-3355-99，这是咱正港台湾的味啦，台湾的肉粽味啦，哦、爱吃买哪吃、啊、有三个组合啦，第一项就是咱可能人较少吼、哦啊，买一罐爱运费唔甘，吼、哦，你来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啊那到1500，平安做就是一罐肉粽20粒1200块吼，加一个200块的金桔啦，加一个100块的鸡筋，安在1500坐啦，1500坐就免运费啊吼，啊咱住台北山顶要甲咱载无买，要甲伊载买无问题，住新村半岛花莲的呢，吼、哦、花莲嘛无问题，台东花莲啦吼，啊这个宜兰、嘉南拢无问题，拢无问题。这是美丽朋友离岛啦吼，美丽朋友就爱个扣我3500，要较免运费吼，一坐船啊里啊吼，佮加船票的钱吼，好安尼。啊，所以咱若一般般吼，台湾的本岛吼，你若平安做1500块，就免运费啊，伊走恁东车佮免运费，你看偌好吼。哎，啊，若要送吼，咱的好食 Q 底底底卡吼，咱就是咱的这个勇健组啦，还有差情勇敢哪灵，差兄较勇健吼，这就是咱的肉粽这差兄勇健。勇健组就是1800块，1800块就是吼一罐肉粽做主基嘛吼，啊一支泰甘的盐鸡腿，啊一包地青鱼，吼啊一包咱的红枣鸡翅咯，鸡翅了200，吼啊你加多1800，1800免运搁送猪卡，哦这是勇健组的，哦啊那发财组的188，哦这无法别人哈，哦1880加80块对吧吼，加勇健组80块，伊嘛是一罐肉粽，一包泰甘盐鸡腿，吼啊一包地青鱼。哦、一包鸭翅，还有鸡筋，1880，吼、哦，1800啦，1800哈，即发财组，啊，就这三个组合，跟大家做分享哦。吃吃吃，拢爱买当爱吃，乌鸟拢是走冷冻车，我来给咱按好吧，给咱按5月7日上尾一天啦。我要较晚收，较晚收，都5月7日，啊，但迄天的金融咱应了吼，无咧落哦，哦，无咧门会哦，一定会到，七日无到就七三到，安尼敢无？谢谢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给咱敲嘿，请敲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卖个白啊，好，迄热白白，迄白了足艰苦，迄走脚热热呢，饮汁脚嘛热，你哪讲你哪母啊，要搁固伫遐咧白，卖叫白啊啦，嗨哟！哎，7-8十个人敢用白话，敢用白话？你像我话，我用白话怎个呢？但我用白啊，好啊！我咧流的时阵出来，你就啊，哇，这龟巴， 这规个买正早下面才拢才这个热这块肉，吼、哦，拢碰巴正干够听一听。有啦，好朋友，我那个顶，啊搞阿爸母讲今年卖八个食食，人我因头迄大姐无好笑，因头迄大姐因后生叫伊卖八个呢，因后生阿母你卖八，人咧讲偌好食个顶啦吼，因头卡另外顶个，做真实个哦。哎啦，谢谢，啊这正南部粽，青米煮食饭个，迄正煎煮啦，青米落去洒水吼，洒起来，啊你洒起来足卫生，你洒起来了，别人拢甲伊望袂着，有影望遮望遮望遐啦吼。你像食迄轮饼，到食到四五百人闹屎闹无停，讲迄个是病菌烧胃啊，迄个伊实在伫常温之下叫变叫翻呢，汤迄落啊，两白只上熬，肉上熬啦，肉一个物件是常温之下即上即上爱甲翻呢，安尼好不好？嘿，所以咱专程哦，你杀好了后，急速冷冻，急速冷冻了，咱就全部拢甲封起来，别人爱甲你摸袂着，啊伊嘛毋是常温，讲吊伫遐吊几波，毋是，伊又毋爱将急速冷冻。啊，走这个乌鸟车，乌鸟嘛是急速冷冻的，来个恁兜啦，你甲看呢，脚踏手踏免落走，卡千五块啦，过来过来食金鸡，过甘食，咱加加你五六赞吼，嘿啊，会用省会用甜，这个过年过节爱轻松快活，无像应该台地导游爱家己来啊吼，做一个现代人，卖个白啊啦，哎呦，我讲啦，今年千二块你家己白袂起来啦，你家提千二块去菜市啊买去款，款袂起来啦，家属免钱呢啦，人家免钱呢啦，对不对？吼。主要都咱爱安全啦，咱较坐会吼，安尼同欢欢，安尼卖啦卖啦卖，平安得啦，好不吼？好来听叶佩田唱歌，哦，伊要唱《爱拼才会赢》。

0: 哎，别这样，我好，因为我阿未加啦，阿未加，我无人阿加哦。我第二组仔，我来互你听看看看，敢是这哦嘿，敢是这，谢谢大家。
1: 啊，我要听那个电浪肉粽。
0: 你要吃肉粽？你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有没有吃过嘞？
1: 哦，去年有啦，
0: 有去年有吃的啦。
1: 不过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多啊。
0: 好，你要1800，那6月3号收的啦哈。
1: 好好好好。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哈？
1: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1: 有才会电。
0: 对的。哎呦，还有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1: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在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1: 在
0: 定一定就好了啦。
1: 嘿，对的，种槟榔啦。
0: 哦，在你在做槟榔哦？
1: 种槟榔
0: 哦。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啊，你等一下啊！哦，你等一下，喂，哦，谢谢哦，你个老方便。啊，你做工课哦，无用。
2: 喂，
0: 哎，贵机哦。
2: 嗯，
0: 你在演播，我知影你看。
2: 哦，还是卡你个时代。
0: 嗯，电脑随个讲贵机来啊，贵机来啊，安尼啦。啊，你要订哦？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会好
0: 点
2: 啦，
0: 啊，方便哦。
2: 哈哈啦，
0: 贵基，你过咧做工课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2: 块？加咧忙呢。
0: 哦，加哦，有热干，啊唔差5点外咧加。
2: 哎呀，对哇。
0: 5点外加到几点？
2: 加到5点啊。我算讲等下，迄落拢等下休困啦。
0: 嘿。等
2: 下等下休到2点啦。
0: 好，对，10点等休困。啊，即马咧休困是咧去咧要去咧加。
2: 无啊，今
0: 仔
2: 休困啦。
0: 好，今仔休困，我听收
2: 音机
0: 哦。
2: 听着哇。
0: 哦，你看咧做工课，无用无间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对哇，啊，你稍等下。嗯，这个叫叫，后来我哥在，哦，这我阿伯家这来。你好。
3: 再来。
0: 哎，你好。啊，你是阿要订啊6罐嘞？
3: 有。
0: 我捌食过啊。
3: 捌啦。
0: 啊，你这电话是骗我的呢？
3: 是啊，我
0: 这台南的，咱台南。台南哦，我啊朋友，甲你拢是控六的啦。
3: 有朋友嘛，咱
0: 这就上的。对，拢控六的对。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咱订6罐哦。
3: 有。
0: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6月2号收，6月2号。
3: 6月2号，
0: 大二的。
3: 拜过啊。
0: 后尾拜过，伊要拜啊！你等我叫小姐讲，小姐你过哩，好，小姐过哩哈。嗯，这项这项，哎，我家里要订6罐啦，我订哈，我这。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来，接头来。
4: 我要订，我订3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4: 我订1罐。今天输掉啊！阿公未歹，再来个。
0: 这个大姐是咱今年，今年哦，咱今年哦，咱咧买先一第一摆订，爱先订一罐，吼了一个
4: 再订。阿公未歹，再来个订3罐。
0: 订三罐你看哈。订的哦，今年哦，
4: 给
0: 我哩加。冰冻新恒呢？
4: 嘿，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4: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怎么在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安那，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4: 啊，你怎么都人较无爽快，拢去住啊？你住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听咧哦。我食恁咧，阵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食两罐都咁大。
0: 我咧拍摄
4: 掉。啊，反正我食十几罐咧，要对阿个消化爸爸咧，啊，本地卡哦。迄卡镜头拢按五机拢夹坏吼，啊！要少后边两机要再两机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认啊。
0: 继续加2罐就加好你看吼。
4: 自己有信心，我就继续加，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加。啊！加加了，那个加，你尽量来加。
0: 嘿嘿，大姐，谢谢，阮到你公司52年诶。
4: 嘿，
0: 拄到你今年才开始
4: 习惯。那个公司 QMB，
0: 嘿 QMB， 哦，这样讲爱吼。
4: 对啊，佮过关，我六
0: 十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4: 是啦。
0: 啊 ，QMB 照顾着无？
4: 有啦，拢袂歹。
0: 较好吼。
4: 是啦。
0: 身体有
4: 够。开药去，按手看这，下边头尾这吼。
0: 无问题，你。
4: 本地五 G 接触我，也怎么要上超？
0: 哦，啊，五 G 接触我，佮无足疼。
4: 哦，好，袂歹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汗啊！哎，今食2罐才较好啊，吼。啊！你今日
4: 订3罐啊？
0: 我订3罐。啊你今食到1罐，有送讲好食无？
4: 有啊！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4: 袂歹啦。
0: 真啦，啊，小姐该讲当时收。
4: 伊是讲初二啦。
0: 哦，初二啦吼。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4: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甲看，今日我甲讲吼。你好哦，你要2罐嘞哦，
5: 对啊，
0: 你门约啊你， 你拄啊潮州的门玉啊吼？
4: 嘿，
0: 啊你那遐要订两罐嘞？
4: 我到迄落啊，
0: 捌食
4: 过
0: 啊？哦，啊昨天讲要食呢哦。
4: 嗯。
0: 啊，我呢捌食过啊呢。
4: 唔捌。
0: 第一摆哦。
4: 嗯。
0: 安尼赞助呐，你今年好运啊哈！啊小姐，你今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4: 嗯。
0: 伊讲当时啊。
4: 切
0: 三哦，切三哦，切三收哈。哎呀，谢谢你啊！看啊，哥，这是今仔日的，这今仔日的。
4: 安吉，
0: 嘿，安吉嘞。
4: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住。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4: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甲伊北个哦？
4: 我甲你北啊。
0: 哦。
4: 啊，今天买啦，恁买个，买嘞就对话人个。
0: 迄
4: 落好
0: 食，
4: 买买
0: 咧。人恁囝只有，我伫咧讲伊啦吼。人因囝讲，人讲落好食，买买卖个白个，你甲看。
4: 买买咧。
0: 人恁囝只有好，你甲看。
4: 系啊。啊，我买
0: 两罐。啊，你几岁？
4: 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4: 我34个。
0: 34年厝个啊。
4: 对
0: 啊。哦，啊，你今仔好命，115减掉34哈。哦，啊，你80岁啊呢？
4: 82啦。
0: 哦，82
4: 安尼。
0: 哦，82个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莫北啊啦。
4: 忝啊啦，啊搁热啦。
0: 就热，啊搁即马同你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4: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
0: 哦。哎。
4: 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4: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4: 哎
0: 哎。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4: 哦，
0: 这是不是这今日重大？你看偌好食。讲哦，咱咧食肉粽，你感情一直欢喜起来吼，卖个母啊啦，嘿，卖个母啊，安尼，咱今日轻松快活得啊，好不？祝大家哈，电话那个卡咧哦，0800-33-55-99，你也看人个后生叫老母卖白个，你看老母82岁，哇，卖白个啦，叫叫得，人个讲偌好食咧，叫叫得，佫方便，佫卫生，佫咁啊。安尼翘淡厝翘甲恁喙手要食到花休安尼啦，是毋是吼？敲电话转台湾送透头拢无咧收运费，毋通收。迄一罐千二吼，你上无甲斗一个吼，金吉拉一包鸡精安尼1500啊，满1500免运费，好无？送给大家哈，0800-33-55-99。

0: 好朋友，咱如果你收到，因你那拢结冰的对不对？一定的。啊，你那个放咱的冷冻橱顶管有无吼？啊，你那讲啊，像我拢无咧退冰的啦，我拢无咧退冰，我就是订可可退，我对订可加放咧。哦，你那是订可可三杯水啊，啊，你要退冰一杯水，伊就好啊。啊，咱过年，咱过年送迄个鼎有吹绳有无？咱迄鼎是毋吹绳的，用迄吹到吹一关，吼，迄个够好吹。你若用迄个来吹绳来吹，迄个拄啊好。咱倒去订，但迄爱过火哦，嘿，迄个爱过，因为你惊你里底打会无水啊，有啊吼，迄爱过吼，爱过。啊，你啊订个毋免过，吼，你啊订个要放一罐是较冷啦，放无啥会落啦。啊，那咱迄订一罐拄啊好，迄咱咧咱过年送迄个订，无迄三十二公分的嘴啊，迄嘴啊，你若一罐吼，买肉粽二十粒的，甲放个拄啊好，吼，迄个肉爸爸，迄你啊真够欢喜欢喜吼。啊，知影拄啊肉粽来做炊绳，拄啊赞吼，炊肉粽。做炊绳迄拄啊好吼，嘿啊！啊你当然老退兵伊较紧啊，你水面用较济啊。哦，啊你若无退兵，顶个过你当然爱炊较久啊，对无？啊，咱咧有熟个，拢是熟个，讲迄别人解望袂着，迄足卫生个啦。伊万无掉伫遐，因为你当两百一个物件，你常温是袂当囥啊久个啊，对不对？所以咱唔该讲，你若食着我连你敢知啥物叫做卫生啦？哦，你搁加一个吼，上了一课哦，卫生标准是安尼来。真的是不一样，别人袂解望来望过去，也袂掉伫遐晒日头，袂，唔是伫常温。哦，咱咧是专门冷冻，诶，大坎顶、大坎凿起来，杀起来了就入去急速冷冻，所以伊冷伊会结 Q。哦，啊，咱正煎煮啦，袂堵、袂胃、袂一车生。正煎煮啦，迄青米煮正饭，迄咪是米落去炊哦，迄青米落去杀起来，吼、哦、好，谢谢。好啦，啊，要到电台进广告，电话倒拨。哦，你若要较早收、较晚收，较早收就后礼拜三。哦，啊，较晚收就五月初二。农历的五月初二，哦，啊，五月初二若甜嘞，就变四月二八啊，好不好？变四月二八，吼、哦，都要拜六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大家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0: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0: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就是叫做买头酒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啊，咱咧办活动啦吼，啊，这时阵好幸福安琪哦，啊，我甲广告一条嘿。这时阵咱甲食一粒，安尼好有够赞的啦，香啊！啊，咱咧每一只只正尖出来会 Q。啊，咸咸咸香足好食，好食。哦，咱无做喜花啦吼，咱是传统的肉粽，但会生你食，会食怀念的，食少年的吼。卫生排第一，口感排上来赞的吼。无食无菜啦。哦，了咱做福气的人，哦，做福报的人，咱今年拢食会到。有讲订不到呢，有诶食到尾啊，搁订到尾，啊，别搁订啦无啊。嘿，逐当嘛拢有这代志发生吼。啊，因为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啊，季节限定，咱无逐工有啊。而且咱卖十通工，尔卖完咱就无啊吼。咱就这个肉粽，就是咱个就这尔好食，啊，这咱卫生的肉粽吼。等我大家卡到，人送啊咱兜呢，人送啊咱兜，哦，你个钱可以得哦。啊，你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金门的好朋友哦，咱来买点，因为一船啊，哦，你个扣起来满3500块哦，咱就免运费了嘿吼。金门的好朋友，大家好啊！啊，你伫台湾本岛吼，烤一百连糖，拢总唔免运费哦。所以你个倒起满1500都免运费，好无？卖开运费钱，250，啊，你一罐1200块，你搁开一250块运费，安奈好？对不对？你搁食无着，啊，搁开运费？你若食有钓到一包金鸡，搁一包鸡筋，安尼加坐300块，拢到1500免运费啊！搁食到金鸡，搁食鸡筋，吼，对不对？吼，嘿，啊，会养生，养甜哈。哦，你若讲啊，我都唔免上低卡，我都要先食看卖啊，吼，就这平安粥嘛，平安粥就是一罐肉粽，啊，一包金鸡啦，啊，一包鸡筋，啊，都1500坐，安尼就免运费啊。哦，这种啊做方便。啊，你若讲啊，啊，你有迄勇敢粥哟，勇敢粥上低卡，哦，就6月初3收，啊，无就6月初4收，安尼。哦，啊，甲咱这发财组的吼，188吼，188哦，听了一路发偌赞哦，啊，做一个较好命的人啦，人若好命，都当初吼，徛快点去手买食到花油，啊，咱这卖几啊单，而且咱这是季节限定的呀，哦，咱是用肉粽一人口咧卖肉粽，一单就卖一盖尔，哦，咱这盖若过了就无啊，啊，阮的肉粽吼，你若食一盖咧做怀念，你做笑脸的哦。哦，诶，阮的品质就是互你食盖做怀念咩，做笑脸哦，有够赞的赞哦，啊，当时够当食吼。每年甲过来食吼，而且就一年食一届啊吼，每一冬拢是安尼，一年食一届，啊，卫生可靠吼，卫生排第一啦，无好无颠簸，颠簸要上解好。你看说足侪人啦，等下食我包括我讲咱好朋友，你即马你若是咧做工课吼，啊，工课场较无用诶，啊，安尼母只咧，啊，你着，但如果咱兜恁兜你诶肉粽是你咧发热诶吼，啊，你着爱传诶，你爱订啊，是你爱包诶，哦，咱今年反正就好买机会。哦，你也知道哦，咱的卫生品质这么好吼，阮的卫生品质做好呢吼，因为阮到卫生科长啊，就阮当署长啊吼，伊对卫生这做要求足，所以老多老基啊吼做品管啊，阮石川当署长吼，甲咱把关啊，安尼安心无？这卫生就是安热人吼，物件都袂堪咪一个死卡擦，你看进前个清明节节个要收3-500个人，3-500个人闹干呢，你敢知影？迄就是啊，都一个物件无好啦。而且常温啊，伊伫常温之下做呀，啊，所以未来未过去，咱目睭看袂得。所以咱这点当署长吼，伊做要求的。所以咱咧白好好心，大砍顶大砍头落去做去杀，杀起来了你望袂到啦，你望袂到，你目看袂到，你望袂到，伊马上急速冷冻，啥物人嘛望袂到你这罐肉粽，安尼有安心无？做卫生的，所以咱全程拢走冷冻车呢，来个领导伊个是冷冻的，你看偌好吼。啊，要退冰好，当然你若要退冰。伊就较紧嫩啊，较紧吹好烧啊。啊，你若无甲退冰嘞吼，电锅用三熬水倒啊，用三熬水、三杯水，安尼就好啊。伊就熟个啊。那吹起来吼，会硬嘞，竟然像这么好，会硬好，竟然竟然食者看偌赞吼，偌好你敢知？啊，你若如果特别好，会冻哩吼，会冻你硬嘞吼，你就放个半小冷啊。因为正煎煮啊吼，带半小冷啊，长好食，有够好食，啥人食吼？啊，即马都孙仔咧大出，加煮一个孙仔汤咧，孙仔排骨咧，好来陪你我老赞，好，女生巴肚枵起吼，咱到哪位了？咸酱吼，加南瓜都咸酱啊！阮昨天伊做南瓜做迄个泰式吼，泰式的沙沙酱，唔免南豆，伊正食咱阮家的肉粽，一定做南泰式沙沙酱，那南里哦，食两粒。做好食，逐当日拢等要食阮个肉粽。那食惯是了，伊袂阁食别位个卫生啊。即卖囡仔都爱卫生，肉粽好食，哼，食食食。那阿袂订，拢紧个甲订吼，先订先食。你个知影？哇，无怪讲真正好食，阁卫生。到即部卫生伫热天哦，你都爱选阮啊啦。
反服务一下啦，哟，哈哈，我那心机底下古唔捌反服务过哦。对，食开始哦来食晒，我那阵哇，真正品质真好，我无简单的加讲的吼，这个对啊吼，食到你就感觉哦享受食吼，都、就是一种享受啦。啊，食卫生一年一届食较好嘞，对家己较好嘞。对家较好，叫你买个白粽啊啦，热甲下咧白粽哦，哎，什么时代个咧白粽，两针钱也红赚啦，家己买这个吃点啦啊，好啦，谢谢，啊，电话都拨以上广告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员接通电话个靠后行，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这篇葡萄开始吼，你对老母讲一句怨言呐，会当抵消你几百年的修行拢无的。这个因果的关系，互人做震惊的哦。有人对老爸老母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爸阿母，这种你咧修啥物啊？对吧吼？迄、那个百善孝为先呐。较深山、较悬山，都去咧讲吊山，去咧爬。但你对内底家中来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你无友好，你咧爬起来咧爬啥物啊？好对哇吼！这个佛陀有讲吼，老爸、老母啊吼，会温呐，重如山呐，温重如山。今日时阵呐，唔在通感恩呐，迄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呐。来世啊，你会遭受着苦果啊！啊，咱敢有想过安尼的经验？有感觉老爸老母的叮咛有够烦的，逐工都讲遐，车开啊慢的，较早困的，薰食较少的，酒较卖啉的，叫较卖拜，烦呐！迄逐工都念遐，会感觉因管伤济，甚至会甲应嘴应舌。但是吼，咱曾经捌想过一句哦，安尼随嘴随嘴。讲出来，而且抱怨呐、啊，竟然伊也可能抵消哦，你就几百年的身形哦。这一块写起来，带有一个叫做阿兰绿吼，阿那绿的吼，吼阿那绿哦，而且少年人，伊这囡仔足巧的，啊，但个性朴素，较急性，一定怨叹老爸老母吼，尤其伊母亲管伤严呐。这个阿那绿啊，天生聪慧，足巧的。啊！他讲哦，做灵精诶，伊咧学啥物代志拢足紧诶，就哪像哦海水哦，哦水哦咧吸迄落海绵啊，咧吸水感款。伊咧做生意哦，啊咧读册拢足巧诶巧，足紧诶，然后过目不忘。哦，伊足紧诶，当掌握着其中诶窍门哦，诶诀窍哦，迄眉角一直看着知影哦。有人目睭钝啊，看无眉角啊，啥无长啊，啊伊毋是。伊过目不忘，无但是个人去理解，吼、哦、啊个做美工吼，做厉害，啊所以这个少年囡啊，伊身上有一种年轻人吼，而且气势啊，牛啊，吼、哦、啊但是伊个母亲啊吼，总是啊用心良苦，定定吼安尼咧甲苦劝啊，是讲啊你个交朋友吼，啊较早转来哦嘿，足惊伫外口交着无好个朋友啦，吼、哦、啊就歹人牵你着去啊安尼啦。好人讲唔听，歹人讲个个行安尼就对吼。啊，所以但是定定甲讲啊，伊啊出去佚佗咧，又啊较早转来咧安尼。啊，这阿那律啊吼，伊感觉有够烦的呢，都哪像去互蛇啊砍掉的同款啦，失去了自由啦。有一天，这个阿那律这个少年家啊，甲伊朋友在做咧开工破刀，哦，大家坐做用咧谈天说地啦，哦，大家讲啊吼，足好耍个，讲安尼足欢喜。这时阵，老母派一个下骹手人，好都用走来走来，来传达着因老母的要讲的话。因老母讲：“哎呦，阿那律啊，你老母讲叫你较早回去的啦。”这个阿那律啊，伊个时阵是沉浸伫个边缘的欢乐当中嘛。大家都要讲啊，足欢喜的哦！你一句我一句，安尼吼谈天说地嘛吼。啊，我讲你听，你讲我听，足欢喜。啊，来拍断话呗。这突如其来的打扰，好让人大家本来兴趣一段花呀。啊，伫朋友面头前，伊感觉家己足无面子的。哦，我拢几岁人啊？啊，两个派人来叫我较早转去安尼，佮加上即几冬啊吼，伊的生理上去遭到一寡较心烦的代志，
所以伊心情本来就无介好啊。啊，所以出来找朋友开讲，伊足欢喜的。啊，但伊佫拄着老母，即摆佫派人来叫我紧转去，吼，全规个暴躁起来啦，规个人安做压榨起来啦。伊就马上甲即个下骹手人讲，大声甲嚷，嘿啦，我知啦，我知啦，你等甲我老母讲啦，我毋是囡仔啦，莫伫遐甲白条条啦，安尼啦。啊，尾啊吼，因大家讲完啊了后，较暗嘛，伊就转去。伊个老母啊吼，哦，嘛是足关心伊啦吼。啊，就甲讲哦，啊你伫外口吼，啊，遮尔暗甲转啊，你后摆较早转啊呢。佮再厝甲伊讲啦，啊，你交朋友爱较细致的吼，啊，莫交遐安尼交头鸟鼠耳的遐吼，啊，就即种爱讲的，拢安尼讲来讲人话，做拢做鬼的代志，即种你莫去交安尼啦。因老母遮话已经重复足济届啊啦。啊，这少年家啦，哦，这后生听伫个耳啊吼，真足插气的啦。今日外口甲大家开工足欢喜，你着派人来甲我叫，我着做袂爽。我等下你搁讲一解，好，规趴位怎啊压起来啦？忍不住啊，大声甲老母嚷倒转去啊！你为什么总是安尼管我啦？我已经大人大正啊啦，我心内清楚我家己咧做啥物，讲啥物啦。但伊甲嚷出来这个吼，伊瞬间随后悔。因为伊目睭咧甲养老母吼，目睭足歹啊！伊在看老母的眼神吼，老母怎点伊？无甲应，无讲半句话，怎头咧咧歪一个身，怎行入房间？这时做人后生看老母的背影，哦，那像爱千万支针咧甲刮，咧甲插，伊足艰苦的，有一种深深不安的心吼，伫个心肝底怎摊开去？伊家知影，伊犯下大错啦。但是伊唔知要安弥补吼，即个愧疚甲即不安啦。当咱用沉重的石头跌伫心肝耳啊，规暝变袂困啊，难以入眠。第二天，即个这人后生阿那律一听了讲哦，佛德哦，来伫个即个摩诃罗金色吼，来伫啊，来为众人开示啊。伊就怎走去呀？因为这一个是一个环境吼，做清净的，做幽静的。哦啊，远离这城市哦，诶，一个所在啦。所以这就是众人的这智慧哦，甲这求法者哦，拢做来遮。我这其实是欢迎聚集吼、哦，喜欢聚集的所在。所以这正好生阿那律心内想讲，无定会当对佛陀的智慧当中来平复着伊内心的方法啦。所以就无考虑伊来前往坐伫边咧听。当伊赶到这所在时阵，佛陀拄啊咧围上数百个人哦。我咧听讲解，我咧在咧讲解《孝道经》啦。咧讲这个甲老爸老母吼友好的重要性啦，对啦。啊，所以个讲老爸老母对囝儿是一个来讲温重如山，情深似海。对怀胎十个月安尼个生出来了后，细伊啊用心吼，安尼咧个伊教育吼，啊，所以讲这中间吼，诶，这个付出是足辛苦。半暝你唔困，惊你发烧，惊你巴肚枵，惊你尿珠啊淡，惊你辛苦，惊病痛，拢是老母安尼捏起来，所有的承受拢是一个人，所以难以回报。哦，所以今日是真，你若唔知通哦知感恩图报，你就是忘恩背义的人啦。来世你会遭受到这苦难的报应。佛陀的声音安尼一句一句安尼讲吼，我大家拢伫遐咧听，当然坐伫下底即个阿兰女哦。伊把听到这些话，伊心中的罪恶感吼，好愈强烈啦。因为甲老母大声嚷，哦，啊，这讲法结束了后，哦，规人拢离开啊嘛。但是这个后生阿那律啊，伊怎会家己留落来？伊做张肚的，伊怀着忐忑吼的心情，惊向着佛陀要请教。用世尊，地主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吼，唔知要如何是好。这时这人后生阿那律双手合十吼。啊，态度足恭敬的问：“长吼，我因为一时的冲动，对我的老母大细声甲伊嚷，落尾我足后悔。如今我唔知要来弥补安尼过错，希望世尊会当指点我的迷津啊。”这时佛陀做慈悲吼，大家看到这个囡仔，哦，那种知伊心肝的想法，伊就轻轻讲：“啊，这位善男子啊，你会当意识到你侮辱父母是足大不敬的代志。”这已经是很难得的感悟了啦，但是你要知道，对老母一声怨言，
一声歹声扫，这就足足会当哦诋毁你百年所累积的善行哦。哦，这个做人后生阿那律，伊就听到安尼一讲，伊唔不不进啊，伊怎那大声大诶、大惊啊，大惊大大惊一惊，大吃一惊啊！吼、哦，满脸的疑惑的问，就问讲哦，世尊，为什么对老母一句怨叹，哦，会抱怨，会歹声扫，竟然会产生这尔啊严重的果报啊？这其中有啥物因果关系？这个佛陀就笑笑讲哦。这并不是佛陀，我的危言耸听，众生在轮回。

佛陀就安讲吼，哎呦，那种少年人啊，你曾经捌想过吼，一条生命会当降临伫这世间，第一，爱互伊无条件爱，佮保护人是啥物人？这个阿那律啊，吼，伊就想想，伊就回讲是母亲。这时佛陀伊就点头表示肯定，然后继续讲，就是如此啊。老母唔嘛讲，予咱哦宝贵的肉体生命，伫个怀胎十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内底，伊就是甲咱人献的修炼。生命，生命与共嘛，所以这段期间，伊忍受各种各种哦无数次的痛苦、病痛啦，食着吐啦，未掉白啦，坐也毋是，徛也毋是啦，有当下你搁内底咧翻体啦。只是为着会当咱平安健康出世，你敢知影？伫个老母怀胎这十个月当中，伊必须要承受偌济痛苦呢？佛陀的声音充满着慈悲佮怜悯。即、这个做人后生阿那律伊摇头，我唔知影。这时佛陀就佮讲：第一道，伫个第一个月时阵，胎儿就哪像灵书一般呐、啊，老母常常感觉到身体无爽快。第二个月胎儿呢，你的胎儿乳白做薄的，老母啊，会饮食会因此失调，本来爱食咸的，变来食咸的，爱食正的，变来食酸的啦。第二届第三个月胎儿啊，吼，会凝视母亲的气血，会乎这老爸老母母老母的气血哦变无稳定。哦，第四个月，这个胎儿的形体渐渐要开始生出来哈，这个、老母开始腰酸背痛。第五个月，胎儿卡手啊拢出来啊，吼、哦！第老母的胃口怎变反常？第六个月，胎儿啊，你六根开始哦初具哦，这雏形啊，老母常常心神恍惚啦、啊，然后啊有身体无头神啦、啊、吼、哦！第七个月，胎儿筋骨哦渐渐形成，老母虽然安然入睡，但是哦伊抓暗时歹困，歹冰冰啊，因为安尼你只这巴肚咧大粒啊。伊要冰冰歹冰冰，所以暗时歹困。第八个月，这个胎儿头毛开始咧生啊，老母的气力变作虚弱的。第九个月，胎儿已经发育吼变成熟啊，老母承受沉重的负担足重的啊，巴肚足重的啊，行动艰难啊，要行歹行，要坐歹坐，坐要起个歹起来，要困个歹翻身，倒来个要歹爬起来。等到第十个月要甲生产的时阵，顺月啊，老母更加呐如临深渊，会惊。一个囡仔要生出来，咱话生会过麻油胖，生袂过爱四块胖呢，充满着惊吓，搁不安。伫滴十个月内底啊，老母啊吼，这个、日子啊，所以每一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这时阵烦恼胎儿是毋是会无拄啊好，就烦胎儿哦啊会身体有勇健无，所以伊对食食足注重的啊，这毋好食会伤囡仔，啊这毋好食这会伤囡仔。片面一直吼，诶，物件都对囡仔不好的物件，甚至含咧困的姿势，吼，伊就是讲啊，爱安那困囡仔较会困我，但是安尼困伊袂艰，伊艰苦啊，啊，为着囡仔，伊足惊去影响着胎儿啦。这时阵做人后生阿那律啊，吼，伊就静静啊咧听，心中对老母的温情开始有更加深的这个认识。那么佛陀的教诲还远远没有结束哦，当阿要生囡的时阵。老母所忍受的痛苦是咱正常人无法度想的啦。十度呢，十斤呢，吼、哦，咱有的老母甚至因为生产失去了家己宝贵的性命，生无过四块肉。即便讲会当生平安，家囡仔生来，老母已经往往吼，身体足虚弱的啊，需要吼足长的时间慢慢来恢复过来。这就是啊，生命之初啊。老母给咱的温情，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老母的爱和付出从来不曾停过啊！伊不辞辛劳为你饲母灵，详细为你洗身体、吼洗身躯、吼你的饮食和起居烦恼干呢。等到你破病嘞，伊的内心的艰苦远远超越你的身体啦。等到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伊比你较着急，伊恨不得一切拢伊当来承担。做人后生阿那律一听到这了，目眶红了。佛陀的话就哪像一个明亮的灯火啦，将伊心中一直吼拢收服去的这代志，清清楚楚，互伊了解。

让他在旁边不由自主想老母为自己所做的点点滴滴，那个张景让他感觉很烦的叮咛还有关格。这个时候他的眼中充满就是老母的爱，还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样啦，他感觉他越近越疼老母啦。葡萄他看到这个阿纳律内心的触动，他就继续说，阿纳律啊，老母哦，对子女是一个爱，是世界上最该无私的，最该纯粹的，他将来都无求了任何回报。他只是希望说子女是一个平安、健康、幸福、美满。当然一个孩子，如果对着这样专心专意去爱着自己的母亲呢，发出的怨言，哪怕是一句抱怨，这也是对老母温情，让老母的温情的中心，这更是对世间最纯粹的爱的这个没尊重啦。对啊，所以当老爸老母在对咱好的时候，你都不感觉伊拢是一直对咱好，感觉你了哦，足超足神的，足高管的，啊严管有出教差，啊严爸母会出压力不大，对不对？嘿啦，所以爱记住哦，所谓善行当中，孝敬爸母乃是第一善呐，嘿啦。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哈，啊，就有一讲阿兰绿因老母就艰苦嘛，好破病。哦，一见见等跪伫老母的面头前，甲老母手啊牵的讲哦，伊就想起葡萄该讲的话，伊心中哦，诶，这个愧疚感啊，都那像潮水般啊涌现起来。伊脑更甜讲阿母，对不起，昨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阿公这样子和你伤心的话，伊老母笑笑呢，头汗还讲，哎呦阿囝，我知你大汉，有你家己的想法，还有你的生活。我之所以总是对你哦千叮咛万交代，我就是希望你唔通行歹路去。伊正听老母的话，目屎吼也是搁一直流一流。伊从来唔捌像过安尼吼，感动过、感恩过、觉醒着哦，如此深刻感受到老母对伊深深的无私的爱，安尼啦，嘿啦。啊，伊目伫个心肝底哦，深深就抓后摆一定要好孝敬伊老母，来尽力弥补伊曾经犯错的过程。几天过了后，因老母身体较好啊，哦，啊，这个阿纳律伊再走过来，这个佛罗，哈，这个佛可罗金色啊，哈，去遐找葡萄，呀，也是讲哦，老母的这个迄个好处吼，嘿啦，所以甲讲哦，伊讲若要疼这个老母啊，吼，有当下咱来原谅老母，伊老啊，哦，啊，咱无得敬老母嘛，对，咱无得敬老母啊，所以讲哦，要对老母的慈悲。对老母的好，就像你一坐会啊，你更加爱听伊。对老爸老母哦，有当时吼，咱伊讲的话，甲伊思想哦，会较慢。伊就伊坐会啊，伊的反应嘛变较慢啊。嘿啦，所以讲哦，这爱积极来付出这行动，爱好啊，行善啊。啊，要听老母，不定啊，得足侪钱要开，唔是？首先对内心哦，爱尊敬老母，即便老母的观点甲咱无同款。那么耐心给他听完，尊重他人生的经验，还有他的智慧。再来要用心照顾老母的生活起居，像都变独居啊，另外都不爱回来啊，所以对老母年纪变多啊，他的身体渐渐较衰弱啊。这时候最需要的建议是谁？当然照顾，当然陪伴，让他看到你嘛，无微不至的关心，还有在物质的在物质顶端，为着要提供他充足的支持，时时刻刻啊，关注伊身体健康的状态，多花一寡时间陪伴伊啦，是上爱好良药啦，让伊会当安享晚年。这样拢是报恩啦，上爱具体的表现。第三，爱学习去理解、宽恕老母的不足啦。老母也是普通人，伊嘛会有家己吼会犯错、甲犯错的时阵。当当你会当理解伊难处，包容伊缺点，啊，宽恕伊过错的时阵。你的孝心才是真真正正无条件的啦。第四，你哪会当有机会来引导老母向神？哦，比如讲引导老母来学习这佛法，帮助伊哦，这走上修行解脱的这条路，堪称是最大孝心啦。哟，
这个阿兰路一直听完这部队的教诲，一直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实际来行动，对孝敬老母，努力来补弥补家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啦。是啊，所以咱嘛希望拢说咱即马咧在座，所谓你是人的囝，也是人的老母，伊拢鼓励大家珍惜甲老爸老母相处的时间啦。依靠老爸老母，感恩老爸老母养育之养育之恩，对不对？是啦。那么祝福大家哈，这个呀、啊，这个呀、啊，老爸老母较济岁啊哈，会记陪伴啦，是上个良药啦，耐心听因讲话啦，感恩因的付出。有效吼、哦，唔是讲物质上的强用哦，哦，更加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啊，个关怀。甲咱大家分享这篇哦，吼，这篇就是咱今日要讲的。那这个对老母一句怨叹，个大细一个歹声少，会抵消你百年的修行，这个因果关系令人震惊。嗯，今日甲咱大家听这篇哦，分享甲教会。

0: 还有好嘞哈，八神好卫生呐。你哎，你看即嘛，做回你种黄仁勋有好药无？做好药，做有效无？做有效。伊即摆去咧总部遐吼，啊，因是开一个啥物会？哦，爱分量诶，分啥物会员工做欢喜。啊，伊要去台电时，伊就先介绍爸爸妈妈无来伫现场。哇，吼嘿啊，做有效吼，郭台铭嘛做有效个。哦，你甲看即摆好药人拢做有效，有效，吼、哦、有效。哦，来这，过来我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嘿，肉色啦，
1: 你讲猪肉色啦，肉啦，哦，同个只啊，足球球球球，都只我买两罐，食了要搁买两罐。
0: 啊，有像我讲咸咸拄啊好无？
1: 有拄啊，拢免了，阮同阮知。
0: 真诶真诶，啊，土豆有无？
1: 有，拢有烂。
0: 好，甲有芳
1: 只。那你讲有迄囡仔讲，讲囡仔只油淡淡，你食淡淡诶，拢未油。
0: 真诶真诶，对无？真的就安尼啦，
1: 有
0: 哦啊，所以咱前两关订两关食完，即摆过来买第二关。
1: 订两关食完啊，搁订两关。
0: 哎呦，小姐，这样啊，
1: 好，拜拜，拜拜。
0: 你下早收到的呢？
2: 会啦。
0: 啊，你下早收到，敢有我吃啊？
2: 有啦，有吃啦。
0: 好吃无？
2: 好
0: 吃。啊，那好吃，你讲一下敢好？敢我讲敢有共款？有土豆无？
2: 有啦。
0: 啊，有龙眼无？
2: 有啦。
0: 啊，有那香菇无？
2: 有啦。
0: 有三层无？
2: 有啦。
0: 油葱有做芳的无？
2: 有啦有啦。
0: 你若食饱，人食欢喜个啦。哎呀。
2: 啊，
0: 有鸡蛋吼？
2: 哎呀。
0: 谢谢你啦，你做板桥的呢？
2: 我甲你讲，我两罐啦。
0: 啊，要订两罐呢？
2: 会啦。
0: 啊，这两罐要送的啦。
2: 赶快买给阮囝啦！
0: 哎呦，恁囝，啊恁囝学得好食呢啦！
2: 啊，未食到啦，我先食啦。
0: 哦，你食好食就知道，啊囝爱食这味啊啦吼。
2: 哎呀、
0: 啊，好啦，啊我甲你订两罐哈。
2: 好啦，谢谢。啊我今日一心嘛是买两罐。
0: 好、哦，买两罐，两罐搁买两罐，看偌赞吼。
2: 好啦。
0: 啊，谢谢阿皮姐，谢谢哈。
2: 好啦。
0: 哦，谢谢。你爸要订几罐？
3: 两罐。
0: 订两罐啊！去年食了好食无？
3: 好食。
0: 好食吼、
3: 哦。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只食袂堵对不对？
3: 嘿。
0: 啊，无食会堵艰苦啦。
3: 我唔爱咧食肉粽，迄、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都食咱内庄袂堵你个嘛。
3: 哎呀、啊，我买会到。
0: 有啊，方便个里边。
3: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好足高工个啦。
3: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好。
0: 飞机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个呢吼。好，啊，巨星色下起来两罐啊，啊，谢谢巨星色啊。好，谢谢，好，拜拜。
4: 酷笑大姐呀，你，
5: 嘿，对，
4: 啊，你讲有收到啊吼？
5: 收到，好食啦。
4: 哦，
5: 迄今年肉粽而且较好食。
4: 好食，啊，你收到像我讲的迄第二单，乌鸟的包装安怎样？
5: 袂歹啊，
4: 足赞的吼。
5: 长收到诶，
4: 我长起落有食呢，
5: 嘿，我有食，
4: 有电锅炊方便无？
5: 嘿啊，电锅炊啊，
4: 哦，电锅炊是足方便诶。
5: 较早拢家己包咧，
4: 我家己包哦。
5: 较早阮翁阿弟诶吼，
4: 嘿，
5: 伊拢爱食我包诶，
4: 吼，安尼哦，
5: 买伊拢唔爱食，
4: 哦，安尼哦，
5: 嘿，拢为着伊爱包诶啦，起码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4: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就是哦，咱若去菜市买蛋好。还阁洗脏鞋啊呢？
5: 足无用的，
4: 足无用的，啊一项款一项差过，
5: 甲足忝的，
4: 足忝的。那有体谅的，知影讲足忝的，唔敢妈妈阁拔。
5: 无爱啊，
4: 无爱啦。
5: 啊，袂方便啊，好食。
4: 啊，就好。
5: 忝到要害无爱。
4: 忝要害啊。
5: 嘿啦，对。
4: 啊，小姐，啊，谢谢你。
5: 没啦。
4: 哦，啊，祝福你哦，谢谢哈。
0: 你要甲分享哦。
6: 嘿啦，太好食啦。
0: 肉粽太好食啦。
6: 我今日随心就随。水吹落水，隔一半去啊！
0: 这个台中后日的詹大姐啦，
6: 好啦，
0: 后日无收到啊！
6: 啊，阮查囝嘛讲好食，阮囝婿嘛讲好食，迄四五岁啊孙啊讲，奶奶好吃。
0: 有迄咸鲜啦，有咸鲜个咸胖个好食啦。
6: 啊，所以讲我经过订一罐啦，
0: 太
6: 好食。讲真诶，真正凭良心讲啊，十几粒确实好食啦。本来袂爱食土豆，啊，毋过食确实足好食。
0: 两个人，我感觉点个偌爽个咧，偌好食个咧，
6: 足爽个。确实好食，拢无免阁温啥吼，有够赞个。
0: 啊，无负担，啊会肚袂，肚肚袂。
6: 袂啦，哦，遐好食。
0: 好，谢谢咱詹大姐哈。
6: 好啦，
0: 啊，先祝你肉粽节快乐哦。
6: 好啦，过来行。
0: 谢谢啊。在屏东洪太太呢？
7: 对，
0: 今日收到啊呢？
7: 收到啊，啊有食到，来试食哦，未歹食。
0: 啊那未歹食，刚好。
7: 啊那食了都无甲油腻啦，
0: 嘿
7: 啦，啊那你讲袂肚腹肚，好食啦，
0: 好食。啊，真材实料吼，
7: 啊
0: 胖胖啦嘿。啊，收到像阮讲这卫生的包装有袋啊袋
7: 啊。好啊，包装盖好，阮先生就是咧。 你讲哦，啊，这包装噶足好势。
4: 嘿，嘿，有啊，咱国家哦，食品的高规格包装的啦。啊，今日收到讲要搁随便订哦。
7: 啊，我即卖随便订，搁订三挂，因为我要给我的囝啦。
4: 哦，安尼。
7: 要分囝，一个人分一挂。
4: 哎呦，这红太太很好妈妈，好妈妈。几只订的呢？
8: 去年捌订过呢。
4: 哦，旧年订啊，好食啦。
8: 好食啦，
4: 好食，真的好食。
8: 啊，今日订，我一个人买。
4: 哎呦，恁一个叫你订的呢？
8: 嘿，对对对。
4: 我这边啊个食了豆小饭哦。
8: 嘿，这是干肉粽啊，两只鸡腿。
4: 好啊，
8: 好有品哈。
4: 好啊，我来下桥嘞。
8: 好，
4: 谢谢，吃苦杯啦哈。
8: 对对对。
4: 好好，谢谢，好，拜拜。
8: 拜拜。一个朋友拢会迄个，拢要退啦，你爱啦，拢好，都食都求啦。
4: 旧年订的朋友讲好食的啦。旧年啦
8: 吼，
4: 哦是啦是，朋友食好食，我咪叫你帮伊订的啦。好，啊订几罐？
8: 六罐。
4: 订六罐哦。
8: 有。
4: 好
8: 好好，
4: 可以好好，啊六罐下开嘿。
8: 好，
4: 谢谢你啊。怎好食无啦？
7: 好食，我那孙特别个食，我还袂寄来哩啦。
4: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7: 第一摆。
4: 今年第一摆订。
7: 啊，这摆第，搁叫第，食第二摆啊！
4: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7: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阿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4: 阿孙老大汉啦。
7: 哦，二十岁啊。
4: 啊，你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偌赞。
7: 阿妈要八十万呢。
4: 阿妈八十万哦。
7: 有。
4: 啊，你，系啊，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啊爱食足欢喜吼。
7: 啊，这摆提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这摆第二摆。
4: 哎呦，谢谢你。
7: 按今年开始头一摆食，食拢会较阿袂堵，
4: 阿袂
7: 嘴干，
4: 就这包只阿袂堵，阿袂嘴干。
7: 袂，
4: 哦，
7: 我那食的有炒米索，
4: 嘿，都嘴干呀，
7: 嘿嘿，嘴滴滴干，
4: 嘴干迄米索难上济。
7: 嘿，我平日食的米索都是嘴都不是干。
4: 对，阿叔咱这一级棒的哈。
7: 啊，我食的可能讲不多袂堵。
4: 就正煎煮到青米沙无同款的。
7: 嘿，
4: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7: 好好好。
4: 啊，你看这老筋仔的哦。吃肉粽呢，吃到耳朵干的吼，都已经颠覆了因对肉粽的想象。咱的粽虾足清气，袂油汤汤毛吼。妈妈讲，这熬白这上这蒜白甲足硬的，无简单吼。安尼土豆米米松松松啊，食到要当食，轻松兼快活吼。这包着咱台湾味、台湾感情的，咱的老都老记，古早味的肉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唔捌订啊，爱紧订，真正好食个呢。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我你家看人台湾讲啊，我阿姑娘食过啊啦，紧过来订。有话讲阿姑娘要搁订，讲无啊啦嘿。啊，这限量版的咩？季节限定的啊，这无订咧卖，就像恁卖食佛跳、食佛啊、食卖了都无啊。咱也卖只拢是限定的吼，卖完都无啊。你伫咱台，你咱咪咪就讲嘛，你卖听人讲你卖肉粽，哪讲停都拢无啊，吼。啊，唔通错过人过，才好食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有千五的，有千八，有一千八啊八，拢唔免运费哦哈。千五的唔免运费，千八唔免运费，搁送低卡。一千八啊八唔免运费，嘛是送低卡，送到对恁兜去，看偌方便。乌鸟哦，送回到恁兜，乌鸟甲收钱吼。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甲收钱的。嘿，啊，而且哦，伊个挂发票做一过。只要咱公司出产的出的物件，一定拢挂发票吼，来啊，按起来报一个宝德王的便利店，吼，你甲听听啦，对，哎呦，安尼即间伫阮兜附近哦，明仔紧去咱的遐摕，遐都摕一罐就会使啊，吼，遐都免运费啊吼，哎，你家己摕话吼，爱食啥物甲摕啥物，过来，你包括吼这乌鸟的宅急便的宅配锁吧，听我摕哦吼，乌鸟的宅急便呐吼，的宅配锁吧，听我摕，因为拄仔你上下班经过遐，你也过甲摕到。哦，你看要乌鸟送去恁兜，还是去乌鸟的宅配所摕？哦，还是去咱宝德湾便利店摕？安尼通通都可以。啊，我来报宝德湾便利店，你甲听若有哦，甲起来摕到啊，明仔载就有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湾看板，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 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大家吼，有啊啦，有听到马仔来，好马仔的咱的宝德旺的有啊哈，来听歌听牛达。

0: 就是咱拢是乌鸟配送啦，一路拢是乌鸟配送，啊，就是乌鸟送啊，对恁兜去，吼，你住台北的新北市的吼，啊，桃园的吼，啊是咱的中彰投，吼，分嘉南的、高屏的、宜兰的、花莲的、台东的有无？拢总送，拢唔免运费，吼，你若满千五，拢免运费哦。哎，满千五就免运了，你看哪站？迄间一个妈妈讲，啊，我住北投的山顶呢，嘛是去哩，拢免运费。啊，我甲你订啊，唔免运费，唔免运费，吼。那冷冻车是满千五，哎，啊，那常温的偌济啊？
1: 常温1000啊。
0: 常温一千多啊，你吼？哦，常温的1000多，都免运费啊。比如讲，咱的这个土豆藤啊，吼，啊，金桔啦，哦，那都咱家去食物啊啦。哦，咱去食就这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哦，啊，秘制的猪肉条，哦，剩下有一点，哎。我迄天哦，暗时载阮甜甜去买物件，去买刨冰。好，我想讲啊，我来买一个章鱼烧。吼，啊，等我咧食章鱼烧。啊，计阮甜甜讲，我要吃，伊讲伊要食。吼，啊，我就要摕一袋要互食。伊妈妈讲，妈妈伊毋是要食黑皮，伊要食内底迄块章鱼。我怎？好安尼哦，我怎硬吼？因为六粒嘛吼，章鱼烧六粒吼。啊，我食一粒未啊？我怎甲五粒拢瘾互食？了，因为我倒剩100空1包吼，即鱿鱼条，啊，我带鱿鱼条吼，我带伊暗带摕出来，我拢冰箱完吼，我甲冰的吼，摕出来想要食，伊个一看到，伊看因顶外一只为只鱿鱼吼，一看到，因为伊章鱼烧食了啊嘛，伊章鱼烧食了啊，我怎甲摕一包来，哎，到即包哪只我偷开，哦，伊规条要给我买，你买给，阿妈唔该，我交像我一袋袋，像我章鱼烧一袋袋好食，好，一包我食两袋来，剩拢伊食。阮甜甜个呀，吼，啊伊嘛做食干贝，阮兜干贝无啊，咱之前买干贝无，吼，迄鲜干贝迄无啊，好无伊做食，迄干贝我真真的吼，我内面落咱的奶油无，啊真的了，用签啊签啊淋胡椒盐，啊洗甲柠檬落去，好，我两个妈孙啊，我食水，伊做爱食，伊食，以前我昨吼，昨因为我向我袂记讲迄工啊啦，迄工。那这个深海鱿鱼条啊，嘿，八百啊，迄嘛免，迄都免，这1000块都免运费啊吼，系啊，
1: 像这样，
0: 啊，即摆伊就是咧食这块个真正的，好好食个，呵呵，啊，无迄章鱼烧吼，迄章鱼烧六粒，啊，我食一粒未，啊，内底讲四粒我点尔无有无，像小姐金甲皮安尼尔，迄块章鱼无金甲皮安尔，这意思尔无，迄嚼够香，那一包章，那咧深海鱿鱼条我怎个加好伊嘛食个呢？有够欢喜，食物件就是啊，食会失怕啦，食会欢喜倒啊，对不对？人生在世啊，食穿两字啦，忧伤兼万岁啦，啊，无个要创啊，对不对哦？嘿，好来，波波摩诃，波波摩诃。

啊，去哪里约会？哈、哦，这个台湾国际哈农机展登场，马仔开始哈，哎，马仔开始啊！在咱这个二十届啊，哈，这是嘉义县长哈马仔哈，那个国际农机展哈，第二十届啊，哈，啊要谈对展啊，好在嘉义县长的头前，哎，免钱哈。在嘉义县长的头前哈，差不多250间的厂商，超过700单，吼、哦，要来做一个展览的这個，哦，爱去。啊，你若去看到迄个白鹤哦，第11号、12号、13号、14号，哦，4家哦，嘿，阮同学啦，好啦，好啦，谢谢啊，来，啊，咱时间到啊嘿。来，咱这部得力林国金、得力雪梨万、广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0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双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拢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下星期假期，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我秀爽立慧，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啊是哦，我要叫回叫回
0: 来，可以，好，来谢谢，来先咯，来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的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丹的现场的观众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个咱们要帮咖喱妹啦，这句就上好听，你拢唔卡哩白，啊，来过来，那要点歌拢会当吼，啊，要点歌就两扎点歌，靠切歌啊，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可以打进来了，来，谢谢你好，你好，
2: 哎，师傅，
0: 难得注意，
2: 我在等线路，
0: 要听什么？
2: 酒后吐真言。
0: 酒后吐真言，好，等下先，好，
2: 哦，
0: 好，再见，拜拜。啊、来，你好，你好。
2: 啊，先生，大伟，你好。
1: 你好，
0: 先生，你好。
2: 点歌？
0: 要听什么？
2: 朋友爱互相啊。
0: 你自己歌点我哪点就好吧，点台语啊你。
2: 哎，我听了这这个。
0: 你讲朋友爱互相哦。
2: 哎，伊拢话唱啦。
0: 哦，朋友爱互相，
2: 伊拢话伊啦。
0: 我知啦，
2: 嘿，做起个咧。
0: 好，我等下吹啦。
2: 好，谢谢谢谢，
0: 没事，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叶爽，你好。
0: 等下就。
3: 好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大刀男，阿叔姓
0: 刀男的黄大姐哦。
3: 哎，对对对。
0: 哦，啊，你要听什么？
3: 我听那个手机大哥。
0: 你看，这个大夫来唱的
3: 好啊！大夫请好啊！
0: 请大夫请好嘛！
1: 哎呦，
0: 大夫来没？黄大姐要听手机，好，谢谢，好，拜拜，
3: 拜拜。
0: 来电，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大夫请坐。
0: 哎，你妈贝，你好。阿贝要听什么？
4: 多金哦，哪个人哦？
0: 哪个人？你的密码开始。
4: 啊，你要马卡西。
0: 嘿，好，等你赶紧吹哈。
4: 啊，阿里嘎多。
0: 伊爷都在什么时代？好，谢谢阿贝。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夫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我金陵区，
0: 嘿，咱贵姓？
5: 我姓卢，
0: 一个庐山真面目的庐，
5: 对对，
0: 来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给你点点歌，
0: 嘿，
5: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好，再安排，
5: 好，
0: 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要点歌，人可以当卡你麦哦。咱的现场肯定那个靠通的，哎，我的讲个两扎点歌，卡好切歌，今麦各位当有几位呢？一当跟两位，那不对不起，啊，可以当三位还三位当卡呀哈。来要点歌，人卡你麦，谢谢。啊，那不得先哦，到讲到这个气象之了哈。来，等你要点歌卡一麦，我弄哎，今麦卡我要进来。来，我先哦，到讲到气象之了，谢谢啊。
1: 嗨，那个
0: 电话又来，哎，没来，来到，对不起。
1: 啊，那个贵提气啊，咱这落雨，拜五到礼拜这三天拢落雨哈，因为这方面来啊，咱今啊这个南部哈，那瓦山区开的。啊，个北部呢，有做中部以北个在东部拢开始有小可阵雨，哈、哦，午后的阵雨。啊，咱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未来这几天应该拢这三天应该拢是对流较旺哦，因为温度高啊，咱这中岛以后落雨的机会会较明显。以外，咱这个后礼拜一哈。拜二这两天有可能咱这个强密第六号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东部甲北部，好、哦，所以讲要多注意一下气象。啊，咱礼拜水气会较少，会减少。讲你要出门行行的人，礼拜咱出去哈。啊，咱欢乐是讲，哎呀，到底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梅雨？因为今梅雨嘛，只有这个期间哈。所以这个梅雨期间应该是伫后礼拜是拜五，迄左右啊，较少一直来方便。好、哦，所以讲啊，各位提醒，明显的梅雨季节要准备来喽。
0: 是，来要点歌人，即马开始都只 拍摄无甲你接电话，啊那要搁卡的人，要点歌的人会当卡你麦哦。哎呦，今仔先啊，大家拢卡点点哦，好来。哎，可以当有三位哈，三位当点过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啊，平时等大家拢起来要点歌，卡袂入来，今仔先啦。哎，伊就热啦，这天气热吼。那你那边呢？唔当袂记，爱开冷气，但是。你那是吹电风，无直接对人吹哦，哈！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哪位？
1: 你好，
6: 来，
0: 难得几位？
7: 就在遐呢。
0: 还是啊？
7: 我要拜托你，喜欢唱条歌。
0: 哪贵姓啊？
7: 我姓陈。
0: 到底对？
7: 啊？
0: 到底对？
7: 恭喜咯，恭喜咯！九十二。
0: 贵号没讲，贵号没讲，没点没点什么关系？
7: 有没有在客？
0: 有没有在客哦？
7: 好，
0: 等下吹。
7: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你好，你好。喂，你到电话摇好啊？电话摇好啊？我切电话呢，安尼我听无。我是小李，你好。
8: 哎，小
0: 李，
8: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8: 大虎，你好。
1: 我好。
8: 我要点调。
0: 你是林大姐吗？
8: 对。
0: 你听什么？
8: 我唔捌给你点歌，
0: 来你要听什么？
8: 我听那个《痴情大西港》唐飞唱的，《
0: 痴情大西港》
1: 唐飞西等你啦哈，
0: 等你
8: 唐飞唱的哦。
0: OK，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是你好，
9: 我要点歌。
0: 你哪就会记呢？小姐，
9: 我
0: 小姐，你哪就会记呀？
9: 记呀，你哪零零啊？
0: 我说你哪就会记呀？你没有打错你电话，哪就会记呀？你听我。小姐，你哪就记你听无啦？听无？
9: 老零八零零八零。
0: 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9: 我点一条外省的。
0: 啊，外省的哦。
9: 嘿。
0: 邓南白，你是郭大姐吗？哈。
9: 哎
0: 好，谢谢，再见，拜拜。来，我是小弟，你好。
10: 嗨，
0: 可惜。
1: 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你好，难得久违。
10: 您去我姓蔡，
0: 住哪里啊？
10: 在民区。
0: 你要听什么歌啊？
10: 相思海。
0: 台语歌呢？
10: 啊？
0: 你喜欢听台语的吗？
10: 喜不喜欢听台语的哦？
0: 因为你讲国语，我以为是国语歌啊，嘿呀、啊。好 ，OK， 好，拜拜。
10: 拜拜，谢谢，拜拜。
0: 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着，咱这边拜拜了啊。拄只迄个大姐拍摄，我无法度接你的电话，因为我讲啥你拢听无啊。来，要点歌先听一下啦，谢谢。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去台南佚佗呢，是哪里？台南的哪里？七股岩山。哎，海风季哦，嘿，海风季叫咸咸登海风季，旋转海风季。六月即马开始到六月21号，哎，迄岩山当中海风车哦。全部拢海风车，有六个地方的花，的花点成一个这个最近大家流行的啥什么皮克明的啥然后五六个地方是蘑菇点，所以在那边叫山丘的皮克明，起码打的是加皮克明哈，所以在那边呢，你们可以去，也有什么，它那个花哦做的很像皮克明啊，好像哦，所以在那边你们可以去看看哦，起码可以。到6月21号哦，感恩伯哥。来，今晚请大伯哥来共同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来个可以分享啊！来，咱这里出侪人啊，拢想讲，我是不是老啊？是不是老化了？有可能啊。但是咱来看一下哈，这医生发出来这资料，咱来看，比如讲。咱脚变慢啊，是不是这个手脚啦哈？咱脚手啊，动作不再流利，比较没有那么那个灵活，是不是？咱大脑处理咱这些这个感受哈、这种感知的部分，比如讲这个颈椎一波啊多啦啊，等是不是？我头前有空下跪啊，是不是拢打袂准啊？咱这反应这点咱这颈袂流利啊，这动作无遮好，多注意一下。那为什么要讲这個？因为咱的脑部的退化的是咱一般的动作吼，慢慢啊会当看会出你的信号、失智的信号、失智的信号。比如讲，有的人走路拢会 看涂骹咧行路啊，这是一个讯号。咱行这个路的时阵，咱边边咱行过有可能五分钟，啊，为什么你爱行七八分钟？哎呀，个你一边行路，你拢较会啥想去别位啊，甚至我个跋倒，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啊，你。一波大吹哦，是愈打愈细波哦。啊，你甚至讲有同手同脚，对不对？这有问题。只要我多讲一种现象，有两个以上，咱是不是要赶紧哦医生来检查？哦，这些都是医生提醒的哈。因为大脑无多去处理这件代志，表示讲你这个电脑、你的大脑这哈已经退化个上明显啦。赶快提醒。
0: 是，哎，谢谢，来宾你好。
6: 哎，卡林妹。
0: 哎呦，哦，谢谢医生哦。嗨，谢谢。

0: 来谢谢酒后吐真言，这是蔡小五跟龙千金说情哦，是咱这赖先说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
1: 好，玉芬，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三娘，
0: 好，车公来，车公来，三片都不接，
1: 我带你去到那鼻炎，
0: 哦，哎，嗯。
1: 那个蛋糕吼，
0: 蛋糕，
1: 他的蛋糕那个疼吼，
0: 吼，
1: 打破了，
0: 吼，
1: 我随后去见面就袂疼。
0: 哦，蛋糕，哦，安尼即个你倒是不？感谢大姐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宾你好，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有人那个皮痒痒都好睡的，我一开都被人捉了哈。
0: 好，阿你不安呐？
2: 我人捉一些鸡。
0: 啊、你无什么话，
2: 我靠，查手机啦，
0: 查
2: 手机我看到啥物，啥物拢无看到啥物机号啊，无啥物八号拢无，啊，就是，就是手八手手，我如意也无效啊，我如意是也无效，啊，就是我手啊，我皮也好痒，我买就好痒嘞，
0: 哎呦，
2: 我准备我四周痒嘞，
0: 哎呦，谢谢这个，
2: 很
0: 好，安尼接个安东西不，嗨，感谢。谢谢你，谢谢。来，听友你好。喂喂喂，车公哎，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车公重点嘿，来车公。
3: 我满的都老皮痒，天干真哦，我好呀。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今麦好阿妈。
3: 系啊，今麦好起啊。
0: 哦，阿娘。
3: 阿哥三点先报哈。
0: 嘿。
3: 食三工呢啊。
0: 嘿。
3: 诶，臭就下边吼，都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生，安尼接干大学不？嗨，谢谢，嗨，谢谢你。来呀，那香港卡拉森的是真老歌，到今啊陪我们得弄起来个不啊？
4: 诺诺皮昂，
0: 专辑都是弄个淡薄嘞，咱出来得弄个肯是做，哎，别播的有安尼，一组是850，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播不完是个头昏脑眩哈？妈咪叫做起来聊天哦，阿伯好，甲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麦请大户来共同接生活常识哦，谢谢。
4: 哎、啊，还以来个各位分享哈啊，恁伫台湾应该讲东南亚家哈，东南亚有足侪人弄的这样比赛，这个婚交啊啊，这个歌赛歌哈，而、啊、且、这个、婚交的比赛，为什么这婚交啊？看这厉害，会当知影讲哦，哎呀，这个厝伫倒，阿哥不管是外远甲放吼，拢会当飞倒来，哇，这么厉害哈！所以讲，这个、研究咧发现德国啊，当然足球国家拢有研究，德国最近有公布一个这资料哈，这第Science 伊内面写的资料是讲哦，这婚交啊哈，鸽子啊，伊这个足敏感。哦，伊对这个地球的这个磁场吼、哦，啊，未讲啊，因为伊伫倒位啊，伊迄个所在这个方向，伊未影响着，伊会知影讲，哎，我就知影讲，我的厝伫这个方向，所以讲你不管安怎个西伊的方向，伊大家来知影，咚，哦，我到底家，哦，人安家一直飞了掉，啊，这厉害这功能到底是为虾米？因为伊这光。在他的肝脏也刮下，那咱这人咧使用一种指南针，才厉害。哎，嘿，内面有一个较特别的这个物件，哦，伊肝内底有一个负责分解红血球兼铁质的这种免疫系统的细胞，所以呢，会当找一条转去的路。啊，分交那是有训练过，一天会当飞100公里。啊，所以讲，伫以前，中国遐是不是咱看迄种诶连续剧？哦，这鸽子一放一信鸽，对不对哈？诶，飞着诶个弹出去，再讲伊爱飞去得，就是安尼，就是这么厉害。原来伊个歌好像指南针哦。
0: 哦，来这么个车，来这么我先讲一下哈。黄先生，你的歌《朋友爱互相》，我找无呢？找无这首歌呢？朋友爱互相，找无这首歌，麻烦你去啊改歌哈。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
4: 嗨，来个可以去分享者哦。咱当然啦、啊，啊，咱这惠灵阁，哎，咱这里做这热天的水果，一行咧出哈。惠灵阁啊，有分两色啊，咱当然姐姐红白的就小块。
0: 我先个接过来。 你的歌找不到。
5: 我知道，那个不，我唔知你一部。
0: 嘿，来。
5: 啊，我个介绍声好诶，牛龙天爱捧吉他。
0: 好，等下请。
5: 谢，拍谢。
0: 来，啊，耽误嘛，对不起。
4: 这里、个。灰灵果又分两色，红色是有小可带这个红紫色安尼，啊，另外一个是这个白麦，因两个营养拢真丰富。主要灰灵果食这会当补充水分以外，因为伊甘水量有80%，有足高的钙。

0: 啊，这回能够，你巴肚较会巴气，糖尿病患者、腰子不好的人，甚至讲你胃肠较歹，就是要少吃火龙果。
1: 嗨，谢谢。啊，那个恰到了，过了节生活常识哦，谢谢。
0: 嗨啊，咱这里讲真的，咱什么些青菜水果拢爱吃。啊，有一个研究，伊研究啥？哎，怎么样吃好菌？哎呦！你吃好菌不简单呐、啊，让咱的肠啊健康哈、哦。啊，伫哈佛大学啊，哈佛大学是近一档吼、哦、有公布做这甲保养、营养、健康相关的资料。啊，这个当然啦、啊，要让你的肠啊好，当然是要吃好营养的物件，爱天然。啊，所以这个哈佛大学这边的资料有包括哈、哦，什么金蕉啦、蒜头啦、洋葱哈、哦，很多。哎，当然啦、啊，这个、蒜头是对咱这抗氧化荷啊、哦、啊，这里、个、洋葱嘛是哦，外国人很喜欢吃洋葱哈、哦。就是要吃伊里面的营养素，抗发炎的叫蟹皮素。啊，咱那是讲有机会会让吃吃阿斯巴拉啊，这里、个、芦笋，伊这里高菊糖就不袂歹。尤其爱吃啥 yogurt 哈、哦，就是爱吃无糖的啊，这无糖的 yogurt 爱吃些。啊，其他的，比如讲这个燕麦啦，哦，啊个海带，哦，还是海藻类的，也要多吃点。啊个麦啊，哦，麦之类的，拢些尽量拢来吃圆形的较好，尽量啦。啊，若是讲加工的部分，就尽量选择迄加工的过程是较少的迄种。哦，啊，那是讲，比如讲，哎，我接受的就胖，啊，那我们吃，但是不要太常吃，因为这胖小胖已经是加工过的物件，哦，所以不同多样化的食物才有不同样的营养，赶快提起。
1: 哎，梁大姐哦，咱梁大姐，你老听这波呢，这么你卡几个姐哈？我卡你的电话你不接啊？这个我有事情找你哦哈。咱的梁大姐老听的这麻烦，卡电话起来哦。来，接靠通哈。啊，咱今晚想来请到唱司机大哥。哎，这个有一位张大姐很喜欢听你这首歌哈。来，那么咱就听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0: 469，469。
1: 哎，谢谢。

0: 谢谢
1: 大哥。主持人是七龙，杜老师。
0: 大副群诶，
1: 欢迎咱这位黄大姐收点名来，谢谢。
0: 谢谢。
1: 来哟，你今年吃到几岁拢不管，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啊，你赚到什么？哦，赚到子孙满堂，吼、哦。迄、那个后干啊孙孙，迄、那个孙啊吼，迄个过了十个，哎，安尼就安尼好，安尼这都是啥福气？啊，你有赚到健康无？哎呀，食个老啊，说赚到啥？规身躯拢慢性病啦！哎呦，啊，人是咧赚健康，你来赚，你顶多赚到病啊！安尼对唔对啊？啊，食老爱健康无？
0: 哎呦，
1: 爱健康啦！所以我甲恁讲，恁来回头看吼。唔要看呢，你要头向头前看呢，看你即马安尼到七十岁啊，七十五岁啊，八十岁啊，啊你赚着啥？有健康无啦？啊无健康就咧想啊，为什么你个无健康？咱别人赚着做做啦，赚做嘛啦，哇！啊你即马是赚着规身躯拢种慢性病啊，懂啊话？伊就一工药啊，你分拢袂离安尼啊，达工哦。他无胖啊！恁做这样安尼呢？有拢做这样安尼跟我讲呢？啊，要食医生的药啊，要食保养的。他无胖呢，每一点钟啊，达点钟都有呢。啊，一目睭金金的是拢食药啊，跟食保养安尼啦。啊，懂啊？为安尼讲着，就是你有问题。所以呢，咱定讲啊，尽量卖得着啥慢性病。啊，你也得着慢性病，当然咯、哦。你就是爱穷死，为什么？也对你一世人。啊，你无穷死干啥？不可以哦，哈！虽然听安尼甲咱讲，不过嘛是介这样滴着啥？比如讲，甲咱讲是一个糖尿病，你本底无高血压呢，你无腰椎的问题，甲咱一个糖尿病都会当互你变一个糖尿病变三个病，哈？为什么？我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高血压吧，心脏的问题啊，阿嘛大部分腰椎较歹啊，阿能变三个，一个变三个，所以尽量卖滴着糖尿病，因为伊的问题较济，而且伊痛，伊要这个。扩充诶，扩充诶，肾功应用诶，较侪部位就对啊吼。啊，你爱求治哦，啊无会个病变个愈严重，个愈侪哦吼。唔是干那三个问题呢，个包括目睭啊会啦，西药剂啊会啊，个包括了啥物呢？这个骨中风拢有可能有裂痕，所以糖尿病求治无，爱求治哦哈。啊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下，这糖尿病爱注意的，来谢谢。
0: 是。咱糖分管的朋友啊，咱看咱的治疗糖分哈，以前是256万人哇哈，进步刚进个增加260几万人啊，每年都增加哈，无一当减少，因为糖尿病啊，伊是肾功吼，因为你食食生活习惯不好，慢慢形成一个慢性病啊，所以。你爱去检查家己的这個生活习惯，包括睏啊、运动、啉水啊，这拢真重要。啊，这食饭看有法多加，这每一顿的时间休假差不多20分钟、15分钟安尼哈，15到20分钟，卖变速度的哦，食只便当无5分钟变了，无只赶紧啊哈，食愈紧，咱这个血糖压起来速度愈紧啊，咱脑部阿袂感觉会饱啊，变成讲你会加食足济物件去你的腹肚，造成咱的胃负担以外，你会愈来愈大颗啊，就是这样。所以食物件爱慢。啊，另外呢，就是讲哦，咱这个消压啦，啊，也就是讲这个好食的卤味啦、咸酥鸡吼，这部分你爱食物件有可能要尽量爱强爱减少。啊，你尽可能一礼拜食三盖，你看有法多加变成一礼拜一盖。含糖饮料尽量开始慢慢的减少去里面的这个糖分啊，比如讲这全糖变半糖变几分糖，慢慢的减少啊。饮饮料绝对也造成咱身体负担，因为里面加的糖通常拢唔是天然的糖哈、哦。啊，这饮料啉多嘛，对咱身体是一种负担啊，这是很重要哦。就是这饮料对少年朋友来讲。啊，有时阵你看哦，这糖尿病哦开始咧发展的时阵，也用器官。会发信号，咱第二个目睭可能看物件模糊，就是眼睛的病变啊，这个腰椎啊、白腰的这部分，未来系统嘛会受到影响。 啊，甚至讲较严重的是呐，这个糖尿病足啊，那两支脚啦就空嘴时阵，空嘴袂好啊，啊，咱就烂入去啊，啊，就是这个溃疡啊，啊，啊，那严重了就哇，这无啊，固起来袂使，这无性命，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糖尿病得着了，而且就烦恼，就辛苦的一个所在。啊，另外个性格是咱上大的器官，面积最大的器官就是咱的皮肤。咱一知影讲是讲咱这个黑棘皮，伫咱的手脚啦，咱这颔骨啊，吼，咱手膝部这弯翘的关节弯翘的所在拢有乌乌，洗袂清气，安尼就是咱确定是黑棘皮糖尿病所造成的皮肤病变。啊，但是个有一种较无明显，尤其伫咱年岁中辈顶。皮肤顶管看会到，就是斑，这个斑块，有时阵咱看会到，哎，这是老人斑吧？这个黑色素沉淀，有可能唔是哦，有可能唔是因为老化加日头咧晒出造成的，咱皮肤诶这个生斑，有可能是内分泌啦，啊，但是那是因为新陈代谢所造成的，安尼色素代谢不正常的，来个斑生出来啊。然后斑就被自然长出来，所以上好的方式也可以去健康检查就较好啦。
1: 是，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并发症。
1: 哎，就是的啦，伊就是一个病变过来病安尼啦，并发症来变过来，为包括目睭嘛会啊，中风嘛会啦，所以呢，咱真正爱强气，而且你定爱牛你的血糖嘞，本钱血糖甲本啊血糖过来个啥？嗯嘛，上无至少嘛是爱那运动哦吼，啊，过来量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最好是你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哦。啊，咱食饭了，咱定讲过啊，食四来强嘴啊，米粉类拢总袂当食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嘿，
1: 啊，我是爽，你好呢，嘿，
2: 我先借问一下，我你也是爽呢，
1: 嘿，我是爽，你好呢，嘿，你好，
2: 我今麦要问看你嘞吼，食迄个血糖的，
1: 好好，我叫，好来个听姐，医生哦。

0: 哎，谢谢你拢听爱盘吉他，可惜我唔知演用我歌名要哪讲，因为无写出来，他没有写出来。好了，这是乔先生说请来的黄先生电话来，谢谢。谢大丁，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好的。
1: 哦，该搞的去。
0: 我来上面了，我记得来好大姐，请
1: 讲。我再去过年哈。
0: 牛什么？
1: 要会啊，
0: 会啊不？
1: 你哦，
0: 你恭喜会啊吗？啊，是会疼，
1: 会疼。
0: 哦，安尼还好呢，系啊。
1: 你哦了，我本来一张先管了两百外人了。
0: 两百外哦，哦，啊，即马剩一百。
1: 三千钱报来就拢就是干外啊。
0: 哦，上面有只，即马剩一二安尼哦。
1: 一二，啊，这样嘛，拢正常。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好，但是安尼你要继续努力哦，哎，继续加油。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你好，是吗？
0: 哎，恰讲起来。
2: 哎，啊，三千八，食三，食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这几方面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当有病啦。
0: 哦，啊，阮的咸啊较悬呢。
2: 啊。
0: 阮的是悬呢。
2: 啊，这就当有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食这三千八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2: 啊。
0: 即马好无？
2: 有啦，即马有好啊。
0: 安尼，你食些买口水哦，阿妹，好，谢谢。你好，
1: 哎，小芳你好，
0: 好你好，安娜什么代志？我们现在那个盖两等号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等哈，好，大姐好，谢谢，保重哦，好，谢谢。我是哥，你好，
3: 喂，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小芳，哎，做大见证的。
0: 我来上面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车工的来，嘿。
3: 那个我爱盖无，你讲那个。彰化水色市是咪十一点二？
0: 十一点二哦。
3: 哎呦，啊，即马食恁个三月牛变六点八嘞。
0: 哦，较差者。
3: 嗯，啊唔。
0: 安尼你等下我那赶快哦，继续看咧看咧，袂使哦，袂使放掉哈。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哎，等你好，我小爽，你好，你好，嗨。
4: 喂，小松啊！
0: 喂，
4: 小帅小肥，
0: 哎、欸，你好！
4: 我我这个月今早拢未歹呢。
0: 好啦，身边的名冇讲啊哈，嘿嘿嘿，
4: 无啊，别讲，我怎样？
0: 安尼好，我给你饿了，好代志。
4: 什么都很好，
0: 拢客气给给你啦。
4: 那个降血糖的药我都没吃了，很久都没吃
0: 了。啊，没客气，不要紧哦。我阿弥买牛呢，嘿，保重呢，阿弥陀佛，嘿，希望你健康，阿弥陀佛，好，谢谢。
5: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5: 哦，我在东山口里呀，口东山呐、啊嗯。
0: 好，你好，你好。
5: 我刚才吃迄个做三片的布哦，吃多些呢。
0: 三片都不吃嘞，啊，吃了好无啦？
5: 哦，这是、嗯、我未歹啦，啊，就
0: 吃了那
5: 好。会疼，会疼，我吃我嗯，
0: 哎呦，安尼做标准啊呢，大哥，我安尼做好啦，我安尼做好做好嘿，安尼该好哈。
5: 还好呀，不用交百三瓜啦。
0: 哦，好，百十一台都不要紧哈，安尼标准呢，好，大哥保重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先问呢，吃一罐滴了五罐的，你看没有吃个瓶瓶罐罐，那么小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啊，当然咯，可免吃到我们这边饭前啊饭后啊，所以呢，哦，咱规身骨给你照顾的，吃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果果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有人，那么起来个食一罐
6: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哎，咱那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商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而且要给留起来哈。假好就给咱
6: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6: 多准几杠，
0: 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7: 哎，
0: 还是你好，你好。
7: 哎，秀山阿姨啊。
0: 是啊，嘿，你好。
7: 啊，请问诶，我是新朋友啊，啊，这血糖诶爱食啥物啊？
0: 来呀、啊，快跳起来，大哥等在线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哎，
0: 嘿，我是爽，你好。
8: 我是秀爽呀。
0: 哎，你好。
8: 我在吃糖果呢。
0: 哦，你也是呢，来啊，先一条。嗨，谢谢。来，阿伯，你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没请邓丽君哦，因为这首歌主唱的是邓丽君，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 Tokino Nagare ni Mio Makase 哈，啊，来，我给你唱哈，啊，继续卡空吧，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せ，我只在乎你。ドキの流れに身を任せ。这主唱的人是邓丽君，对的是我唱的哈。啊，这是咱的林阿伯说的没有拍摄哈。啊，我无请一个邓丽君哦。我唱这个歌卡给你唱哈，谢谢你。哎，郭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我食三心新报哈。
0: 可惜，
1: 我把酒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掉吧哈。
0: 好好。
1: 啊，把酒吼，卡少去抽出，抽出，抽出大肠对哇吼、哦，啊，一对吼、哦，一点的迄，只好身体我面头上对哇吼。
0: 忙啊啦，忙啊啦哈，
1: 哦，怎么吃？啊，怎么吃？三鲜不食食食，拢改鲜去咯，拢足好诶。
0: 迄、我点刚刚有，
1: 无得个咯。
0: 哎呦，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不变，积水嘛，拢拢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无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条河是拢无去咯。
0: 哎呦，哇、哦！大嫂，等一下来，阿奶继续看嘞，看嘞。我你吃了，我够好了就，不管你饿了，好好感谢啊，谢谢。什么都不进来，唱歌回来嘿。
2: 我先生吃那个三眼天豹跟盖固子，还有艾尔德那三种都有吃。
0: 嗯，吃的怎么样呢？
2: 他哦，之前哦，那个咳嗽哦，咳好久都不会好，
0: 少了，然后少没喝，然后嗯，
2: 对，然后他去看中医，也看西医，也看，真的、啊，然后我就有听到你们有见证说吃这个咳嗽会好，那我就买他
0: 吃。啊，这么吃了好不
2: 好？嗯，他吃三个月，现在好很多了。
0: 哇，他
2: 咳一直咳，就咳到那个肺有没有？肺有血丝了呢。
0: 哎呦，那血丝要看医生呢。
2: 对呀、啊，就是有去照啊，还是没有？因为他咳到那个可能气管有没有？
0: 哦，发炎啊，
2: 多些发炎，对，
0: 是是是。啊，今晚喝不？
2: 有有有有，现在好很多，现在也不
0: 咳了。哦哦，安尼要保重呢。哦，阿丽要交代呢，分别先叫，别先结婚了哈。好，保重，谢谢。来，你好，
3: 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嘿来请讲点点
3: 我呢三点钟半哦我呢儿子吃伊脂肪肝吃吃伊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好安尼感谢呢大姐看阿玲姐安尼你嘛替你欢喜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贵姓姑娘啊你过头头大家拢是赶快吃这罐
4: 三省金箔，
0: 因为真正是介一人，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咱这关节那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升温呐。啊，你若不相信，你去广东啊，家你就知影。你想要甲食三个月看卖啊，对不对？吼，安尼上标准呐。啊，那么当然，咱要食，咱就是要有耐心嘛，吼。好，咱规身骨照顾是食
4: 三省金箔，
0: 啊，咱骨头关节经络甲你照顾是食。
4: 钙过激，
0: 哎，这两罐做只叫做黄金拍档，上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哦吼。啊，睡眠也无好，欠少胡萝卜加加。
4: 阿雅德纳，
0: 陪我上个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广告，上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0: 假好无好，就给咱倒
4: 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你也是你好，
5: 先生。
0: 喂，
5: 我要叫问你哦。
0: 嗯，
5: 我迄个头壳讲食三点钟半，敢袂使？
0: 哎，哎，当然会来，这个今麦刷卡来还可以来一线接接。你来拍摄，咱今麦无得空课。来哟，咱你好朋友听我建议，你那困眠的，你困的时阵的干干叫的人，有听我建议无？咱即马咧困，甲困正，起正平，然后呢，这个甲揽一粒抱枕，起正平咧困，起正平，唔要起倒平。那咧困咧光光叫人试试看，人在日本有做试验是可以的哈。但是重点是你咧困得好，咱人咧困眠无好呢，诶，提早啥？脑部缺氧的提早，老人提早失调哦，这个跟困眠的这个困有关系呢，所以提早失调嘛，跟困有关系哦哈。来，恁今嘛请大伙来讲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6: 是来个贵分享啊，困眠啊，美国困眠医学会啊有特一个统计，每一个国家无同所在也这个失眠的状况无同哈，低有到10%，高的甚至讲有到50%哈。啊，当然看每一个国家无同了哈。 啊，所以讲伫失眠的时阵，咱的这个注意力哦，康奎好，这个工作的这个专注力跟那个成效哈，哎，拢较无好。啊，尤其咱的身心健康，咱的身体健康哦，也受到影响。所以讲，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病。你看，真哈，这个安眠药啊，开出去的量已经超过13亿粒。好、哦，所以咱台湾人是咱亚洲吼上高上这上高食安眠药一个国家，哎呦，13亿颗呢哈！你看也当偌济人哦，真的听几个这个101的高度啊，好、哦，这药给贴起来喂。所以咱来健康的使用这安眠药，你要去找医生，未再去食诶来路不明安眠药，伊是医疗的工具哦。所以讲，这一开始对失眠的人真有效，但是你无去找出正确的这原来的这原因吼，你有可能一直靠安眠药会愈食愈重哦。一定爱去学习诶，安怎困啊？哎呀，个安怎来去制造好的困眠环境，安尼开始正确的哈。以前拢免教，因为咱在随倒随困啊，但是咱有年会了，真的无法多困，无法入睡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咱来先去了解啊，是不是营养不够，主力神经失调，也是讲你身体有这个慢性病咧治疗的人啊，尤其迄种化疗的朋友真辛苦啊，因为这个做者药啊，个放射线哈，所以有这款无好困的问题，长时间。一定要去找医生哈啊！当然，咱这困眠的好习惯就是爱通风做好。哎呀，电火全部寂寞花，呀，要困进前爱啉一两口水啊，差不多是50到100cc 左右哈。哎呀个，咱困眠进前一定爱去便所，未使食咸的，卖洗伤少的烧水哈，卖剧烈的运动，卖食泡面，卖耍手机啊，这种是基本的。啊，尤其你倒伫眠床30分，真无都困起人。赶紧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千万不要一直躺着哦。
0: 嗨，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7: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8: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9: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8: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10: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景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0: 七情大世工，这是唐飞所唱，是咱这林大姐所点名来，谢谢。
1: 昨天的阿雅德那吼，也起码开困嘞。
0: 哦，安尼哦，哦，
1: 啊、
0: 哦，安尼好。
1: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安尼啊，做只把紧，大姐，哎，可以，可以，可以哈。感谢你，谢谢，感恩你，谢谢。你好，你好。
2: 谢总小姐啊，
0: 很犀利。
2: 我想问你，咱这爱雅德那，我今仔已经食头一礼拜呀。
0: 哦，
2: 困眠是有改善啦哈。
0: 哦，安尼好啊。
2: 啊，咱即摆是毋是用食暗时就好？
0: 没啦，什么两顿啦，早嘛呢？哎，甲看嘞看嘞，我哩安尼紧嘞，哎，大哥你比人较紧嘞，好，甲改两顿啦哈，好，谢谢。来，我是三弟，你好。
3: 你是三兄。
0: 嘿，是你好。
3: 哎，我报地蔡太太啦。
0: 是你好。
3: 我拢无时间通甲你敲电话，甲你讲啦。
0: 哦，不要叫袁家卡嘿。
3: 我那个在哎呀，等啦。
0: 三弟，我记得嘿，谢谢。
3: 差中侪咯啦。
0: 哦，啊，今麦那查那嘿。今
3: 麦就查，今麦爱困了，我念就背起来咯。
0: 哈，真好哦！
3: 哟，好困，
0: 会困一了呢，加两关呢。
3: 啊，今晚要搁加第三关了啦。
0: 哦，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马紧进去房关就好。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歹困眠，歹了眠，浅眠，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嘞好变来个加两只关，加两只关。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啊嘛帮助咱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的天，咱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冇天然的比大便比清。那个是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吼。啊，你啊定心慌慌啊，气底啊心慌慌嘞。啊，你啊他妈硬讲硬讲，具体哪来哪摆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吃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哎，安尼个较好哦。当然，咱有讲过，你啊曾经拄只大哥一礼拜就好困啊。那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你冇听到别人哦，较紧你就跟他讲啊，我都无哈，无啦，因为大家竞争冇同款，所以哪只阿边哪好，所以咱冇放掉啊，继续看你看你个价吼，所以呢，咱上个星期等个干三年进步哈。那么等登记弄我的感恩的犹太呢，咱买产品弄我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那有增加两点的什么呢？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有增加啊，咱的保温瓶哦，316的用医疗级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呢，咱上紧药房甲换，啊那药房若无回家请啊，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得呢，吃好的甲咱到小保哈以上。公哥，刚刚这边点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客你好？
4: 喂，小姐。
0: 我先生你好。
4: 我请问哦。
0: 好呗。
4: 我拢无啥物病啦，啊，敢那困未起啦
0: 吼。哦，我敢那困未起，伤脑筋了呢。来先个接掉，欢迎谢谢。来哟，那么如果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的那边列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也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下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公山喇嘛听的好朋友呢，列当个转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

来哟、哦，我要来个讲一个故事哦。你若有听过的人，咱个给听一摆，因为每一届吼、哦，我咧看册吼、哦，每一届看迄个感想拢无同呢。真的哦，你若有一本册你甲看吼、哦，你即届看到后摆看，怎么会感觉会不一样哦？哈，讲有一人有够善，善到厝拢破空啦、漏雨啦，穿的拢是破衫裤啦，寒天哦穿袂烧啦，热天哦。啊，佫无够凉安尼啦，啊，都穿无衫，无甚物衫啊吼，啊，拢咧平常时拢是用甚物，甲人分啊，日子过了介艰苦吼。那么这个，但是哦，这个善家人有一个特技哦，甚物特技？伊用听有鸟啊咧讲的话呢，看你是这个出个鸟啊，或燕子啊，或啦鸽子也好呢，伊拢总听有呢。所以呢，只要是有春天。鸟仔真侪时阵呢，伊拢会用口，会吹了口哨啊，口丝啊呢，甲遐鸟仔咧讲话对流呢，哈，那这个哦，啊，这当然啦、啊，人也特技嘛，也这个才能嘛，吼，啊，其中呢，因遐砖头有一个好野人，想要招一个吼，一旦该做该搭物件啦，搭该做去做买的一个人。嗯，这个好野人看到这个善家人呢，真可怜安尼啦。但是伊哦，身体看咧未歹啊，伊真甲请这个善家人吼、哦，该做的去做买。啊，我一讲咧，伫咧行到哇，因为哦，这个好野人吼、哦，炸真济物件要去交嘛，啊要去兼买安尼嘛吼，啊买也要交安尼啦。啊，行真长的时间呢，这个主人哦，好野人说嘴大啦，哇！他走到一个溪边哦，想讲吼，这溪水哦，介脆流呢，吼、哦、流了介紧啊，想讲啊，都无法度爱啉，嘴干无啉一下水的汁，嘴干一下。但是哦，伊压落去要啉水的时阵啊，迄听到河边有只柳树哦，顶面做只鸟啊，叽叽嘎嘎呢，火正做吵呢啦，叽叽嘎嘎鸟啊叫个有够吵的对啦。这行李人干嘛怪怪？我头个看吼，所以突然间起鸡皮吼，有一种迄个恐怖的感觉，会哦，差点嘛摔到迄个溪啊内底哦。所以呢，这个好野人的马上呢，这个甲叫这个善家人，这个当物件人甲讲哦，伊拄则拄着这情形呢，你感觉安怎呢？然后，起鸡皮个会敢那会惊呢？然后，啊，这个甲好这善家人呢？看看也无感觉啥，顶多种笑安尼啦吼，啊笑笑的吼，这个伊咧种笑啊，冷笑啊，啊这个好野人感觉莫名其妙，我感觉怪怪，你也感觉咧笑安尼啦吼，啊这鸟啊吼，看到这个善家人，然后呢，有那个介安尼讲一大堆话了呢，这鸟规个拢总走个无半只，哪呢？然后应该继续行啊。做买做完了呢，当然啦，有钱嘛，对不对？啊，等到厝了对面啊，这个好家人真欢喜呢。伊感觉讲这个善家人吼、哦，做得未歹，吼、哦，甲打了啊，未歹啦，所以真个娱乐啦，所以甲加想一贵呀。但是想了迄刚刚咧伫溪边啉水的代志呢，伊正甲问迄个善家人，甲问讲，迄奇怪呢？那你讲是毋足忝点对？啊，我伫溪边咧啉茶啦，啊，啉水啦。啊！听到鸟吼，叫个叽嘎 叫啦！我实在是错一条呢。我去鸡母皮啊，差点啊摔到迄个溪岸呢。啊，你那伫边啊咧冷笑安尼啦吼！哈、啊，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头家，你应该知影我会用甲鸟啊讲话对不对？遐鸟啊，就是咧甲我讲啊，讲哦，你迄个主人的身躯哦，得真济，得足珍贵的，迄个叶啊啦啊，这个珠宝啦，啊，甲宝贝，伊讲哦，这鸟啊，甲我教呢，讲叫我得甲你抬死，然后呢，这珠宝的我拢我的啊，啊，我得袂喊你散啊，啊，但是这鸟啊，想要食你的吧，所以叫我紧哦，较紧的，底下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就是要叫我较紧甲你抬死。但是我听完这鸟啊讲的话了呢，我感觉这鸟啊，因想要设计我，我都无咧讲过。我这无喊你讲，甲你抬死诶！啊，我得总对遐鸟啊，甲冷笑。我咧笑是咧笑遐鸟啊，所以因干嘛讲我袂安尼做了呢？遐鸟就飞走啊！哦，这主人吼、哦，吼、哦，都总倒抽了一口气，吼、哦，惊着啊！你当时那也无抬我，
啊，咱咧起迄阵啊，溪边也无人啊，干那咱两个尔呢？啊，我身躯真要有够一珠宝呢，计得连城呢。啊，你若抬我，都拢你个啊，你若无爱，好，即、這个善家人就讲哦，主人啊，啊，我为什么这么善？啥拢钱破啥，食袂饱，因为我前世人吼贪人的钱啦、啊，去计算别人的财产啦、啊，啊去人抢别人的财产啦、啊，贪甲无吼，贪甲无，唔只变成即世人的遮尼善。啊，主人你请我呢，叫我甲你担回呢，你就是可怜我善啦、啊。啊，如果是即世人，我阁无好好改过自新啦，无重新做人阁抬你啊。那么当然了，我的受报应的日子呢，会继续落去，后世人就嫌不了，我才无咧戆咧，吼、哦！哇，这个善家人甲主人讲安尼了，这主人干嘛讲？嗯，这个人吼、哦，真正有用心要做善事。虽然古早讲一句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未报，是时机未到。吼、哦，所以呢，咱哦。咱一般来，咱咧讲啊，吼，咱平常时啊呢，忙心来想讲，哦，你想啥？要害人，人别人唔知呢？嗯，你唔知哦，你当作别人唔知哦，天灾甲地灾呢，对不对？所以咱来存好心，讲好话，心存善念，心存善念上盖好，啊，佮兼做好事上盖好。那么我要来给唱这首歌，妈妈，我想你。这是卢大姐，卢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啊。那么请歌星哦，给你抱歉哈。我来给你唱，妈妈，我想你，来谢谢。

谢谢妈妈，我想你。这首歌主持人是詹雅文，拍谁哦？我不请詹雅文，我给你唱哈。那么这是咱的卢大姐说点名哦。妈妈，我想你，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哦，咱的好朋友，恁尽量这天气咧冷的时阵呢，冷气一定啊，热的时阵啊，冷气一定爱开，唔通热了过头，啊，无你热衰竭。但是我有给恁建议呢，是不是咱来这边放一台电风哦，好胖。好动就对啊，会当我你循环较好，安尼较袂。电风绝对袂当直接吹人，无你吹到尾你会腰酸背痛，你吹到尾你会头壳痛，所以电风袂当直接吹人哦，吼，爱胖胖我动哦。那么咱的好朋友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咱这寒天哦，这个较会什么呀？寒天哦，较会一种个中风对不对？错了。

虽然咱这热天嘛是呢，对不起，我在吹歌。咱热天嘛是同款呢，这个会中风个啥心肌梗塞啊。今天新闻的报道，真的是。

0: 是急性的心肌梗塞，那无治疗，无马上治疗，你们家死亡率会超过几成？要个四成？所以有时候哦，这个咱的好朋友啊，都要去想过慢者，想过慢者哦，都无去啊，就再见啦。所以呢，讲哦，你们家温度到底是几度？咱比较较容易心肌梗塞，气温呐、啊？给恁报个31.5度啊！懂啊喂，即马外口我甲看了，我开车是甲看了温度36呢，11点遐所在呢，迄、那个时间呢36度呢，懂啊喂，安尼那么咱这咱无稀罕呐？你敢知西班牙上热是几度？50度，好可怕哦！吼，所以呢，虽然讲是热，咱的血管会减开。哦，无唔对哦，但是你若讲啊，你又定在伫外口热啦，来对面个冷诶，会更个久啊来冷缩热胀呢。这种经验诶，容易得着啥冷气病。所以呢，讲咱人那是温度，这个31.5度，那是每增加一度呢，死亡风险会增加，就是心肌梗塞风险死亡呢增加3%。那么这个年龄有关系无？有，过来糖尿病。糖尿病的人，这种地的心肌梗塞机会呢，佮比人较悬。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知哦，咱这温度呐悬的时阵呢，造成咱的血管内底面呐受伤呢，会增加发炎的机会呢，胆固醇的变化病变呢，会特地会肾功能崩落来，啊崩落来了呢，会种变成血通袂过，你唔知？咱这那是流汗流伤过，即我讲过，咱这流汗叫做汗，流汗的汗，啊叫做丁丁，就是筋嘛。那一源头的跟啥有关系？跟水、跟咱心脏有关系，所以一定要补充的水分哦。你若无补充水分呢，真的是有咱咧讲，毋是跟咱一些心肌梗塞，甚至你嘛心律不整，上盖危险、上麻烦个啥？会中风。所以咱咧好朋友咧，虽然讲咱外口是30几度，毋过咱拢吹电风扇对啊。啊，你吹电风还是吹冷气呢？即个出出入入吧，为人是安尼出出入入呢？即种诶上较容易中风，所以要注意哦。咱会要量哦，尽量保持60到80以内，心跳保持60到100以内，互你感觉胸腔白白会胸闷的人，胸闷就是一个信号，表示你诶血管有塌掉诶。即个肌肉呢较悬，所以咱来特别注意哦。你要感觉变胸腔会疼。本来问问，即马变胸腔会疼，爱紧看医生哦。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哈，你好。
1: 会请问秀善小姐吗？
0: 是，我秀善，你好嘿。
1: 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哈。
0: 没，请讲下来。
1: 如果若是咱人老贫血、贫血就对啦
0: 吼。哦，好好嘿。
1: 会敢会影响心脏的喘？
0: 会。
1: 啊？
0: 会
1: 哦。伊
0: 无够会嘛？会啦会。来，请个接招。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我姓诶，这是谢磊跟那个乔佑说，请问谢人这位郭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林慧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我姓啥？你好。
1: 我刚要讲好诶。
0: 请讲诶，来，谢谢。
1: 哦、我食三正三宝吼。
0: 嘿，
1: 食了吼。
0: 嘿，
1: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吗？有降低吗？
1: 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1: 哎、欸，啊，目睭骨较金，袂啊淡淡啊呢。
0: 袂安尼流目油啦吼。
1: 哎、欸、哎、
0: 欸。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
1: 欸。
0: 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好，阿姆保重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就哪里？
0: 哎，来，你好，请讲下来。
2: 哦，我食咱平津宝
0: 哦。嘿。
2: 爬楼梯迄阵哦，今麦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等，你滚的时候别结转。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麦加吞加几两蛋呀？
0: 较袂搞尿就对啦吼。
2: 哎、欸，对，阿公阿公，我到食安也得啦。
0: 好。
2: 啊，哦、啊，加这个困难，无半分钟就得蒙疼。
0: 哦，好，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伯，好，谢谢你，谢谢。一和你好。
3: 哎、hey, ，你好，
0: 三片我不记得，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3: 哎，我食三片就补哈。
0: 嗯，
3: 哎，食了这边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3: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好，安尼你嘛甲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哈，好个干两盏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先生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4: 啊。我就是嘞。九十几岁迄个阿伯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4: 行，我食迄个三全健补吼，
0: 嗯，
4: 头壳个肉半边拢计好呀嘞。
0: 肉半边哦，
4: 半边你暗棍啊，即个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4: 啊嘿，肉、哦、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你爱继续看嘞看嘞哦。好，九十七岁阿妈，好，保重哦，谢谢。
5: 哦，伊个阮嘿老阮太太啦，要食了。
0: Hey.
5: 心脏的跳动都很稳定，而且各骨开气息，啊，佫袂喘。
0: 哦，袂喘。哦，安尼介好。
5: 啊，佫有体力，就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5: 啊，也阿也得啦吼。
0: 嗯。
5: 食了呢，安尼食几罐了过哦。
0: 嗯。
5: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棒，谢谢。嗨，谢谢你，干木呐，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食一罐。大家同款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钱宝，所以你唔免怀疑哦，这真的是大家食好，卡起咱鼓励哦。因为咱这罐真的是三省钱宝，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哟。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了该油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去抓起来管呢，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品哦。那么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给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啊。一件呢，假二的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还是加工喂，你好，
6: 是马小姐呀、啊，
0: 还是什么贵叔？
6: 没请搞的，
0: 没加工还来，
6: 我这问题心脏，
0: 我心脏哦，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喂，
0: 嗨，
7: 先生。
0: 是哦，安娜你好。
7: 嗯，阿丽，
0: 啊。
7: 伊个我该问，食串嘞吼。
0: 串嘞，哦，阿姆等姐来，阿姆嘛吼，来二线接招。嗨，谢谢。那你陈大姐的梦追酒，我给你唱哈，有没有一只客？哎，我给你唱。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

0: 谢谢梦追酒，你用我叫做优美维扎 K。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的没有？对不起哈，我不唱歌星，我给你唱哦。来，谢谢，我这个歌卡，来谢谢。来哟，我有讲过咱人啊，老是什么先老？卡，咱的卡先老啊，不嘞？咁是闹吗？无，是咱的卡先老，先老哦吼，咱拢。会老，咱拢会老啦吼，那未老是妖怪呢，对不对啊吼？但是咱一定爱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呢，一定爱准备啥？像我今日看了一个医学报道，有一个小姐哦，伊是银行上班的人，伊啊面对着伊的许多人，这个算失地的对吧？伊的爸爸，那么怎么办呢？伊啊，整体。因爸爸是算初期的呢，无介严重啊，是初期的。爱就开始呢思考这个问题。伊才四十几岁呢，伊爸爸的失地啊，啊，将来呢轮到伊的时阵怎么办？因为呢，因家拢无别的人，干那只孤仔要惊啊，所以就想讲，啊，伊拢无人通去，算讲无人通去提就对啊啦。啊，伊嘛咧观察，伊咧甲医生讨论啊。伊讲，如果那是因爸爸。这么少年啊，因爸爸呢差七十痛七十一岁呢，就现在就这样啊，未来他敢会提早，他说医生说这没有标准答案啊，但是总是啊，许大人若是较早得到失地呢，咱咧讲歹听话叫痴呆呢，那么呢，你得到的机会一定我来比人较悬，当然，这有真侪其他因素，比如讲，这个人拢无咧运动，答对了，因爸爸拢无咧运动。要过来，伊平常时够啥，困眠无好。啊，过来呢，佮有血路的问题，比如讲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啦、有慢性病呢。那么这得到，尤其是有糖尿病人，那得到失地的机会佮愈悬。所以，这个医生一直强调一句话：一定爱运动。所以，伊鼓励这个小姐呢，一定爱运动，因为啊，因伫银行上班介无闲嘛，伊去做主管呐、啊，所以伊甲交代讲，叫伊一礼拜上个，逐工至少行路爱运动三十分钟。伊讲。跟他运动会当帮助咱延缓吗？较袂提早失地吗？当然啦、啊，当然有帮助啊！因为咱的脚，咱的脚哦，这个像我讲安尼，伊是咱的第二心脏。啊，不只是脚是咱第二心脏嘞，佮有包括了啥物？当然有通脑无有。啊，而且咱捌讲过呢，咱这脚有几个穴道，六十几个穴道呢，拢佮内脏有连带关系嘞。所以，咱人若无运动，你个想讲。啊！你无运动，你整坐在遐啊！咱是毋是咱过去拢有讲过？咱若两礼拜脚若无振动，咱的脚会降低十档呢。而且你的脚的腱子嘛减少四分之一，当然咯、哦，对咱刚好无好。因咱体重这拢是靠咱这双脚在行路啊！咱人在行路的时阵呢，咱的脚会记载咱的体重的两成至三成，所以尽量迈大啊、这个迈上的是迈大裤。所以包括丹麦研究大学研究报告，伊嘛讲啊，伊讲中年了的自信不是大脑呢，是在哪里？双脚呢？双脚啊！所以当然，咱就是保持脚，哎，脚有力啊！啊，你脚若无力呢，袂惊咯，接下来可能照顾啊。所以咱人的骨质疏松是安尼哦，咱规身骨的骨头99%趴伫对呢，206骨头，边啊骨24根，两骨24棒，包括喙齿以外。上个大的部位在什么所在？腱子吧。虽然今嘛不是跟他补充钙质呢，佮补充了啥？蛋白质，有一个蛋白质哦吼。所以包括的咱的那边呢，欠99%你佮补充钙质，但是那是咱一般来讲的欠钙质是安尼，其中的1%伫咱的对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然，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的时阵呢，那么也摕咱的骨头内底钙质开来用，而你摕到尾，你会变成啥？骨质疏松。所以告诉你-2以上，那么告诉你在走路你就常常感觉人奇怪都做个跋倒这样啦，其实怎么这样，所以上个怕是怕什么咱们说的叫做肌少症，曾经有一个大姐看到我，她有什么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种的都叫什么免疫系统引起到咱的关节变形的，后来将来有可能严重嘛，变成不走路也是跟咱的抗体有关的，你咱的抗体就对了啦。啊，那么咱的关节会变形的，跟抗体有关的，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的脊椎炎，各包括了什么？打新型的关节炎， 即马有一个棺材建起来是啥物？痛风，哎、欸，啊那无咱的棺材痛拢是甲退化有关系，包括恁骨啦无啦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啊我胃气，主啊我那胃气啊我人工主啊我无严重的爱换呢。啊，无你变成你手袂叮当啊，对无吼？虽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该补充啥？蛋白质。而且啊，养生的啥？从医生甲迄个小姐建议的，要运动，逐工至少运动30分钟。对我讲的40分开始，咱所有保养的物件，保养要食的物件呢，咱要投资家己拢是40分开始。啊，这个钱绝对袂当省。从下早子阿桑卡来话呢，伊讲伊哦。无啥收费，我讲袂使，你袂使先，你身体有问题，你就是爱保养。人若无食呢，袂家己好，除非你去看医生，啊，看医生是食药啊，甲你滴，照常迄个病个滴体内。所以咱就是爱食保养啊，甲咱的器官、甲营养补给无好，好伊，比如讲咱骨头有烂，好咱会当行路，较袂定来行路拢跋倒安尼啦吼。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愈早愈好哟。那你好，你好，嗨。
1: 哎、
0: hey, ，是，我先生你好。
1: 哎、hey, ，我先告诉一个，
0: 好未？系车讲起来，
1: 哈，你也讲一个，嘿。
0: 来，你讲起来，嘿、hey。
1: 我后边诶有只骨类吼，迄个按拢坐坐拢会受者，迄是啥物？哎、hey, 呀，再过一个吼。
0: 哦，来，等一下，医生姐姐，嗨，谢谢。

0: 谢谢休息嗨，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收起名哦，喜人界蔡小姐收店没有来，谢谢。奶奶你好，
1: 哎呀，秀爽呀，
0: 海西，再过来，
1: 哎，我给你吃盖过就第三关的呀。
0: 哦，阿姐，然后不？
1: 哎，有改善。
0: 哦，这样对对，
1: 有只骨，有只哎，髋关骨这里位。
0: 哦，阿关这是会疼呢。
1: 嘿嘿嘿。
0: 哦，髋关骨阿今麦呢？
1: 今麦有较改善，啊骨另外疼。
0: 我
1: 昨日再去过一关俩，
0: 不要紧，安尼大嫂咱从今有帮关的好啊哈。好，干木兰，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哎，
0: 是，
2: 嘿，
0: 车工的来。
2: 哎，哦，
0: 嘿，车工，
2: 我以前食伊迄款的吼，真好啦。
0: 什么味真好？
2: 对，三点钟不加过关系。
0: 啊，食了那好。吃了哪好？
2: 吃了未酸痛吼，
0: 骨头会
2: 痛。啊，都一个一款，我拢个人吃呢。
0: 好，啊，个三钱钱包吃了哪好呢？
2: 三钱钱包吃了，人较未戆哈，
0: 较未戆哦。
2: 人这个，那车子靠不着。
0: 阿姆，你来保重呢，嘿，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阿姆谢谢。你好，嗨，
3: 是就算，
0: 嘿，来车工重点起来，
3: 就算，
0: 嘿，车工嘿，
3: 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哦，啊，我去挂你的盖过去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桑你等一下来，阿恁爹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干木呐，阿桑谢谢。
4: 我是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骨，一个月后骨折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啊，你有照吗？无你也知，哦，有照啦哈。哦，安尼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喂，我要讲好话，哎，
0: 说，哦，
5: 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5: 那个下底咱在过骨的遐吼，我食足未济年啊，六七年我
0: 起码
5: 当红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去遐了，哎，一嘿，
0: 那护士大门都，
5: 你食的啥？我讲在过钙。啊，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紧卡你嘴只。
0: 哎，
5: 我吼三工吼都会惊。
0: 三工哦。
5: 嘿，对。本来吼啊，对，看路都爱车去买物件。
0: 哈。
5: 嘿，真好啦，你
0: 这。
5: 嘿，我就是讲你这真好啊，我是来。
0: 啊，那你等下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哈。来哟，补充钙质，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呢，吃咱这罐。卡拉达金卡的钙过去，吃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干两下，免吃干两种嘛，免吃干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人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盖低哦，上盖济哦哈。当然，咱要食补充钙质，食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七岁以上的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哈。你来当回家哈。所以呢，咱好平咱哦，啊，咱登记拢够有咧，根本的犹太呢，买商品上的点数呢。当然咯，咱上个来当。盖过一个价三千钱包，这两罐做一只叫做黄金派当，哎，上盖好组合，然后基本的保养哦，基本的投资要这两罐。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告进个无啊，喏皮痒，假好不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多准的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
0: 海西你好，
6: 哎，西爪，
0: 海西，嗨，
6: 哎，啊，我想要请问的哦，
0: 没，请讲来。
6: 能不能救筋？哪来救筋？
0: 救筋哦，哦，来个接接哦，哎，邓姐哈，来一线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是，嗨，
7: 哎，我要救那个
0: 三片的不接，好，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咱去耍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一记哦，其他时间不卡哈，感谢朋友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讲人吼，即卖人啊，哦，甲阿公阿妈恁的年代、时代呢，真正无同款啊，不一样。即卖人，人较早吼。嘿，从个阿公阿妈年代哦，那是去干妈店、干妈店买物件吼，嘿，拢乌板哦，用粉笔写写得好啊，唔免签什么照条。啊，即卖唔是呢，卡电话跟你讲，伊是你的什么人呢？特别跟你骗钱、诈骗的有够济啊！啊，即卖人开机票嘛袂准啊，会跳票啊，哎，没有信用啊，无信用的人介济啊，即卖人用骗的较紧啊，所以呢，诈骗集团就越来越猖狂。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古早过去阿公阿妈就是赚偌济，咱就开偌济。啊，即卖少年人无同呢，因赚的钱哦，拢真赚真开呢，嗯，佮开无够呢，佮贷款呢，青年贷款呢，啊，你袂啊贷款的钱袂从啊，开好车啊，拢嘛佮伊个朋友来比的，都要开好车啦，啊，用的拢用名牌的啦，我来出去看伊年轻人哦。年轻小姐挂的背包哦，迄包包啊，迄拢有啥？香奈儿呢？弄 LV 呢？啊，懂啊喂，这个哦，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哈！啊，我感觉时代哥那边，那么是实实在在较好，那免得去跟人比了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0: 老当老之，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来
5: 吃
4: 哦，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我
1: 很快乐。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本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一课，明仔载是五月三十，农历是四月十四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出行，近期的是开工甲坐庙，喜神伫东北，灾神伫东南。冲小狗的狗会日煞是伫南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今仔日拜五会当点歌，咱欢迎听众朋友有要点歌，咱第一首歌曲。冷冷的心上人听了就可以开始准备点歌哦。

0: 来这首冷冷的心上人欣赏完，咱即马邀请所有好朋友，如果若是要点歌，会记得就算爱讲住伫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讲哦清楚，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1: 龙啊你好，
0: 嘿，晚安。
1: 哇，好美，姓陈。
0: 姓陈哦，你讲话啥呐？做无烂呢？
1: 伫房间
0: 啦，伫房间哦，来，姓陈，来，要听啥？
1: 千年之恋。
0: 千年之恋，台语啊，国语啊，
1: 国语。
0: OK， 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2: 龙啊你好，
0: 晚安。
2: 我常常在睡啊。
0: 请讲。
2: 我
0: 收音机关较细声，个回音足重啦，洪大哥。
2: 好，安尼哦。嘿
0: 啊。
2: 好。
0: 来，要听啥？
2: 哦。我点迄个文化节目诶。
0: 嘿。
2: 我要那迄个第二个故乡。
0: 第二个故乡哦。
2: 要要。
0: OK， 好。
2: 好，
0: 拜拜
2: 谢谢啊。
0: 听秀龙你好，
3: 晚安晚安
0: 晚安，
3: 秀丽，我被黄雨林刚秀一个月龄半平年，
0: 黄雨林哪有啊？
3: 哎，我麻烦你麻烦黄雨林一个月龄半平年。
0: OK， 好，听秀龙你好，
4: 你好，晚安你好，
0: 晚安
4: 晚安，我讲那个城里城里的月光。
0: 城里的月光，你在住伫倒？
4: 台中。
0: 你若上山，爱讲你住台中，安那称呼啊？
4: 我姓陈。
0: 哎呀，你惊人知影你姓陈咯？好啦，以后会记住哈，谢谢。听友龙红你好。
5: 我也听友龙哦，那我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请讲。
5: 讲完我了解，
0: 听你讲完我了解就对了哈，好，好好好。

0: 舅的红利克。
1: 喂，吴阳，晚安。
0: 晚安。
1: 啊，我高雄圣城。
0: 请说。
1: 啊，点一首那个温柔李仁心。
0: OK， 好，拜
1: 拜。
0: 好，谢
1: 谢你，好，
0: 再见。
1: 好，拜拜。
0: 来，咱今嘛点的歌分别是陈小姐点《千年之恋》，洪先生点第二个故乡秀莲点《月娘半边圆》，另外陈先生《城里的月光》，黄妈妈点《听你讲完我了解》，陈小姐点《温柔如人心》哈。来，最后一首，听友的红利好。
2: 朋友，晚安。
0: 晚安。
2: 我姓朱，姓杨。
0: 来，杨大姐呵。
2: 来，我点一首《情缘》。
0: 情缘呢？
2: 哎，缘分的缘。
0: 谁唱的？
2: 我是不是有点忘记？
0: 国语吗？国语的吗？
2: 我不太记得。
0: 国语还是台语记不得哦，那就没办法了呢。国语啊，台语不知道。
2: 好像是林珊唱的。
0: 哦，林珊就是闽南语的，我帮你吹哈，谢谢。
2: 啊，拜。
0: 好，平安。来，亲爱的好朋友，请你的记住哈，这段时间全部收掉。三九坐立经一和三九盖滚流，三九山苦瓜赞助提供。劳动部今仔日有公布最新的这类别薪资的调查，统计到114年，2025年7月，各类的这类职业到底排行榜前三名是得几个？来，第一名是以年资来计算啦，吼。航空驾驶人员技师第一名，精算师第二名，医师排名第三。古早人咧讲吼，第一名是医生，第二名是卖兵，即马无共啊哦。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前三名诶薪资所得技师月薪是29.8万，精算师是月薪20.3万。第二名、第三名是医生，月薪是18万。啊，分别第四名到第十名是职业运动员、准判、监管人员、饮水人员。啊，这个电信工程师、律师、证券交易人员、甲经纪人，包括专员、吼理财专员、营销人员、统计甲精算专业人员，以及财务、甲着投资规划分析人员，想要考入去前十名位，薪至少要有78000以上就对啦。这是目前所知影统计出来，甲好朋友做报告。到底来欣赏的歌曲，即马咱们来邀请直播中的好朋友听一首怀念的老歌，邀请好朋友听一首《不要在街上吻我》。

来，这是咱的这个邱大姐所给咱点的歌曲，真好听吼。啊，昨昏阮公司有甲我联络，讲伫宝德旺啊，有甲我点一首诶独角戏。结果阮的这个主管哦，昨昏有特别打电话给我，我有安排啊。结果咱这个大姐听不到，所以呢，我今仔日有时间，我等一个安排哈。谢谢，拍摄啦哈，给你拖有够久。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麦咱先来进攻个，身体够好，长期食咱的产品是最优、上个健康的选择。像头拄啊，我上班以前，咱的陈大哥伫咧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我吼、哦、要甲你感恩，往下暖。伊讲吼，逐天听你的节目，啊，就心情加真轻松。啊，刷落去，逐天拢食你的产品，三项拢在食吼，确实有影，我的健康得到足好的改善。所以我已经半当半当，安尼甲你买差不多八当啊。哦，买八当啊！哦，啊，你感觉就有价值无？伊讲有咯，就是有价值啦。因为之前吼，我未退休就开始食，食到即马退休了后，你敢知影呐？佮等于公司上班，因为退休了后嘛，感觉讲哦，虽然是哦65岁，啊，毋过嘛是。精神体力各方面皆足好啊，所以公司都有咧讲啊，啊你哦，来当的话，当来公司，公司佫甲你聘请，安尼好无？所以我佮当去公司上班啊呢，我已经上2当外啊，所以哦，我感觉讲足加在即几当哦，互你照顾了真好。我最主要嘛是你明智的判断啦，吼，伊讲对啦，介头啊吼，人咧甲我讲叫我食你的产品，我不以为然，啊，想袂到讲食了到底2个月以后，我得逐个月安尼食，啊，然后吼、哦。拄到你的优待，我就拢半当半当安尼甲你买，食甲就满意，即马身体就好。白白呐，68岁的人哦，我比别人真正出力到底。不管是身材体的，不管是即个安尼吼能力，我拢自信满满。大家拢嘛咧问讲，看起来那上50外尔呢？什么咧68忘掉？因为我有咧食不雅的产品哦，好棒哦，真正不简单。所以啊、哦，咱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会记得哦，老师要咱的这个产品哈、哦，卡电话两早食，赶紧食。绝对不到亏，这过朋友大家就知影讲吼，真正为什么遐侪人咧食产品，遐侪人咧倒小报，因为咱的产品真正足够讲话。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99988以上是广告。

0: 够啊，你好好的保养，上班体力就够啦。那、啊、如果你不保养的话，还是一样啊，怎么办？
1: 人家下班了。

0: 50啊？
1: 90。
0: 90啊？
1: 我89啊，89算90啊。
0: 嗯，我建议你还是休息吧。
1: 我老板就叫我去。
0: 不需要那么拼命呐、
1: 啊。医生叫我说、哦、你没有去就失去机会了。我又想要做，又想要吃药，不吃药又不行。
0: 你自己决定啦，我不予置评，好不好？
1: 我家里十多岁选民可以去吗？他说三下四不又可以了，我做做看。
0: 哦，
1: 我还是用我的，我竹北那有一家有优惠啊，他说你公司你帮我找的时候他都有优惠买两盒送半盒了，他
0: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优待的时候，优待的期间已经过了，你自己决定再说啦哈。
1: 他给我说有，他打电话去说有。
0: 好啦好啦，我就跟你说我这里没有。
1: 我知道我是湖北也有。
0: 那你自己决定好吗？
1: 好好好
0: ,OK, 好。
1: 谢谢
0: 好，哦，要九十岁、八十九岁，搁要去什么啊？白天啊，哦，迄我都无啥会感觉啊。要九十岁啊，你就是身体健康好好啊，保养就好啊。啊，你安尼，伫个日头卡，啊，你做这个工课，啊，去热着，哦，真正真危险嘛。所以哦，我感觉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唔免拼个一。这个地步啦，安尼好不好？身体健康最重要。今嘛，咱要来邀请这部中的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我有先找到《千年之恋》哈，这是先听看嘛呀，飞儿乐团到阵欣赏。啊，独角戏我等下较安排好啊，因为差不多我要找独角戏，都要这个大哥卡里来。来，咱即马来听《千年之恋》。

来，这首是《千年之恋》，我那第一次在咱的节目当中有好朋友哈，给咱点播特别安排。咱在这要来跟好朋友报告，有六个生肖最近有希望迎接贵人行的桃花，不但感情温馨，温有可能带动人脉，加生活机会东坡提升哦。第一就是相处的朋友，相处的人最近人际运势明显加旺，过去应该是比较低调的，你反倒回来，因为你的沉稳啊，你的这个不跟人相争，点点的特质开始比更多人注意到，尤其在工作场合里面，你处理事情的态度跟敏锐的这个观察力，怎样一和主管长辈中要已经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段时间的桃花多半藏在人际活动之中，有一些关系会对着原本普通聊天陪伴慢慢发展成最更加深层的情感连接。近期也特别容易遇到成熟稳定型的对象，对方无听到未甜言蜜语啊，确实能带来十足的安全感。当你愈自然做家己，愈容易吸引真正欣赏你的人挖靠你、挖近你。桃花开运的意识，你会当选择下暗甲手机啊、桌布换成家己喜欢最有自信感的一张相片，并且伫要困以前对镜微笑三分钟，这个小动作有助提升你悲哀的磁场。那少年的朋友最近气势特别强，无论在聚会、社交的场合，或者是工作活动之中，拢真容易成最焦点的人物。原本的具备个人的魅力，如今随着自信提升，更加和周围的人开始主动挖近。单身的朋友最近有机会透过着聚餐啊、聚餐旅行啊、网络活动，认识着讲有微信对象。有伴侣的朋友可能因为重新分享梦想，甲着未来规划，和感情再次升温。这段时间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卖个刻意压制家己的光芒，和你愿意展现着一个真实的魅力时阵，贵人甲桃花自然的被吸引而来。桃花开运的意识，后礼拜经一天喷那个冰箱时不敢用的香水，清水当代表家己风格三出门，香气会当帮助你的气场更加容易被人家己记掉掉。其他的生肖，等一下再来介绍。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独角戏。

来欣赏这首独角戏了后，咱继续甲好朋友报告分享的是，最近的这个贵人桃花哈，像你位朋友最近容易出现熟悉人变桃花的状况，可能是长期相处的朋友同事某一个点点背叛在身躯边的人，开始让你产生不一样的感受。最近咱像你的朋友最大的魅力来自着咱的温柔，一句关心，一个大心的小举动，拢容易让对方感受到被重视。这段时间的感情发展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却是真容易在一场背叛里面慢慢升温。尤其当你愿意放下防备，好好表达情绪的时阵，感情甲人际关系拢开始为更加好的方向在发展。桃花开运的仪式，别困已经伫枕头边啊，放一张写着“我值得被温柔对待”啊、哦，“我值得被温柔对待”，我值得被温柔对待。会小纸条啊，连续放七日，有助慢慢拍开着情感的力量。那小高的朋友最近社交运快速的登旺，原本停滞的人际关系重新活络过来，也容易透过朋友的介绍、聚会活动还是社群活动，认识到新的对象。小高的朋友，你最大的吸引力在你自然轻松的相处的感觉，真侪人会因为你的幽默亲和力好，忍不住想要挖近你。最近出现的新朋友之中，甚至可能藏着未来重要的贵人。不过，特地注意的是，卖枪在用开玩笑，暗看着你真实的情感。有一挂真正心动，往往藏伫迄突如其来的安静落来瞬间。桃花开运的方式，找一天整理家己的通讯录、社群好友的名单，删除早就互你披露的人际关系。当旧的能量被清理了后，新的桃花则更加有空间来挖金。啊，来就是上街哦，上街的人最近明显的感受到周遭气氛渐渐变柔和。原本容易出现摩擦的人际关系也开始慢慢改善。过去的你总是习惯要求完美，但是最近开始放松家己，这反倒转来真多最吸引人的所在。有一挂人近期可能重新甲旧的朋友恢复联络，有人会伫看起来平淡的活动之中，慢慢发现彼此之间早就有无同款的情感。最近尤其适合参加聚会、旅行、生活形态的活动，真容易因此拄着和家己心情变好的人。桃花开运的方式，将房间内面旧的起毛球的困衫、床单拢换新的，新的布料甲气味，有助和你感情的磁场重新流动起来。啊，来就是上古的，上古的朋友最近特别容易散发适合长久相处的魅力。随着生活节奏渐渐稳定，上古的朋友你最近会开始慢慢放下过去的不安甲的封闭，整体气场变得更加温暖甲柔和。近期桃花甲着家庭、熟悉款或者是长辈介绍特别有关，某一寡原本普通的活动，可能因为一摆聊天聚餐出现着微妙的变化。有伴侣的人也真适合伫这段期间讨论未来、甲生活规划，彼此安全感会明显的增加。你的魅力不再激情，再伫迄份，让人安心依靠、踏实的感觉。
桃花开运的方式，准备一杯温温的牛奶，还是花茶，暗时啊九点，慢慢啊家己摸完，当时想象家己正正被温柔关系包围，当情绪渐渐稳定，桃花的能量就更加容易挖进。以上甲好朋友做分享。这是这六个生肖最近有希望迎接贵人型的桃花，感情运势升温，也可能带动人脉甲生活机会同步的提升。祝福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愈来愈好。其实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照坐立经一号三照盖不了三照山口龟赞助提供，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我先来安排这首情缘好，我看我家有无哈？如果那是有，咱就先来听这首歌曲。黄思婷哦，是黄思婷唱的哦，属于这个宗教歌曲，到底欣赏。

0: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哈，甲好朋友推荐介绍咱的三焦坐立精一盒，21种的营养素，一钙补给，好食好困好放，体能体力好。啊，但是最近天气真个那热，我拢建议配合咱的三焦山苦瓜来食，循环代谢爱好。啊，佮有就是做工课吼，啊是出汗。第一个啉过电解质，袂使流失了伤济啊，所以上简单的啊，咱希望产品你着配合来食啊，你会当食一寡运动饮料啊，运动饮料嘛，毋是讲规工拢咧食，你会当买一罐运动饮料啊，配合着白滚水透透的来食，安尼是比较比较安全吼。别人讲最近就个掉酸，看明到时阵出代志，因为寒天就老中风，热天嘛就老中风。希望大家三焦坐立精一盒，配合咱的三焦山苦瓜。伫最近天气热的当中，一定爱赶紧食两扎食，身体过好好。需要咱的产品的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以上广告，听友老朋友。
1: 喂。
0: 晚安。
1: 我陈音。你的。
0: 无声哦。
1: 麦克风接触可不好啊。
0: 哎呦，我咧看遮都有咧震动。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哈。来，听友龙凤你好。
2: 喂，你好。
0: 嘿，晚安。
2: 哎，晚安。你话拜托了嘞。
0: 拜托啊，那别个听我在你左右。
2: 哎，听话。
0: 无啦，那个今仔日拜过，已经点完了，伊明仔载才来点嘛。哈、哦，明仔载才来点哈，谢谢。哦，点歌的时间你来啊！点歌以外，咱就无咧点歌啦。除非你有助文产品，有甲咱分享，咱就搁再点。啊，剩的咱就无啊。啊，咱拜三、拜五、拜六三工，啊，一礼拜六工上班时间吼，三工拢有得点。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会当安尼小看配合一下，注意一下，哈，谢谢。

0: 太太，我要做律师。
1: 安尼好，来，食安怎？
0: 我之前吼，因为迄阵我有甲你问我脊椎的问题，你讲食钙骨油加迄落十二斤。
1: 对。
0: 啊，我即卖开刀了有无？
1: 嘿。
0: 我人讲。你规只做哩，真落去补气，我家好时吼，感觉都坏，伊讲奇怪，我系恢复那样比
1: 一般人较紧，
0: 较好咧。
1: 嘿，
0: 哦，我翁十十几岁尔，都脾气哦。
1: 嘿，
0: 伊做工课答应过嘛。
1: 嘿，
0: 啊，拢直直会酸痛，我讲我陪你食看卖啊。
1: 哟，
0: 你怎啊家己点点啊吃哦？
1: 嘿，
0: 你啊讲我转去家己走去干。你早起要创啥？伊讲啊，我都食了有效，我都要点点啊吃。
1: 哦，你家看，阿阿婆你吃拢总有感应啦吼，效果拢足好。嘿，阿你好。哎，谢谢谢谢，感恩啦哈。
0: 哎，谢谢。
1: 拜拜。亲爱喝冰酒，我常在嘛咧讲啊，今日唔食呢啦。那咱这三项产品吼，你认真拍拼落去食，大家拢嘛足健康，大家拢嘛。真满意，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即马咱要来要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哎呦，本来要。安排这首歌可能报不完，安尼好啦，先来听舞女，啊，等下下来安排头拄啊点的歌。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真歹势吼，本来一首这个月娘半边圆秀莲呐，我家一零的吹无啊，所以我吹着江辉甲咱唱的，特别安排哈，谢谢。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听秀龙你好，
1: 你不如
0: 我问啊，
1: 我预告的会无够呢？
0: 预告的会无够，你进前后摆见我甲你查者，卡电话互你够方便。
1: 有你，因为我不如我。因为给你叫万六，啊，尾后我给你预告，我给你讲，我给你讲月底，你讲29号，我讲。
0: 哦，我有印象，好，我你查查看好哩哈。
1: 好。
0: 你即马给你，你即马卡电话有方便无？
1: 不要紧，不要紧。
0: 不要紧哈，好，安尼我等下给你卡。
1: 哈。今仔日我等一工来
0: 报道。好，谢谢谢谢。好，来，这个电话我有印象哈。阿哥讲这个月底我改离高，我冇印象啊，所以我阿哥甲公司联络看卖，看到底安那好，甲你调查一下哈，谢谢。来，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讲到查甫学生偷袭女老师去便所，诶，这个风光结果被抓到，哦，真正是较有这种囡仔啦。台北市某一个学校查甫学生被控告以手机啊偷袭着女辅导老师去便所，啊，这个检方移交诬告。去猎落到他人性影像罪，对这个查甫学生申请监狱判决处刑。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学生想要赔钱了，是老师拒绝。法官不也是判这个查甫囡仔2个月，又可罚金，一日1000多，爱罚6万块。涉案的查甫学生是2022年今年的2月26日下晡4点外，在学校大楼3楼对老师入去女厕所，秘伫隔壁的这个厕所将手机啊怎啊出轨掉？隔壁老师拄啊在上便所遐，啊来安尼向上为老师来翕，不过女老师警觉掉，出力。啊，来弄这个便所的隔板，查甫学生惊到吼，揪手啊刷落去呢，手机啊摕来了紧走。这女老师事后向着学校反映，并且报警处理。信义分局将查甫学生移送法办，检察官收案依照诬告，列入他人性影像未遂罪。真处着这个学生，法院审理的时阵，学生认罪，表示愿意要赔偿老师，但是呢，老师讲我无要原谅伊。判决书尾也指出，查甫学生为着满足个人的需要，以手机啊来偷拍老师的性影像，这是严重侵犯老师性隐私。不过，连在伊无前科的记录，贪心犯刑，老师无了解，伊原无法度和解，可能伊犯罪动机种种，依法量刑啊，没收犯罪工具手机啊，尾也是甲判2个月，会当一颗罚。这真正是吼，真路你敢知影？所以哦，咱有那希望好朋友啊，有当时啊，伫厝内会当甲咱的一个家人互相分享啦吼，免得常在安尼做一挂有堪无顺的代志。有当时啊，一世人都排了掉这个前科，这实在无迄个价值。另外，台南地方法院前法官徐志远到处去领爱心便当，太太骑改装的机车，被处地的时阵，搁呛一个警察。 在这期间，你因为提供姓名的律师法律意见，大声诉讼，甚至提供案件当事人法律咨询个收费，结果被以上请改。法官评鉴委员会建议免除法官的职务，不得再任用为公务员。这部法庭今天开庭，这个事情法官吼，伊讲是因为朋友好意，以身和伊律师费，而且了后才处理诉讼的案件。啊，徐志万被曝光，二零二零年每礼拜去一间海产店领免费的爱心便当。2022年太太违规改装机车。而且头顶被警方开单，伊去现场，甲着即个警察当街轮发，被批讲哦，一些嚣摆什么的着，法官着安怎？爱2023年3月7日专任律师，法评会指出，徐志万2022年11月到2023年2月期间，第10件刑事、民事或者是行政诉讼案件当中，提供姓名的律师法律意见，代为撰写诉状，或者是转介案件探出报酬，又搁有提供当事人法律的咨询，以身受出的委任律师费用等等。结果你甲看，身为一个法官，知法犯法，讲实在吼，到尾也嘛是不得搁再担任一个法官。所以哦，咱希望轻当也好啦吼，啊，这个身为公务人员，甲着你离职了后的工课，真正吼、唔通安尼乌白混淆不清，不管是什么款的这个交情，坦白讲吼，我那是爱特别特别的这个偏向，啊，那无到位啊，只要那要追求的话，嘛是一大堆的问题。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亲爱好朋友，唔通忘记，想要拥有非常美丽的这个行动的，想要和咱家己行东往西北关落去，请你唔通忘记一哈，上个重要，咱的身体先顾好。吃得睡得去放得好，人会轻松。刷得去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瘤，补钙骨骨够咱的关键力，自然咱就会当拥有真好的体能体力，甲着真美丽的行动力。像咱节目当中有足侪好朋友啊，长期吃咱的产品，六七十、七八十、白铁啊、大泰乳。做油菜，毛足侪好朋友，你会有阿妈、啊、是邀个继续的做义工啊，不管是清水水、游山玩水，真快乐、恭喜啊！所以如果你呐感觉最近天气一个热啊，人安尼吼啊，特别轻松，你也感觉讲吼足稀微的。那么你也记住，三焦做力精一盒一定爱吃，早晚各一粒。三焦钙骨瘤，早晚两粒、三粒拢可以。必要的时阵，你若长期咧保养，两粒、两粒咧吃。啊，你若最近有感觉，哟，你会有啊，怪怪哟、哦，看到老腿吼、哦，啊，背甲正正力，啊，有当时啊出汗吼、哦，会感觉惊路惊背，没力。你就加强，照三顿吃两粒，爱晒，还是一盖吃三粒，吃两盖。啊，那是天气这么热，循环代谢爱喝，多喝水哈。啊，而且呢，循环代谢过好喝，看免烦恼脱掉嘞，还是去安尼憋气哦，迄度吃悲哀。希望所有好朋友重视记住，咱的三焦做力精一盒，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三项拢食上钙好。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今晚来听听你讲完，我了解。

来啊，4804哈，城里的月光，拍摄哈，这是陈先生所给咱点的歌曲，4804，因为多喝。

带入去护理之家，伊甲法院申请免除抚养承保，意外甲到了一段恐怖家暴的经历。这个小如以指控讲，对四岁开始就遭受着妈妈非人道的对待，不但曾经被菜刀堆杀，被烤头毛浸泡滚烫的烧水，剃光头回的好好被人踢球霸凌，甚至老母为了向车祸肇事者索取赔偿，要求医生对伊进行脑部开刀的手术。中华地方法院的法官心理认定，阿玲的恶行已经达到着情节重大，令低虐待程度裁定小如会当免除抚养伊的生母的义务。经过了解，这个小如早伫四岁就遭受着老母阿玲啊家庭的暴力。七岁时阵，父母离婚，阿玲啊令弟更加愈严重。小如讲这段不堪回首的恶梦，表示讲妈妈只要心情无好，就时常替伊甲妹妹出气，曾经用衫架、用钉条拍甲规身躯红肿流血，将指甲啊甲了伊的一个嘴皮。啊！抓伊，挽住头壳去碰壁，用滚烫的烧水啊来给浸泡伊的头，刷落去吼。这个老母起笑的行为不止如此，小如指控曾经被老母剃光头毛，在学校被同侪踢球霸凌。进一步讲，因老母为着领取中介收入、身心障碍补助金，竟然强迫伊甲妹妹加智能障碍，那是无要顺从，就是一尊的独大。长期生活伫这种可怕的家庭，伊连回去厝都惊。伊讲各种两度对着住处二楼跳落来，要逃离着家庭，没想到被老母找到的时阵，啊个摔跤呢吼！个反射软禁，甚至伫巷弄也菜刀甲对杀，就是厝边看袂落去报警，嘛制止不了。小如讲受着创伤折磨，渐渐封闭家己，一直到成人了后，想要勇敢行出来，接受着漫长的心理治疗，才有所好转。哇，这种的家庭，这是什么情形啊？不是安尼鸟哦。腰个有哦，哦，等下还过来报告好啊。连我即马哪报到哪感觉讲吼，啊，规个人气加无皮，你敢知影？哪有这种妈妈，实在是予咱感觉不可思议。所以，一个囡仔成长的过程，如果那是无正常，诶，这个家庭，真正有当时也是非常可。比的代志，到底欣赏忧愁的玫瑰。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哦，亲爱的好朋友，咱人体健康，吃的多，睡的去，放的好，三通上最重要，卡不到就添身疲劳压杂，要吃吃不到，要睡睡不去，要放放不好，人这样不轻松，这是要怎么健康呢？所以过去咱各官各心各目睭各胃肠各阿达嘛，哦，逐项拢爱讲，瓶瓶罐罐买买规大堆。即马21世纪，咱台湾人足福气。我常在咧讲哦，有影啦。咱若是有三焦做了精一盒，咱会向挖壳。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往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直接把咱补给咱不足的营养，所以有真侪人讲，哎，姐姐加加好困，有的人食了精神加足好，毛足侪人讲，哎呦，视力加加清加加明，较早足够生涩，一日到唔咧点目药水，即马拢袂安尼，毛足侪好朋友讲嘿，记得加加好哦，阿袂安尼随讲随袂记的。好吃好睡好饭，大家都继续轻松、所以如果若是你过去开过很多钱、有哪浪费很多时间，让你在那里不轻松，有想要让咱的身体勇敢敢，请你记得咱的三焦做力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简单的保养，身体给你顾及勇敢敢哦，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唱《城里的月光》。

都将咱的家喝冰酒分享哈，真正世间有迄种妈妈吗？感觉讲真不可思议的对啦。为着满足家己的这个需要，啊，竟然对家己的查某囝做了种种的这个恶行，哇，足恐怖吼！这个中华电欢迎心理的这个查囝，要面对着对老母的这个要求。啊，因为这个老母阿玲啊，已经因为当多心心障碍，住伫护理之家，该由律师代理答辩。阿玲啊，方面坦白讲，因为家境无好，啊，佮有传统家族的压力，总是有管教过当，也是事出有因。阿玲啊，方面也强调，有要求查某囝会向主本培养着生活技能。查某囝囝大伫外妈、阿公阿妈遐的时阵，也曾经囝存即个本钱，尽所能抚养囡仔。不过，即个小茹的亲小妹，甲着妹啊，伊的即、這个。因爸爸佮带迄个后母出庭，竟然做了着毁灭性的证书，再度报道。妹妹讲，细汉的时阵，换了之外工作，拢伊咧负责。老母只会讲讲，会讲怕，逼姊妹啊穿3.4的内衫，去槟榔西施、槟榔打做槟榔西施。后母也证明讲，曾经看到阿玲啊，靠着阿如啊。诶，这个头毛崩掉，手来个夹一支刀。这个后母更加透露，小茹高中的时阵发生严重的车祸住院。阿姨妈妈为着要向调事者索取关押的赔偿，一再强烈要求医生爱对小茹进行着脑部开刀。加在老爸当场反对，医生也果断的拒绝配合，才无让妈妈来得逞。法官审理了后认定，阿玲啊，身为人的老母，无尽着保护教育的职责，反倒当来造成着查囡身体、精神上重大的侵害。到即马，还阁有需要接受着漫长的心理咨询。属伫民法规定当中，经济重大的重大虐待。那强行要求小茹尽孝，实在强人所难，也有违事理的平衡。因此，准许着免除这个小茹对老母抚养的义务，让小茹彻底摆脱当年的家暴阴影。关心咱所有的好朋友，身躯边你有发现有人受着？精神、身体虐待、性侵害、性骚扰，请马上卡110报案。这个寻求113专线，求助专业社工人员的帮助最重要。哈，当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如果遇到这个真正哈足特殊的父母，咱嘛是希望大家共同伸出援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

现在我们要来进广告，很多男性常在地上放流不顺时，高流要放放不放紧紧，大家都想说你会有啊，家家都有这些情形啊，结果呢？结果足侪人一个检查才发现是吼，裂破线出问题啊！啊，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那是枪啊，别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有当时啊，你禁未掉，有时阵哦，啊，都安尼真困扰。你也是去做详细检查，啊，日常的保养，咱建议你吃三少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吼，身体够好，自然各方面的生理机能都会比较较好。啊，话女性朋友讲，哎呦，文雅你都唔知咧。放尿呢，臭毛毛呢，啊，就感觉安尼吼，不管是连家己都真恶脏，像这嘛是爱赶紧，你得水加食一寡以外，啊，咱的生理卫生爱注意，啊，咱的三少做尿精一盒你参考，有哪有足济咱女性朋友哈？啊，足侪男士朋友，大哥大姐啊，有咧食做了精一喝了后，无形中会感觉讲这方面较无困扰，安尼嘛，甲你恭喜啦！日常的保养吼，保足严重的时阵，你赶紧食，自然就会当甲你顾家足健康哦。三少做了精一喝，规身躯拢甲你顾到到，有需要赶紧打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对啊，咱的刘太太讲吼，哎呦，本啊，听到你咧播迄个小卢的故事，都想要听一首歌。为何伤我这么深？我来唱一首歌。

在这咱要来跟好朋友报告，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失智啊？有那个博士，有那个大学教授，甚至最近老家呢吼，吴莎莎，诶，这个前总统的问题，到底是要怎么来预防着这个失智？讲实在吼，讲到最近台湾失智的人口，随着高龄化持续的攀升，阿兹海默症最常见。所以变呐，防止着失智，规律的运动，卖坐上久，有良好的睡眠，加交一寡朋友吧，这当明显降低着失智的风险。建议咱直播中的好朋友，透早补水、晒日头、饮食社交，较卖一日干咧背手机呀，这对着咱的脑部拢是有帮助。运动会当好，这个海马回体积逆转增加大，头壳磕磕，讲真的啦吼，家己有感觉讲记忆愈来愈差，甚至听咱毛下降。那像安尼吼，你应该爱好好啊来照顾家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免得到时阵哦出状况的时，卡过来后悔，根本的来不及了。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十点到十二点的节目进行到这，要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祝大家平安幸福，再见。三少做了精，盖骨溜山苦瓜赞助提供。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点咱透早三点到六点，点咱分家南各边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物件来清晰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物件来服务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诗情何苦？这是咱的翁立友所演唱歌曲哈。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229-6666，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咱讲直接卡好是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啊，咱手机嘛是爱甲控制咯哈。有关企业朋友嘛是爱甲控制。啊，手机买一个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0722966666。我看个赞。
1: 哎，入围我谁哦？
0: 还有什么过来？
1: 弄飘飘哎，一楼我该怎么办呢、啊？
0: 我该怎么办呢、啊？弄飘飘的啦吼，好，而且好 ，OK 哈。
1: 好了哦，
0: 拜拜。我看个赞。
2: 我还有我。
0: 有声。什么鬼事？
2: 中山北路夹一摆，
0: 夹
2: 八摆，
0: 我咧夹八摆，
2: 我夹十摆，
0: 我夹你五八摆呀，
2: 我夹十摆咧，
0: 我才差你要几摆？
2: 我讲夹十摆，夹一摆无够。
0: 哎呀，好啦，知你搞，好，乖乖乖，知你厉害，乖乖乖，知你厉害，没得得等啦，没得得等啦，拜拜拜拜。哎哎，但是你讲董事五位吼，
2: 对啊，
0: 董事五位好，好 ，OK 哈
2: ，OK，
0: 好，拜拜。黄小赞，黄小赞，
3: 谁搞赞？
0: 喂，电信过来。
3: 点迄个心锤真了呢。
0: 讲到我的薪水了哈，好，我来吹哈 ，OK， 好，拜拜拜，欢迎赞，
4: 我是高赞，
0: 有什么歌？
4: 什么叫专业文的那个？维持生命，持续大，
0: 持续维持，专业文的那个，持续维持，我等我等下，讲到我吹下是吧？我嘛念不出来，维持英雄持续大。我这边没在。
4: 哦，是英雄气散。
0: 哎 ，OK， 好好好，拜拜。
4: 谢谢谢
0: 谢。最后一首，喂你好。喂你好。
5: 喂，
0: 你好，不电信歌。
5: 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要什么人诶？
5: 青菜啦。
0: 风从哪里来？好，我吹好 ，OK， 好好好，拜拜。
5: 好，谢谢。
0: 风从哪里来？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从哪里来？秋瓜，南鬼精怪。

成功过。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村最后三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郭先生，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华人，为怎样做事全无关心？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你就来伤害我，你这款是什么意思？

健康来吃吗？根据咱国内统计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差不多有16%，16%会得到骨质疏松，好，骨质疏松症。其中呢，80%是女性。啊，那你本身带着骨质疏松，一旦啊跌倒，就容易骨头盘去、转去、断去，尤其是大腿骨就容易发生。根据研究吼，国内研究报告，较有年纪的女性朋友，那大腿骨体有转去。等起厉害，有15%至22%的人有可能一当来死亡，所以骨质疏松这件代志真麻烦，就爱特别注意哈。尤其是最近呢，40岁以上女性，哎，骨折的几率哈明显增加呢。根据日本的统计哈，最近10年来哈，女性比有大腿骨折的人哈加2倍，加2倍。因一个研究起来发觉吼，伫女性朋友这族群之间增加这案例，结果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以往大家感觉讲啊，骨质疏松的是无钙质啦，无磷啦吼，磷钙缺少，骨质密度下降，好，骨质密度下降。尤其是女性朋友伫天经经年期天经了呢，女性荷尔蒙分泌量较少，会导致伫咱体内骨质流失，好，流失的较加速。但是这个咱讲的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呢，伊不是欠缺钙质咯，嘛唔欠缺磷咯，而且袂天经的有可能发生哦，有可能伫对呢，骨质密度无问题的人呢出现呢，这新型的骨质疏松症刚好伊的骨质的密度关系无介大，伊主要是骨头内底吼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所以呢，为着可能骨头较光、较硬诶。除了骨质的密度以外，它的骨质也很重要，骨头密度以外骨质也很重要，钙是造成骨头主要的成分，啊，如果胶原蛋白纤维呢是一个阿索米，它将钙呢包在呢吼，咱的丁丁塔塔的胶原蛋白纤维之间，它就阿索米就较大，可是骨头内底胶原蛋白呢变硬，它就可能像咱讲的，这就是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一代外来吼，弄掉、磕掉、削掉，就无多吼，有一个阿索米容易呐骨头支起。啊，胶原蛋白吼会变成主要原因是啥？你敢知影？高血糖，所以造成这个新型的骨质疏松症上大凶手可能是高血糖。糖分呢？会妨碍着咱钙质的吸收，食伤甜、食伤侪换成啊碳水化合物啦，咱的胶原蛋白的甲这糖呢结合，不但你血糖会加起来，无可能的胶原蛋白啊变甲硬起，就无阿索米啊，所以骨头支起的几率就变就大哈。所以呢，咱这女性朋友要注意哦，唔好食伤甜。好，唔好食伤甜。啊，除了要预防这个新型骨质疏松症，卖食伤甜以外呢，爱摄取有足量的维他命 D， 好咱钙质吸收好，好咱骨骼较健康。啊，维他命 D 都有啊，香菇类的、鲑鱼、鳟鱼这嘛拢有哈。六天泡5分钟，啊，冬天泡20分钟，咱人体就会使家己制造维他命 D 啊哈。当然你也无啥咧跑，你惊跑乌的啦。食食无想讲吼，你可能有人唔敢食香香菇，系真诶，还是讲你无咧食鱼啊啥？反正你也感觉有欠缺，食食方面无够补，泡你无够补，也可以另外再补充，也可以啦哈。所以你们防止着这新型诶骨质疏松症吼，唔通食伤低，爱补充维他命 D。

0: 唱歌。
1: 我食迄包 S 吼，本来吼，我袂食正常吼，啊，罗老师吼，拢会敲分几啊。啊，我一工食无介济，我一工甲一粒摊嘞，摊嘞吼，蛮好去啊。中医师吼讲，我一礼拜爱食两摆鱼仔汤，啊，我就唔敢啉鱼仔汤吼。我安尼吼，头晕目暗吼，安坐坐起来拢乌暗面吼。我若好去啊嘞。
2: 之前我不是跟你讲说，每天都五点起来嘛，啊，做自己的工作对不对？
3: 嗯，
2: 啊，做到十二一二点，啊，现在又有事，就要开始又早，提早一个小时起来工作，你知道吗？现在可以讲说中午也不用睡，没有关系，精神真的太好了，精神还是很好。你看，你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说我的精神还是 OK 的啊。
3: 有，
2: 真的精神都 OK 啊，都不会累啊。你看你都，但真的大 S 真的是太棒了，真的要感谢伟杰，你知道吗？没有你们这些大 S， 我看我们大家都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办呢。
4: 在睡的时候他都不敢存稳啊，
3: 存
4: 一卡啊，救一卡，存一卡，救一卡，那暗时都准备考出来啊，就是这样，勉强勉强到背起来换背啊，带起来啊，
3: 现
4: 在吃起来
3: 哦，
4: 啊，这边久的背起来啊，身头摇摇的，但是我都怕啊，心都不认啦啊啊，我来这一个叫米珠啊，遐啊，我那包我那个孙女也好，我那该吃早早早一半嘞。
3: 谢谢。擦，听听。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听听，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千五块。三品服务专线：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因为我这站哦，洪教义还靠咧食番薯的心无？啊，伫遐咧扛遐枝啊无？哦，打扛不连续两三天安尼无？规身躯安尼，安尼规个皮皮抓咧。哇！我是讲，哎、欸，固定拢个啥？长都无啥人听，
2: 都较袂啊吼，
1: 拢袂啊，
2: 拢规个轻松起来啊。
1: 哇！刚刚讲拢轻松啊，
2: 照拼就对啊。
1: 照拼啊！迄比恁迄落啥物包啥物搭的啊，啥物围啥物币的，迄个较好用啊。
3: 我甲你叫你管点点吼，我逐工在食，啊，我真正甲你叫你管了无吼？是拢人工，
2: 拢人工食，有上班靠食。
3: 哎呀，无上班就无食。啊，即马你若讲，即马就是讲体质管，就是讲逐工食。哦，啊，真正有差，等于一边哦是搬掉啊，那即马就较袂较较好办。
4: 阿姨，我正经甲你问大 S 啊，然后就是吃了以后吼，即马感觉做工课较袂听啊，啊，我无本来拢若做做拢爱去红店掠人安尼啊，啊，即马唔免啦，所以甲你讲谢谢，即谢谢介绍大 S 给我姐啊，
5: 我唔来甲你买三罐啊四罐啊吼。偶尔有时候晚上躲在那晚上会痛哦，啊我拢个背下个剑能了吧，啊就最好困嘞。
2: 登记性超热哦，这样执行上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但是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份请看现场找位接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起个空七手机啊，个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即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村最后三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
1: 爱黄带嘛，就好用。我一个中昼吼，要去邮局啊，我脸上有花包诶黄带啦吼，迄手无抹，我都无头外套啊。哦，迄日头晒落吼，拢会烫呢。啊，毋过迄脸上吼，就是袂哦，袂烫。
2: 脸完全袂，啊手着小块
1: 诶。好用诶啊！
3: 我师姐一个师姐，伊就在讲买物件，伊就讲我诶面安尼，真水啦，金金啊啦，安尼粉粉啊，真水啊。我说啊，我有买一组灯啊，你敢买？
2: 哦，你师姐是看你诶皮肤变足水足金的，你会使问讲你买啥？
3: 嘿，啊，我就啊，你敢买无？安尼啦，伊讲好啊，好啊。我爱着真正给我提灯去买，啊嘛差不多都经过大概十天了吼，啊伊来给我买物件啦。我师姐，你诶，我搬拢六条啊，呢好漂亮了呢。伊讲系啦系啦，哦，伊今卖拢六条啊，好漂亮。
2: 开拢金过了吼。
3: 嗯，真诶。哎呦，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听你节目听足久诶啦，
5: 啊，我不相信，
4: 真的不相信说有那么好吗？
5: 嗯嗯嗯。
4: 结果是讲啊，好来试看卖啊咧，大家拢讲干咧。
5: 对啊，是讲大家在咧讲啊，无来我看卖
4: 啊。系啊，结果我提上来播吼，然后都用一礼拜，很明显哦。
5: 一个礼拜哦。
4: 嘿。然后真的淡化了，我头早报去小姐看，看看哎，没有看到了。
0: 来哟！这道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岛到岛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道尔，一年一道尔，还未抢购，还紧来买。阿伯蹲会爱进来买，阿伯用着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着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天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进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仁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秘密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咱分嘉南高屏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高屏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过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候补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候补处，一定要跟候补人员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思念的滋味，这是黄诗婷的歌。好朋友点歌，开很长口音，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吼、哦，用厝内底电话是直接卡，然后手机啊甲控制，我跟车甲控制，控制二二九六六。六六，各存三首歌，完第四首歌，还有一首歌是刷卡点三片，刷点歌去啊！哈，我那个赞，
1: 我先走啊！
0: 刚刚各位电信过来，
1: 高雄林山的，爱的陷阱，
0: 爱陷阱哦，
1: 爱陷阱
0: 的陷阱，爱陷阱，五号 OK 哈，哈哈好，好，拜拜。好，无等啦，我们来唱歌哈。陪酒，杨丽珍的歌曲，我给咱唱。

0: 进攻个。
1: 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即道润荣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三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
1: 你在透早无？就晒照日啦，晒太阳无？
0: 嘿，
1: 就晒，就正面都晒来阮的面呢。
0: 是哦。
1: 对啊，都在对面晒。啊，阮有一个迄个窗帘呐、啊。
0: 嗯。
1: 啊，窗帘查无？啊，你出去买物件嘛是拍在你对不？
0: 对。
1: 所以防晒是很需要的。
0: 嘿啊，你也注意看，等于先拍地的嘿吼，伫日头卡做工课，看起拢较操劳一点，较成熟啦。
1: 一般的迄个粉底啦吼、嗯，啊，你的迄个面霜啦，啊，伊虽然有美白吼，啊，但是伊防晒的效果较无遐好啦。
0: 对对，防晒乳一定爱对咧加。
1: 对啊，啊，你敢那美白呢、嗯？你防晒无做吼，啊嘛无效啊。
0: 而且防晒系数无够高嘛无效呢，也是有些有限呐。
1: 哎呀、啊，而且吼、哦，上好的，你的防晒上好的是啊，来当做粉底。
0: 哦，对，像这粉底霜。
1: 起来啊，我粉底无，后尾一罐粉底八百几拢无用。
0: 是啊。
1: 嘿啊，迄罐即摆就放喺遐生菇啊无？
0: 直接抹完这就好啊，吼！
1: 一减二个啊！啊，你抹粉底吼，你抹粉底霜伊个会容易迄个毛孔阻塞呀、
0: 啊。对啦，抹粉底霜有毛孔阻塞，咱这边那是经过测试诶。
1: 啊，你这防晒抹落去，我感觉皮肤就感觉吼很光亮呢。
0: 很光亮，很细致
1: 哈。啊，感觉很舒服呢。
0: 袂讲啊油淡淡。
1: 不会啊。
0: 就这防晒就油诶，咱这边啦。
1: 袂油啊，啊，佮感觉迄个很光泽无。
0: 嗯。
1: 啊，伊个光泽毋是油诶光泽哦。
0: 种就素洗
1: 的感觉。反正我感觉上吼，迄、那个皮肤看起来好像蛮好的。我搞完先生讲，你看。抹起袂歹吼，我哪讲袂歹。
0: 抹起不会结出油哈。
1: 系啊。
2: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年，一年一到年，还袂抢讲，还进来买。阿袂蹲会，爱进来买；阿袂用着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着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进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哪一件物？你干咪干嘛？你容易感冒，做个落头毛，有一挂竞争吼，伊咧个咧暗示你啥？你知无？你身体欠缺一种物件，叫做锌，镁锌同盟的锌。来，锌吼，这个就是男性朋友，你食鹅啊，食啥嘛是锌呐、啊，要有亏了嘛是爱锌呐、啊，吼，这个维他命很重要哈。锌呢叫做美容的维他命，不是无得力的哈，它仅次于铁啊，嘿，对人体来讲呢，铁质上介侪是人体来讲上介侪是铁质过来是锌，一关键的功能就是啥呢？维持咱的皮肤、头毛、喙齿、指甲的健康。更加重要的是跟咱吼性欲、性这方面，啊个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关系。虽然这个镁锌同盟的锌真尔重要，但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有31%的人拢欠锌。来，什么款人呢？欠镁锌同盟的锌呢？严格素食甲食蔬菜的人，就是拢无咧食肉类的。啊，就是当中呢，就足侪高量的植酸、植物酸，得减少的锌的吸收。啊，那无全麦啦、豆类啦、五谷杂粮内底拢有锌啦、啊、吼。但是你食少，佮你拢敢食菜话，啥物拢无食，那真的很容易缺乏锌吼，缺乏锌。另外呢，食酒过量、酒精过多，嘛压制的锌对咱的人体对锌的吸收。好、哦，锌的吸收，红肉内底有非常丰富的锌含量，其他肉类的替代品呢，锌的含量就少很多。所以你若是拢无咧食红肉的人，你嘛是欠缺锌的高危险群、高风险群哈。根据国外一个营养杂志哈、哦、发表一个研究发现哈、哦，每一天食红肉呢，减40公克的女性，比摄取70公克的女性缺锌的风险高4倍。来，欠缺锌吼，碱锌同盟的锌这个物件呢，伊的竞争是啥呢？免疫系统的减弱，容易感冒，空嘴较不容易麻，较高酸，比较没有性欲，好，比较没有性欲。另外呢，够啥呢？第一，落头毛。以镁锌同盟的锌呢，吼、哦，伊对着吼、哦、细胞的复制加蛋白质的吸收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若要坐啦，要乌金啦，吼、哦。通常锌就要摄取的很够哈、哦。医生、哦、通常、哦、不会测你的锌含量，也建议补充、额外补充，或者是假食当中补充。在皮肤科的年鉴顶头呢，一项针对着312个落头毛的研究发现，这人哈、哦、血液当中的锌浓度哈、哦、比较低，哦比较低。可是呢，你也逐天补充锌、镁锌同盟的锌，60%患者呢，12礼拜内拢会改善。第二呢，指甲容易裂，指甲顶头白白一点吼，就是你缺乏锌啦、啊，哦，缺乏锌。因为锌的含量如果够的话，体内哪有够的，对你指甲组织啦、细胞生长啦，就非常非常的骨，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若欠缺吼，生长会较慢。指甲甲皮肤组织细胞成长较慢、较脆弱，容易裂。上歹情形就出现白点。啊，你只要开始食锌含量多一点的食物呢，指甲明显得改善了哈。第三呢，喙齿哦，无不够亮。体内锌含量若够不够的话哈，你就没有很亮白的牙齿，因为无够亮，容易裂。齿科医生讲吼，嘴内底锌吼。自然存在于唾液、珐琅之中。啊，你欠缺锌呢，会造成对气味啦、诶敏感度啦、啊气味的感觉改变。啊，舌苔会比较白，毛可能吼、哦、较容易发生溃疡、甲牙龈发炎。所以锌对牙齿也很重要。第四呢，就是咱头要讲的，嘴吼、哦、容易有叫溃烂的情形。科学杂志呢有发表一个研究，欠缺锌呢会增加的吼嘴烂的危险。血液当中锌的水平比较低，哦，溃疡就容易重复发生哈、哦。那补充锌的是感觉级的物件，啊，把这吼加上呢，嘴唇的疱疹有关系。第五，你想袂到，你欠缺锌吼，会搞失调啊，搞失调。因为另外一个吼理论吼认为，
巧子甲欠缺锌可能有关系。你甲看哦，医生一寡治疗吼，巧子诶抗生素内底，拢可能内底拢含锌。好寒心，根据土耳其皮肤科以及医学杂志吼当中的研究，54%的人哦，调剂这个是调剂人，体内明显锌的含量不足。如果你两块高高落头毛，真个容易裂，嘴齿不够光，不没有亮泽，啊个嘴容易破空烂，啊容易失调人，那你要考虑咯，要补充锌咯。来，继续安排最后诶，火车站本身用歌曲给咱唱。

0: 进攻客。
1: 来，欢迎各位各大的，这生命了，拢总好，尤其这五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欸，我本来腰就问题啦，啊，算啦，莫再哭着，莫再算吼，都未发作
0: 啊，叫伊讲就是哭着，
2: 系啦，
0: 我牙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都打掉嘞，做嘞困嘞。
0: 是哦，就赞嘞吼。
2: 大
0: 家在那困，那几多爽
2: 快。哦，
0: 火龙果有
2: 播吼。
0: 系啊，好，好，好，好。身体足够健身体，还是讲困个一半足够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筋痛，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身体有播，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我哋开来现场点钢。22448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给了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看商品线拢有在找到位置。0700-22448888，0700-2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个，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即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三天，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定功课。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
1: 爱防晒嘛，就好用。我一个中昼吼，要去邮局啊，啊，我脸上有花，包个防晒啦吼，啊，迄手无抹，我都无头外套啊。哦，迄日头晒落吼，拢会烫呢。啊，不过迄脸上吼，就是袂哦，袂烫。
0: 面完全袂，啊，手就小块下。
1: 好用个呀，嘿。
2: 我师姐一个师姐，啊，伊就在讲啊买物件，啊，就讲我下边安尼，真水啦，金金啊啦，安尼粉粉啊，真水啊。我说啊，我有买一组灯啊，你敢买？
0: 哦，你师姐是看你的皮肤变作水作金的，对，在问讲你买啥？
2: 嘿，啊，我就讲啊，你敢买无？安尼啦，伊讲好啊好啊，我爱着真正给我提灯去买，啊嘛差不多都经过大概十天了吼，啊伊来给我买物件啦。我师姐，你诶迄哦板拢落掉啊，你好漂亮了呢。伊讲嘿啦嘿啦，哦，伊即卖拢落掉啊，好漂亮。
0: 全拢金去了吼。
2: 嗯，真诶。哎呦，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听你的节目听足久诶啦，
4: 啊，足久开始咧卖无？
3: 真的不相信说有那么好吗？
4: 嗯嗯嗯。
3: 结果是讲啊，好来试看卖啊咧，大家拢讲干咧。
4: 对啊，是讲大家在咧讲啊，无来我看卖
3: 啊。系啊，结果我提上来播吼，然后都用一礼拜。很明显哦，
4: 一个礼拜哦，
3: 嘿，那真的淡化了。我早早报去小姐看，看看，哎，没有看到了，大变毛。
0: 来哟，知道。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那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岛到岛超过5000，那得给你扣2000，一般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到而已，一年一到而已，还没抢购要紧来买，还没囤货要紧来买，还没用到更加要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那边的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没几天的时间哦，要抢购卡手要紧，紧卡来现场订购专线就对了，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有位置来做交接的。嘛，恁只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个，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这道软融买五千，甲咱减两千的活动，到五月底，五月三十一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三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空七，手机啊爱加空七，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不？根据统计哈，在咱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时段，五个人来得到一人安怎？肌少症，肌肉比较少，伊是你肉在变无去啊，筋嘛较少啊，哈。所以肌少症就是咱身体肌肉量变少了，哈，筋嘛量变少，啊，较无力，加上呢欠缺运动，身体就变较足虚弱。另外，阁有营养食了无交匀，甲肌少症呢，毛就密切的关系。那我做者长辈时段吼，常常食了无交匀的问题，为虾米呢？比如讲，透早泡一粒燕麦食一粒，中昼食一粒正一羹诶，现饭青菜。暗时啊，来大家做一暗顿。啊，为虾米牙口无好？迄个叫补吼，真麻烦，伊都不爱食，拢来补软诶，叫长期性落来，食食的营养拢无交匀。尤其吼，咱高龄者比如吼，你补眠钙能力较无好，吞的能力嘛较无好，消化功能嘛下降，啊，佫有可能因为破病，还是讲带着慢性病，用带着一个无爽快感觉，容易导致的营养食了无交匀，营养不良的问题。尤其当着牙口健康的问题吼，爱食糜啦，爱食汤汤水水的物件，食一点仔就饱，迄热量啊，营养素拢无够呢。啊，有人是食糜配酒粿啊，配米天。啊，这种物件啥，内底拢高钠食品呢，迄种增加身体负担。那咱长辈时代，只要讲阿妈长期性啦，营养无交匀啦，营养无够啊，啊无够安怎？尤其是钙质甲蛋白质、矿物质这三种上基本的，你欠钙，骨质的受伤，跋倒了拢骨头歹，你也去支气断气，甚至造成生命危险。啊，蛋白质若无够呢，就是肌少症，肌肉不够，筋嘛无够。以咱人体内底吼，肌肉占18%到20%是蛋白质啦。你蛋白质啦无够，你就会人的体力就无够，免疫力嘛无够，精神容易疲劳。另外呢，咱长辈时代阿公阿妈吃欠款啥维生素甲矿物质，譬如讲欠维他命 D， 就会导致下半身的筋嘛较无力。欠缺咱的 B 群、叶酸、铁质，就容易造成咱的贫血的现象。要预防着咱只阿公阿妈、咱只高龄者，比如体力变无好，筋嘛无够力。食食当中补充蛋白质非常的重要。蛋白质主要来源是啥呢？鸡肉、猪肉，即动物性的蛋白质。可是因为咱阿公阿妈长辈时代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给补真麻烦，啊，佮加上这油脂较侪，建议也是吼，透过一罐营养补充品，吼也可以，吼也可以。所以你也可以考虑吼，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吼，免定期讲哦，另外食，还无平时食都有够啊。少年人是会使啦，你对阿公阿妈来讲，还是你家己的想法。其实阿公阿妈来讲，另外补充是一个上好的方式。你给补可以底下食遐有诶无，根本咧补补嘛，补到完全吸收啊，干毋是安尼讲，对无吼？所以你要记得吼，来有一寡咱银发族，咱只阿公阿妈食食的关键呢，甲咱可能朋友做一个建议吼。第一，蛋白质爱摄取量有够。咱长辈时段蛋白质应该维持甲成年人同款，吼、哦！你若有一公斤，你得一天补充一公克。你比如讲体重65公斤，你一天补充蛋白质65公克哦。啊，尽量选择一寡吼，较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讲鸡蛋、肉类的、海产的。但是海产甲鱼啊，你得要注意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哈，尽量不要吃太大只的鱼。再来第二种呢，是适当补充的一寡营养素。哦，你若当然，你若补会行，牙口好，你着做你补，做你食，安尼是上介好呀、啊。哦，你着营养素当然得较稳啊。啊，但是你食食，就是爱食好嚼啊，哈、哦。啊，你补袂行，你得考虑用营养补给品。只不过甲咱提醒哦，营养的补给只是补充无够，我们是完全取无都完全取代吼。伊正当食嘛是爱注意一个营养较稳的问题，伊是补充你食食当中、消化当中吸收了无够，吼、哦，爱记这个观念。最后上重要爱保持运动。你若咱若当上起码你散步行行，公园行行，吼、哦，这个很重要。伊若维持吼，维持一定固定运动量呢，你筋脉继续够力，吼、哦，继续够力。你快走啦，游泳都很好哈。以上是一寡爱注意所在，给咱可能比如做一个建议，和阿公阿妈做参考咯。

0: 会讲心肝袂惊，汤甘味甜，烧酒香味的汗酒。
1: 中个，
2: 这个咪两礼拜啊。嗯，啊，姐姐哦，我本来暗时哦，困拢未，听个拢困未起呢。
1: 是
2: 哦。啊，哎呀，昨就为咱听星期天呢，困未起到听星期天听哦。嗯。啊，听你讲，你家做健健康，讲会好用。嗯。我昨来卡着你来问，甲你健康的事啊。
1: 嗯。
2: 哎，姐，头一礼拜了哦，都卡啦，都考困啦。啊，这晚已经考未啊，考不。

0: 东北川。
1: 哟，
2: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概是一罐千五，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中文，会使敲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江哥。
1: 第一天来甲我讲啊，你知无？伊讲吼吼，我伊拢家一个包班啦，伊咧煮拢家一个包班。我啊，你哪会做出来？讲伊讲伊一个人有法度三个炉啊来煮。
2: 阿妹喂，
1: 看伊外面切的，哎，一天哦，我一固定拢食四粒大 S， 啊，佮煞嘞哦，伊唔是伊安尼煮煮的，尔伊佮跳舞，因为伊较早是做咧家务的。
2: 哈？
1: 啊，唔是讲咧教，佮伊佮咧做义工，教老人会跳舞，教老人跳舞。
2: 嘿。
1: 是哦哦，好厉害哦！我少年呢，讲伊爱食大 S， 食咖呢，哦，食咖足欢喜。啊，我嘛是拢食咖，讲安尼做工课，佫袂忝，啊，佫精神好。
3: 我食大 S 食两罐哦，啊，嘛感觉体力加足好个啊。
4: 我是给你买一瓶那个大 S， 啊，食食饭拢轻松起来，即摆上班拢袂感觉遐忝啦，
2: 就不会那么累了哈。
4: 对啊，不然我上班上24小时在医院，啊，肯定不会那么累了。
5: 我又关掉，我就听个要死啊！伊即马未啊，我顶个食一罐，我先甲你买一罐有无？
2: 嗯，
5: 先甲你买一罐食，试看买下咧啊！我感觉未歹，我再去甲你买两罐啊！
2: 要贵州迄两罐迄吼，是安那哩讲？
6: 我食占着吼，
2: 嗯，
6: 啊食食吼，就是运第二天就是去上班啊呢。我叫伊讲爱继续食啦，嘿，阮家工作好，我讲我就是食着好啊，我食着好啊，我讲。我才买一组给你吃，啊，我吃了就袂歹啊，我就买给阮姐吃，我无甲伊讲啦，啊，伊就吃，就我煞无迄阵啊买两罐，安尼吃，吃了啊，即马就好啊呢。我讲我买这给你吃吼，这袂歹啦，你就你这迄落甲吃，我叫伊讲，逐工都甲吃是，早暗吃两粒，啊，吃了即马讲嘛介好呢。
7: 咱阿公阿妈讲恁，吃老要有尊严。听当往西八关八街要溜了，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江街的朋友，你臭美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级的我去大 S。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数数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铁哥没接不。好朋友，你那恰恰拢坐咧椅仔顶，无要叮当爱说你哦，嘿。你啊，一直拢坐咧椅仔顶，袂爱动啊。比如讲坐办公室个啦，是讲椅仔屈着就无啥物叮当诶，坐咧就脚床黏掉啊，这吼。啊，伊咧加坐一点钟吼，增加14%心脏方面的困扰。其实吼，足侪研究拢发觉呢，你若欠缺正常运动量的生活形态，会影响到啥？下半身的血液循环，刷来就影响到咱心脏的运作，甚至到心脏病几率会增加。根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医学院研究吼，每坐一点钟，咱血管内底呢，伊个沉积物的水平伫增加14%，伫心血管疾病方向相对的增加。那伫日本呢，日本一个注射教育的协会嘛讲，每坐一点钟，下半身血液循环流动的机能呢减少50%，缩短22分钟的寿命。好，你一讲到坐掉的，迄、那个危险性跟食薰同款。啊，那是讲安尼话，我徛较久会较要紧。我用徛，卖用坐，吼、哦，徛久比坐久较健康吗？一个吼、哦，经过12档的加拿大研究，吼、哦，发觉，工作上一直爱徛掉的人，一直拢徛的人，徛足久的人，容易得着脚趾病这种疾病，甲静脉曲张。你得心脏病风险比坐久的人更加惨，加2倍。所以吼、哦，不是徛久就坐久，这对咱身体拢无好。你比如讲，你徛久的人，还是坐久的人，吼，你的工作是安尼，还是讲你平时迄个习惯是安尼话，爬楼梯里面就喘啊。你咪动作吼、哦，身体老啊袂堪的吼，歹势吼，歹势吼，这是真正对你心脏的种警示。对着一寡吼、哦、心脏方面的问题的人来讲呢。伊讲哎呦，运动吼，嘿嘿，喘流汗增加心脏负担，妈特别重啊，是卖重啦，歹势，歹势，卖想想这，无要叫你拍篮球啦，无你踢骹球啦，对无？运动足侪种诶啊，足侪人感觉讲无啥咧重诶，太极拳哦，嘛是属于一种运动啊。其实你若要强化咱心脏诶机能吼，还有一种节奏性诶，吼节奏性的。啊，活动量大家吼、哦，肌肉群遐，所以10分钟以上有氧舞蹈的拢袂歹啊，吼、哦。可平时你要运动习惯人，上简单你嘛使一天行了15分钟，对吧？啊，运动之前也进行暖身啦，吼、哦。啊，过程当中呢，还有一挂小挂喘，但是可以讲话种程度，啊，补充一下水分，安尼就好了。当然啦，吼，你呐。当了有诶讲，哦，我今日讲爱当爱当，哦，无当袂知。当了受过头，当到胸腔直直头壳公公变青瓜，啊，你今日随医生个讲好，哦，不可以这样子哈、哦。心脏病医生哈，也是甲咱建议哈，进行一寡规律的有氧舞蹈，哦，有氧运动是舞蹈，有氧运动会使降低着哈，啥呢？心跳、血压减轻着心脏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嘛推广啊，有氧运动。因为心脏是全身血液的一个泵浦、哦、你有健康的血管，心脏我们才轻松运作、啊、有氧的运动呢也是活化咱血管网络啦，血液循环哈，主人对咱心脏盖好啊，所以、哦、多做些有氧的运动啊，真的不行，一天也要走15分钟，好不好哈？哦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的物件。
1: 进广告，最后三天，最后三天，咱即道软融买5000，甲咱减2000的活动，到5月底5月31号就要全部截止。活动剩最后三天，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区麻烦爱加07，手机啊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三天，最后三天，要抢讲，要定讲，要预告，剩最后三天，剩最后三天。
1: 你只透早无，就晒照日啦。哎，太阳无，
0: 嘿，
1: 就斜，就正面都斜来阮的面的。
0: 是哦。
1: 对啊，都啊对面斜。啊，阮有一个迄个窗帘呐、啊。
0: 嗯。
1: 啊，窗帘扎无，啊，你出去卖物件嘛是拍在你对不？
0: 对。
1: 所以防晒是很需要的。
0: 嘿啊，你也注意看，等于先拍地的嘿吼，伫、啊、头壳做工课，看起拢较操劳一点，啊、较成熟啦。啊
1: 一般你一般的迄个粉底啦吼、嗯，啊，你的迄个面霜啦，啊，伊虽然有美白吼，啊，但是伊防晒的效果较无遐好啦。
0: 对对，防晒乳一定爱对咧加。
1: 对啊，啊，你敢若美白呢、嗯？你防晒无做吼，啊嘛无效啊。
0: 而且防晒系数无够高嘛无效呢，也是有些有限呐。
1: 哎呀、啊，而且吼，上好的，你的防晒上好的是啊，来当做粉底。
0: 哦，对，像这粉底霜。
1: 起来啊，我粉底无，后尾一罐粉底八百几拢无用。
0: 是啊。
1: 嘿啊，迄罐即摆就放喺安生菇啊无？
0: 直接抹完这就好啊，吼！
1: 一减二个啊！啊，你抹粉底吼，
0: 嗯，
1: 你抹粉底霜伊个会容易迄个毛孔阻塞呀、啊。
0: 对啦，抹粉底霜有毛孔阻塞，咱这边，
1: 咱
0: 这经过测试诶。
1: 啊，你这防晒抹落去，我感觉皮肤就感觉吼很光亮呢。
0: 很光亮，很细致哈。
1: 感觉很舒服呢。
0: 袂讲啊油淡淡。
1: 不会啊。
0: 做这防晒就油诶，咱这边啦。
1: 袂油啊，啊，佮感觉迄个很光泽无。
0: 嗯，
1: 啊，伊个光泽不是油的光泽哦，
0: 种就素
1: 皙的感觉。反正让你感觉上哈，那个皮肤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啊，我搞完先生讲，哎、欸，你看，抹起来袂歹吼，我哪讲袂歹，
0: 抹起来不会结出油哈。
1: 系啊，
0: 来哟，接到。母亲节感恩回馈若英蓉的回馈活动，只要购买咱的若英蓉化妆品，5000块。洗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在你倒倒倒超过5000，咱就给你扣2000，一万扣4000，这么优惠的活动，一年一道尔，一年一道尔。啊，未抢讲，爱进来买；啊，未囤货，爱进来买；啊，未用到更加爱来买。用这么俗的介绍，去买着这么高级的产品。咱上村无几工的时间哦，要抢讲，卡手爱进哈，紧卡咱现场定讲专线就对啊，0722-48888，空七0722-48888，这个专属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下，半暝啊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8888，0722-44888，0722-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之类节目。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良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豆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地的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斤红葱头，老豆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藤、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告也集合1100300，进行公告也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人咧讲一句话，讲叫做地壳乌面擦，茶叶黑面结啊，地壳乌面擦，这意思就是讲啊，暗漠漠哈。按摩摩啊，按摩摩，卖茶就是讲做乌面擦啦吼，啊乌面擦伊就面乌乌咧，像包公同款咧哦，伊在受气在欢喜，伊到底是咧甲咱吼诚实讲话，还是讲吼伫咧对咱诈欺啦，互人看无啊，外行的看无吼。讲到这个茶啦吼，茶真正讲内行的吼，除非讲哦，啊，你专家啦，啊你就甲啉到后啊啦，你才知影讲好茶歹茶啦吼。啊你啊讲，干那用看吼，我唔知影讲有几个人有在调讲。凭着肉眼呐、啊，就可以分辨了、啊、这个茶叶的好或者是坏啊呢哈。台湾大家拢知影啦，啊，尤其有食茶的人哦，比我拢较内行哈、哦。我对这食茶方面啊，无介内行啦，也是讲几乎是门外汉啦、啊、哦。我是安尼较早都有一个机会哦，听一个朋友在讲迄茶道，我听了啊，我开始产生兴趣哈、哦。啊，尾啊才知讲哦，原来这个茶哈、哦，确实有影，它有优有劣的哈、哦。就讲有好有歹啦，迄、那个茶咧食哈，哎呀，胃口感真好哈，胃热后安尼吼会甘啊，啊胃食得习惯惯哈，啊胃啊人食重口味，啊胃人爱食迄个较清淡啦哈，都真，会使讲吼莫衷一是的对啦，真济真济啊。台湾这个茶叶市场真乱呐、啊！我讲的乱，就是讲价钱嘛真乱，300会使卖3000啦，哦，300块卖3000，啊那安尼遐无天良，嘿，因为这就是抓准的人的心理嘛，为人的心的心目中认为讲啊贵就是好啊，好歹我袂晓，但是说啦贵就好啦，有一种人是安尼想啦，哦，啊这个观念你那是讲伫这个较先进的国家，哦，较有一个生理道德国家啦，当然你不会吃亏啦。哦、因为你像讲北美的国家，伫欧洲的国家，伊无迄个行情，伊袂乌白漫天喊价、啊、但是如果伫这华人的世界、哦、那就你会吃大亏哦。我咧讲实在话啦、哦、因为华人的世界就是诈欺欺骗吼，啊，就掠大家人知影讲华人上爱民主啊，是爱民主啊，这民主是害死中国嘛，对不对？中国人是全世界上爱民主的人啦。都很倒了观察吼，已经顶啊要顶了啊吼，伊嘛要爬起来讲我还袂死的哈，啊这个倒了安尼，吼，这是5000几当来的中国人吼，因就是喜爱民主，喜爱民主吼，啊熬分家几熬臭蛋，对不对？啊所以讲，因为掠准的这消费者啦，这种喜爱民主的个性啦，300块的茶叶吼，你也当卖人3000块啦，因为有一挂人的心目中间认为贵就好啦，吼，啊所以你也看吼，台湾呐。比赛茶满满是冠军茶一大堆啊！啊，这个比赛茶、冠军茶吼、哦，在咱台湾呐、啊，每一年的茶季啦、茶季吼，拢有在办。啊，办茶比赛吼、哦，表面上讲起来啦，这个理由是冠冕堂皇啊，是袂歹哦。为着要提高大家竞争呐，或者个品质的去做，愈做愈好啊、哦！啊，所以咱来做这个比赛嘛，鼓励到这茶农嘛。啊，实际上呢？其实是反其道而行啦，哦，讲起表面上的理由为着提高品质，实际上哦，这个比赛茶是造成今仔台湾这个茶市场混乱哦，的一个主要原因啦。嗯，啊，就算你来讲安尼，那会对哦。啊，人咧比赛茶主办咧比赛茶，就是为着要提高品质。啊，你来讲造成这个市场混乱啦，嗯。啊，这我解释给你听，你就小可加减么了解啦，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安那呢，台湾那个主办比赛的单位吼，老实讲无啥物公信力啦。啊，原因伫主办单位拢作乱，是安那讲呢？照你讲是安那，你今仔这个物件，你要办这个茶的比赛啦吼，你要由一个公证单位来办。这个公证单位唔是政府的单位嘛，唔是民间的单位，讲社会人甲公开推认出来。 会当让社会来感觉讲可信的哦，这种单位出来的对。但是咱台湾唔是哦，台湾拢无一个统一单位在办咯吼。台湾呢，像讲民间的社区啦、啊农会啦、哦农委会啦、协会啦、乡公所啦，无所不至啦，啥物单位拢会使来办。哦，啊，即卖要办的人呢，要办这比赛地啦，伊就首先会甲像讲地方政府啦、县市政府，还是农委会啦、中央政府吼、哦，先甲申请一下补助。因为这种的对农民是有帮忙嘛，啊，所以你甲中央、甲农委会申请补助，通常拢会准。啊，即摆你地农，你要参加这个地比赛，你爱交钱哦，你爱去除了交钱以外，你爱交二十二斤的地票，和这个主办单位二十二斤，二十二斤和主办单位。当然啦，你要参加地比赛，你爱甲你的地摕出来哦，啊，就是爱交二十二斤和主办单位。实际上，这二十二斤的地送到主办单位去，到尾也是用掉差不多五斤啦，啊，就剩十七斤啦。哦，啊，你那十斤就百七斤啦，你那一千斤去参加比赛就千七斤啦。我跟你讲哦，到尾这地走一堆，主办单位用这比赛地啦，吼，大多数啦，我唔是讲大家主办单位拢安尼吼，拜托拜托，那是讲贵主办单位啦，吼，都过去无这种坏习惯的啦，吼，当然另当别论，不在此限吼，所以我直接特别声明一下啦，吼。这个主办的大部分啦，我咧讲的主办单位就是讲，甲这比赛地，这村落比赛地啦吼。即卖怎啊，甲用包装盒啊包起来，啊，即卖包装盒真普遍性的，一般滴个包装盒真济嘛。包装盒顶面拢写讲冠军地哦，比赛地哦，啊，即卖甲你装好了后咧，就提去市场卖啊，这叫做比赛地啦，这叫做冠军地啦。哦，这种就是主要原因，就讲吼，你主办单位啦吼，无原则。哦、你带头起乱嘛，吼、哦！后来今嘛讲的是讲，好多主办单位不完整。换倒转啊，咱来讲这参加比赛地，而且地龙啦。咱当时参加比赛，都爱去交这个比赛报名费用呢，都搁爱提供二十二斤的地票，吼、哦！啊，我今卖人讲无贪来要做三七啦，啊，我目的要创啥？当然参加比赛吼，那是讲万有得顶啦，吼！我这地吼。哦，啊，就乌糖起大个啊，吼，啊，就水涨船高啊，啊，啊，即卖呢有去参加比赛地龙，即卖组织会参加比赛吼，即个参加报名去参加第比赛啦，即卖就提来挂羊头卖狗肉，懂啥？提个行情啊，即卖我地哦，因为我这拢有参加比赛哦，吼，门家搞的红纸啦、红布条啊啦，哇，大家一大堆安尼吼。提高行情啦，五百即卖就变卖一千啦，就是安尼啦。因为我只有参加比赛啊，哦，一个所以呢，你虽然哦看到安尼平凡啦，也不是讲外水啦，啊，无讲盖卖啦吼。但是去参加一个比赛，人就讲啊，人家咧中国小姐呢，哦，啊，中国小姐是安怎，敢有加一空？加一空是讲平空，敢有加一空？无嘛，对不对？啊，不过吼，听起来行情就无同款啦。哎呦，人已经第行的第哦，拢参加比赛呢，人伊拢比赛第呢，冠军第呢哦。啊，所以五百会当怎啊提高行情变一千啦？市场就是安尼造成混乱，不但讲价钱乱啦，啊，刷落去呢，第好歹，咱吼有哪看个眼花缭乱啦，消费者看无啦。哦，啊，咱台湾一段时间个安那乌道的吼，有哪在销地，乌道拢叫囡仔去推销地啊。哦，啊，三百卖三千，卖两千三千，也有保护费的这個意味啦。哦，啊，即卖个愈凄惨呢，即卖换中国的地，模仿台湾地，利用台湾出产的地名，用粗俗的地基地效，用价钱啊，甲台湾地吼打混战就对啦，用个鱼目睭假珍珠安尼啦，啊，拼到最后我跟你讲就是一起毁灭啦。哦，啊。上惨的就咱台湾的地龙啦，唔知道未来要如何才好吼、哦。大家拢知影讲，中国吼，迄、哦、对面迄个恶霸吼，中国物件实在是足差，袂当食吼。啊，当然有人讲中国真赞啦吼，当然有才人的啦。哦，啊，即卖呢，因的模仿啦吼，因的伪造的啦，哦，有够多啦。哦，实在讲哦，啊，佮倾销对台湾啦，摸金啦哦。啊，一大堆啦！啊，这政府哦，若要想办法去防堵这个漏洞哦，真正对不起台湾的百姓啦。

在这世间上哦，长退休的人真多啦哈。啊啦，上长退休的人哦，统计就是日本人哦，日本人是讲世界啦最长命的民族啦哈。所以这个气候、跟地理环境、跟饮食可能有相当密切关系哈。啊，但是呢，讲到讲要安怎长退休的，要安那讲哦，原因真多啦。哦，有人讲啊，我了啊，无啥物特别的养生之道啦。啊，了啦，透早起来补些槟榔吼，啊，啉些米酒头啊，吼，安尼食到百外岁。啊，所以这真歹讲。你若讲啊，你来遐济岁，吼，是毋是拢早困？嘛，不一定嘞，嘛有人安尼晚困嘞，吼，有人早困，有人晚困，吼。啊，嘛有人一世人嘞，拢食真清淡呐，食菜尔，吼。啊，嘛有人食肉呢，吼。啊，嘛有人，吼，拢足爱啉茶呢。啊，嘛有人足爱啉酒呢，为了啉酒，吼、哦，不要酗酒啦，吼、哦，卖安尼，大概就像酒空城啊，啉啊天天醉。嘛有人活到七老八老啊，老到未保暗的嘛有啊，吼、哦。啊，讲长退休的人，为嘛有迄个无娶某的长退休的呢？啊，嘛有人迄某娶一堆的呢，吼、哦。哦，啊，长寿原因也是讲吼，个人拢无同款的，但是有一点同款的，就是讲，啥物你敢知影？个性拢真好，长退休的人吼，有一点共同吼，诶，共通性就是啥？说诶，个性真善良，啊，做人真慈悲，啊，做人真随和，啊，心胸宽阔，无一种鸡啊长鸟啊大诶啦，无一种心胸吼啊真恶迄种啦，啊嘛无一种吼像雷公啊圣地安尼啦，迄落。当不当特别发脾气，迄个无啦。长退休的人哦，拢无这种个性的啦，拢爱迄种乐观啦，啊，而且吼慈悲啦、仁慈啦，哦，啊，个个都是足爱运动啦，嘛无迄个贫惰骨的啦。你有听讲活动吼，要活就爱动啦，吼、哦。啊，好性地甲活动就是长寿命两大闭关啦。啊，第三则是饮食食吼，歹性地上严重啦，人若受气吼，一分钟来啦。动脉伊就会全部拢阻塞啦，会怎啊塞死呢？很好势啦，所以现去找阿公啊好戏，你敢知啊？所以看咱的心情吼，我呢那重要就对啦。哦，人若受气哦，一分钟内底吼，伊动脉就会当全部阻塞啦。你敢知啊？迄外恐怖呢？所以有一个大学教授啦，哦，伊的学生吼，因为无认真不受教，哦，这个大学教授受气，人太热个硬啊，硬一个凳倒啊。啪一声，血管总啊啪个，安尼很破，脑血管总啊啪断，总啊半身不遂倒落去，哦，有无？阿哥甲回想一下吼，三国时代无，迄周瑜啊，有无？迄人无讲哦，孔明气死周瑜无？吼，诸葛亮啊，周瑜就是足歹性地，吼、哦，迄恢复啊个性吼，当不当的安尼火冒三丈安尼啦吼。嘿，周瑜这歹性地哦，啊，这诸葛亮足厉害，诸葛亮就知影讲抓准伊的弱点。总啊，叫诸葛亮娃娃甲气死无有无？哎，周瑜就是叫诸葛亮气死啊！啊，诸葛亮遮厉害，所以伊就怎啊？讲哦，人讲啊，软软啊来哦。啊，你这体啊硬扁扁啊，我就软软啊来哩哦。啊，周瑜这个人就是心胸诶，加啊长焦啊大无量啦，所以结果去哦，诸葛亮拢啊甲气死啊！人家讲吼，阿公阿妈，咱这聚会吼。咱家阿伯阿姆兄弟姊妹啊，千万莫受气哦。咱啊，健康放个当当，啊，心胸个放个宽嘞吼。啊，一切让他让他哦，莫个听他哦，不理他就对啦吼、哦。啊，你若想哭就个哭，啊，你若什么代志拢加吼，知足，人讲知足常乐啦吼、哦。啊，咱哪个有快乐哦，助人为快乐哦。咱会当帮助人这种快乐哦，咱有能力去帮助人就是一种快乐。啊，你若去帮助人，你就会自得其乐嘛，哈、哦。所以做人为快乐之本，哈、哦，这对咱的心情影响真大，哈、哦。这是石川的体会啦，大家做参考。谢谢，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777，一定要人民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哈、哦，而且当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晚收听的节目《BBS 广播网》，BBS 俱乐部。

0: 啊，有一天吼，王川啊，甲因老爸咧讲啊，讲，哎，伯阿爸，
1: 安怎，好话啊？啥物代志啊？今仔看你啊，吹吹目睭哈。
0: 哎，伯阿爸，你敢知影吼？人即卖迄做田人在用的农药吼，你敢知偌厉害呢？人迄即卖农药吼，用一久了，迄虫拢唔惊农药啊呢？啊，即卖人迄做田人吼，伫偷这个虫子，安那偷你敢捌？
1: 哦，恁伯阿爸唔捌，啊无吼，安川咧，你讲哦，伯阿爸听。哦，
0: 没问题，我家里我爱讲个人，即卖做田的吼，拢嘛抓到虫了吼，啊嘴爱甲撬好开吼，啊农药从我对嘴甲灌落去，爱照效呢。迄较早用纸，即卖拢无效啊，你敢知影？
1: 哈、哦，虫抓到啊嘴撬好开，啊从我甲用农药从我甲灌落，安照效。哎呦，真系假啦？恁爸那唔知去教？
0: 啊，你都对时代未对啊，你这都老头壳啊，老婆说无啊多啊，对不对？哎，即卖时代拢进步到安尼啊了，你知唔知？哦，即下敢那讲出来发明出来，哦，啊，即下农药，有影，即农药物件啦，用者久了吼，对即个虫类啦吼，迄海棠啦，啊，到尾啊，就总啊无效，因为它接触的吼，伊个抗体啦吼，到尾伊就愈即抵抗力，所以讲到尾啊来啦，伊对即个普通农药就无啊，啊，做农药吼，会愈研究啦吼，佮愈进步，啊，但是敢那研究讲虫类那个害死。啊，都无研究着讲吼，啊，即个虫害死了人，唔得会死未？哦，拢无去想着讲人到底会生存的会活未啦吼。所以咱即卖人真凄惨，真可怜吼。你像我早餐啊，伫咱台湾吼，我绝对唔敢食迄个什么青菜沙拉，讲良心话吼。伫咱台湾唔敢食这青菜沙拉，我若想着这农药吼，你也想讲迄唔是讲干呐，洗好清气都有效。你像为迄个果子。伊个规章吼，还是对迄、那个，即树头树根呐，农药对啊，甲你灌起来吼，啊灌起来你大起来规章拢总无法避免的啦。所以你讲哦，要安怎洗安怎啥，根本都无法度避免。所以你啊，青菜物件吼，我真的会怕怕。哦啊，我啦去伫美国啊，去伫日本吼，哇，我沙拉我都下性命甲食吼，因为是安怎讲伫外国加食呢吼，因为外国因对即个人的健康啊较重视。外国吼，你若去有蚊啊叮着吼，人就足要紧啦。你若去外国观光旅行吼，雄雄你若配一个槟榔吼，反正你往公立病院，甲你做全身的检查吼。啊，你知影你外国的病院吼，不比像咱台湾足里边吼，有时啊去等医生，有爱预约安尼吼。有人去安尼观光吼，啊结果也无啥货哦，啊从底安尼感觉真忝啊，休困一下，总啊甲公立病院。哦啊，根据病，你个语言也未通，啊，就因迄个所在在重这个人权、重人的生命咧，啊，所以感觉讲这生命上重要嘛，啊，就感觉讲你有问题，甲你根据病，所以你若伫外国食槟榔爱注意吼、哦，啊，离咱家吼是较不要紧啦，所以咱家命是较无值钱哦，啊，所以这个青菜沙拉啊，我较无啥敢食，你即卖做餐人吼，有哪拢介聪明啊吼，现在做餐人喏，拢安尼较刁钻嘛，啊，但是。做田做到要死，结果咱所赚到的吼，拢其实是遐菜虫吼，遐咧食遐咧享受啊。啊，咱做穑人颠倒无啥享受着。我甚至为着即卖讲要哦修行的较好咧吼，咱做穑人当然着爱来上播哦，安那下农药互伊，即个菜会更大，啊，佫会水吼，啊，袂有钱安尼。哇，所以即卖做穑人吼，真够下农药。啊，这青菜吼，实在讲无煮过，尽量买食。啊，你若咧煮青菜的时阵哦，最好迄个鼎盖爱掀开，因为伊来万一有这农药吼，让那个蒸汽吼把那个农药蒸发掉，吼，安尼减少这个伤害的对吼。

0: 咱听一段广告，才过来继续。
1: 我们这刊物都24小时兼拜啦。
2: 嗯。
1: 啊，我同事刚好接到一个哦，不，那个车祸12点多，到天刚开门拢无困啊。然后休息我拢未忝呢。我讲你食啥？伊讲，我我叫你买维他干呐。我直接给他袂忝，讲精神就都好诶。系啊。
2: 就这吼。
0: 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射，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爱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爱保养，肝爱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不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哦，慢皮铁气。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项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袂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诶，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着身躯边足侪朋友吼，画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则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诶心愿了，即个维他干，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诶植物。哦，以前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以前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吼、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身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干，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今日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半暝啊，哈，血糖的部分影响到咱过顶工会在空腹的血糖。安怎讲？因为咱只阿姊咧问讲，伊透早起来量这个血糖吼，那伊拢较悬啊。伊讲阿姐，那正常应该我啦，规暝拢无食物件，透早血糖应该会较低啊。啊，无那也比前一工啊较悬。其实这伫医学上有两个现象啦，一个叫做黎明现象，啊，一个叫做缩膜肌效应哦，这种听起来我们在讲你讲啥吼，把更简单文心老师来给你解释讲，一个恁俩讲是黎明现象来讲，诶，在你的血糖量较悬，代表讲暗时哈，你在困的时阵，咱我原本是拢无食物件啊，你想到你血糖拢未降低，因为咱身体家的诶产生荷尔蒙加升糖激素这方面，所以维持着咱血糖，还是讲咱暗时在困，咱肝内底嘛有血糖啊。牵伫内底，哎、慢慢啦，慢慢啦，甲这肝糖无啊分解做血糖，啊，互咱细胞用，好、哦、传去细胞用。啊，正常咱来讲，这条路是顺畅的，就无问题。啊，有个人就是这个半暝的时阵，因为胰岛素无够，你本身胰岛素敏感性无好，啊，本来暗时原本的血糖就较悬一点嘛，啊，你那胰岛素佫无够的时阵，尤其黎明时间，就讲透早这个三点到五点，咱要起床这个时间有无？反倒因为胰岛素无够，血糖就欠悬，压袂落来。啊，这个现象有可能第一种来讲，荷尔蒙袂稳嘛，你家己胰岛素无稳定，过来就是咱第二个，你食药也有关系啊。因为医生若有开药互你食，虽然是长效性的时间是发挥较长，但是药效无够量。所以你半暝即个血糖嘛低袂落来，啊来无就是甲饮食有关系，吼、哦、是讲前一天有食较济迄个咱讲食饭食较济，啊是讲水果食较济，淀粉糖类这部分食较济，所以暗时咱增加着胰岛素爱甲咱做需求爱去运用，但是胰岛素就无够啊。你本身胰岛素啊是讲胰岛素的细胞，你敏感性无好，所以伊无法度去有效的时间伫暗时就甲你降落来。所以有可能过顶工你若透早咧量空腹的血糖，都会较悬吼。所以那一般这三个原因，那算起来，像张迄个大姐伊就讲，安尼有可能即阵啊，拄好人拢送水果，所以有加食较水果，所以伊咧想讲，安尼无啦，水果无食，你去去来加牛，安尼是毋是有个悬？安尼这就是讲去找源头的原因。啊，那讲毋是，因我都拢减落来啊，安尼就是有可能药的问题啊。啊，若讲药啊，伊如果甲你调，真正无问题，就爱变作讲是毋是咱真正体内荷尔蒙较内分泌不平衡所引起的吼，所以黎明效应来讲，对经济暗，迄血糖拢降袂来，啊，一直甲过顶抗，会再赶快拢做管的，这个叫黎明效应。但是有一种的是过顶抗起来赶快血糖完，但是伊是因为半暝啊。给血糖伊家己唔知，吼，咱一个大哥伊个现象是讲，我暗时饭有去甲量哦，我要困之前有去量血糖，因为拢惊半暝会给血糖，所以伊就去甲量讲，我暗时要困之前血糖该正常啊，100.9啊，但是甲这个半暝拢会变轻肝，人足艰苦的啊，哦，啊起来个甲量一个啊血糖，想讲是毋给血糖啊一量，哇，卡59尔，就较紧个去。吞糖啊，哦，食物件啊，啊，食物件了，困起来，佮家娘讲，哇，啊，反倒透早空腹血糖都欠到107啦。伊讲哦，安尼做歹调呢，啊，到底是要食还是唔爱食？啊，这就是缩膜肌效应。其中缩膜肌效应是个讲，你伫即个透早差不多3-4点啊，有产生假血糖的现象，好、哦，所以咱身体就较紧做糖分出来，互咱身体啊。但是就是即个暗时，你有可能去食，因为假血糖去食物件，啊，造成着咱透早当然，你时间上就增加着咱食加一顿的时间，咱胰岛素的作用就佫无同，好、哦，时间上就无正常。造成一个反弹性的高血糖，所以咱若讲家己唔知讲啊，到底是因为是黎明现象，还是缩膜肌这个效应？你也在做一个测试哈，你就是半暝啊，差不多伫这个3点的时阵，你起来甲尿一盖血糖，你即跩血糖那确实有偏较悬的，尿起来是悬的，安尼你就是黎明效应，胰岛素无够的，还是药效无够的？啊，你来讲血糖较低， 好，你的三点起哇，那给沸腾沸腾，给个从五六十的这种，这就是缩膜肌。啊，这五缩膜肌一般拢是甲咱体内胰岛素，尤其是如咧做胰岛素，咱只诶糖尿吼，它会即个很凶。啊，无就是咱内分泌有失调。啊，来就是你诶暗时食伤少，空白诶时间伤长所引起诶。啊，过来有当下是咱有诶糖尿，就是食饭饱讲想讲啊无。来去散步运动一下，蛮有可能因为运动时间有较久长，伫暗时即时阵影响到咱半暝啊会血糖会降低。好，所以你也使伫即个半暝三点，你来去测试你的一个血糖。啊，你若讲管较低，伊个所反映的产生的即个表现是无同啊。你开始知影讲啊，原因是在哪里？所以血糖吼，你爱尽量甲稳定落来。好，尤其是半暝你若低血糖即个现象。足危险的哦，这产生着咱中风还是心肌梗塞即个风险，所以吼咱了解讲，透早呐，空白的血糖会偏高，半暝啊三点个尿一个血糖来试看卖下，个知影原因一堆，谢谢。

0: 老刀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比隆重屋，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刀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你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全家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苏慧丹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哟、哦，今仔日呢吼，有诶所在会落雨吼。好来，这么热的天气了，就是会落雨吼，哦，会下雨。
1: 对啊，下一点雨哦，降点温呐。
0: 啊，没错，
1: 哦，不错，
0: 水库也补水一下。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0: 啊，来，直接提醒听众朋友呢，吼。最近呢，有足侪人去越南、去越南旅游、结果呢，有足侪人为越南回来了，拢会买一个吼、哦、越南当地。听说啦，哈，哦，听说很好吃，一传十，十传百，有足侪人去到越南，吼，拢会买来吃，吃了感觉好吃，要回来时阵，得阁做伴手礼，买一大堆倒回来，哦。但是到咱这个海关的时阵哦，啊那就麻烦了吼。入境的时阵，哇，看你是要选择罚钱，还是要单调吼？如果你若无单调，那一不小心你就要被罚钱了吼。这个来自越南啊，听说很好吃的伴手礼，
1: 什么东西呢？
0: 很多人都会买，要特别小心。这个叫做咸。蛋黄派，咸蛋黄派，吼、咸蛋黄派，咱嘛是有较早，咸蛋黄饼干啊，嘛是好食啊。啊，我唔知道这越南的咸蛋黄派是到底安怎？有足侪人讲，哦，足好食的啦。啊，足侪人去就讲，食看卖，有影好食。回来就买，讲要买回来送给人食呢，买来分享哦。结果到这个咱要过海关的时阵，叫检疫人员当场给炸落来，吼、原因是啥物呢？咸蛋黄派。派不行，还是蛋黄不行？
1: 他那派里面是包什么、有没有有没有猪肉啊？
0: 重点的是讲哦，这个咸蛋黄派也这来的有鸡肉丝，有鸡巴丝，
1: 对啊，巴啦，
0: 有鸡巴丝的咸荤，鸡巴丝的咸荤、所以讲，如果你那是讲买的这个越南的咸蛋黄派哦，好、到咱要入境海关的时阵，你那不主动丢掉一包最高，一包你炸一包上关，给你罚三万块，炸六包哈，炸两包的罚六万块哈，最高了，当然这是最高的罚款，所以哦。有人就是讲，伫海关遐慢慢去被罚6万块哈，赶快丢掉，哎呦丢掉又舍不得，丢掉又舍不得，就坐徛了，要单调进前啊，就底下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啊那海关的这检疫人员都伫边啊看，看到一直大口吞去了，问伊讲，
1: 需要这样吗？
0: 啊，不是，问讲啊，咁真正也好食。感情真也好食哦，
1: 一拳头食遮济，啥物好食拢无好食。
0: 我是讲啊，遮唔简单哦，啊一直吞哦，感情真。
1: 我看我来，就是炸酒啊，咱这个咱台湾炸酒不是规定讲带入境的酒吼，只能1公升嘛吼，1000CC，啊有人要偷炸轰炸掉，啊当场销毁，啊无你得滴，啊出境前那个
0: 干。干啉掉。
1: 啉掉。我讲，经常有人底下咧灌，而且这
0: 搞酒，
1: 啊哥搞酒哦，阿娘喂讲唔。干嘛？
0: 唔干嘛？这
1: 何必呢？大家讲啊，到时候灌家己之类吼，家己这肝无好啊，是讲话咧啉酒醉无好啦。
0: 好吼，所以讲哦，有足侪人讲啊，伊嘛是因为别人推荐说越南这个东西好吃啊，所以才买啊。没想到哦，有足侪人伫网络上分享的时阵，就发现很多人都碰过同样的情形哈、好来，所以伫家呢吼，搁再好有咱的朋友吼，你为海外要倒转来，为国外要倒来台湾的时阵，如果携带有肉制品的吼、肉制品的，还是蛋类的、鲜奶类的、水果植物吼，等等这些物品哦，拢可。违反的检疫规定哈，检疫规定，尤其是来自这疫区哈，疫区的这个肉类的产品哈，可能会带有这个这个疫病哈风险，因此是禁止任意携带入境哈。好来，比较那的防检署嘛，特别列出讲点点违规的这个检疫品哈，检疫物包括有啥，有猪、牛、羊、鸡、鸭、鹅等等，好禽类的肉类制品。啊，那阿哥来活体动物也不行哈。哦，伊讲我看有人哇，招书哦，这是好招书的啥？迄个是哦，拢是小小的，可能人拢咧，有人咧买来咧做宠物的，小小的一挂，有的鸟类，有的什么龟类，有的什么蛙格类动物啦，哦，一大堆啊呢，龟箱的哈。好来，所以活体动物不行，蛋跟鲜奶类不行，含禽哈啊，就是迄个家禽类的成分的宠物。食品也不行，水果、蔬菜、种子哈，水果、蔬菜有经济的哈，活的植物、土壤、昆虫、以及动植物用的那个药品等等都不行哈，来来好。 那主动申报可以免罚啦，吼啊，但是不要心存侥幸啦，吼。这有的人哦，他很少人会说主动申报啊，那的就通。好，所以讲啊，但是只要你那是讲在检疫柜台时阵吼，你也当主动向机场检疫柜台询问。好，只要你那是讲询问了，如果不行的，你愿意配合给丢掉，或处理掉，吼，处理掉比有的人大家吞吞吃吃的，那这样通常是不会罚你的，吼。但是你那不主动申报，你刻意要夹带哦，被查获的话，那就要面临的高额的罚款哦。嗯。
1: 得不偿失啦，得不偿失，得不偿失，因为那鸡蛋，那个咸蛋黄派要了不起几百块嘛，啊，你买个十盒、二十盒啦，二十盒好了啦，好了，4-5千块好了，你自己叫你一盒发掉几万、几十万呢，7-8万吧，
0: 最高可以3万呐，哎呀，哎呀，一件、一件、一件，哎呀。

0: 好来哟，这个韩国人哦，来咱台湾旅游哈，哦，来咱台湾旅游啊，结果呢，哦啊的有台湾的朋友哈，哦带他去啊吃饭呐，是哦，结果呢，哦就是这样一路吃吃吃哈，到后来呢，发现伊的这个啊皮夹。好，皮夹就判进去，哈，判进去啊！但是一个唔知讲到底是判进的对，哈，又不晓得丢在哪里，哈。结果呢，以台湾的朋友就好，就好心的啦，哈。哦，伊就讲，不要紧，我就恁继续去佚佗啊！我吼，甲咱今仔日有行过路线，有去要食饭啊，是啥？哦，有伫对停留的路线，我都从头到哦，从头去找一遍啊，那都对哈。应该啦，哈，应该不会是掉的啦。就是可能在哪个地方停留的时阵，比如去吃饼啊，还是讲去吃饭的时阵，转呢，丢在那个店里面，还是啥呢？摊位哦，好来啊，这个台湾朋友很好心哈，哦，这是韩国人一事后登记到韩国的时阵，他分享的结果，隔天早上就接到电话，改工哈，找到了哈，找到了，好，找到是安怎呢？不是他的朋友找到，是警察局有人送到。警察局通知他本人去去领取齁去捏伊的这个伊的皮夹，然后证明讲伊的皮夹内底有什么物件安尼齁，他就可以领回去安尼齁。伊讲齁，我的皮夹里面有我的身份证，有信用卡，有20万的韩元，还有3000块的台币齁。伊讲这一样都没有少哦，哦，几行都没减哦，就是人家捡到就直接把他送派出所哦，完好如初，保存在警察局哦，所以呢，哦，太感动了，一共感谢那个捡到的人哦，把他送回警察局哦，一共哦，真的哦，台湾人哦，这个公民素养真的是很不错。结果我看下面留言哦，好，哦，这下面留言我就这样加工哦。在台湾，你皮夹或手机，不见得不会掉了，哦，就是说你如果有当弹你对，它不会掉，哦，它是不会掉，顶多是有人把你扣去，啊，你上一派出所还是怎样，哦，他说但是如果你丢一包咸酥鸡，比如说你咸酥鸡弹你
1: 也不会掉啦，
0: 他说咸酥鸡就会掉，有人真的在说呢，说吃的你如果黑蛋，比如说
1: 那有可能啦，谁会吃一包来路不明的咸酥，哎呀，这谁会吃，我就不谁会吃掉你敢吃别人在路上的东西吗？那个给他喂你啊啦，
0: 不，
1: 而且好啦，我们有个前提的，就是说现在台湾监视器很多啦，你拿到你敢拿皮包里面的东西，
0: 你把人家咸酥鸡吃掉比较没有事啊，
1: 少来啦，那个
0: 拿了人家的皮夹，
1: 一样都是法律上的侵占罪哈，就没有就
0: 你卖讲咧 ，N 年以前我都有一包跟咸水一样。咸水啊，挂伫个机车顶顶头的，真正无去，真正无去啊！
1: 你如果
0: 啊，给你撑起堆骨头底啊！
1: 你若要报警去调监视器，他也是，你买俩人真的是侵占，
0: 大概也不会吧？
1: 比例原则的问题，
0: 算了啦！啊，你也是讲算了啊，夹起的夹起来的物件哎，
1: 所以
0: 啊，但是手机啊，是钱包那个你就不能算了，对不对？
1: 对啦，所以不是。不是说啊，当然台湾人也不会去拿这个东西了。再来监视，现在监视录影器很不用特别去美化这个，然后听到这个就会很高兴。我是觉得说什么意见都要听。
0: 不可今天哦，我其实常常听人家说哦，你在台湾，你如果随便丢在外放在外面哈，
1: 这样，
0: 嘿，不是可能你纯讲你买一包那个这啥哦，葱油饼还是咸酥鸡炸鸡排哈，你就挂在机车上面，哦，真的，你一共哦，就真的有可能反而会丢。你的手机、钱包哦，通常哦不会丢，如果不见，也可能就是有人给你扣去，还是安怎呢？哈，哦啊，但我还有一点就是外国，我看我外国人在咱台湾的时候，他们发现说，欸，咱台湾就这样骑机车，结果那个帽子都挂在那个机车上面，有没有？他们都说啊，那个这样的那个安全帽不会丢哦，啊，这不会啊，哈。因为一般的人除非哦，除非就回避，就回避啊，啊那无， 人家不会去拿你别人安全帽，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别人戴过脏脏的谁，对不对？自己都不脏，别人的都脏了，
1: 对啊，
0: 对啊，一样啊。所以外国人嘛，干嘛说啊？台湾的机车就这样，机车停你路边啊，拢安全帽拢全咧盖伫个顶冠咧，安尼袂无去吗？
1: 那不是治安的问题啦，那个是那个安全帽便宜，然后卫生的问题，还有嘞，还有继续弄，有没有安全帽一顶很贵的？有，一顶一两万有，那一顶一两万的安全帽一得呗。挂的哇靠啊！我有看到那提的重机啦、黄牌啦，那重贵的安全帽有点包起来，可能你是随身携带啊，不，你都是坑底之类扯出来的，啊，会放在外面，通常都是那种一两百块的瓜皮帽。啊
0: 无得准都算，
1: 对啊对 啊,
0: 啊, 啊，但一般人也不会啦，也不会去偷啦，哎呀，人家想要把人抵过，
1: 连帽子的卫生都要注意了，怎么一包咸酥鸡你丢人敢去吃？
0: 你试试看啦、
1: 啊，可能被狗叼走比较有可能啦，人不会拿啦。哎呦，跟你讲，
0: 啊，你还拄了一个，拄
1: 啊，阿西，你开机这个寿山，我感觉感受给你挂底下，我讲那种塑料，
0: 哦，那就。一定是猴子干的咩？你讲去寿山都一定
1: 我。我是讲谁放在一般的台湾人会去拿掉挂在人家车上的食物那个、欸。
0: 很难说啦，我真的我就自己就碰过、啊，
1: 你说不定被狗啃掉的啊，对不对？你没掉肉，你怎么知道是人？
0: 搞这搞，我跟你撑个一堆骨头啊，拢底下涂骹拢尖尖折折。

0: 国总统川普呢，哎呦，庆祝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哈，好，今年美国哈建国250周年哦，川普哦，有一个 idea， 一共哦，他要发行250块的美钞，而且上面就印他的照片哦，他的肖像哦，250块哦，美金250块，那一张都该当偌济钱啊？哈，台币换算一下，
1: 8000多块，
0: 好，8000多块哈。咱个听众，比如讲，目前呢，哈，这个美钞啦，哈，美金钞票诶，钞票诶，都一块嘛，上少的一块钞票，咱讲钞票诶，哈，一块、5块、10块、20块、50块、100块，嗯嗯，其实较早嘛有500块甲1000块哟，哦，美金啦，但是今麦已经停止发行啦，哦，就是没有在市面上流通过啦，哈，好，所以讲，目前为止呢，啊。这个美金啊，这个钞票最高面额就是100块，嗯，100块等于咱今嘛来讲，就是代表3200块，
1: 嗯，3200多块。
0: 对哦，啊，川普讲哦，要发行250块，嗯，好，因为美国今年建国250周年，
1: 会不会是只有限量的纪念的钞票？它量不会多啦，哎，啊不，不特不的，全咱打2000块港款，你被市面上看到2000块的纸钞也。没有那么，但台湾的2000块是法币嘛，啊，但是不太好用啊。
0: 那但是哦，这其实
1: 没有那么简单，
0: 被执行起来有困难。对啦，因公哦，这个美国向来哈，他们那个钞票上哈，因公一个原则，哦，不能印上活还在世的人呐，活人呐，哈，还在世的不能哦，不能作为钞票上的啊肖像，啊，钞票上的那个肖像呢，原则哦，就是不能还现在活着的人。阿哥来，二来就是他一定是一个先贤呐，呢很先贤呐，先人的丢，贤人的丢啊。原来意思就是讲，川普第一你还活着，而且现在正在任。二，你算先贤吗？算贤吗？很多人对这个有意见哈。啊，但是今嘛哦，这个财政部两个政治任命哈，政治任命的官员的是美国财务长毕奇跟财政部资深顾问布朗，好，应该是为古尼开戏哈，就不断的说这个施压这个印钞局哈，要设计一款印有川普肖像的250块美金新钞的打样，好，叫伊耐心设计哈，打样哈，把它打样起来的对。目前来讲呢，当然啦哈，因为这个财政部长哈，他是有讲啦，这个除非的是公要经过这个
1: 啊，法定程序，
0: 对，
1: 还是有法律的啦，
0: 对、啊，目前美国的法定啊，这里里面就是没有这样哈，但是如果啦哈，好，的国会来的哈，的相关啊，这里、個。相关的法案，如果那是讲会当伫国会内底，吼，这个通过的话啦，吼，哦，就是说活着的人也可以啦，吼，肖像可以上钞票，那这样子哦，就是讲，那也有可能啊，吼，只要国会通过，啊，因今嘛就是已经预先做好准备了，在修法完成之前呢，吼，仍然会严格遵循，吼，这个现行的法令，吼，就是讲。国会若无通过，因都袂去做就对啦，照原底规定的法令。
1: 对啊，对啊，还是要法院呐、啊。
0: 但是国会如果通过，那就有可能咯。
1: 对啊，这样子签个签一个行政命令就可以过了。
0: 嗯，嘿，好嘞，
1: 给他围啦。嗯，
0: 好。
1: 就这条歌，这个歌曲哦啊，很可惜啦，他就是秋君嘛哦，过去是一个装潢的工人啊，但是他有一个哈、哦、上天赐予他的好声音啊，所以有他自己在一种那扛鬼旋哼哼唱唱哈、哦，结果就被上传到这个 YouTube 上面，然后呢哦被人家发现的，邀请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结果哇，那个真的是在天赋面前努力显得一切都没有用。这个秋君也刮下他的天赋啦，然后他的歌唱的嘹亮声音呐，啊，可以对这歌词、歌词，而且对歌曲的诠释，真的他唱了之后，真的唱得丝丝入扣。这条歌就是上名出名这个。 稳赚人生，运转人生哦，以及这个影集哦，《华丽计程车行》的插曲，他也因为这一条歌哦大红特红。但是大家知道嘛，讲邱君哦，他在这个哦去年哦，去年的时候哦酒驾，我就跟他朋友聚餐完之后酒驾，然后呢开车讲一个啥，
0: 车祸，
1: 计程车司机。
0: 嗯，
1: 真的是命运的港酒驾港给人家属给弄死。
0: 嗯，
1: 然后他自己都不知道，两三天之后才去投案，那个啊邱君你敢回家你敢弄掉啊，啊直接给人家属给抢救几天之后不治身亡齁。所以有这样最新的判决出来了齁，邱君齁依照什么酒驾累犯致死、肇事逃逸致死等罪齁，被这个合并重判哦，暂年十年的徒刑哦，这是由基隆地院跟国民法庭哦审判长啊，他们是等三页的三个这个包括国民法官还有专业的法官审理出来最后的这个刑期刑期哦，十年的。所以我感觉这名文真的开了邱君一个玩笑，你看他就是唱这条稳赚人生啦，稳赚人生，他这条歌里面就是在说啊，计程车行在打拼啊，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打拼的故事啊，以这条歌诠释了这个计程车行因为打拼然后改变他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但是他也自己弄到一个跟人家属于他的命运也从此改变，很可惜啦，我觉得邱君唱歌真的很就上天赋予他一个好歌喉，哎，唱上面歌哦，
0: 没办法啦，
1: 包括一些口水歌哦，包括一唱那个口水歌也唱的比原唱就有点那像那时候，那个谁，李宗伟嘛，不是李宗伟，叫
0: 杨宗伟
1: 哈，杨宗伟去唱人家的口水歌，唱的比原唱还好听。其实邱君他就有这样的天赋跟能力，
0: 自己毁了吗？
1: 对啊，
0: 就是自己毁了，
1: 当啦，
0: 所以酒驾、毒驾、酒驾、毒驾、酒驾吼，哦，所以最近那几乎常常拢听到啦，啊，一弄都弄几排啦，啊，开车唔知开到安尼平，哦，真的实在是哦，
1: 对，少年得志大不幸哦，他就是成名的太快，红的太快啊，没喝啊，家己珍惜自己的羽毛啊，现在人生的下半场，不要说没有说下半场，人生最精华的十年，还要去牢里蹲，哎。
0: 金宫格，哎，今天五二九咯，五二九，今天五二九，
1: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这礼拜的结束，咱的活动的结束，最后三天了，
0: 没错，
1: 最后三天，
0: 30、31哈 ，last three 的最后三天呐，哦，咱的这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咱五月份母亲节五月份这个月优惠活动呢，哈。最后三天要结束啊！哦，这两天哦，咱接到听众朋友哦，拢咧哦，迄落哈，新来伊拖咧弄咧吼，拢要吼海买房车。昨有听众朋友甲讲，小君啊，我甲恁买足多啦，我讲安那偌济吼，伊讲细细声讲，我甲你讲啊，你唔好讲啊哈！我讲啊，我明仔在节目中会使讲哦，唔好讲好啦，啊唔好讲，我个讲哦啊，反正他就是买很多，非常多，真的是非常多哦。这个太感谢哦，太感谢啊！伊讲哦，伊阿哥家己样趁钱哦，年纪七十几还在赚钱，这个就是不简单哦，真正是不简单哦。咱七十几岁阿哥有法度趁钱哦，再去我坐电梯要上来公司坐电梯的时候。甲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平时我都真欣赏伊啊，伊是客服部的吼，哦，坐电梯的是，啊，伊就讲安怎呢？伊讲哦，我觉得夏天吼到公司来公司上班很幸福，尤其夏天到公司来上班更觉得幸福。哦，伊就讲安尼，我讲哎，啊，伊就想，伊讲因为公司可以吹冷气，来公司都冷气而吹，所以干嘛来上班是足幸福的代志。所以你看呢，懂得吼，这珍惜幸福吼的人吼，能够哦，这也enjoy，这都是让享受工作、享受生活的人哦。好，就换一个观念安尼想哦，咱的听众哦，就是安尼。伊讲有一届听伊囡仔讲哦，我甲恁讲哦，就甲囡仔甲是大人讲啊。哦， 吼，讲以后恁若食老，我嘛无法度甲恁照顾，可能就是甲恁安排去迄落啊安养院安尼吼，养老院、安养院，吼，惊到要死的，即马家己认真谈，认真食咱的产品，食足侪年啊，逐年都买足侪，哦，咱这月优惠这个月五月份拢买足侪，伊讲哦，我食个这用哦，我食个这好哦，我不爱啊，有个人讲哦，我嘛不爱请吼，请人顾，请人顾一个月吼，你讲三万几块啦，这个钱我三万几块，我哪唔提早来吃保健品？一个月安怎吃嘛？免吃到三万几块，三万几块，你若一项产品三万几块，等于吃一年啊、差不多咱的产品你买优惠组的，大概就然后一种产品。

0: 买吼，伊去药房买的时阵吼，因为伊要买足济吼，伊迄个钙粉、钙油拢买几十组的，药房甲伊讲。啊你！你分配来哦，无啊！你留一寡红配，这个是药房甲伊讲，你搁分配再搁来哦，无？你搁我叫回来啦吼！啊！你留一寡红配啦！啊！你一个人哦，钙粉、钙油拢十组、十几组，我着规个拢互你拼搬了了去啊！哦，伊讲哦，讲叫我分配来啦！啊，伊讲我不，你爱甲叫起来哦，对。咱药房要进货嘛，是最后三天一样吼，同款哦。所以讲，如果你若是伫药房买，你拢伫药房咧进出咧。吼，那你会记得哦，吼，你着你要爱偌济偌济，吼，一动你着甲搬转来，吼，啊，佫张佫有一个偌趣味的，伊带去买的时阵哦，带药房带回佫来，吼，药房佫叫回带进回去吧，啊，伊来讲吼，哦，啊，你带进回遐尼济，伊着讲吼，啊，你要买啥？啊，伊着讲我钙粉、钙油，我护理元素、舒缝，我四种拢要爱，伊讲你要几组，紧提提转来。哦，一直另外这间药房都无共，你全部拢提提转来吼。伊讲因济我提袂起，伊讲你做一遍提，因为伊带进货去卖嘛。啊，你即马你买遮济人，你做一遍，你甲我提迄落就消透去啊，马上就减少伊的负担啊，对，伊免啊遮济物件搁蹲伫个药房的吼。哦，伊讲叫伊讲你规个拢提转来吼。哦，总共二三十万的，伊讲你提转来，你做一遍提转来。伊讲无啦，我无法度啦，我搁过两工再过来提一批啦，我。今仔先甲你提了，你嘛当花钱来去款款的哦。我先今仔先甲你提六万的吼，啊我过到三十一号嘛吼，啊反正你爱加老哦，你爱加老爱加老。伊讲啊，你都袂放心，你都即马提去。伊讲无啊，我即马都无遮济钱吼，哦啊我袂分配提，我袂做一届提安尼吼。好嘞，所以咱听众别要赶快哦，要赶快，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哥。
1: 苏鹏，
0: 对，拢总是吼优惠组诶，五月份才有优惠组诶吼，即届那五月份结束了都无啊吼，今年姑姑的明年个再见啦吼，明年才有再见了吼，好来，所以讲优惠安尼个算算诶，都要八折，原价的八折，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拢买几组？哦，优惠组都是两盒，好，两盒包装做一组，哎，加赠送半端，两盒半，给你包一组，两盒半一组，两盒半一组，所有的咱今嘛有咧赠送这四大产品拢同款啊呢，都一样哈。啊，但是昨天也有听众朋友甲我讲，我去药房，我甲伊讲钙粉买爱大组的，药房甲讲无大组的，吼。啊，无大组的，啊，你若无大组，伊讲啊，都无啊，大组的都去较少，都去用提伊啊，吼。后来啊，无你搁进嘛，你搁进嘛，吼。啊，有个人家你着看，后来伊着转咧安怎呢？吼，伊转拢买迄落两罐上四罐的安尼吼，五千，咱钙粉2500，干那钙粉有出大组的，你其他就是其他不管钙油、护理元素、苏鹏，你买两组就是等于亲像钙粉大组的安尼，就是会四赠一有五盒，只要。两组就是五盒啊，咱钙粉因为玻璃罐装，所以呢有两罐装的，上一罐60公克的哈。啊，那还是5000，啊那10000块都是5大罐的哈。啊，药房讲啊，我都大早都拢用清完啊，抹完啊，伊讲你个进，拜托你个进，最后要结束啊哈。好啊，有个人客讲不紧啊，安尼你得哈，然后你得提迄落5000的哈，加给提几组啊，安尼就对哈。啊，咱听众有人讲足趣味的呢，伊讲伊赠送的迄四罐的，像咱的钙。温血管拢因孙来个强登的食呢，哎，因孙讲，人家说吃这个钙吼可以长高啊，血管呢，一见上血管拢因孙强登的食哦，哦，就趣味哦，啊，来好，谢谢哦。
1: 最后三天哦，今仔日明仔载够星期天，最后五六日三天哦，大概卡索个吹落去，得你选到钙粉，选到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今天几点完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好嘞，这个辉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哦，迄间我看伊伫咧甲迄个台积电的这个董事长呢哦，这个魏哲家两个人哈哦，在那个电脑展上面哦，两个人在台上的对话很好笑哈哦，那两个都是哦身价不菲的哈哦，这个科技业人哦，科技人的对了哈，但是他们的对话每一次哦。看伊哦，都真正跟他足熟的朋友安尼，所以才会当讲话安尼讲吼。这个魏哲家的甲黄仁勋讲，伊讲哦，我很荣幸哈，可以好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哈四兆男呐，四条哈哦四兆 4 trillion 好 4 trillion 好 NT dollar 这四兆哈台币的四兆男哦，哎这个 guy 哈这个男人这个家伙。火的丢了哈，可以邀请到他来哈，好来现场的丢，一共我觉得很荣幸安呢。啊，黄仁勋听了的该讲好 stop 哈，对，是讲叫伊讲不要再提这个了，就是不要再提那个什么几兆男哦。好，哎的讲黄仁勋该讲哈，然后就跟他讲说哈，不要以为这样讲哈就能怎样，一共晚上这一餐还是要你请客。好，黄仁心的改供啊，哎呀，伊讲哦，晚上还是你请啊，你要请客啊，要你请客啊，那的对啊，然后台积电哦，这个魏哲家的改应啊，喏，伊讲哦 ，OK 啊，没问题啊，只要你答应我的开价，伊一定爱个黄仁勋爱个台积电买了嘛吼，伊就讲魏哲家的改讲，只要你同意我的开价，那我请客有什么困难呢？哦，啊，黄仁勋的个回答讲，我都同意，我接受你的开价哦，好来，这就是哈啊。这个顶尖人物哈，当然也看出他们的这个好交情啊，也看出哈他们在哦这个忙碌的工作哈之余呢，哈这好朋友相见的心，好朋友就是讲话就是，当然安尼讲干呢就趣味的哈，啊意思免加娱乐啦，这顿我那是爱你请啦。有一般的民众在这个餐厅的时阵，拄到黄仁勋去用餐，哦，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就过去跟黄仁勋打招呼的，哦，跟黄仁勋讲吼，啊，你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哈，哦，要请黄仁勋吃饭，结果，哦，黄仁勋讲，哦，不要，我比较有钱，我自己付就好了，我比较有钱，哦，哦，有人就讲，哇，这个真的是世界上很难否定的一句话哦。

好来哟、哦，这个美国呢，最新的这个官方的公告哦，讲以后你若要去美国，要申请啦，要申请就是申请要美国什么什么什么都对都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好的，上面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填表上面都一定会有申请人的公民身份证书上面会显示说你的出生地，对不对？咱台湾常常在国际上会碰到这个困难，出生地往往有时候找不到台湾两个字，你要不然你就是会什么中国台湾，要不然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反正 你要找到台湾两个字或填台湾两个字或这根本是不太可能。现在美国已经正式公告未来申请，只要申请的要到美国，不管是签证各方面的申请，申请书上面的显示的出生地，那请台湾人注意，台湾人要注意，你不能写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说台湾台湾后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那简单台湾中国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 OK 吗？也不行，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那要写怎样？那就是要写台湾，这美国跟我们说的，你就是写台湾就好，你就是写台湾，台湾就是台湾，哇，这不就是最最好的熊盖贺打的熊红边？因为在国际上，台湾常常在必须要添这个国家这一栏的时阵，的确，咱拢点了碰到这个困扰，就是这困扰，今嘛美国讲唔免，你今嘛拿去美国你要申请的，你就是直接写台湾就好，你也不要写台湾中华民国，你也不要写台湾什么中国，都不有的人讲，咱点点台湾被挂在中国，国际上有些国家因啊跟中国较友好，他们就是要你填这样子，只能填在那一栏，你找不到台湾这一栏，国家栏里面没有台湾，就这样子，所以说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行，台湾中国也不行，写台湾中华民国也不行，就是写台湾才会给你通过，才会给你签证签发通过，记得啦，记得写台湾就好了。

0: 欸，曾几何时啦吼，咱前几天哦，咱前几天才报告讲秘鲁哈，秘鲁有一个世界遗产哈，也是世界七大奇景的马丘比丘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咱前几天讲是因为讲秘鲁已经嘛，个另外个挖出一个更大的
1: 哈，规模更大的，
0: 嘿，比马丘比丘嘿，
1: 对啊，
0: 对对的古城，哦，印加、啊、印加时期的哈那个古城的丢了，被挖出来，哦，它的规模比马丘比丘更大
1: 哈，对啊，
0: 马丘比丘呢哈，多年以来都被世界遗产把它列为世界七大奇景哦，哈，所以就是因为安呢。哦，起码哦，去这个秘鲁哦，去马丘比丘的人足多足多足多足多。我今天看了那个影片，我真的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哈。因为啥？马丘比丘我足早足早足早足早我就去啊，哈，有去过了。那个时候根本还没什么人哦。我去看的，我再去看的影片，惊死人！马丘比丘起码人家变成大陆的，敢那中国大陆的，风景点哦，人啊，你看你客啊，游览车呢，啊，人啊，你足多，嘿，那。好好算啦，你无好算啊啦，收济啊啦。哦，我足久以前去的时阵，那时候很少，少少的，所以哦，我还讲，我当时啊，有些地方你真的早一点去还是比较好一点哦。啊，现在呢，越来越哈、哦，这个啊，越来越出名哦啊，这个大家都认为讲哦，世界新的七大奇景哈、哦，哦，天空之城啊，什么印加文化古城哦，哦，这大家拢要去看。啊，都安尼，哇！你看看，哇，惊死人！怎么可能呢？这哪是比丘比丘马丘比丘呢？我那阵啊去，真啊无啥人啦，今嘛咧嘎嘎滚的人吼。结果呢，吼，哦，今嘛咧吼，这个新七大奇迹协会的总监出来讲哦。讲吼，马丘比丘吼，恁这经营呐，无要改善哦。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我的那个 title、那个头衔要跟你提掉哦。什么世界新七大奇景那个台那个这个名号这个头衔，他要把你拿掉。什么情形啊？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有足侪人讲哦，我够不方便的啦，所以去马丘比丘要忍受种种的不便哈。然后呢，哈，包括交通，好，包括他的票务，哈，他现在也卖票有票务。哦，现在卖票，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也没买票，还是我不知道哈。反正一准也无偌侪人的对啊哈。阿哥哈。参观的路线，然后现场这个古城的现场的物，这个古迹的维护都很糟糕哈、哦，可能愈来愈侪人啊，都吞打哈、哦、啊，一见秘鲁哦，因为多年来也无去想讲这么难得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观光景点，你拢无好好去甲维护，啊是讲交通要安怎迄、那、落、個、哦，安怎去改善，啊是讲增加的交通路线哦都没有啊，派去耶，搬去耶，啊无维修，造成种种的不便哈、哦，种种的不便哈、哦，所以讲哦，这個。加上讲哦，秘鲁的政治呢，这多年来一直是不太稳定哦，所以讲，吼，你看看，你看看啊，所以哦，有足侪人都 complain 讲啊，这什么的世界七大奇景，哦，好这么糟糕，
1: 可是他人家就去啊。嗯
0: 啊，就
1: 是、你弄不好，就是这次的，因为大家冲着马丘比丘嘛，你的专设改卖工厂，
0: 就是因为对啊，它就是世界七大奇景啊。
1: 你比如说世界七大奇景，你专设改十几亿人、嗯、哦，那七八十亿人，那只要有。一两亿人，嗯，没有去过，一辈每天去算一算，他根本也不用弄得很好
0: 啊。啊，伊那阵一直安尼哦，啊，你看伊无维护哦，因为是古城呐，吼，也得海拔2000多公尺的这凹出来古城呐，嘿，高峡
1: 就跟罗马竞技场一样，他不维护，他弄乱七八糟，全世界
0: 还是古迹，
1: 真的做工啊散。
0: 无，伊起码这一届新世界七大奇景的这总监工，伊讲哦，如果秘鲁当局如果不再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他可能就要把他那个新世界七大奇景这个 title、嗯、这个头衔要把它拿掉哦，哎、嗯，
1: 还是会有人去，
0: 但是可能会慢慢，尤其咱讲哎，咱讲归讲讲，现在要挖出一个更大的，你就挖出一个更大的，原本的又不好好维护一下哈，好了，
1: 但是真的是疫情过后，大概观念改变了、嗯，我有一个朋友以及意大利的专门的耍团嘛， 讲哦，伊最近哦，带团去这个帕雷莫，帕雷莫是伫对咧，就是西西里岛的这个首府嘛，意大利是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嗯、啊，这个假期我看上我冇去过，哎、欸，真的是袂歹，一个地中海靠近这个非洲的一个哈、哦、那个城市，很热，天气根本跟澳洲无同款，哎呀，你哪讲一落车你感受就讲哇，那边。不太像是意大利本土的那种地中海型的天气，带着一点空中会有那种沙尘，然后还有那个非洲的那种炙热的感觉啊。但是伊这个城市是意大利，但是呢，它又很奇怪哦。伊本身你读了意大利的文化，伊话够啥中东的文化哦，因为它还有非洲的文化，所以西西里岛是一个很特，在意大利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啊，这个巴勒莫，其实如果咱党的人带去意大利的话，其实。不太会那么去那边呐、啊嗯嗯，因为黑根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离岛了、嗯、哦，其实不是本岛、嗯嗯，所以咱台湾人虽然去意大利，可是行程很少拉到那边。但是我们别人有讲吼，的、嗯、疫情过后吼、哦，然后呢，大家好像观念都在改变嘛、嗯，然后因为疫情那边无常嘛，啊、嗯，你可能你的身边的至亲好友可能中个这个 COVID， 然后人就 on 身体，所以在疫情过后，然后全世界解封可以出国去玩之后呢，连这个哈、哦，当初在意大利本土都啊，在意大利都不算是很热门的观光景点，金马马公嘎嘎滚了，真的吓死人呢、欸。嗯，你讲哈，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哈，人拢嘎嘎滚啊。本来咧开店做生意的这个店吼，哎，拢改装啥？改装变做餐厅，因为真的外来的观光客太多了吼。然后呢，每一个餐厅吼，大家讲意大利的这个餐厅有室内跟户外嘛，连户外都摆满了这种桌椅吼，迎接全球。解疫情解封之后的这个观光客，大家这样花钱都不手软，所以马丘比丘这么多人也不意外啦、嗯。但是这样就像卢玉萍姐
0: 被他跟他的蔡奇亚呢，我是看那个影片，哇，怎么能跟他蔡奇亚人啊？那磕
1: 啊！对啊！哎，啊，我们别人有的回忆嘛，他回忆起，然后九年前其实也在意大利带团，然后九年前哈，这个巴勒莫的街上哈，哎、嗯欸，还有当地人的小孩或当地人会在哈傍晚时分出来哈，这个街上散步游玩，但是今嘛一规条这个街啊，拢变成。餐厅啊，还是讲这个街啊，我所在拢变成啥？餐厅的这个摆这一压的，全部都变成很观光化了、哦、他就有点感叹呐、啊，因为他有一阵子没有去这个巴勒莫这个城市，结果就变成一个观光大城。嗯，这是贺阿拜，唔知啦，好啦，但是我相信对当地的店家来说，有钱赚都是好事、啊。可是少了一点、哦、那种哦，当地的那种啊悠闲感。
0: 好呗，吼，所以我就说，这今天看到那个马丘比丘的那个观光景点的那个影片，嗯、真的、嗯，哦，天哪，现在这么多人哦，哦，嗯，夸得到阿扎哎，看到就阿扎、嗯。
1: 疫情之后，大家刚开机嘛，阿哥加上这几年哦，我探究起，就不管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哦富有阶层，他们在 AI 这一波商机，我探究起。花钱都是不手软的、嗯、
0: 啊，所以哈、哦，好嘞，早去早享受哈、
1: 哦，对啦、
0: 哦欸，早买早享受、嗯、一样哈、哦，来进
1: 不要把钱留到死，今早去奔财哦，
0: 这要不要？
1: 对，有这本书，打开去过网看，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啊，不是也有一本书哦，如果在死之前把钱花光光
1: 啊，对啊，那意思嘛，赶快嘛，不要把钱留，啊、不要把钱留到死，
0: 嗯、好了，进功德啊，
1: 弥勒人生。
0: 的跟他的，我昨天接到的哦几通电话一样，我老了我也不要什么啊养老院啊安养院，我老了我纵然有钱我也不要说什么什么一请人来照顾，一个月三万几块哦，不是一个月三万几块付不起，伊讲一个月三万几块，我今嘛那食保健品，我家己食够用，我一年三万几块，我都够我食一年啊，所以我干嘛要去花这个钱來照顧？
1: 虽然
0: 就
1: 听众朋友真好哈，因为过去咱台湾人都比较去忌讳去谈这个老后啦。啊，生死啦，或者是子女说啊，我哪老啊？你今年我干嘛？你子女啊，马西虽然听起来有点残忍， 但是某一个程度上嘛，吼，咱这个条件没有认清功。
0: 对啊，
1: 哎，靠家己啦。哦，人吼最好卖妄想、妄想、妄想啦。
0: 咱不是有嘛？一个大哥有无？一个大哥啦，伊以前啊，伊有中风，
1: 有对啊对啊，
0: 中风过对不？
1: 印象很深刻。
0: 啊对对，啊以前咧复健啊足辛苦的对，啊有一工因家佫甲伊讲吼，你家己爱顾好哦，爱复健哦好哦，无我是无通，我是无法度甲你照顾。因家佮放即句话，伊足伤心的，啊但是嘛是因为即句话刺激吼。好，伊开始安尼家己一直福建
1: 专念嘛，
0: 啊，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钙粉、钙油，一直食，一直甘愿食，迄阵伊就足甘愿食，嘿，伊啊，但是一边还是很心痛，说儿子竟然给他说这样话，吼，啊，就安尼，啊，今嘛食个足好诶，吼，食个足好，
1: 结果好就好啊，
0: 复健了吼，今嘛家己安尼哦，行动生活拢无问题，拢会当自理。
1: 我印象掉，这大哥印象很深，啊，所以另外伊因为因家改工资对，迄阵他就伤心，阿姨做这个假烂产品，啊，做附件的动作，最后伊有法多卡电话来，这样节目来的分享，
0: 分享
1: 帮助到更多人，这个是完全哈，比较起来，他儿子当初跟他讲那句话，其实根本就没什么了，没有他儿子那句话，说不定就没有今天那烂这个大哥吃得好又附件的好，哦，啊，最个他卡短了嘛，又可以回去他的那个
0: 打卡短了啦，
1: 卡短了，
0: 会当去敲锣打鼓，
1: 敲锣打鼓，
0: 锣鼓
1: 定
0: 的啦，庙的锣鼓定的。
1: 给人登去乐高顶，真闹，就好呀，个个好得好啊。
0: 那个得力钙粉钙油哦，我跟你讲哦，吼，咱五月份一年一钙五月份的这精神吼，吼，你着规组规组安尼买，犹太组的吼，一组两盒送半盒吼，啊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吼，啊你家己算看，我若要买一年份，我一年头爱食几罐，你家己算看吗？一组两罐半，两组就是五罐，你着安尼算，吼，啊那干那咱钙粉有甲迄个两组包做一组大组的安尼，钙粉呀，剩的你拢买两组两组。两组两组就等于是大组一组安尼就对啊，得五罐。两组就是五罐，两组得五罐，一罐是送的啊。所以你提四罐的钱就会使，四罐的钱会当买得五罐的货安尼。
1: 对啊，
0: 啊所以安尼个算算的平均算起来都要原价八折。
1: 对啊，对啊
0: 好，最后三天哦，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弄最后三天。
1: 对啊，
0: 昨天有一个卓哈，这迄个苗栗的姓卓，卓大姐哈，的哈，姓的卓大姐，伊讲。我跟你讲，你护理元素真的有够好诶！我较早吼，我拢红嫌，我出去拢红嫌嫌，到我面安尼乌噜噜，只一毒遐一毒只，是斑遐是斑乌噜噜，啊个吼口气也不好啊，看起来面相也不好看吼。我真正迄阵啊拢红嫌诶，我家己知影人迄阵人咧看我诶表情，我拢知吼。我拢知吼，阿知有个人，有个人我嘛不拄到，迄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呀，还充满自信的哦。咱这个卓太太、卓大姐吼，伊就是安尼煮安尼开始，加咱的钙粉，加咱的护理元素。伊讲，我跟你讲，你们的钙粉跟护理元素真的很棒哦。汉人的，咱这个卓大姐是汉人的客家人吼。伊讲哦，真的很好，你一定要跟听众讲，趁现在你们五月份有优待，你没优待。真正加少会好，伊讲我没好，伊甲咱食三年瓜吼，伊食三年瓜，为旧年开始买，拢母亲节拢买贵买迄个犹太做，伊讲我拢买一年份吼，五月份的时候我拢买一年份，我真的吃得很好，我是偷偷跟你讲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你跟以前不一样哦，每个人就看我的表情又不一样哦，好像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哦，伊讲我听了这么久，伊讲现在大家看我的眼神。就有一点嫉妒的感觉哈，来，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婆婆妈妈一定爱吃。
1: 对啊，
0: 关节退化，你钙油加的，加含钙粉，安尼加来吃，钙油加钙粉加来吃。
1: 对啊，对啊。
0: 吼，安那放掉滴滴答答的吼，安尼哦，唔放掉，我要死的，要放无三滴吼，吼啊，无定定来吼，尿失禁、漏尿吼，尿不出来，这东西困觉非常的困觉，拖骨的猫咪啊出来啊吼。
1: 保健家己的身体吼，唔是为了。惊，嘛不是为着这个吼，咱别人敢讲，是为着吼，大刚起来，每一天起来，得咱头拉讲，跟咱听的读书同款，哇，
0: 好幸福，
1: 好幸福哦，
0: 哎，对，
1: 你身体哪讲有病痛，无舒适，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好好的感到幸福，哎呀，我的金融工人嘛，一个10亿美金的富翁，喉咙再痛的话，他第一个吼想要解决的还是他喉咙痛的问题。对不对？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咱的活动最后三天，
0: 好都买优惠组的哦。最后三天，好你紧款哈，最后三天电话叫上你，啊是门指定药房，你拢卡空八空空。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
1: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麗人生。

0: 个不要把钱聊到死哦，这是其实是一个美国的作家哈，这个所做的哈，这个原书的书名叫《Die with Zero》哈，你挂掉的时候，你的银行账户就是 zero 嘛，那所以变成说，哎、欸，那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不要把钱，别把你的钱留到死啊，当然不是这么简化啦，以中间的有一些，这个书的内涵我觉得还不错哦，有九个还不错内涵，我搞台中朋友混向解讲哈。从你的列几干你的人生中齁所得到你想要的一切齁好列人生全面升级的九大金钱法则。很多人一直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存钱存钱存钱，但是他从来没想过一本心一个金钱之间的关系。第一点齁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吼，麦当个退休的时阵啊，开始做你家己的代志吼。你若讲想要去体验一下，去买一下吼，啊，多多享受，赶快去增加你吼难忘的吼经验吼，这是第一点吼，尽力最佳化你的人生。第二吼，尽早投资各种的体验吼，哎，什么一个投资各种体验？哎，包括吼，你若讲想要做个去佚佗吼，还是去跳六角山，还是去这个马丘比丘佚佗胜，然后去看世界七大奇迹。这就是咧投资哦，你各种的体验，再来定下来目标嘛，真重要哈。定下你这种哈财务归零的目标哦，这个对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很违反人性嘛。咱华人尤其华人，尽量就想要把钱吼欠我较济咧，留给囡仔。那我咧讲定目标，把钱开掉，这个很违反人性跟直觉，但是书中有写哈，然后过来就是啊，善用这类各种这种理财的工具，还有呢哈，想要给钱哈，就现在给。哦，这个这嘛对咱华人来讲，还足艰苦的哦，想要给钱就现在给啊、哦。我因大家都卡的讲哦，我拿钱给囡仔啊，伊靠，他会不会就无寡友好？这个囡仔会甲你友好，无甲你友好，其实不是钱的关系啊，是你平常时啊，到甲这个囡仔呵呵啊相处的这关系，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所以你咱常讲的迄个嘛，那个阿妈哦，每个月领13万的这退休金，还拢退休金来扛起，就是他每次因孙啊来几万块的礼品吼，这收回，所以钱才花光。可是我的讲嘛，这对因这对钱来讲啊，是讲对孙啊来讲啊，是讲他的骂孙之间的关系。反而是比较好，我咱看的是讲，以这个靠着来得无钱，但是对这阿妈来讲，特别孙啊就欢喜来催伊的时阵，哦，对不？你有几万块，阿你嘛感受到孙啊的爱，这个是不错了哈。所以哈，能够给的钱就现在给哈，然后过来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哦啊，那这个哈，不要习以为常的过生活的是讲话，咱人家这个理财跟生活要平衡啦，然后要不做好不断的更新跟变化的准备哈，等等这几项。简单来说哈，你要好去检讨你跟你退休了，你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咱华人就讲，看到一天看到包内底有钱，你才有你安心感。但是你开伫多，你爱开偌济，钱要怎用？很少人去真正的去正视这个问题，嗯，所以 die with zero 哈，不要把钱留到死。他想的比较极端，但是伊的重点是讲检讨，
1: 就是讲到你死的时候，你的钱多好用啊啦，安尼
0: 检讨你跟你的金钱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来先休息一下，
1: 好，谢谢。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猪脚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蛋、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6: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 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哦，谢谢这点真久，咱开用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哎，你那食产品有心特别分享诶，啊是产品点讲注文，产品啊、这个诶使用，啊是啊赠送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啊是有诶节目中要讲诶吼，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就是伫咱的现场啊，
1: 是的，
0: 就是call in的电话，嘛是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嘿，请讲嘿。好，来线下讲吼，来你好，淑芬伯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这高姐，我上午去做一题吼，哎，打扫那个，哎，那个，嗯，有做那个叫什么？
0: 苏鹏啊，哦，苏鹏，嘿，
2: 啊，我给他说，阿金嘛哦，是要安那讲？

0: 好，加油，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嗨，小军不给，嘿，
1: 嘿。我还不曾吃的那什么火筒啊！
2: 你今嘛，盖油今嘛偌
1: 在煮汤？那什么？盖油啊！
0: 好，盖油盖粉、护理元素、阿个苏鹏四种，你要吃对一种的，你的情形是。

0: 你想好，你想好，再去讲无要紧，再去叫拢无要紧哈。
1: 好啦，好啦。
0: 好，我先甲你出，你买只嘛。
1: 好。3600
0: 的好啊。好，我知道，谢谢哈。来08007755990800775599。
2: 咱讲个只哦，咱头算靠只台北姐姐哦，伊哦，你最后的冲刺啊！我跟你讲，咱讲听到最后三天的冲刺，伊就讲，你都要开始哦，咱开活动开始，伊要盖分两班啊，盖有两班，伊在问讲啊，不给啦啊，我还买偌济，我搁加到偌济，我靠，我都吃着一当一年份啊，他一个人要吃的啦。我就讲，哎，盖分两班，盖有两班，你盖分搁加几班？3万块的盖粉哦，加盖有3万块哈，一年。绝对没有问题。
0: 是，
2: 好，最后三天哦，大家卡手口吹起来。
0: 好嘞，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1: 我想线下。
0: 好，线下来先给你哈，来一线哈，来你好一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先搞这里。
0: 嘿，嘿。
1: 讲那个
0: 就，嘿，嘿，嘿。

0: Hello， 嘿，
1: 这么些叔公啊，
0: 哎，是是，
1: 要赶紧订账，要卡几号？啊哈。
0: 几线三线呐、啊，三线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叔公你，嘿嘿，我只问你我那迄个国中一年爱算做那救卡的救兵，敢是欠钙粉？
0: 哦，国中吼，已经嘛在成长哦，嘿，迄个莫怪会丢，会酸会痛吼，
1: 嘿，
0: 补钙，补钙吼。

0: 风
1: 好好谢谢
0: 停止后无所谓拥有
1: 啊、来需要服务的，要讲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小君扑克，你好，
1: 你好，我
0: 来
1: 叫
0: 会，好好来刷卡来。等着我，
2: 原上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回首，你的爱总在。
0: 哎，赖上赖上，好好好好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哎你好，好线下来请说，嘿。

0: 高雄那边嫁过来这边的。
1: 哦，你讲文是哪一个文？
0: 文章的文。
1: 哦，文章文章的文哦。公
0: 司的东
1: 西。
0: 嘿嘿。
1: 阿妹阿丽嘞。
0: 女生的
1: 你哦，好 ，OK， 好，安尼我知，好，谢谢哈，
0: 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再爱会，口音电话0800-77-55-99，
2: 0800-77-55-99。

0: 家你可能较唔知影啦吼。这条歌，这条歌是较早咱九档的片尾曲，九档的迄阵有咧做节目的片尾曲的这条，你知哦？就敢那像咱即卖食茶食腿安尼。来你好，嗨，喂你好，嗨。啊？
1: 啊，刷卡。
0: 刷卡。

0: 是是
1: 哈
2: 哟
1: 哦是哦好好好安尼我知啊你免个讲出来啊吼好秀哎秀桥啊哥给你念在二谢谢你挂掉啊会晒好谢谢
3: 二线要找你哈、
1: 哦、好好来谢谢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1: 嘿
2: 嘿
1: 嘿
2: 我来讲哈我有一个问题
3: 你等我
1: 好好你讲嘿你讲嘿
2: 我想要请问小董啊，敢有叫小青结婚哈、啊？无法防备自己。
1: 啊，私人的代志卖问哈。后来0800-7755990800-775599三线哟，喂，
4: 嘿，
1: 哎。好好好，来要叫回，好来0800-775599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我问你哦，我今嘛，今嘛迄落开迄落大肠癌吼，
0: 哦吼，
1: 敢会当食你？
0: 哦，

0: 吼。好，谢谢哦，祝福你啊，祝福你哦，吼、哦。好好，安尼甲你处理吼、哦，出货吼、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要讲、要问的、要分享的、定岗主文的，拢卡一支电话吼，0800-7755-99。台中有一间学校吼，有一天营养午餐是迄个冬瓜汤啊，吼，冬瓜脆丸啊汤啦。冬瓜脆丸汤啦，
1: 嗯，台湾的家常的那种汤啊，
0: 哎，对对，
1: 家庭台湾很多家庭也会煮、啊、
0: 当归煮丸啊汤，
1: 哦，台菜里面哈，很经典的一道菜。
0: 啊，一班吼30个，啊，结果迄卡汤都啊搞了丸啊，娘娘，好啊，一班30个学生，结果你丸啊汤丸啊才杀搞了娘娘，啊同学就讲啊老师啊那个丸子只有那几颗啊，这。这一人一颗都不够哦，哦啊！老师，你要该怎么办？老师讲，结果老师后来决定怎么
1: 忍耐，
0: 忍耐哦啊，想要忍耐哦，
1: 哎，老师魂魄啊，
0: 来了嘿，
2: 哎，我
1: 这个 OK 啊，哎是，哎来双卡
0: 好，双卡好，谢谢。

0: 你好。
1: Hello，
0: 嘿，住的人哦，盖下门来，把那个切到四边的。
1: 谢谢，好，好，唔知伊个碗啊是偌大粒啦，伊就讲一卡冬瓜，啊，就一煮一卡冬瓜汤，啊，九粒碗啊，啊，全班三十个，啊，老师，啊，丸子只有九颗，我们三十个同学怎么分呐？老师，老师，老妹安那讲，老师讲，老师，你那老师来就问个，你安那处理啦？我讲这个台中这个老师伊安那处理，伊讲抽签啦，抽签啦，用抽签抽到的人有当吃啦，抽无抽到的人都无当吃。我感觉老师你安尼处理无公平呢，用抽签的，啊你嘛真正你听，大家人嘛会想到讲，甲拄啊咱咧听讲，讲一粒甲切做四周，对啊，一粒切做四周，九粒都切出来有三十六块啊，对唔对？三十六块吼，三十六块上基本一个人都有当食一块吼，我感觉安尼较公平。老师讲我无遮用咧，我搁甲遐碗啊，底下好起来，底下一粒切做四块，我。所以老师讲用抽签的较紧啦，抽到人都有当食吼，所以。三十个同学只有九个人可以吃哈，其他二十一个共辜来你好，嘿，嘿，嘿，你好。
0: 哎、啊、
1: 哎、欸，老师都用抽签嘛，一条个拔杯个信息哦，吼，对不？叫囡仔家己拔，嘿，叫囡仔家己拔杯。
0: 要拔杯啊！
1: 啊，拔杯变哪分？
0: 啊，都看到看上较济杯啊！
1: 哦，看上拔较济杯。博下来都要下午上课啊，午休时间鬼拢要上课啊啦，个博杯一个一个博杯，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原来代志嘿啦，我做老师哦，
1: 哎，
2: 后了拢过，我至少改天来去博下老师请一人，来一碗碗汤，安尼，哎，老师无急急啦，你做老师啊大啦，我来做这代志。
1: 哦，好啦吼，中国我蛮想的，一条个切做四四块安尼，安尼分安尼分分的吼，只是个人是无方便吼，无方便切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3: 小姑娘，伯格的您好。
1: 嘿，你好。
3: 哎、欸，我请问你，啊，你一完了，一个是伫内底教室妈妈煮的，还是外面教的？
1: 啊，因那可能拢团无啦，迄种学校营养午餐拢是有煮的嘛，嘿啊。
3: 啊，营养午餐，我那个嘿妈妈，我是咧天神咧天教，明白？讲咧。迄一班都几个，伊都固定个嘞啊！迄啰，
1: 啊，伊咧甲你想讲安尼，伊讲我都这艺术艺术，原来是一个教一个安尼。
3: 你先安尼讲啊！
1: 我搁一班甲你。
3: 你老公嘛是变变。

0: 手就有当吃。好，来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
1: 99 0800-7755 99

0: 现在全世界吼，这个吼严重飞弹不足吼，哇，这咧震遐咧震吼，所以飞弹严重不足吼。啊，不，飞弹是都不如那讲下飞弹，啊，个防空飞弹哈，人下飞弹来，啊，你用防空飞弹改弹到顿嘞，吼吼吼，哎，得防空，哎呀，这防空飞弹哈、
1: 啊，没有错，
0: 对啊，啊吼，我今嘛要讲乌克兰吼，乌克兰因今嘛嘛是吼，哦，真正的。好，其实也是防空飞弹也是严重不足，所以乌克兰人现在因家己吼，研究一项，然后家己自己哦吼，这个自产国产的电子战系统吼，研究一种叫做利马吼，名字叫为利马的国产电子战系统吼，来你好，嗯，
2: 喂，
0: 嘿你好。
2: 我要问讲吼，我甲恁叫下产品啊，我
0: 有刷卡吼。来，谢谢哈！来，咱可以电话哈，你若要卡入来哦，有诶要讲要问诶，吼，要点讲要注文诶，吼，好来弄卡0800775599，好，谢谢哈。好了，所以咱啊断几粒会断怪，啊，你得爱用几粒搁甲断倒转诶，吼，安两边伫空中安尼底下硬碰硬的对啦。那个飞弹成本比较高，吼啊，今嘛个严重的不足，所以乌克兰应该的吼，安尼这四年外战争战落来足够的，今嘛吼乌克兰足厉害，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你好，要苏金，
0: 哟，
2: 我请问你哈，
0: 嗯，
2: 我今年某两个大多一种有钙粉加迄个富丽元素哈，
0: 嗯，
2: 富丽元素变安怎？

0: 好，谢谢。你好 ，Hello。
1: 喂，
0: 好来，小军不给讲。
1: 哎，我问你，这戒烟哦，是咩安那子啊？

0: 啊，
1: 哎、欸，是，嘿，嘿，
0: 你请问你啦，我已经去买迄
2: 护理员做
0: 买茶多等来，
2: 对对，
1: 嗯哼，
0: 就是讲我咧早起伫
2: 外国，哎，做产品送产品，活动到这周就结束了，
0: 啊，我就是我拢甲你买
2: 迄钙油钙粉啦，啊，
0: 进入讲听你讲迄会也会困。

0: 好好好，好谢谢，好好。
1: 阿雄，要甲你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你好，嘿。嘿，小君不给来，请讲嘿。
2: 我要
0: 改分。哦，要点钢柱文吼，线下吼。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吼。最后三天哈，今天礼拜五哈，今天五二九最后三天了哈，五六日嘛，今天礼拜五五六日啊，到礼拜日哈，好礼拜日咯，安都无啊，都结束啊，吼，要夹大组的，迄一组拢上半暗，两组都上一暗呢，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尔，其他无哦，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吼，咱就是要犹太组的，啊，你家己算看卖，你要半年分，半年分，你家己预计讲爱摕几组才有够，一年分爱摕几组才有够。好、哦，安尼你若甲看起来利用这边吼，安尼甲看起来，你规年当天拢食八折，
3: 吼、
0: 哦，咱拢会当买，咱规年当天产品拢热销，拢咧卖，规年当天拢咧卖。只是你即马买起来，犹太组买起来，你是八折尔尔，吼、哦，每罐的价钱，钙粉、钙油原价2500，即马安尼甲算起来就变2000，护理元素原价一盒2000，即马变1600，舒鹏原价1800，即马变1400。1400吼，40块吼，安尼尔尔吼，所以讲都是原价的八折吼、哦。你若要规年份拢食原价的八折，你都爱即几工最后三工，最后三工紧款起来吼、哦，去指定药房买也使，电话叫上也使。啊，你若这两工无法度去款，你爱注文起来。好、哦，你哪拢伫药房咧买？像昨过来听讲，我药房买药房讲，哦，我先甲你订起来，先甲你订起来。我要结束啊，我会阁叫吼。你爱嘛好爱好药房，最后要叫回是要阁甲得力公司进回，伊爱伊有一个按一个量啊吼，所以你吼都、就是拢爱提早吼，即几工都是最后的定岗，药房嘛是药房，即几工嘛是最后的进回吼，最后三工的进回吼，药房要阁进大组的要进这犹太组嘛是最后三工同款啦吼，好来，所以咱听众朋友都要把握，一年只有一次哦吼，好，今年你没有买到的话，那就对不起，明年再来，只有明年了，要等明年了哈。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哈。一雄公哥来 ，Hello，
4: 喂，
0: 嘿，你好，
4: 我们来改。

0: 人讲，久病安怎吼？哎咩啊？就是患病故，家己买变老师安尼就对啦。
1: 久病成良医啊，三折弓也可以成良医，就是讲你若讲断骨头哦，骨折嘛，折弓就是你骨头断去，断三摆你买当变折哦，等骨折的老师啦。
0: 啊，你这乌克兰震惊震四年哇吼，啊，从一开始被挨着打仗打到现在四年多，乌克兰即嘛军人作战技巧第一，啊，过来家己的研发武器吼，都只咱讲嘛。哦，哎，那俄罗斯个发射一个飞弹，伊都爱个个射一个防空飞弹，个弹倒转来，两粒伫天顶硬碰硬，嘣，成本很高，一粒上盖无拢爱百万几啊，百万以上的吼，对吧？啊，今嘛吼，这个防空飞弹严重不足啊，诶，情况之下，自己研发一种吼，来叫做利马吼，来了。
1: 嗨 ，hello。
2: 喂，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请问一下哈，啊，我那个盖饭有去买就对啦，
0: 吼。你好，
1: 是。
2: 啊，那是重点啦。我是讲要跟你借问，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包租代管？
0: 哦，包租代管
1: 呢？等一下跟你讲
0: 哈。等一下回答哈，你先挂掉。好，谢谢，来了，嘿 ，hello，hello，
3: 嗨，
0: 嘿，
3: 嗨。
0: 哦，哎，小棍不给咱，
3: 我是第一次打这个电话啦，就是卖什么那么什么商品钙是不是？
0: 是，哎哎对，
3: 钙什么钙粉？
0: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嘿，四种，嘿。好，今嘛咧有咧优惠的这四种，苏鹏的加棒尿啊，来讲个吼，尿失禁啊，尿不出来啦，排尿困难的啦，吼，
3: 哦啊，主要是那个骨质疏松
0: 爱加钙粉，啊，关节退化、关节软骨磨损的爱加个啊个加钙油安尼，嘿，吼，
3: 哦，啊，那如果说那个骨质疏松跟关节退化有关吗？
0: 两个不太相同啦，啊，但是一般来讲，这派黑啊派啊，伊是尼个高啊，吼，使用的年限差不多的，差不多到什么年龄的，拢给减的是已经退化，吼，有一个程度的退化，吼，嗯，
3: 对，两个一起吃的话，跟

0: 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多谢咱这尤小姐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
1: 订那个盖。
0: 嘿。

0: whisper coco。 好，足球的足 OK， 好，谢谢。好 ，OK， 好了，谢谢。哈、哦，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
1: 这个是那个
0: 小滚扑克家，嘿，
1: 哎，盖混的哈，
0: 嘿嘿嘿，对，嘿。
1: 啊，我敢看。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好，那断线重打，咱台北信义区的王小姐哈，台北市信义区王小姐哦，你电话等伤久断线，麻烦你这个点卡来哦。王小姐你好，嘿嘿。
1: 我爱加油啦。哦。

0: 谢谢哈。好，谢谢温小姐，卡跟你讲哈，哈，当时到即阵，咱无法度回答哈，来你哦 ，Hello， 嘿。
1: 哎，我刚刚打电话啊，我那个轿子几时会到啊？
0: 温客服小姐会跟你联络，迄阵你才讲，你才问伊哈，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那种朋友哈，咱的这个优待哈，咱的这个优惠赠送组的哈，好赠送组一组送半盒，两组就多送一盒安尼哈。这个赠送组的活动哈，优惠活动最后三天，含今仔算哦，吼，你若今仔阁无算，就剩两天了尔吼，最后三天哦，把握哦吼。家己买药房买也使，要订家己只为只公司订工住也会使。吼啊，因为咱现场节目时间毕竟有限，吼啊有的人若讲啊，你即马现场无卡入来住门无要紧，咱节目刷了你，咱这支电话你拢继续卡，阮拢有客服小姐，规工拢有人咧甲你接电话吼。你规工拢要叫回拢会使，0800775599。啊，你若即马咧听节目，要现场叫，你嘛是共阮卡一支啊，吼0800775599。节目结束了，阮这支服务电话，阮就会转过给客服，所以节目结束了，就变客服人员，就会甲你服务，所以你唔免惊讲啊，节目煞，我要叫回要安怎？做你卡吼，规工做你卡，你要叫偌济就叫偌济，实在你叫，最后三天啊，佫唔叫嘛，无法度啊，吼，哦，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泰组的活动，最后三天到这个礼拜日全部结束。好，你想说来你好 Hello 嘿、hey, 你好嘿、hey、喂啊什么

0: 咱头段听众朋友咧问什么是包租代管
1: 哦？哦，对对对，
0: 包租代管是两个部分哦，一个叫做包租模式，啊，一个是叫代管模式哦。包租模式的其实只是二房东概念啊。咱政府哦为着要吼活络了民间空屋哈，还有保障租屋主以及房东哦，所以大力推行这个安心租屋政策哈。所谓的包租模式的是讲，你把这个厝哦，你那空屋。啊，你不很忙，你家己有厝很啊，但是你很忙，你不想要再去找房客的话，你就直接租给所谓的租赁公司啊，你的租给他，那问他就在帮你找房客，二房东的概念，你的厝你有这个租赁公司去租，一开始包一单包两单啊，一开始帮你找顾客，所以你这两年的期间哦，都是租赁公司哦租给帮你租了，所以你都不用管任何事情，包括修缮，包括这个。你的房客的收钱，那都跟你没关系，你两单你都拿钱，这叫包租的概念，而且租赁民间的租赁公司就当二房东啊，代管啊，那一嘛是赶快意思嘛，帮你管理嘛，帮你经理嘛。那税处哦，那税处好难哈，租给房子最讨厌什么？租头家啊，我这里水道头派去啊啦，我那电波啊电费吼派去啊，你帮我名称搬去啊，还是讲这衣柜吼什么什么什么螺丝又掉了，你来帮我修理一下。这个烦死了，
1: 烦死了，
0: 所以这个租赁公司就帮你代管，这叫就是为了这样担心。当然，包租代管它的猫腻就是说，你的房子的这个价格一定没有办法租到市场上嘛。比如说啊，如果是三房的公寓的话，假设市场上的行情是18000好了，这我不知道，我乱讲，18000，那可能包租公司他可能就给你12000啊，你要捞钱6000块，
1: 你要红单，
0: 对啊，你红单啊，
1: 管理啊，
0: 帮你管理啊，而且佮帮你找人去，而且
1: 啊，无你一干干，你啊应付个为了厝卡，有当足烦的。
0: 而且你租出去的时阵，一个爱找房客的时间、对不对？有那空窗期啊、所以我是觉得真的是不错啦、包租代管的这个概念是不错啊、就
1: 是
0: 因为鼓励哈，人把这个房子释出去租给需要租屋的人，这样子。
1: 去媒合租屋啦，阿哥代替这个管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厝头跟熊。
1: 你一定都是爱一挂迄落嘛吼，等于讲你可能就。当中有一部分，
0: 你拢要家己谈，
1: 不可能
0: 了。你拢要，如果你要家己谈，
1: 你就爱家己管理。
0: 所有的物件你拢要家己来，哦，就烦的。
1: 来，你好，哎，来，
2: 福利人士，
1: 啊，你要叫会好，算卡吼。

好，来谢谢咯，美丽人生节目，德利公司，德利的酸芋钙粉，酸芋钙油，德利的酸芋钙粉，德利的钙油，啊，还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感谢收听哈、哦，节目结束了，咱哦这服务电话会继续接，谢谢。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就是双人管，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管，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莹莹哈，
0: 我莹莹啊，对，你好。
1: 我要买绿霜，爱一条偌济？
0: 哎，你等下千五啊，你等下哈，
1: 千五。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
0: 嘿，
1: 王赛，
0: 嘿，安那，
1: 王赛，记得记收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一个红蛋，会再起起来食一个水煮蛋，袂歹啦吼。啊，红蛋的一般人去生囝有无？啊，分享食食迄个，食有迄红蛋啊，啊，佮有鸡腿啊，啊，佮油饭啊，好吃啦，对不对？吼，即马人生囡仔，曹总收到这个礼盒吧，啊，佮有一个蜜月蛋糕哦。哎，今晚跟他写有够好命啊，对吧？哈，好了，这样子满满的仪式感哈，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嘛哈。囡仔哎，看到囡仔的看到无限的希望啊，小孩子是那么的可爱，对不对？所以今晚小伙兄，有一个什么虐婴的事件哇，真正让看到嘛是做无消息的啦哈。哎，他早卖公仔，我看到哎早起哈，在这个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哇太夸张了，不可思议哈。哎，咋回小姐姐啊？包办两个细汉小弟，吼，伊读册呢，等下个人换了，主要洗身躯泡牛奶安尼啦，吼，啊，这个普龙公阿母啊，单亲妈个断联，竟然个生第五胎，吼，这真正真害吼，这现在这种有问题的也是不少了，吼，伤脑筋的吼。好，来听众朋友吼，咱这部修身先个大家提醒一下吼，这个报税，吼，报税，一个。啊，够偌济吼，八十几万户无报税呢。财政部讲好好啊运用网络，让我报好啊哈，用隔高报好啊哈。第六月一号截至以前哈，完成申报。不知道呢，我之前好像现在好像就没，他很应该是不计发了哈。之前我都有收到所得税的试算申报书啊，很方便哦。你就是卡电话过哈。哎，有确认资料，得哈，啊，就讲哎爱报无，啊免报，啊你得吼，那个依照他的程序爱报安怎，然后最后你完成，这样就 OK 了哈。网络报税非常的方便，的甚至免交税，好来，因为他有那个扣除额嘛哈，啊你个抚养啊那样哈，父母啊，还是讲你租路啊，不管了哈，反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哈，啊这个就是讲你爱网络完成申报，啊今麦讲用手机啊，我那来当报税。好，是很方便的哦，很方便的哈、哦，所以我们堂哥在车柜迄个洗干，好，我们堂哥在车柜洗干，因为这个综合收地税哈，网络申报零件红鞋得完，都叫我讲掉哈，这个系统它现在就是跟你之前我收到那个试算申报书一样哈，系统主动弃省税压，哦，直接上传附件，哦，每几号15MB 哈，会当得加这利用，而且哦，你敢知你。这个申报完成，可以当参加抽奖，奖金2万的抽奖机会，包括头奖5万，头奖讲到大字哦，头奖5万哈，二奖2万，三奖1万，四奖够5000嘛，袂歹，五奖够2000块，比两迄、那个发票200够较济呢哈。那电子礼券下奖有6奖500块3000个，吼，普奖200块1万6500个嘛，真好呢，介好呢，吼，总奖金来个525万啦，吼，好，所以赶快哦，那个你还没有申报综合所得税，金宝哈，金宝哈，这个5月底截止，哈，5月底截止，来，我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但是跟他延等到6月1号，嘿，喂，你好，我莹莹，嘿，
1: 我要改叫那个，嘿，那个。日霜，一罐，那个晚霜一罐，那个防晒，一罐，那个一罐化妆水安尼。
0: 日霜一罐，晚霜一罐，防晒一罐，那个水一罐，安尼吓，来，应该是有嘞哈，来1500，日霜晚霜1800，哦，防晒1350，化妆水800，哦，有啦，安尼5450哈。啊，5450靠2000等于3450哈，
1: 安尼对不对？我知啊，
0: 3450块，
1: 安尼哦，
0: 很哦，嘿，一定会痛的哦，哈，你买的是单价较贵的啊，哈，嘿，拢会好啦，500以内拢，一般差不多拢。

0: 包括买包
1: 水，包水一个，伊
0: 这伊这真
1: 好，加完霜吼，按霜那个按摩吼，伊真好哦，袂歹。啊，防晒一定拢进前都拢无贵啊嘛，对吧吼？哎呀，防晒该好用了哈。
0: 防晒有啊，防晒有当叫他贵头。
1: 我啊，所以唔好蹲坐啊，你听无？
0: 民生妈妈跟你讲，啊，我那坐放伊无得无啊。
1: 哦，无紧啦，无紧啦，这个豆豆分享啦，咱这播了你就知真正赞的，有无好差对吧？
0: 啊，我顾口来。
1: 来，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二哈。
0: 后礼拜二讲偌济啊？
1: 3450块哈。
0: 好。
1: 好，好，啊，你电话2372这支嘛哈。
0: 对啊，
1: 好，谢谢你。
0: 所谓修呢？
1: 哦，好，爱讲哦，爱讲哦，无就是好，好像所谓修
0: 哈。
1: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
0: 一个拜礼啊，
1: 哈。哎呀，对啊，对啊，哈，好，谢谢，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来。赶紧来啦，赶紧来看，最后一天啦，直接就跟你讲，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我都吃买400块的面膜，阿姊说，其他都，人家都看好了，阿姨想说，再来看一个洗面的，全部都洗面的，一年份的，给看起来这样不错，被管家屋7856叫告折扣齁，好，谢谢大家 ,2260-2233, 电话都给靠通台中的齁，刮关七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 ,2260-2233, 最后一天要买要快齁，有一点都给你老预定6月再取货的齁，感恩谢谢大家咯，来喂你好，喂嗨，
2: 嗯嗨。啊、我多卡迄个啦，
1: 嘿，安那遐嘿，
2: 啊，是讲买黄色面霜。

0: 好，来要买要快，来喂好，喂你好，最好几缸哈，喂你好，
1: 喂莹莹吗？
0: 哎，又是嘿，
1: 嘿电话，
0: 哎好、啊，来你要叫啥嘿？
1: 哎面膜40片，嗯，啊日霜2罐，这样就好。
0: 日霜两罐，哎，五神鬼嘛哈，哎，多喝嘞哈，来40片2200哈，日霜两罐3200，5200，5200减2000就是3200哈，哎，来姐姐电话抄哈，0934哈，
1: 哎，
0: 然后
1: 二，哎，可以换一支吗？
0: 换一支是什么意思？
1: 哎，我老公，因为我怕我上班没有接到，哎，啊，我老公他，嗯，有的时候在家，
0: 哦吼，啊，你进节目了，你老公哎呀，
1: 有嘞，
0: 啊有，来
1: 你看，
0: 好，等我一下，等一下哈。老公等会最后

0: 像刚刚
1: 爱是题目，
0: 我的话略五号可以吗？
1: この世の義理につまずいて定めを泣きたい老人ばかり。
0: 喂，哎，大姐哦，你等我，让等你。

0: 这个浪花杯，台语反正，爱丽车满杯了哈。来，我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莹
1: 莹哦。
0: 哎、欸，是。
1: 我谭珠阿妈。
0: 谭珠阿妈，阿妈你好，嘿。
1: 哎，哎，粉俩买四罐，两罐暗时我，啊，两罐日时我，安尼偌济。
0: 来，阿妈我跟你讲吼，日霜两罐3000哦，晚霜两罐3000的，安尼6000的。6000你不如爱买个1万，因为你通通要2000块啊，你听无、嗯？你看你搁加钱，伊差3400嘛吼，差3400，看你要搁配啥货安尼？
1: 袂啊，我红晒落也有咧。
0: 啊不，你买暗霜
1: 罐头？
0: 你面霜啊，阿妈跟你讲，面霜30毛尔，你有买过无？无真大罐。
1: 有啊，有啊，我迄个过年嘛有解叫啊。
0: 系啊，啊你敢那买两罐吼，我无一年分啦，我甲你算吼。
1: 买三罐头啊。
0: 不是啦，我讲你安尼两罐两罐啦，我无一年分啊，你拢唔甘说吼？啊，我算给你听。
1: 我来验二，都算二是，我用我防晒类啊。
0: 我跟你讲吼，防晒是防止日头晒，啊，面霜是甲咱的皮肤吼，可以较保水，你听有无？
1: 有啊，我洗面霜我用过。
0: 对啊，对啊，啊你安尼两罐我无一年分啊。啊你有在用化妆水无？
1: 哦，
0: 啊四罐你拢无在抹哟，四罐一年敢抹袂完，抹无够吧？
1: 抹掉啊，即摆都无抹掉。
0: 对啊，我都甲你讲一定会抹完的啊，所以讲啊炖一下啊，除非你搁有别种的，啊你啊讲像你安尼有无吼？啊你有在用化妆水无？
1: 无啊。
0: 无在用化妆水哦，啊你皮肤会干袂？
1: 老啊，会啦，四十外岁啊，三十啊。
0: 阿妈，我跟你讲吼，咱老皮肤会干是正常啊，所以你就是化妆水，就像咱咧食茶安尼同款咯，拍牌补水，嘿，看，我是感觉安尼吼，倒一个你较舒适，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所以阿嬷阿嬷、啊、你看拄只安尼吼，我阁算互你听是咪安尼较会好，所以我今麦甲你写日霜两罐吼，我阁刚好你听好嘿，咱日霜两罐三千吼，啊暗霜暗时啊嘿吼，你皮肤较干有无吼？诶、嗯，黄这吼，晚霜是黄色的哦吼，你若收着未晓，你较好啊，我甲你讲吼，黄色的你迄挲挲的吼，按摩一下，加足好哟。你皮肤较袂干，你听好无吼？好，啊三罐是五千四吼，三罐五千四，啊你搁加两罐化妆水，因为咱皮肤还干，你面洗好有无吼？化妆水倒伫手底啊，面甲拍拍嘞，你有听到安尼吼？拍拍嘞，
1: 嘿，
0: 啊你
1: 知？
0: 啊对，啊你老了免抹，哈哈哈哈哈，你讲古锥，
1: 老了
0: 拜啊，没啦，阿妈，我跟你讲。大家拢会嚼，只是讲嚼较严重啊，较袂嚼。你听有吼？哎、欸，有半真正有差。加两罐化妆水清啦，热天还好哦，寒天卖骗人啊，寒天就你搁较害点点吼。所以爱认真做。来，安尼总共一万，一万现给你扣四千块，你存到公司六千尔。啊，你像你拄食两罐两罐，啊，六四千倒是较袂好，对不？哦，好吼、哦哦。好，哦、阿妈安尼我给你写咧吼。啊，无猜你这支持隐隐的拢用我的呢吼。阿妈，我给你讲，后礼拜二和你收。
1: 好、哦。哎，拜二我
0: 要出去呢。啊，无要拜三吗？在时吼，还是要改拜三？无改拜三？
1: 拜三，改拜三。
0: 好，无咱先拜三哦嘿。拜三是
1: 当。我拜二要去提好
0: 啊。哦好，安尼咱先拜三，看免底下咧赶时间。拜三早班休哈。好，啊六千块哦嘿，哈。好，阿妈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哈。阿妈有够高追啊，对家己较好诶嘿。

0: 好，来，听众朋友，我张三老金是要甲人吃苦订单，还是卡去倒位去？2566的，你唔通阁卡去迄个0800的吼，拜托来听众朋友，会记哩吼，爱卡莹莹这边的电话吼，22602233哦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哎，嗨，大姐，我是莹莹。
1: 两罐智霜。
0: 嘿，你等我一下嘿，我水抄哈。姐姐，等我一下，我可以请动啊，嘿，快点啊。你讲你要啥？
1: 两罐日霜。
0: 哎，两我直接抄哈，日霜两罐。
1: 洗面皂多少？
0: 洗面乳700啊，嗯，
1: 700啊、哦。
0: 嘿，
1: 妈妈洗面乳。
0: 嘿，一罐
1: 两瓶，
0: 你就两罐了哈。
1: 啊，一罐化妆水安尼
0: 。啊，你刚才就有啊哈，洗面乳要两罐哈。来，姐姐我很想哈，啊，化妆水一罐哈。哎、嗯，最后一天真正爱炖了哈。啊，你防晒够有哈？
1: 我炖食
0: 水，防晒真的超好用，对不对？哈，来，姐姐我送给你听，日霜两罐3000，洗面的两罐清洗，化妆水800，安尼总共哦5200，减2000就是3200，
1: 好啊，
0: 超划算哈。来，啊你电话抄姐，你电话是25266这支哈。
1: 嗯，啊我爱用手机哦，我
0: 来，我抄姐，你等啊，恭喜你等。

0: 来拍摄拢歹算，你靠通啊给两只大怪时间了，不好意思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好，哎，我要那个面膜一百片，
0: 好，面膜一百片哈。来，姐姐，我底下下啊，六月五号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没关系。六月五号星期几哈？
0: 六月五号礼拜五。
1: 六月五号
0: 可以吗？礼拜六号，礼拜六。
1: 你如果礼拜五下午可以吗？
0: 可以啊，怎么不行？可以啊，都配合练习。
1: 下午不要早上，早上
0: 礼拜。好 ，OK。六月零号礼拜五，姐姐来，我陈长丽点了0492567这个哈。
1: 对对对。
0: 等我一下，我抄起来2567，后面不要念出来哦哈。好，那就3500，六月五号下午班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维利克哇，莹莹，喂，你好。嗨，喂，最后几工啊，紧嘞，喂。
2: 嘿嘿，我是要订吼，
0: 迄个安那，
2: 一日双喜，
0: 千哥。
2: 刚
0: 刚订
2: 的是如意，
0: 那
2: 是
0: 不？对，叫我来，我刚才报告，阮的这 cream 的吼，松的霜状的物件较好吸收，因拜咱把如意拢水水，你知无？
2: 哦，
0: 嘿，阿妈讲的面蜡、面油拢同款，就是这吼。
2: 啊，不过我好日霜两罐
0: ，
2: 嘿，啊，那化妆水也是五大罐哈、
0: 啊，150毫升尔，无真大罐啦，嘿。
2: 啊，不，我就三罐安尼吼。
0: 嘿，化妆水三罐，安尼就有啊。嗯，
2: 安尼就有啊吼。
0: 嘿，对，好来，用看卖啦。啊，你防晒还佫有吼？
2: 有，我顶边甲你买遐佫有。
0: 我知，吼，我防晒有够好用的对吧？
2: 好用，好用。
0: 对啊，所以其他。
2: 上个月袂落。
0: 嘿，袂落吼，你讲着重点，也袂扑粉对吧？
2: 袂，
0: 嘿，也袂过较可贵的，做恶心的袂吼。
2: 我你袂，我较关心我你
0: 的。而且重点是抹起来，伊做透气对吧？吼，袂闷住，啊，过来就是讲
2: 伊。做自然的。
0: 啊，对，我问这，看起来做自然的对吧？
2: 对。
0: 对啊，粉粉，它那个颜色不会奇怪，对不对？就看起来就皮肤很好啦。
2: 对。
0: 感觉有妆感，裸妆的感觉，对不对？哈，好，来，姐姐你8920去电话哈，好，然后剩下你听哈，你电话记一条嘛哈，8920。来，咱这双两罐3000，化妆水两罐3罐2000，总共5000，靠2000存3000，好不好？
2: 好，
0: 好，啊，下个礼拜二哦，哈，
2: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感谢哈，来，走过路过，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哟，好，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证商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来加控诉2260-2233，最后一天每个丢毒，万来说说，我真惊你的买无哈，来控诉2260-2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隆重个考通哈，谢谢大家。控诉2260-2233，最后啊，每个丢毒哈，来讲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好，莹莹小姐好，
0: 是。
1: 哎，我问一下，很想问正吼。
0: 对呀、啊，对呀、啊，赶快哦。
1: 啊，我问你吼。
0: 哎，
1: 今日前啊，到洗澡嘞，洗
0: 吧。可以，没问题。来，我拢讲，甲六月底以前拢可以，好不好？哎。
1: 可以系安尼话先
0: 哈，防晒来，我甲你讲安尼就有啊，你等一下哈。哦，姐姐，你迄个手机有无对迄个收音机？嘿嘿，对，标准啊，无好好叫来。我跟你讲哦，日霜2罐3000哈，晚上1罐1000，防晒只要1300，安总共哦，安尼6800安尼，6800你可能你面霜啦，一年份可能是无够啦哈，要搁差3850哈。你看啊，你敢有买爱面膜？
1: 面膜我
0: 也
1: 有啦。
0: 哦，你也佫有吼，无你若准讲到70片面膜有无吼？假设是安尼啦。
1: 你有防晒几条条
0: 啊？防晒1300啊，我感觉你会使加买啦。面霜吼，我算互你听吼，晚霜来佫加1罐1800，防晒佫一条1300，安尼总共啊对啊，姐姐我跟你讲，啊，阮的洗面你有用过无？
1: 啥物啊？
0: 洗面乳你有用过无？
1: 有啊，我
0: 拢
1: 用，你用我
0: 产品
1: 我拢用过。
0: 我跟你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今麦先给你听，你日霜2罐3000，晚霜买2罐，好，买是2罐哦，3000。
1: 我晚霜一罐，我也有，我直接改订了。
0: 我跟你讲吼，你买几罐？你天刚买几罐？
1: 我订款买3罐。
0: 三罐吼，
1: 哎，我这个一罐的话，我
0: 一罐。但是你安尼，你等一下，你安尼较白喝哦。

0: 来，不要紧，冷静一下，你自己想看看，你得干嘛跟我做得力？来，喂，你好，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嘿，
1: 我被顶面膜，
0: 嘿，
1: 对，
0: 一百片吗？
1: 哎，对，阿哥搁几撮牙膏？
0: 来，我现在面膜，
1: 哎，对对，
0: 几片哈？来，你有用过不？
1: 哎，有，
0: 有哈，好用了哈。
1: 哎、欸，还可以，嘿，
0: 还可以了哈。
1: 对对对，就是面膜跟牙膏。阿丽的，你不是说六月五号吗？
0: 面膜一百片哈。
1: 哎、对，阿哥几撮牙膏？
0: 对的哈，牙膏几撮哈？
1: 哎，对对。
0: 那这样就是你看你个省几千块嘞哈，哎，四千五啊哈。来，我先找姐姐电话，二五六二
1: 八六八五对。
0: 哎、欸，你莫读出来，你哎、啊，你莫读出来，
1: 在线
0: 上不会不会。哎，另外给恁电话号码算上无报出来吼，因为我确认都是前面，因为我们线路一直在跳吼，我惊有时阵超丁打起吼。哎，二五六二七，给你某个他出来
1: 会哈。好，
0: 那我们就是六月
1: 五号一起记的。
0: OK， 礼拜五，呵呵，
1: 六月五号嘛哈。
0: 对对对，谢谢你哦哈，
1: 好，
0: 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好来，赶快了，赶快。

0: 后最后一天吼，买买卡手买了，爱紧2602333电话拢甲卡号通哦，感谢吼，控诉2260233的电话啦吼。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你好，嘿，
1: 哦，
0: 哎、欸，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哦，妈、欸、妈、欸、你讲啊，哦，好，好，
1: 啊，你不赶快搞寄去，12号，12号，
0: 来，姐姐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你等一下哈。哦哦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要一个好汤头。
0: 好汤头就好呀。
1: 你下个礼拜去了吧？
0: 对啊，今麦叫拢后礼拜去啊，吼。
1: 好，
0: 七。
1: 好。
0: 七八六七七七嘛，吼。
1: 哎，对。
0: 好，就到这做了，好，谢谢，好，拜拜，好。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哈，
0: 哎、欸，是，
1: 哎、欸，防晒，防晒，水管，
0: 你全部都要防晒呀？
1: 哎呀，
0: 好，来，我下来哈。
1: 哎、
0: 欸，
1: 6月16号
0: 再提好不？好，你等下哈，6月16号，6月16号是礼拜二哦。
1: 嗯、
0: 欸，你该爱记时间了，我每个通知哦。6月16礼拜二，来，妈妈先抄你电话0901哈，阿彪没查出来哦，嘿，0901266的哈。266，啊，你莫一直嫌哦，爱注意听我讲的哦，无等下唔对。
1: 我讲你买贵啊，等于
0: 贵啊。无啦，我意思讲好买，我咧甲恁讲，你爱注意听
1: 无。对嘛，对嘛。
0: 哎，有话人咯，嘿嘿，啊，结果搞不哦，哎，唔是呢，是。
1: 266，
0: 你莫太拽，266我知，好，好，等下呢，6月16礼拜二刷千玺哈，哈，好，谢谢你，
1: 哎，三千四哈，
0: 对，没错，没错
1: 哈，
0: 啊，对，3400，好，阿记也好哦，嘿呵，再见，拜拜，啊，来，恁家己爱做好哦。我拍摄与客户做追哈，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打电话讲。哟，一可能有的乌鸟，那较认真、较认真的也卡电话。吼、哦、啊，有的吼，较要省事的啊，直接就冲到恁家。我妈妈拄过讲，哎、欸，乌鸟总会得来。啊，我妈有钱也较大，我咱前摆中年庆啊，吼、哦，迄种几廿万的啊。我妈讲，啊，你有无先跟我讲？哦，有时阵可能现金无遐多啊，来去领你是咧吼，啊无要紧，哎呦阿姨好啦，我再个来了啊，过来找你吼，真趣味吼，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30，吼、哦，听到30，你就知啊，最后了 ，last or final， 赶快赶快，因为明天为什么我说今天最后一天？哦，明天没有现场节目啊，吼、哦。我明天没有现场节目，当然你买晒卡来，好卡来就是咱服务人员听。啊，你妈个讲我要找莹莹，你直接讲我要买保养品，啊安尼看都好势无？你帮我验算一下，吼，我来服务人员就给你建议，吼，啊你看欠啥，伊给你配一个刀子，卖互你通啊做，安尼了解无吼？啊，搁较迄落，你上好就今仔找我本人安尼啦吼。哎，莹莹在算，逐工在想，哦，我拢。甲你倒一个啥，拄只阿妈讲，哦，哎呦，安尼较划算呢，对吧？吼，5万扣2万，哦，5万就扣偌济啊？来，我甲你讲，5万扣2万呢，2万5扣1万啊，5万就扣2万去啊，吼，赶紧来，赶紧来，很划算的，哪有那么好？咱咪咪啊笑只有吼。好，今日礼拜六，旧历是4月14，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做念、出行、安全、过川、做灶，无适合的是开宗、坐庙、喜神当、八灾神当、南煞南冲，上高的高会。好的时辰，下晡7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11点到明仔透早1点，无好的是阴暗7点到9点哦。明仔未付报，我等下再来讲，时间要到2602333，电话继续卡好通哦，感谢。
2: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4: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加马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3: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加满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5: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
9: 钙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相会。
1: 来，拍摄我搁听电话，第二点钟的黄奕章，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你好，我莹莹，我听到吧？
2: 喂，
1: 哎，来，大姐，我是莹莹，嘿，你好。
2: 我的碗霜冷管，每管入霜一管。
1: 来，我下来了哈，直接下碗霜冷管了哈。
2: 入霜一管。
1: 入霜一管哈。安尼蹲有够一年分无？
2: 有啦有啦哈、
1: 有啦，我唔甘播，阿播了未歹吼，妈妈。
2: 未
1: 歹
2: 啦，
1: 未歹啦吼，嘿啦，有播有差没吼？哦，这档安尼做会好呢，来我算来听，晚霜两罐三千大，日霜千五，大家拢愈来愈高，五千一靠两千存偌济，三千一百块对不对哈？嘿，有诶个靠三千，伊都买无一罐的对无哈？来我下集，啊，你电话是0919这支嘛哈？
2: 哎
1: 对。好，下个礼拜二说好吗？
2: 好，
1: 六月二号礼拜二哦，谢谢你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最后一天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哦，也会你的堆心肝啊，讲哎呀，无菜啦哈，和妈妈想要点无菜啦哈，真的无菜哈，大家赶紧来看下赛哈，和你切个吹下李赛赛，为什么？哎呦，哦，啊，愈来愈水呢，都青春呢哦，安尼咱。钱开落就够大对吧？袂好，你白花钱的啦！赶快要对自己多宠爱自己一点，不是一点，是很多很多点才可以哦、喔、哈。咱这个是咱最大的底气。免讲啊，恁老高看恁欢喜，咱家欢喜爽快就好啊。得人看恁欢喜对吧？自己吼不会说，哎呦，徛伫镜面前拢唔敢看。哎呦，那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身材走样啦，皮肤不好啦，你镜子你根本都看不下去，对不对哈？所以，对，咱女人最大的底气哈，咱若无人疼疼，自己得加拍拼疼疼。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就对了，对不对？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呐、啊。好、哦，所以爱光金来款这么甜、这么美的价格的，显然比较求公布房价屋哈。就当执行长用心贴心，你有感受到无？咱妈拢要求欠嘛，唔敢开，所以咱这栋五千，给你靠两千，一般都很靠四千。我看很近几年，特别是今年哦。所以为什么今年第三，刚才连面膜都卖光光？我没得蹲回哈，拍摄真的现货卖光光，我骗你，很吓人的。再去姐妈妈讲啊，我的一件哦，面膜被洗百遍啊，我给他以前讲转播要来看洗面的，因为进前拢看个再看面霜个再看哪抹哪款哪抹哪款哈，大家真正得感受到哇，有够划算的啦哈！2260-2233银霜卡代理哈，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要买要快，最后一天啦哈，最后几天哦。好，来，我听电话接好。喂，你好，阿姨啊。
3: 你好。
1: 哎。
3: 人爱迄个面膜。
1: 嘿。
3: 一百片。
1: 好。
3: 嘿，伊讲惊又要送人啦。
1: 哦，会使啊，会使啊，送人家己用拢
3: 真
1: 赞嘞。真好诶吼。
3: 嘿，伊讲看啊，伊讲。
1: 来广告，你等下我会用啊，姐哈。
3: 诶，
1: 大姐好。
3: 广告诶。
1: 来广告面膜安怎好？嗯。
3: 伊讲吼，安尼你呐，安尼像。去吼，运动啦，吼，也是讲你要去红请啦吼，其他太，啊，你若爱水，啊，你就面膜甲安尼搭搭用用安尼哦，啊，你若讲用那个保养品安尼甲输入安尼哦，哦，讲自然啦，
1: 对啊，
3: 要自然的啦，
1: 防晒就自然的啊，对
3: 啊，啊，不防晒，
1: 啊，免化妆啊，对吧？
3: 保养品你着弄甲改抹上安尼哦，讲哦。
1: 舒服啊
3: 哈，自然嘿，
1: 这自然
3: 嘞，
1: 口红抹来都足
3: 水啊，
1: 对啊，本来
3: 就是啊，自然啦，别去那讲普干呢，安尼呐，哎，
1: 哎，迄足惊人个嘞，迄你不如卖抹呢，
3: 哎，我看人个有滴抹干呢哦，嘿，哎，安尼普粉啊，老干普干呢，加一搭加一搭，
1: 哎，有节，
3: 就是好几道，
1: 系啊，有节妈妈讲因伫传新妇的时阵啊，啊，就迄个因有录影哦，对无，一般拢会录影。人家讲阿娘喂阿母，你要惊死人！以前拜我白蕉，你知哦？哇，迄喷扑噶，要惊死人！啊，即摆我只讲啊，早知就紧用咱兜咱电台 B B 啊，像这防晒霜就好啊，安尼要惊人啦吼！等到歹看，不如卖无，你知无吼？
3: 有啊。
1: 所以讲话用着好物件真重要，因物件好卖，咱除非你都唔捌抹过对吧吼？那有抹过有比较过，你就知讲哦，咱电台唔是讲无好物件啦，对不对？啊，个省钱咧，隐隐家己做代言人，广告钱拢甲你省落来，代言费、
3: 啊、
1: 代言费省落来，
3: 钱啊拢没有啊，
1: 两千送互恁，无较好诶啦，对无？
3: 对啊，那会送两千。
1: 然后妈妈讲，我要买好汤头，要买起锅，拢免钱哦。啊个酵素摊两百块就有啊，哦，对无？足划算诶啦，啊、真正。你即马无电话，你讲哦，你等候你后礼拜一来，吼、哦，后礼拜一六月一号啊嘛，对不对？六一号活动结束啊，拍谁啊？ 你要过去了就无啊，吼。
3: 有啦，无诶，没有折扣2000的啦。
1: 对啊，有物件拢有啦，就爱扣着，扣2000无啦。吼，因为咱的活动期间才有，你莫想讲，哎、欸，我六月还阁有，啊，因公司也大家方便，所以你讲月初无钱，甲月底无要紧，六月底以前，吼，你较方便付钱有无？我拢会和你方便。啊，你先阿姐讲较慢买，六月底以前，然后六月30以前，啊，你也有钱啊？你讲、哦，我今仔日15有薪水啊，啊，要先收，我就已经给你出货啊，就是安尼啊。啊，因为这个特惠的部分吼。咱就是讲，拢有一定的量嘛吼，物件是拢有，但是因为这咱迄个活动唔是特工的啦吼，就是活动，
3: 即
1: 个档期结束，
3: 对，
1: 嘿，
3: 伊就面膜我那不送人，
1: 对，所以你一定
3: 哎，我那有叫一把啦，
1: 哎，有啦吼，
3: 我知，
1: 马紧马紧吼，拢会好啦，
3: 哎，
1: 拢会好，很划算，你要送啦，你免送个一把啦。除非跟你交情最好，啊，一盒十包可以，十包可以较无好，可以两包的。
3: 有啦，阿姨，讲哎，一片啊，5000，我再扣掉2000嘛，
1: 很划算，
3: 一片8000，
1: 一片剩35块尔，对啊，好，阿姨来，后边人咧带我去个听者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有我下来哈，一组哈，来，喂，你好，喂，
0: 喂，
1: 哎，你好，
0: 我要买晚霜，
1: 嘿。
0: 你讲两罐啊，一罐日霜安尼，哇、哦，
1: 很厉害！你刚好听到人家这样买，对不对？3100年呢，哈、哦，3100而已啦，三罐哦，很划算哦，哈、
0: 啊。你搞寄，你搞我寄来遐。
1: 当然啦，无嘞，我无咧送货
0: 啊。啊，你买是第一届买呢？
1: 啊，你第一届买，你在倒位？哈、啊。
0: 我住台中，啊你？
1: 台中，我嘛是台中啦，我住彰化，我住彰化。来，好来，你台中对去，我抄第几节？以上广告
0: 中啦
1: 哦，中区好好来，妈妈你等一下哈，以上广告哦，好谢谢，你等我一下，我报一下一下、哦、来。

0: 生哦，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对不起哈。喂，阿姨哦。
1: 嘿啦。
0: 进来进来。好，我跟下一号，不要拢买，随便两周
1: 上。黄晒，黄晒两条，哈，日霜一罐，化妆水一罐，
0: 三千，哦，
1: 安尼多三千，过来过一张，日霜两罐，三千，洗面三罐，三七二十一，安尼多五千一，
0: 安尼多十三千一，
1: 扣掉三千一，
0: 厉害厉害，好 ，OK， 我写起来，嘿，今年后边咱
1: 再，好
0: 啦，无啦，无问题啦，我放心，好啦，我做代志放心，后边咱再今年，好，好，拜拜，好，拜拜，来。请放心，除非你讲不清楚，我点起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最后一天
2: 喽、哦。莹莹
0: 呐，嗨，是。
2: 那晚霜两罐。
0: 嘿，妈妈来，我
2: 送你。那两罐。
0: 晚霜两罐，我马上写，你等下哈。
2: 啊，
0: 晚霜，哎、欸，来，拄只无听到好朋友，你若赶时间，你直接看2262938个下订单的好啊哈。来，妈妈，你讲要晚霜两罐个啥？
2: 这个，
0: 那
2: 这边的两罐。
0: 这边两罐哈，那个有啊，哈，来。
2: 嘿，
0: 啊，
2: 那个藤桃，
0: 冷霜，哦，藤桃，哎，你看这两千来买喝藤桃，将将好，对不对？
2: 嘿，
0: 哎呀，太划算了，来，我下节哈，
2: 阿妹得
0: 喝，嘿，啊，我先查你电话哈，你等我姐，你的电话是0939789，你莫读出来嘿，
2: 好，
0: 0939782哈，这个7822的哈，好，我抄起来，莫读出来哈。好、啊、我今麦给大姐、大姐、大姐哈，来，你讲两罐晚霜3600哈，你们两罐这边前期扣安都要5000哦，很厉害嘞哈，五千给你扣2000，3000块，3000块加两周好，赚个多少5000哈，好好哇，太厉害了，共5000，我现在
2: 好，
0: 好，阿妹谢谢你哦哈，啊，下个礼拜二收可以吗？
2: 啊，
0: 下个礼拜二收，
2: 好，
0: 好好好，谢谢哦哈，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
2: 拜拜。

0: 来拍谁哦？要买要快，最后一天了。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你好，我要买那个，我要买牙膏。
0: 牙膏呀？
1: 哎哎，牙膏就好了。
0: 一组呀？
1: 嘿嘿嘿。
0: 来，你电话这个是不？0972这支吗？7311哈。
1: 对对对对。
0: 对哈，牙膏一组，下礼拜二哦哈。
1: 好好好好。
0: 好，拜拜哈。

0: 哎，来，喂，你好，姐姐，我是莹莹，哎，喂，你好。
1: 啊，哎哎哎，我要订那个防晒三条，
0: 哎，
1: 啊，日霜一条，
0: 一罐了哈。
1: 嗯，
0: 这样就有了哈。
1: 好，
0: 三条，然后日霜一瓶了哈。那下个礼拜二说可以吗，姐姐？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来，我给你算一下哈。你，我先查你点，0916759这支嘛哈。
1: 哎，对对对。
0: 好，我先查起来哈。啊，东西都不错用哈。
1: 哎、欸，没用过哎、
0: 欸。啊，你都没用过哦，第一次那用看看啊。我们的那个公司有列足量哈。0916
1: 应该有吧？因为之前我买征信那些。
0: 哦，但是是阮公司寄的吗？还是药房？
1: 药房。
0: 药房啊，那阮无列足量啦，你来勾追。

0: 来拍摄啊，
1: 偷啉一嘴茶哈，口渴哈，来喂，你好，我怡宁，最后一天了，赶快哈。
2: 欸、我叫李芳兰哈，
1: 哎、欸，我知
2: 道，我才到给你订，这、那个日霜一罐是不？啊，晚霜一罐，
1: 哎、
2: 欸，啊个防晒
1: 对，啊个一罐化妆水，安尼补水，
2: 啊你拢剩偌济？
1: 安尼三千四啊个啊，
2: 三千四百五，啊我是讲吼、化妆水买啦，因为我咧底下买。

来，听众朋友哈 ，It's up to you， 你自己决定哈。所以你爱家己看，别爱啥，拍谁啦？因为我一人服务尽人哈，但叫我们要臭头去啊，别人卡卡掉，卡要死，卡袂你吧，安尼拍谁啦哈？所以咱卖尽量哈，你决定好就来定，好不好？啊，你也不要多决定，你就等我落节目，你再卡来，好不好？落节目再卡来，来，喂，你好啊，莹莹，喂，哎，嗨，你好，我是莹莹。啊、来，你收音机没对着，对，等下等会，好来。

0: 五防晒两条两千七，啊五千四啊五，靠两千保养品的部分三千四啊五，啊你讲要搁一组 K 歌对不对哈？哎，来大家唔通误解哦 ，K 歌是另外哦，无到这会哦哈。
1: 我在6月12号早班哦。
0: 好、啊，来等一下，我马上写哈。所以总共哈、哦，来等我姐3450哦哈，总共3450块，你讲6月12号哦。哎，来姐姐，6月12号是礼拜五哈。哦，你也给你哦，那个在礼盒礼拜五，那你的电话是0928几几吗？对吧？485的哈、
1: 欸，对
0: 了哈，好，来来，莫莫雄雄，自己自己说袂记哩，0928485几几电话哦，哈，给你抄嘞。哎、欸，你后边莫读出来啊？
1: 有啊。
0: 啊，没有4450啦，我讲伤紧啦，对不起啦。3450的部分是保养品啦，啊，佮加一组 K 歌4000，是哎呦，姐姐你真好，听啊，哎、欸，很棒，你听得很清楚。来，啊，你电话就是0928485这支吼。
1: 哎，对，
0: 6月12号礼拜五，总共4450哦，哈，好，感谢你，呵，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来，以上就是标准的范本。要爱啥讲个清楚，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唔是我讲，我爱甲你听落去，因为安尼就是会浪费时间，真的浪费时间。伊后边拄只拢不安爽，我就很多很多电话没有接到，啊，等于做歹势吼。啊，所以讲你家己决定，好，新朋友也没关系。你正经啊要讨论，我要问歪，我们就等下节目之后，下节目之后你卡起来，好不好？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2: 我先甲你问讲，我头先有卡过吼，你我讲啊，那是分开。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我莹莹，嘿，你好，早嘿。
1: 我要变那个面膜，你现在还有？
0: 我来，姐姐，最后一天还有打折，你等下个礼拜一打来就没啊。
1: 好，那怎么算？
0: 怎么算？姐姐，最后啊，你跟那问怎么算？5000折2000，随便你要买哪一种，洗面乳、化妆水、兰花美白日霜、兰花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全部看你要怎么买，只要满5000现折2000块现金，10000现折4000块现金，15000折6000，去哪里找那么好的，对不对？嘿，所以看你要什么东西啊，都可以啊，就这六种，任意搭配。
1: 面膜是。
0: 你如果全部要面膜，就要买100片。你看这怎样弄？买几八瓶？好，阿弟也被干把蜜。
1: 3000。
0: 100块，100片面膜原价5500，折2000，多少？3500，这样很划算。一片剩35块，原价一片要55。嘿，我们再买就10片550，20片1100。
1: 好了
0: 啊，100片了哈。哎，好，我给你下来哦，嘿，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熊果素啦，有玻尿酸、五尿囊素，有多元无生态，很棒的哦，嘿，哈，它的精华液很多，然后脸洗干净敷就可以了，敷完不用再洗脸，好不好？公司有列资料不？有不？
1: 有啊，
0: 有啦哈，哎、欸，哇，0922这支嘛哈，我对列等我印象啊，哈，用看看，那因为我们面膜6月5号才有到货哦，哈，
1: 好，没关系，
0: 没关系哈，呵，3500哦，很划算，你等我。

0: 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哎，多叫杰林九三四的好朋友，你等我告告绝。你好，因为我赶快顺势回播哈，你也爽，我接下来给你按回播键。结果他说，请留下你的姓名和来电原因，我不要被报大家听。我都最近拢常常接到，那刚回，刚咱听众回电话拢接到这哦。那也用，请留下你的姓名和来电原因，我再看看这通电话可不可以接了，我再看这个此人可不可以接啊？先喏，意思也是讲，我这种电话会接未接，别安尼啦吼。
1: 伤脑筋，
0: 对啦，我好，咦，可能现在是不是有那种软体？我再来问看麦下吼。哦，伤脑筋好来，明仔是五月三十一礼拜哈，古历四月十五礼拜适合的是祭祖解毒回亲友哈，结束消除去神山八寨神当南山当上修第一八会。哦，礼拜的好时是透早一点到七点，礼拜下晡三点到暗头七点哈，礼拜暗的十一点到拜一透早一点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哈，明仔暗礼拜暗时九点到十一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
2: 欸，我要买防晒两条，然后面膜五十片。
0: 欸，姐姐，你知道你的电话为什么会这样吗？我想要问一下，
2: 因为我手机我不太会用。
0: 哦，啊，你的门号是哪一家的？好奇怪，中华吗？
2: 对，
0: 欸，
2: 没错。
0: 哦，那好奇怪呢，我再来判断一下。可是我的也是中华，怎么没有这个？还是我不知道？好，没关系。他说
2: 那上面有显示我的电话嘛？哈，
0: 有，但欸，我们公司有列资料吧？五号来，你讲面膜，有要确定是黑猫送的，你有跟我们电台买过哈？
2: 有
0: 啊，来面膜，你讲买几片？五十片。
2: 哎，然后两条防晒，
0: 两条防晒，对啊，这样就有了啊哈，五千现折两千，是不是非常的划算？
2: 对
0: 啊，你面膜敷过吗？
2: 没有，
0: 没有哈，我跟你说，脸洗干净再敷，洗完不要，敷完不要再洗掉喽哈，就按我让精华液吸收，然后袋子里面的精华液要拿来全身涂抹，很棒的哈。那姐姐电话我抄起来，0934哈，然后078这支哈，
2: 对，没错，好。
0: 那你的部分面膜，因为6月5号才会到，所以那天收好不好？6月5号礼拜五哈，好，谢谢你哦哈。啊，你知道价钱哦。2750加2700就5450减2000，然后付给公司3450就好了哈。
2: 好，
0: 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3: 喂，
0: 哎嘿，你好，我莹莹，
3: 我新听友啊，
0: 哦，新听友，你好啊，嘿。
3: 我再跟你问一下，哎，恁咧酵素进来，那有没有优惠吗？
0: 酵素大哥，酵素是八八节哦，酵素是八八节，不要误会了哦。这个档期，来我你讲，酵素八八节哈，阮这档拢哇水的，你也使买防晒来抹啊，袂歹啊，嘿。哦，你点讲？你
3: 点讲？
0: 你点讲？不是刚刚问过吗？三老七来，喂，你好，喂，你好。
4: 欸、
0: 喂，你好，我莹莹，
4: 面膜百皮好啦。
0: 哦，惨惨甲刮落，
4: 真正。
0: 啊，看人咧买，我甲你讲哦，你真正买着赚着。你若干那买十片，你会讲啊，啊，不要买较济，是咧气到啊。
4: 我们奖赏几多啊？
0: 哦，奖赏几多啊？吼，未歹啦，做分店诶。
4: 赢
0: 花啊！哦，嫁新妇啦，吼。
4: 来
0: 来，妈妈甲你讲吼，你一大白面膜，啊，公司有你诶资料吼。
4: 有啦，
0: 来，你等我好比一遍嘛哈，啊，一百片就3500，啊，咱写六月初五收，好吧？
4: 好啦，袂要紧，
0: 六月初五，好，无咧挂吼，嘿，无啦，啊，咱嘛爱约一个时间呐，
4: 啊，大家，
0: 嘿，六月初五，啊，你电话我查一下，755这支吼，
4: 755，
0: 你唔好读错哦，嘿，755的吼，755，等一下吼，七数的吼，好，755七数，好，后边我甲抄起，谢谢你哦，3500，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嗯。刚问刚问，谢谢，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5: 好，
0: 嘿，
5: 我要买防晒四条，
0: 嘿，专攻，
5: 咱咪当囥到六月底，
0: 囥到六可以啊，你就不要超过六月，
5: 啊，我要个三条，我是讲买开囥，
0: 姐姐，我跟你讲吼，就。因为基本上是安尼啦吼，这拢同一批的物件啦吼，所以你到六月底也是当时，除非你无方便啦，都可以啦，其实都没差啦。
5: 因为都是有啦，是讲唔免钱啦。
0: 哦，你不爱
5: 煮汤，
0: 啊安尼吼，啊全部防晒安尼敢不爱玩？你啊，你有咧抹面霜无？面霜嘛袂歹呢。
5: 我是抹如意挂化妆水安尼
0: 啊。哦，我甲你讲吼，阮的日霜，你如果有机会吼，你真正我建议你会当加一个啊，阮的面霜用看卖。
5: 轻松哦。
0: 你看，我姐姐我跟你讲哈，我会推荐我们入门款，你防晒就不用囤那么几条啦。你也看加几个防晒两条，我哈，加几罐我的日霜跟化妆水，你用看嘛呀？
5: 化妆水我买三四罐啊。
0: 我的你有买啊？
5: 哎呀哎呀，刚如刚都那个都这边做嘛四条，我买化妆水。
0: 你面霜买不看嘛？我的面霜哦，也吸收度。我跟你说哈，来乳液一般拢较水水。啊，我们的是美白日霜，它的吸收度是很好的。你洗蕊伊的吸收啊，洗蕊的吸收啊。今天有时候就是比较看看，而且这个档期因为很便宜，所以你看要不要买个日霜用看看？
5: 啊，不然用一罐看了。
0: 哎，阿伯的用一罐，啊，三条防晒好不好？嘿，今天一有时阵机会，特别是你若皮肤搭吼，你会更爱我们的晚霜，你知道吗？啊，你现在先擦日霜看看。
5: 哦，皮肤搭呢，啊，晚霜。
0: 更加赞。
5: 晚霜，但是霜刚不补刚。
0: 晚霜跟日霜对，晚霜较贵啊。来，来，我讲，我是美白日霜跟紧致晚霜。如果你皮肤干的话，有没有？我会建议，我的化妆水你会当个较加湿敷，你知道
5: 吼？
0: 对，化妆水湿敷，然后你晚霜跟按摩，真的哦，它很好用。帮你改晚霜好不好？如果你皮肤，
5: 我防晒靠你，我靠你。
0: 我知，但是我跟姐姐讲吼，防晒之前的保湿也是很重要，你知道吼？因为防晒基本一的是红肌里头胖娘娘。好吧，好，还是你要改晚霜擦三百年，好吧？
5: 晚霜呐、啊，好啦，无一罐晚霜，
0: 一罐晚霜用看卖哈。
5: 好，
0: 我下一个哈，有时候就是享受折扣优惠啦哈。啊，各用就新的物件，来我甲姐姐省哦哈。那三条防晒的是4050哈，然后晚霜1800嘛，所以总共是5850，给你扣2000就3850，好不好？嘿，差一三千对吧？
5: 欸，晚霜，
0: 嘿，三条防晒，晚霜较贵，我都讲了，你讲啊，日霜千五，晚霜是1800。
5: 哦，
0: 嘿，但是因为它的成分不一样，嘿，晚霜是紧致晚霜，好不好？
5: 好了，好。
0: 擦看看呐、啊，真的，你看今年买晚霜的，一盖有的人都买三罐了不？嘿，三罐5400嘛，扣2000-3400啊那样。
5: 好
0: 啊，用看看，好不好？
5: 好，
0: 那就3850哈。那我帮姐姐写，你说要
5: 3850哦。
0: 嘿，3850。
5: 你说我晚霜看不得色嘞呢。
0: 啊、来，你手看麦啦，机会，看你啊，无你我就给你改等防晒，以后不要让你等。
5: 好啦，
0: 好啦，好啦哈，
5: 防晒啦，用防晒。
0: 你等。

0: 来，来，拍摄拢搬上来哈，我今天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
0: 哎、欸，喂你好，最后几间，
1: 我要爱三条的，迄种个咯，
0: 黄山，
1: 黄啊，黄山对，
0: 嘿，阿个啥，
1: 阿个一罐迄种个咯，绿霜，
0: 好，来，我下来哈，安尼就有啊哈，绿霜一碟一罐了哈，好，来，大姐，我随查你的电话哈，你电话是哎0910哈，
1: 哎，
0: 我随查你等下哈，0910866这支哈。866好，那你知道我最近无来防晒三条4050，搁一罐日霜千五，安尼多少5500扣2000就3550哦哈。
1: 好，
0: 3500哈，好啊，好，礼拜二收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嘿，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嗯，
0: 哎，
2: 哎，你那个面霜，
0: 嘿，
2: 两条啦，对，
0: 面霜唔是规条规罐的。日霜能管3000，
2: 青
0: 防晒啦，青防晒啦，防晒两条2700啦，
2: 两条偌济，
0: 2700，嘿，
2: 啊这边一罐偌济，
0: 来我先写了嘿，防晒别乱去，防晒两条2700，这边的700呢，
2: 700两罐
0: 哈，
2: 嗯，
0: 嘿。
2: 安尼
0: 偌济？安尼无够啊！来，你等下吼，洗面两罐。来，我跟你讲，防晒两条是2700，洗面两罐1400尔尔，安尼4100，你搁差900块。
2: 搁一条防晒
0: 未啊？搁一，哎呀，对，安尼就有啊。哎呦，妈妈，你数学未歹哦吼。
2: 哎，我问你，面霜，
0: 面迄是防晒，唔是面霜哦，迄是防晒尔。来，我叫看你写咧吼，防晒三条4050，嘿。然后各两罐洗面1400，安尼多少5400，给你扣2350，好吧？
2: 好，
0: 3450，你该会记得哦。
2: 啊，莫见唔对哦，洗面诶，抹面的啊。
0: 没有，啊，就青青诶，唔像起个一串诶。
2: 系啦。
0: 对无，三条哦，吼。
2: 对对啊，
0: 对对啊，我知啊，就是用像起个安尼一串诶无，对无？吼，一串粉。
2: 恁真巧诶，对对啊，一束尔咧。
0: 妈妈，什么技术啊？迄不是阮真巧，厂商咧做到迄个规格50亩嘛，伊做有业呢，其实做有业呢，你知无？你敢无感觉吗？除非你伫外口拍拍照，哦，啊，较接
2: 我。我是真侪岁啊，是讲忙买。
0: 阿妈对无？侪岁嘛是爱家家己顾水，你敢无感觉抹落加做金的有无？皮肤看起来粉粉有无？系啊。
2: 有人
0: 讲
2: 哦，哦，你的面足。足光诶，安尼啦。
0: 啊对啊，来广告妈妈，所以你家己讲，人甲咱娱乐，咱有感觉做有自信诶无？
2: 嘿，
0: 嘿呀，对无？嘿，有花啊，皮肤会裂紧，会安怎拢自
2: 然？做黄脸婆。
0: 啊对，你讲着重点，未使做黄脸婆。诶，真正呢，你有看人迄70、80看未出来有无吼？我是毋知妈妈你几岁啦？嘿，
2: 85
0: 啊。哦，真正哦，听未出来呢。嘿，但是你有感觉无？甲你同岁人有保养无保养有差无？你感觉咧？
2: 哎，
0: 像你有保养，是毋是比人看起来加做少年呢？
2: 吼，
0: 较袂安尼老木木。
2: 对啦，咱都安尼木木，较袂安尼爱哭。
0: 看到嘛，加做有自信的对无吼？嘿妹，啊出门嘛较有面子对无吼？好，阿妈安尼就3400吼。啊！你电话公司有资料嘛？你有买过8730？
2: 我讲我拢不是得买。
0: 我知。
2: 不是嘛？好你乖。
0: 哎呦，卖你讲啦，咱讲故乡的咧，我大专啦吼。啊，你电话8730这支啊哈。好，谢谢你哦嘿。好，阿姨的后礼拜离休哈。3400，感谢哈。好，再见，阿茂哥哥追。没啦，我袂讲乖啦哈。

0: 喂，你好，喂，嘿，
1: 哎，你好，
0: 哎哎，陈小姐，
1: 我跟你说，嘿，我买两罐那个网霜，
0: 嘿，
1: 啊，一罐日霜，安尼，
0: 好，算好啊，来你等下，
1: 我算好啊，我阿要安尼好啊。

订好离手要买要快，最后一天哦，我先来报一个历史上哈，最后一天，因为明仔五月三十一我没有现场节目，所以一定爱给大家提醒新朋友，你嘛是爱来买一个，上无青菜保湿防晒买一套，还是全部六种拢买。好，六种拢买，啊，卡把最起码拢六月才付钱啊，吼，很划算的。来，今仔日五月三十，利空一八年的经历，热热绩效，热吼热很热啊，注意啊，吼，热到要害你哦，大来关细来关。热累积效应推升用电量，瞬间最管用电量飙破哈，3677万瓦哈，刷新了历年的最高纪录了哈，哇，这个真的热到会热暑人的哈，所以大家都要防晒大作战一起做起来，防晒补水爱做好哈。星座的问谁？牡羊座。谨言慎行，恭维这代志爱设立定金哈，定金然后金牛座来阿姨心情放松哈，双子座呢急知急行啊哈，那巨蟹座探索出发哈，重新开始从零再出发哈，给大家干巴得加油加油哦，谢谢。

0: 你有发现今嘛？有时候大环境不太好哈，所以利用假日啊，怎么样？家里收干净哈？为什么呢？就比如讲，啊，孙的囡仔透早开始有拼庆叫、庆庆叫，然后哦，啊，水饺包袂停啦吼，啊，咕咕叫、更更叫，然后其实呢，勤打扫，出来边边扫好清气哈。那因为敏儿很多哈，我当我嘛是敏儿啊，小敏，我是小敏哈，就是我对灰尘较过敏哈，啊，就擦干净。打扫干净的台旧屋哈，勤打扫抗尘螨，然后多吃蔬果，喝温水。哎，我乖宝宝，我拢这个搞，我爱吃青菜水果。哦，我拿去吃辉哥，我拢菜多多，我朋友拢肉多多，也爱无肉不欢嘛哈，对不对？然后要运动起来。我主席，我最近较无运动，我都感觉困了吧？因为先生跟我讲啊，小姐小姐，你困了吧就好啊啦哈，困无八眠，真正干唔好。你困没吧？你看运动跟领巾哦，健身中心哦，姐你好认真哦，你连礼拜天风雨无阻都来哦，阿妈是安尼，教练嘛无爱发抖，所以哦，我都会跟阿母阿公拜托诶，我天嘛，我被困了八节好啊，给麦去啊，哦，因为你要看你去这个购买的方案是哪一种的啦哈，好啦，那运动。确实我觉得很棒，流流汗，像我去上瑜伽课哦，今嘛有一些送波啦，有些什么挖回我做贼心的啦，做倒家贼，但是都挺不错的哈，哦。老师的那个包括一些空中瑜伽三回哈，哦，来现在都越来越多要去练那个壶铃啊，拳击我嘛练过啊，拢袂歹，无咧跳节有氧哈，哦，瑜我咧讲拳击有氧啊，你我已经在忝死啊哈，但是一种暴汗的感觉是很不错的哈，哦。那运动一旦增强抵抗力，好，哦，所以说去大自然走哈，漫步在森林，享受分多精，好，对着咱来呼吸到啦，哈，树内拢清新的空气，哇呵，你敢知哈？所以其实你就会觉得舒服很多，哈。像我刚去前辈溪哈山顶嘛哈拜拜啊，哦，我小北风自然风足舒服的，我拢行伫个巷啊迄个巷啊路的所在吼，哦，那个风安尼吼吹来，你真正会。徛咧都个咩困气啊吼，很舒服的风啊吼，比吹冷气还舒服，你知道吗？但是热甲要死，无吹冷气阁袂使哩吼，伤脑筋吼。即嘛都市丛林都是安尼吼，所以大家抗炎夏的守则吼，家己做起来就对了哈。防晒大作战不可少，因为你温度也高吼，还有慢性病三回你都爱做注意哦，好不好？好，大家一起来关心，防止热伤害吼，迄个热衰竭的发生，最顶来关心健康。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嘿哟，你好，
1: 哎，我们是防晒，
0: 嘿，来，你带。

0: 喂，尼克，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嗨，你
1: 好，我哪个咧防晒咧？
0: 哎，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姐姐，我想要买面霜。
0: 嘿，来，大姐，你要哪款嘿？
2: 我先靠冷天嘛。
0: 嘿呀、啊，来，你等嘞，好，你等。建议你买，直接买气管，因为气管六千好不好？气管六千就是，靠冷天气管那一千啊，你买气管一万。

0: 来感谢啦吼，哇，电话过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我要两条防晒，
0: 嘿，两条防晒，
1: 啊，两罐，什么化妆水，
0: 啊，两罐化妆水，
1: 啊，一个洗面乳
0: 呀，啊，好啊，挂历啊，哇塞，爱挂历不爱啥哈，
1: 面乳啊，
0: 洗面的啦哈，好，你要自己确定你的品项，我再帮你验算嘛，好不好？好，来，安内刚刚有啊，防晒冷调冷清气，化妆水冷管1600，洗面乳700，你看刚好5000，很厉害，最近很多人这样买呢哈，哈喽，有鬼吗？
1: 麻烦有，
0: 好，好，来，
1: 6月10号，
0: 好，来，6月10号
1: 的，
0: 呵，姐姐，6月10号是礼拜三，好。6月10号礼拜三，恁的预定的时间该给爱给你哦，我每个通知哈。来，电话0933这支对不对？我帮姐姐抄起来哈，0933538的哦哈。
1: 好，
0: 6月10号3000元，谢谢你，是不是很姐姐？是不是很划算？
1: 还好，
0: 还好，就扣2000呢，可以的哈。对的，我们接下来问哈，好，感谢你哈，好，拜拜，
1: 好，
0: 拜拜。来，最后一天，好，真正赶紧来了哈，进来提醒。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爱紧哦！
0: 较紧嘞，紧嘞！咱的若英容保养品，洗面的化妆水、敏松、暗松、面膜、防晒，来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效期都到2029年哈、哦。防晒加2028，那面膜的雄心呢？免给讲哈，买满5000以上哦，5000扣2000，一万扣4000，万五现扣6000现金，2万就扣到8000，要买要快哈、哦。最后一天啊，你预定6月6月底以前，我拢给你导6月底以前拢给你导，较慢户籍的对了啦哈。来，控诉2266-2233哈，04-2260-2233，控诉2262-2938，卡卡暗时啊11点以上广告哈。来，黄奕章，我莹莹，喂，你好，喂。
3: 喂，
0: 您是来。
4: 一年一度5月5，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大老师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加加杠的高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甜大荆棘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你来笑声。
12: 开动喽！
3: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